0: 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8: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11: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相关的图片，就是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再点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态度。7月31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任何在食品中做手脚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孙慧川强调，无论平台规模多大，涉及商家多少，都将依据已经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的执法标准，从严处罚，绝不姑息。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7月7号，市监总局已经就幽灵外卖等问题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淘宝闪购等7家主流平台开出总计35.97亿元的罚没罚单。此次处罚首次对7家平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同步追责，罚款合计是1968.74万，旨在压实平台管理者的个人责任。无论是市场监管总局对平台的处罚，还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的明确表态，都表明了市监部门的态度，也希望这次重拳出手能让相关平台明白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也要让所有的幽灵外卖无处遁形。下一个，贪便宜。据央视报道，青岛的王先生看中了一套房子，中介说年付租金可以享受优惠，虽然没有见到房东，他仍然一次性的付钱。

听了一年的租金。然而入住仅两个月，房东上门收房了。王先生试图联系中介，却发现对方失联，中介办公地点也早已人去楼空。警方介绍，王先生遭遇的是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租房诈骗。诈骗团伙以高于市场价10%到30%的价格收房，而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再以低于市场价20%到50%的价格出租，用年付享折扣来诱导租客一次性付清全年租金和押金，快速圈钱实施诈骗。今年五月底，这个团伙七人已经全部落网，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过150余万。警方提醒，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房之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和房东的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还是那句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远低于市场价的这个优惠，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来执行，以免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就像这个警方提醒的，不见房东不签约，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下一个法律问题，7月30号，一起戏剧性的兄弟纠纷案件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亲兄弟因为借名买房对簿公堂，没想到这样的官司牵出了一桩尘封多年的高考顶替事件，哥哥高学历，北京户籍，全部作废。2012年，弟弟出资在北京购房。2017年，哥哥起诉弟弟，说当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借用弟弟名义买房，要求办理过户。法院一审予以支持。败诉之后，弟弟又举报哥哥学籍有问题。经查，哥哥冒用弟弟的高考录取身份，读了本科大学。2018年，湘潭大学查实之后，撤销了其本科学历，其后续取得的硕士、博士学历相继也被撤销。那依托博士后政策落户的北京户籍也被注销。事后兄弟俩曾私下和解，但是因为钱迟迟没有兑现，弟弟再次起诉追讨欠款，并且重启了学籍顶替追责。目前兄弟双方围绕房产归属、学籍纠纷发起了多起诉讼，多年拉锯仍在持续。哎呀，这并不只是兄弟之间的狗血剧，其中更涉及诸多的法律问题，这兄弟俩之间的问题可以让他们自己解决，但是这其中的法律问题更应该说清楚。下一个摆设，有网友爆料说，7月31号晚餐期间，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一家酒店，有一位顾客不仅把狗带进了餐厅，而且在进餐的时候让狗上餐桌舔食盘子里的食物。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桌人正在吃饭，一位顾客把食物放在餐盘里，狗在餐盘中舔着吃。爆料的网友说，酒店门口设有禁止宠物入内的警示牌，而涉事顾客依旧把宠物带入店内，店内服务员也没有及时制止，任由狗狗用餐盘进食，十分不卫生，全然不顾其他客人的感受。8月1号，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回应说，顾客进店时利用袋子将狗隐蔽地携带进店，狗爬上餐桌舔食餐盘内食物时，现场服务员没有及时发现。当晚其他顾客向服务员反映情况之后，店长第一时间将这桌的餐具收集，统一报废丢弃。门店表示，后续将根据完整调查结果对外通报情况。这种事儿已经发生的不少了啊！如果不对狗主人进行处罚，那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杜绝啊！有些人，有些养狗的人，他这种不自觉的底线基本上是没有的。公共就餐是有卫生底线的，你不能总靠网友或其他顾客的镜头来监督、来守护，你不能总靠舆论的愤怒来维系。要让禁止宠物入内不再成为摆设，既需要养宠人提升自己的文明自觉，也需要商家真正扛起管理责任，更需要监管部门明晰规则，量出法则。下一关键词，审核。近日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向齐鲁晚报反映说，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相亲，却接连遇到两名已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这家机构对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这家婚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却声称，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

刻意隐瞒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当中进行甄别。在他的合同条款当中甚至都写明了，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及参与活动的动机，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无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你都不能保证来相亲的人是不是已婚，那你开什么婚介机构啊？日前，民政部还有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过一个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在明确要整治的七类乱象当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这个问题也被再次点名，所以希望以此为契机，真正倒逼着婚介机构担起审核之责，为消费者负责。毕竟消费者花钱的目的并不只是要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保证。如果连这份起码的信息真实性的信任都要被辜负，那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的掂量掂量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下一个，越界，一位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过280万，应该获得150万元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时间早于奖金发放时间、没有提供购车凭证为由拒绝。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公布了一起劳动纠纷案，此事进入法律程序之后，一审二审都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这个条款是违法的、无效的，业绩奖金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就应该发放，不得克扣，最终判定公司全额支付150000元奖金。近年来因为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已经屡见不鲜，部分企业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入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手段，意图防止利益冲突、团队摩擦等问题，但是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禁止员工谈恋爱本身就是企业的一种管理啊，这种管理呢是一种越界管理，从法律层面来讲啊是得不到法律支撑的。但是很多企业啊，包括一些那个什么金融类企业，他们对这个内部员工恋爱确实是有着自己的严格的管理规定的。但是你像这样一家企业是吧，那什么禁止办公室恋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然后呢不给员工发奖金，那说不过去。对于一些企业而言，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你不如把心思多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上。下一关键词，规则底线。7月31号晚上，一个名叫房主任啊，他的艺名叫房主任的脱口秀演员房少利发视频道歉。他在视频当中表示，在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二》当中，我对工作人员发泄情绪，我很愧疚。在这里，我要向那位工作人员和所有支持、喜欢过我的粉丝说一声对不起。此前呢，这个房主任在这个综艺第3期当中，因为这个户口的分户问题情绪崩溃，在工作人员向他提供了4种分户方法，都无法让他在当地取得独立户口之后，他不断的哭诉，并对工作人员说：“你也是女人吧？”这句话令他被网友吐槽为是道德绑架，个人风评也因此下滑。吉姆新闻认为，房主任的形象虽然草根，但既然站在台前端了艺人的饭碗，就应该有身为公众人物的觉悟和担当。这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有事情就解决，有话就好好说，肆意宣泄情绪，对规则缺乏敬畏的行为，无论是谁都不会被包容。我看有这个相关媒体披露啊，房主任是家在农村呢，但是呢这个说是什么那什么遭遇了什么，反正家庭不幸吧，什么家暴之类的，要逃离家庭等等。他以这样一种形象、一种人设，然后呢走入了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表演场，那赢得了很多的网友的支持。一直想的是什么，我要独立建立一个户口是吧，跟那个怎么等着原配离婚的之类的，反正很多这样的，我要这个独立作为户主。他的生活困境值得共情，但是规则底线不容逾越。而且房主任呢已经是50岁往上了，按说生活经验和阅历都很丰富，但是你生活困境虽然值得共情，底线和规则是不能突破的。基层执法服务的开展永远需要以法理为基础啊，尊重为魂，理解为桥，而不能任由任何的道德绑架的因素来突破法理的规则。

下一个，流量逻辑。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的一张证件照因为美颜效果拉满而意外火爆出圈。画面当中的她磨皮，大眼睛，水灵灵的大眼睛，大红嘴唇啊，与人们印象当中这个公立医院专家栏里那种写实端庄的证件照风格大相径庭，那就像什么呀，像那种年画娃娃那样的。有的网友扒出他日常出诊啊、参加会议的时候的素颜照片实拍进行对比，巨大的反差感瞬间戳中了大众的笑点，说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这个评论更是刷屏了网络。我看有媒体评论认为，如果一位医生的出圈首要原因不是医术高超，而是一张被群嘲的过度修图，这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一个畸形景观。长此以往，流量逻辑可能又使更多的人将出圈博眼球误当成职业成名的捷径，从而在不知不觉当中侵蚀医疗行业赖以生存的严谨底色。我看有网友说是医院啊，这个跟这个郎医生说了，让他换一张照片，但郎医生就是不换，说我就是长得就这样。实际上，这是郎医生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一个这个个性的一个表现啊。但是这场狂欢之后，我们倒愿意见到医生这个有趣的灵魂，但是更应该珍视并尊重那张代表权威和专业的真实的面孔。毕竟，能真正治愈抑郁症的，最终还得靠扎实的医术和一颗为患者负责任的医者仁心。而不是一张十级美颜过度的证件照。下一个关键词，锁。近日据网友爆料，湖北襄阳西湾公园的公共网球场被占引发了众怒。视频发布者说，本来应该免费开放的公共网球场竟然被几位宝妈长期霸占，不仅每天他们早起轮流占场，还私自加锁，把公共球场变成私人训练场。他们把网球场的门从里面锁上，只让他们自己人进去用。这个网友还表示，附近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都没有锁门的现象，所以就质疑这个公园的网球场难道是专门为这几个人建的吗？我看了相关的视频啊，他们这几个人好像打网球的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是吧？他们自己把这网球场占了，进来出去的自己有钥匙啊，有人给开门，别人呢想进，不是他们这个打网球的这帮人呢就不让进不让用。按说公共网球场即使不打网球，人家也可以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呀，不行，不让进。那如果这个事儿管理方不管理的话，那以后大概率会变成人人想加把锁就加把锁，那时候可就热闹了。下一个，安全意识。据法制进行时报道，近日有网友发了一段视频，据这个视频发布者说，一名怀孕女子在一个狭窄走廊内骑行电动平衡车，转弯时与一个行人相撞之后重摔在地，磕碰这个腰部之后腹痛出血，最终不幸流产。视频画面显示，事发走廊通道狭小，可供避让的空间十分有限。律师表示，骑车女子或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从视频来看，事发的地方是一个公共走廊，而且这名女子骑平衡车的速度还不慢。他走到这儿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出口，出口呢又过来一个女子，俩人咣当撞啊，撞一块了。这个骑平衡车的女子也真是混不吝啊，自己怀孕还干这么不安全的事儿，啊，真是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下一个，多说一句。近日，广东一名22岁的女性在网上发帖子，说自己在做 B 超检查的时候，接连喝下了多瓶水，长时间憋着尿。检查结束之后，她整整3个小时无法自主排尿，膀胱持续膨胀，疼痛难忍，竟然出现了痉挛，最终被紧急送急诊，确诊为是急性尿潴留。医生提醒，正常膀胱容量约为300到500毫升，超负荷的时候膀胱容易罢工。其实做 B 超之前并不需要大量的猛灌水，一般喝个200-300毫升就足够了。我看还有网友嘲笑这个女孩没常识，但是客观来说，一般去医院做 B 超的时候，医生只是说多喝水啊，但是具体喝多少啊，多长时间内喝多少，基本上很少直接告诉患者，所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患者。如果医生能多说一句话，多解释一句话，就能避免这些尴尬。最后关键词，硅胶吸管。近日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浙江一名女生平时用那个带有硅胶吸管的杯子喝水啊。

0: 喝咖啡啊，喝饮料什么的。最近发现自己老拉肚子，他把那个软软的硅胶吸管剪开一看，内壁全是黑色的污垢，触目惊心。网友表示，硅胶吸管一定要用专用的刷子每天清洗啊。这种硅胶吸管经常泡在水里、饮料里头啊，有的这个用它来这个喝水，有的用来泡其他的什么果茶，还有的什么泡咖啡。你泡完之后，它会在这硅胶吸管内壁上附着一些东西，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除了经常清洗之外，最好还要定期的更换。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31号，江苏连云港73岁的这个袁老先生啊，向媒体爆料说，他7月28号在坐高铁去南京看病途中，不慎把价值20000块钱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的厕所里了。然而比丢了戒指更让他寒心的是，他向12306求助之后，仅等来了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3: 7月28号早上，连云港到南京的，要到镇江了。我上卫生间，因为我身体不好，系裤子时候一不小心，就是手上的金戒指很脚系上，本下面落水的小管子里边。当时我手指剩下够不着，列车长打12306报备，他说你放心吧，说领导给给了一个大风。7月29号上午10点，隔了一个回复电话，说一句话。你的戒指这件事情不符合寻找条件，我非常纳闷，不符合条件，什么条件呢？儿子和女儿他们买给我的，18、19克了，虽然钱不太多，但是作为我来讲，我个人的财产，他们就一句话，我总认为心里面有点这种感想，就是找不回来，只有他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看有很多网友啊，拿这个事儿啊，跟那个有人丢了什么贵重的物品啊，比如丢了金戒指啊，或者丢了什么东西之后， 啊，然后呢，这个环卫工啊，连续好几个小时翻垃圾啊，拿这样的事儿来做对比，就这么一对比呢，网友的这个情绪好像更激烈了啊。有网友认为，贵重物品应该自己妥善保管。那金戒指你掉进列车厕所里，主要责任在乘客自身，铁路部门无法为每个人的疏忽买单。也有网友认为，对于老人而言，近20000元的金戒指丢了肯定很心疼，铁路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该多一些温度和耐心，尽力的帮乘客挽回损失。客观来讲，在列车行驶的途中，戒指掉到厕所里边的寻找难度确实极大。因为我看据这个业内人士说，这个列车厕所排污系统连通着集便器，物品掉落之后很容易被收纳封存，而且管道结构复杂，纵深也比较深，徒手根本无法探寻。同时列车的运营调度也很紧凑，全车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运维成本，还要兼顾列车检修、发车时效等公共运营需求，不太可能为单件的遗失物品无限度的投入资源去寻找。而且12306事后也跟老人补充解释啊，当天晚上这个列车进库检修的时候，工作人员也对这个设施区域进行了检查，就对这个列车的这个厕所的区域啊，包括管道进行了检查，可惜没有发现戒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铁路方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采取措施，只是没有准确的把自己的行为

冰冰的门槛，感觉就是在说这个事儿太小，还不够格办啊，那不值得我们去费大力量去找。尤其是老人在戒指丢的时候就向列车长求助，列车长建议他拨打12306报备，还特意说明后续会有人跟你联系，这相当于给了满心焦急的老人一点微弱的希望。但是后续的回复却有一句这个很程式化的回复啊，就是说他连这个我们找过了，找起来难度大这样的解释都没有，只说了一句什么这个不符合寻找的条件。这难免会让人觉得自己的求助没有被当回事儿，这种情绪的落差或许比丢了戒指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这件小事也给旅客和铁路服务方面啊提了个醒，对旅客而言，贵重物品、贴身的饰品需要时刻妥善保管，出行途中你比如说上厕所呀、走动等等场景更要多加留意，避免因为疏忽造成财产损失。那在铁路运输方面呢，服务并不是说你走完合规的流程就完了，而是要真诚地抵达人心，按规则办事是服务底线，而富有温度的沟通才是化解分歧的良药。很多时候公众纠结的并不是说结果怎么样，而是需要被尊重、被体谅的感受啊，或者说公众重这个关注的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这戒指能不能找回来，而是你这个相关的铁路运维方面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回复或者尽心尽力的去找了啊，就是要的是一个态度啊。规则是硬的，人心是软的，一句耐心的解释，一次温柔的安抚，一份真诚的共情，都远比那个制式化的流程化的话术更有说服力。铁路作为民生服务的窗口行业，承载着万千旅客的出行期待，让服务多点温度，少点生硬，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敷衍，乘客的满意度自然就会提升。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网眼透气结构，高弹针织的飞织鞋面，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净。而且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根本就不挤脚。鞋底的回弹性还特别好，软和，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特别稳当。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一双只需79.9元，第二双只需0元。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双到手只需79.9元，原价是100多一双啊，现在79.9元两双。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您下单的时候啊，两双一起加入购物车再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啊，这个花色任选。提醒您一句啊，如果您是一个脚弓高的或者脚宽的，建议您拍大一码，平时穿40的您就买41的，平时买41的您就买42的，因为你脚宽啊，脚面高，这样的鞋子穿着非常的舒服啊，或者是作为情侣鞋来穿，或者作为家庭鞋来穿，都特别实惠，79.9元两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什么呢？是这个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这吉普是一个老牌国货了，是吧？咱们都不陌生。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它这个冰丝长裤采用全新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就像行走的空调裤一样，能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你腿部的舒爽。而且它的版型是遮肉显瘦的，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的久了也不会裹腿，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啊，穿一天都利利索索的。裤腰是松紧带的裤腰，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穿。那个两边的兜呢，兜口都有拉链，兜也挺大，你把钱包啊、钥匙包啊什么的，手机放进去，拉上拉链，那跑啊、跳啊什么的，蹲下呀、坐着呀，那里面东西也掉不出来。它那裤脚啊，有收口的啊，有紧口的，还有长口的，有两种，您喜欢哪种买哪种。今天给大家这个一个实惠价，平时市场价是109元一条，现在是99元两条就能带走两条这个吉普的冰丝长裤。您这一夏天啊，两条换着穿，这个夏天就过去了，非常的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龙台讲，我们评说万象。八月一号，喜羊羊擦边这个事儿登上了热搜。国民动画《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一上线，部分镜头引发了争议。在新一季的这个动画当中，穿着粉嫩连衣短裙的美羊羊，在这个高空坠落、激烈交战等生死一线的危机时刻，第一反应不是防御避险，而是露出羞涩的表情，抬手捂住裙子。不仅如此，这个剧情还多次使用自下而上的仰拍的角度对准裙底，甚至出现了沸羊羊操控的金币从美羊羊的裙下穿行，并给到特写的动作设计。所以有些观众就认为这些设计有擦边的嫌疑，带有强烈的凝视感，与美羊羊一贯以来的形象不符。也有观众觉得美羊羊的设定就是爱美啊，注重形象的小羊，舞裙子只是个习惯性动作，还能教导这个低龄儿童保护隐私，所以没必要过度解读。而制作方随后也发布回应，说要复盘优化镜头表达。擦边的争议总是隔三差五就会露出丑陋的面容啊！从前两天我们说过的，贵州有一个景区，这个通天河半漂，这种低俗服务引发公众批评，到各类网络直播因为擦边内容接连被监管处罚，再到此前啊，一个什么711门店说他不醉没机会，这个擦边广告触碰这个公序良俗底线。放眼很多领域，打擦边球几乎成了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流量捷径。这类游走在尺度边缘的操作层出不穷，即便屡屡被整治，依旧反复抬头，不断试探社会容忍的边界。各行各业热衷于走擦边路线，根源还是流量至上的浮躁心态。比起深耕内容、打磨产品、创新服务、制造暧昧感，打尺度擦边的成本太低了。几句暧昧的文案，几个带有暗示性的镜头，就能快速收割注意力，冲上话题热搜。在数据驱动的环境里，部分从业者抱着争议及热度的侥幸心理，丢掉长期发展的耐心，游走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用分寸感的缺失换取短期的热度和利益。而且我们反复的强调要警惕擦边，因为它的负面影响比表面的观感不适更深远。尤其是这次涉及到的是少儿动画，那作为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国民 IP， 核心受众是低龄儿童，而且他之所以火起来，他以前他可从来不是靠擦边火起来的，可火起来之后，你为什么现在要擦边呢？孩子的审美和价值观还没有成型，他对内容的辨别能力有限，看似不起眼的模糊的镜头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扭曲和影响他们的认知，消解少儿内容本该承担的正向的引导作用。你现在放眼各行各业，这个擦边路线看似赚了流量，实则透支的是公众信任和这个品牌的口碑。靠着低俗噱头换来的热度那是泡沫，热度退去之后留下的只有被拉低的行业底线和被消耗的社会好感。而不少从业者喜欢把这类擦边操作包装成所谓的什么营销创意、内容创新，就为低俗套路套上一个光鲜的外衣。实际上游走在这个底线边缘的这些暧昧的设计，从来和真正的创意无关。任何行业的创作和营销，那表达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流量变现也都是有红线的。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公序良俗的软性约束，是所有市场主体必须恪守的准则，没有例外，更容不得侥幸。靠突破尺度博眼球，本质上是走捷径的投机思维在作祟。我最后想说的是，说实话，像这类擦边啊，在过去的动画片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我们这个年龄也是小时候看动画片看过来的，哪个动画片有这样的擦边的镜头？没有的，是吧？可能时代不同了，社会对此类擦边的容忍度大多了。但是还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人什么什么什么喜羊羊和灰太狼这个片子之所以这个成名啊，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关注，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最初可没有任何这样的擦边的这个设计啊，怎么现在出了新的动画的反倒有擦边的了？就即便我们这个社会容忍度大多了，那此类擦边，尤其是在少儿动画当中，此类擦边越少越好。所以别让一时的流量迷了眼，更别让擦边毁了口碑，让市场回归品质竞争，让内容回归正向表达。什么意思呢？啊，你要把这个正向的东西，把这个特别这个正面的东西做得特别好，这是非常叫功夫的，是吧？你像人家好多动画片 包括这个喜羊羊什么灰太狼之前没有任何擦边的，做得特别好，影响力这么大，这是非常要功夫的。而要玩擦边这个东西啊，是不要功夫的，对吧？只要你脑子里边一想下三路的东西，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往往是这种下三路的东西，是吧，会拉低整个事物的本质啊。据中新网等多家媒体的消息，今年四月份开始，浙江有两名少年啊，网名叫江燕和周奔，自费收集了十几份侵华日军的原始史料，而且有一部分已经捐赠给博物馆。而且史料在网上公开以后啊，这两个少年遭上删帖、曝光信息，还有什么你小心着给你家销户等等恶意的死亡威胁。二人报警之后说，目前警方已经立案并启动了保护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听两位少年怎么说。
1: 视频走红后，我和江燕确实收到过个别网友的恶意质疑与威胁私信。在我做这件事之前，我就想到过后面肯定会遇到这些的事情，所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2: 我和江燕都是16岁，我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收集日军侵华罪证。
3: 我跟江燕已经共同征集到了17份日军侵华罪证，13份已经捐赠到博物馆了。
4: 把过去的历史摆在大家眼前，让我们这代年轻人能够认清真实历史，懂得今天安稳生活来之不易，守住我们自己的家国认知。
5: 在近期，我再次和我的同学周奔受到了日方亲日分子的人身威胁。关于事件本身，我是真没想到我们两个未成年人能再次受到亲日分子的人身威胁。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在这一段流畅的文字当中，我看见了来自他们的愤怒。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我们在开玩笑吗？你们这群躲在阴沟里面的老鼠，休想将我打倒。就算我倒了，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人站出来。我坚信闻一多先生的那句话，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所以接下来的视频和捐赠照常进行，我不会删除视频，也不会停止史料的整理与征集。历史本身就不会被回避，更不该因为有人反对、有人威胁就选择闭口不谈。我依旧会坚守初心，把搜集的精华史料完整呈现，后续也会无偿捐赠给纪念馆妥善保存。如果后期对方给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一定会立刻报警立案，依法追究。
6: 在近期，我收到了来自日方亲日分子的人身威胁，这是我的立案通知书，关键部分以涂黑处理。这是我带回来的那份，盖了手印的，在警局。目前的结果是符合立案标准的，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关于事件本身，我是真没想到，我一个未成年人竟然可以在有生之年收到日方的威胁私信。
0: 这两个孩子啊都是14岁左右啊，初中生。这个事儿我说这么几点啊，第一，我为我们的历史教育感到欣慰啊，这个初中生这两个孩子是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受侵略的屈辱史有这样正确的认知啊，这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有这样的孩子在，历史的真实、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会被牢记。而必须要说的是，牢记历史和耻辱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这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相对于在网络上对他人啊，尤其是这个事儿当中对这两个中学生发出人身安全的死亡威胁的人，他们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说，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发出这种死亡威胁的是什么人，我们应该把这种人揪出来。那其中一个中学生在网上那不是发视频说吗，是吧，问他这个，他问那个给他发出死亡威胁的人说，你们是不是日方的人员，那对方发出来一串流利的日语，翻译过来之后就说，你觉着呢啊，怎么怎么样，你觉着我们是在开玩笑吗？大家你说这是什么人。我在我们建楼开讲的这个抖音账号也说了这个事儿了，说这个事儿下边这个网友的评论当中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但是呢这个统一的意见就是应该把这种人揪出来啊，无论是什么人都应该把他揪出来，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网络事件，它是一次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件。如果真的像那两个中学生所说的啊，那是那个日方的人员在向他们发出这种人身安全的死亡威胁， 那不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这次事件能否得到有力解决，关乎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关乎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守护，所以必须把它揪出来。我们倒要看看这个躲在网络阴沟里的那些老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7: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8: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7: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8: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7: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9: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12: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阳行派出所一名90后的社区民警啊，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的火了啊。据报道，有一个顾客在一家饭馆点了一份大盘鸡，是吧？上菜之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不高兴了。他认为什么？正宗的大盘鸡里边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有一道菜，另一道菜是什么呢？土豆烧鸡块，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但你这个加了土豆的大盘鸡，你要我68块钱，你这不是欺诈是什么？直接就报警了。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先是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了一些，民警又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说店家的行为够不上欺诈，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当沟通桥梁，跟老板协商。老板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且把整盘的大盘鸡这个菜吃完了。那对这个民警的调解处理，我看有网友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说，这个顾客就是无理取闹，你警方还介入调解，你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给他免了这盘菜呢？从处理结果来看，报警的顾客是满意的， 但是这个事儿本身仍有可救之处，也就是报警顾客满意了，那被报警的店家这边满意不？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是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另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的地方，你这个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所以店家够不上欺诈。

这当然是一个很正确的界定和处理啊。如果处理到此为止，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再有争议了。表面上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一个台阶儿啊，与顾客共情，能够更好的消除矛盾，让这个报警的顾客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以及法律的这个水准，但是这也可能纵容了无理取闹的行为。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当中，普遍存在着要让投诉举报人满意这样一个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但是那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和举报，就因为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也要调查、也要处理啊，还要达到让他满意这样一个处理结果，这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了，也会让一些人把他的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是正当诉求。再说回到这次事件当中，顾客质疑大盘鸡里边有土豆，那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的角度来看，这是他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啊。正像那民警所说的，商家只要明码标价，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标准，就没有责任，而且谁也没有说大盘鸡里不能加土豆啊。至于说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期待，顾客当然可以给商家提意见，但是报警投诉说人虚假宣传、消费欺诈，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这道菜的做法啊，改变这个口味吧。所以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都应该有明确的责任边界啊，要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的维权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一个谁闹谁有理的这样的错觉。我看有网友说，如果我是商家，我肯定不会给他免单，我甚至一分钱都不给他便宜，因为这样只会助长这种碰瓷儿。还有网友说，第一，这种报警浪费警务资源；第二，他就想吃白食；第三，他这次成功了，他就会有动力在其他方面也尝试这样，最终的结局是被反噬，或者是其他的店家受到影响和侵害。还有网友说，可能很早之前确实没有土豆吧。啊，我爸爸是90年代的援疆干部，也一直说正宗的大盘鸡里没有土豆。还有网友说，这件事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土豆，而是顾客说这个问老板有没有把38的土豆炖鸡当成68的大盘鸡卖给顾客，老板要证明这两个菜的区别。我想说的是，从报道细节来看，这个民警的做法也没有错，他只是在对报警者进行劝解教育，提出免单的是饭店老板自己提出来的，并不是民警要求的，把问题全推到民警身上，甚至指责出警的民警，这显然也不客观。那至于说因为大盘鸡里没有土豆就报警，算不算浪费警务资源？我觉得算啊，民警应该对这个人进行教育，我觉得必须要对他进行教育，教育了他，这也就算完美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这个房子的继承啊、公证啊、分割呀，包括说在买卖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纠纷，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房产法律问题。先说一个事儿哈，说这个老王呢，在3年前啊，和朋友合伙买了一个商铺，商铺的这个房产证上也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呢，朋友现在突然说这商铺啊，完全都是我的，老王你当时只是借我的名儿买房而已，所以房产证上虽然写着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呢，实际出资人只有我一个，这房屋啊，这商铺实际所有权只有我一个，这房屋的这个什么出租收益啊，也只有我一个啊，这个跟你都没有关系。所以呢，两个人啊，你看刚才说是朋友嘛，是吧？所以两个人的这朋友关系也破裂了，现在呢也是要对簿公堂了。这个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牛律师。我们就是虽然说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没碰到过，但是这类的事情应该也碰到过。比方说，明明写的是两个人的名字，最后怎么说就是他一个人的呀？或者说呢，说这个我能不能就虽然说他我没有出钱，但是这房子上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儿，算不算我拥有这房子的产权？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说说这个问题啊，牛律师。先来说说老王遇到的这事儿，说当时他们合伙买的这商铺，现在朋友说只是他一个人的。这事儿，这老王不能认吧？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合伙买的商铺，现在说商铺全归他，是借名买房是吧？我就是借你的名字而已，你一点产权没有。就提出这个诉讼之后呢，这个我们其实要核心解决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债权的关系，就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到底你们是怎么商量的？啊，你们的协议、你们的证据、你们这个来往，这个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你们这个款项的这个转账啊、支付啊，甚至有一些欠债的关系在里边，啊，甚至一些借款的关系在里边，那就需要把这证据拿出来，说你说这个产权是完全是你的，只是借了他一个名，那证据在哪儿，是吧？这个呢，就是所谓法院审的一个核心。

0: 印了。
1: 就是说这个钱当时是怎么说的，是吧？
0: 对，
1: 比方说是我借的，比方说一共100万的商铺，我是借了你30万买这个房子，还是说你出了30万，咱俩一块儿去买这个房子，是吧？
0: 对，
1: 这个事情得说清楚。
0: 对对
1: 啊，这个证据，比方说是不是两人，比方说聊天记录里有什么，比方说你出30%，我出70%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你看这买了商铺嘛，这肯定就涉及到做生意，这里边是不是还涉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借款的纠纷？啊，你比如说这个借了人家钱了，当时说了说钱不用还了，然后把房子如何抵或者如何，或者说把那个我你欠我的钱啊、抵充这个买房款，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债权，我们说债权上的纠纷，就是一些经济上的这些纠纷啊，就是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啊，一个是购房款的来源，第二呢，双方对于这个商铺的这个产权的约定，是吧？你有的时候购房款的来源，就像何蕊说的，那我只是借你的钱，你不能说现在房子涨价了，你就要求分着房子，我的义务只是还钱，甚至是说再多加一些利息，但是我这房子的话，可能翻了好几倍，我不可能把房子给你，
1: 是。比方说我借30万，那我还你30万，或者再加上这些年用的利息，是吧？我不可能说现在这房子300万，我再乘一个几倍还给你。
0: 对，这里边的有什么样的纠纷呢？就是我们在微信里聊天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借人家钱，长时间借人钱呢又不还，或者是不想还，但是又想把话说好听点，就跟人说了，说没事，这房子有你1/3，有你一半，你看你说了这个话，房价涨上去了，人家肯定要当真呢，人家要拿着这微信说，你看当时我借你钱了，你说了这话了，房子有我一半，那我的那个所谓的债权已经转变成产权了，是吧？我的那种金钱债务已经转变成了这个房屋的这个你给我加名的这个义务
1: 了，
0: 对，
1: 产权了，
0: 对对
1: 对，这话不能随便说呀，
0: 不能随便说啊。
1: 而且呢，就是双方在这个钱这个归属上，一定或者说这个使用用途上，一定要说清楚，是吧？
0: 对。
1: 比方说这个钱就是由你欠我的钱，咱们转到这个房子买房款里面，把这个话说清楚。比方说这个房子咱俩是合伙买房，有你多少，有你多少的产权，或者说就是你借给我多少钱。我想买套房，是吧？
0: 对，就是说为什么说不清楚呢？你看我和何蕊沟通，我俩的意见很一致，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搞个协议，把这事情说清楚。但现实生活当中都不清楚，
1: 不会的，
0: 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各怀鬼胎，对吧？甲方和乙方，甲方呢为了把这个事儿说模糊点，我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乙方呢把这事儿说模糊点，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最后搞了那合同什么都不像，最后这个产生纠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1: 都觉得就是我当时的意思是那个时候我当时的意思是这个。
0: 对，那如果说那这样的就是我们找个律师过来行，说那个甲方你什么意见，乙方你什么意见，都明确了啊。如果你们俩这个意见不明确，甚至意见有冲突，那行，我给你们明确一下，你们认可不认可？你要认可，我们落实在纸面上，那这样就没有纠纷了。对吧？这样就没有纠纷了。
1: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涉及到钱的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
0: 一定要说清楚。有的时候发生纠纷呢，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有一方人缺心眼儿，有一方人大聪明，对吧？就是这种结果造成的，是吧？人家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方就使得坏心眼的，那一方呢就缺心眼，是吧？就该写的东西不写，就是忽视律师的作用。有人说，那牛律师，你跑节目来就是吹嘘律师的作用，为你拓展业务招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告诉你们为什么纠纷会发生。就纠纷发生的原因呢，就是从人性上来讲，就是那个人性；从法律上层面来讲，就是你们没有明确，没有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把相关的权利义务给明确掉。
1: 那您刚才说就是这个发生纠纷，往往是一方是这个没头脑，一方是这个
0: 心眼
1: 太
0: 多，
1: 心眼太多哈。
0: 对，
1: 这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0: 这种例子那就太多了。就是你要是我现在说，我给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就很难举出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来。就是，但是你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过于自信，缺心眼的人往往过于自信。那个心眼多的人呢，都往往是小心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就使得坏心眼呢。他过来了之后，他就想投50万块钱，挣200万。我经常说，那个你看那个搞那种民间借贷，就是我们俗说放高利贷的人，他就想挣点那种高利息。哎，我借你100万，我拿150，最后本金100万回到我这手里来，我再挣50万，我觉得呀挺不错的。但是那种。

0: 搞投资的呢？那你看现在啊，就最近啊，有好多人说我要去搞投资，我要去搞投资。那种搞投资的人啊，搞什么那种什么什么什么资本转换的呀，什么什么这些人。那些人的问口很大啊，就是除了诈骗啊，那诈骗那种人呢就没有什么底线了，就是除了诈骗，就是他真是搞投资的，他投出100万去，他要挣500万。
1: 嗯，
0: 但是有的那种真正做实体经济的老板，他哪见过那些人呢？
1: 可能有他的利润就不错了。
0: 不是，他哪见过？他没见过那些人，他也没有见过那些套路。然后那些老板过来说呀，你看，我准备上市啊。把你那公司包装到我这公司里边去吧。哎呀，你现在这一年的利润不就30%吗？你这个包装到我这公司里边，马上咱们一发行新股票了，那100块钱就变成500块钱了。
1: 嗯，资产成倍的上涨。
0: 哎呀，然后你就听他忽悠，然后你就让他去给你包装，加到他那个公司里边去，然后那些股权就倒腾转换，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很挣钱的一个生意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从那公司里拿不到任何利润了。完了之后就有可能把你的企业拖垮，要么你的企业挺好，你根本都正常的就无法再经营你的企业了。
1: 嗯，是。所以大家现在一般都说现在挣钱比较难哈，但是在往往越在难的时候越要警惕这种高利的风险，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朋友之间涉及到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钱说清楚。
0: 对
1: 啊，
0: 对，
1: 钱到底是算合作，算合伙，算借款是吧？一定要说清楚。然后这个包括以前咱们说借钱老是要不回来的钱哈，也得是说清楚什么时候还，这个有没有利息这方面是吧？
0: 对对，
1: 嗯，是。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朋友亲兄弟明算账，朋友之间也要算账，就是哪怕是关系很好，但是涉及到钱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啊。这是这个房产证上这个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呢实际出资人牛律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比方说房产证上确实是他的名字，但是呢另一方拿出资料来说，当时他买这房我是出钱的，我是这个别看是他的名，但是我出钱出的可不少。
0: 那就是你看你出钱出的不少，你怎么约定的？
1: 嗯，
0: 你们你说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这个事情？对，有人说就没商量，真的大部分时候这样的争议就是没有
1: 商量。
0: 你要是正常商量的话呢，就是首先有个协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加名。有的人呢，他知识太少，他认为一个房产证上只能有一个人的名，他想不到说可以加5个，可以加10个，是吧？可以加好多人的名，他没有想到可以办共有产权证，
1: 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你还是落实在这个协议上。还有的呢，就是说，我那个加不了名，比如说，我和何蕊一块去北京买房，何蕊是北京户口，我呢没有权利在北京买房，那房产证上加不了我的名，那我就跟何蕊就搞一个协议，是吧？我把这个出资明确了，把份额明确了，然后呢说这个，然后如果这个房屋变现如何，我把协议都弄好了，我也不放心，那我怎么着？我肯定要让这个把房产证变成何蕊的名字之后，让何蕊给我办一个抵押登记，把多少的份额抵押给我，我用那个抵押的份额来保证我将来的这个预期的利益，是吧？这样我也不能说万无一失吧，但是这就比较保准了，比较靠谱了。
1: 能够防止一方擅自把这房子就卖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那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跟房子有关的这些法律问题哈？包括刚才说的是，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真的是谁的房子吗？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房子的分割继承买卖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三伏天，不光这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啊，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

0: 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到这个合伙买房的事儿哈。合伙买房呢，其实目前我觉得可能现在比较少了哈，往往是在房价上涨的时候，这个什么朋友之间啊、同事之间啊，包括说公司之间啊，这种合作买房的比较多。现在呢，这房价也比较平稳，大家合伙买房的几率就比较少。但是呢，就是出钱买房或者说出资买房登记在别人名下的，确实还经常会有发生哈。非常典型的就是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这种情况到现在依然还是比较普遍的哈。给孩子提前准备下房子，这个让他结婚上没有什么压力，包括说可能连房贷都是我在还，或者说呢父母狠狠心说房贷让他们自己还吧，但是这个房子呢确实是登记在小两口名下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父母也经常会有一些担心，或者说呢也确实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哈。牛律师，我们也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说这张阿姨呢给孩子买了套房子，都就登记在儿子一个人名下，后来呢就儿子结婚了哈，然后就闹离婚。这儿媳妇就主张说这房子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要分一半啊。那牛律师，其实这个事儿也是家长们特别担心的情况，说这个给孩子买了房，这个他等万一真离婚的话，会不会分走我们这一半的财产呀？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现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出资的这一方，就是家长出资的这一方。
0: 嗯
1: 啊，不是说大家想象的我加名我就能分一半，
0: 嗯，
1: 分不了一半，
0: 嗯，
1: 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咱得考虑这个出资的过程，双方这个婚姻感情如何，然后结婚时间的长短，有无子女这些因素。
0: 嗯
1: 啊，即便给你加名，你也不见得能拿走
0: 一半，
1: 能拿走一半。对，你更不要说有的本身是没加名的，是人家这个婚前的，这个婚前就写在几方子女名下，有的是这个父母一方呢，夫妻一方这个父母全部出资写在几方子女名下，啊，这样的情况呢，往往就是拿不走，是吧？就是拿不走，啊，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说登记谁的名也不见得是
0: 谁
1: 的房子啊。这个呢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非常普遍，就是说我结婚之后呢，夫妻两个人买了一套房，但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说呢，这个房产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些信息是公示公信。什么叫公示公信呢？就是我登记在这儿，只要有人来查询，我们就信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我们就按照这登记的那个内容走就行了。你比如说这个丈夫呢，这个把这个房子登记在这个丈夫这个男方的名下，就写他一个人的名，这个男方就把房子卖了，我买的，比如说我去买那房子，我买的，完了之后这个妻子说了，说这么大额的财产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啊，无权处分，那你说怎么办？那得保护我第三人呢，是吧？你
0: 买房的人，
1: 对，你得达到这种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的效果呀。你登记在他名下，我不会去考虑说这个人结婚没结婚呢，结过几次婚啊，离没离婚呢，是吧？我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那登记在他名下，我去买就没有问题，法律就得保护我的这个权利啊。这是对外的这个，就是不动产登记对外的这个效力。那对内的效力是什么呀？就是说所谓的产权，你购房的时候，你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债权的效力，就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还是单方财产，这个的话你可以接着两口子接着打官司，对吧？你比如说这房款是把房子卖了100万，这个房款在这儿呢，那就分钱吧，对吧？如果说这个房款他也挥霍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套房子，那就在分割那套房子的时候对你进行照顾嘛，是吧？就是把两套房子加在一块分割嘛，
0: 就是夫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登记在一人名下，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也得看这个买房的来源？
1: 对对，那就是说别人买了这房子肯定要保护第三人，谁买我们得保护他，你要不保护他的时候，这房产本还有什么用，这个不动产登记还有什么用，至于说你们两口子怎么打官司，那是你们两口子打官司的事儿，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也是，其实也是这种夫妻登记在一人名下的，但是一方去世了啊，比如说老爷子老太太登记在这老爷子这个名下，然后这个老太太去世了。你老太太去世之后，按照我们 这个继承法的规定，你那二分之一呢是遗产，
0: 嗯，
1: 是吧？这应该呢就二分之一大家分，是吧？
0: 嗯、
1: 老爷子也分一份，然后子女们也分一份。这个房屋的产权不都是老爷子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不都是老爷子的？那你说不都是老爷子？老爷子把房子卖给我，我给了老爷子钱了，
0: 嗯、
1: 你说保护谁的利益？那肯定首先要保护我的利益，你得把房子
0: 买房人
1: 对过户给我，是吧？
0: 嗯、
1: 然后我或者说我现在过户了，你们子女过来要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那你们可以和老爷子接着去打那继承官司去
0: 分那钱
1: 啊、对、哦，你们内部去打的不影响。
0: 嗯，就跟这个刚才说的夫妻的那个事儿是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一样的，其实是一样，只不过这个呢涉及到继承了，那个不涉及继承
0: 啊。这个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这个利益，买房人的利益，因为他没有过错，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另外，你们之间到底该怎么分？到底是继承按什么样的比例份额，谁占多少？或者说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的话，这个父母到底是占多少，是吧？这些都是需要他们之间去分割的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买房人来说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保护，
1: 对，
0: 对卖方来说，他是要有很多的这道
1: 对，就是说
0: 程序的
1: 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些隐含的这些产权人来说，那没法保护你。你要想保护你的话，你得有别的这个办法啊。我接着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有个人有一套房子。是吧？他现在通过公证的方式准备赠与给我。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说公证赠与的房子应该是受保护的，你不能随便撤销。
0: 嗯，
1: 啊，他公证，他今天上午公证把那套房子赠与给我，他下午把房子卖了。
0: 嗯，
1: 你说我能去说确认他那个无效？人都已经办了过户，都给了钱了，
0: 嗯，
1: 是吧？那我是。他这个公证赠与给我，我应该是这个受赠人，那房子应该给我，但是在过户之前他给卖掉了，
0: 嗯，
1: 是吧？那你也得保护买房人啊。
0: 嗯，
1: 如果说那钱在的话，那你们再去商量后续的事情去，或者你去打官司去。
0: 嗯，哦，还有这种情况。
1: 对，你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隐含的产权人他的权利如何保护。
0: 嗯，
1: 啊，就其实是这个问题
0: 是啊、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如果是有拿不准的哈，或者说呢家里面也有房子是需要买卖呀、继承啊、分割啊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父母出钱买房呢，登记在孩子名下哈。这个如果说孩子未来闹离婚的话，只要这房子是婚前财产，那其实是分不走一半的，或者说分不着的哈。
1: 嗯嗯嗯、对。
0: 如果牛律师，如果结婚时间比较长的话，也有可能分，是吧？
1: 对，也有可能分，就是加了名之后也有可能分。要不加名，结婚时间再长，那也没法分，
0: 也没法分。
1: 对对，你有的是说这个人就是男方婚前的房子，婚后一直没加名，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或者人婚后这个人男方父母赠给男方的，一直也没有加名，你结婚再长时间，他也不能分啊，
0: 也不能分。
1: 那就是有的时候说那个人分了点儿。那个分了点啊，有的时候啊，可能他不是说按照说我们就说有人家的产权我们分割，我们是法院按什么来分啊？按照这个婚姻家庭编有一条，就是说离婚的时候有一方经济特别困难的，要对他予以帮助。
0: 嗯
1: 啊，那帮助的方式有钱的帮助，有房产的帮助，可能就是分了他一部分房产，
0: 嗯，
1: 对他进行了一个帮助。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就是补偿，这补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方呢，在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这个家庭啊，这个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尽的义务
0: 比较多
1: 啊、
0: 嗯，
1: 这个在这方面要进行补偿，可能是补偿出来的。
0: 嗯啊，嗯啊。就是这个跟那个分是没有关系，这个相当于是补偿
1: 啊，对，补偿啊，这个或者是其他的帮助啊，是按这个走的啊。
0: 是，这家长们啊，给孩子买房的话，一般会担心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说担心他离婚，对方会不会分一半这个问题哈，或者分走一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会不会把这房子给我偷偷卖了呀？
1: 对，
0: 是吧？家长们一般比较担心这两个问题。
1: 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呢？还是做抵押登记？我觉得做抵押登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一是做抵押登记，另外呢就是登记这个就是说居住权。
0: 嗯，
1: 啊，登记居住权。
0: 嗯，
1: 这两个我觉得。是绝招啊，就是说在这个保护产权方面是绝招，是吧？你把房子给了孩子，我就登记个居住权， 你谁来也不行，你什么你债权人，你什么你黑社会的，你来了之后就得保证我老太太在这居住。
0: 嗯，
1: 你我家孩子这个不着调，我认了，是吧？我家孩子借了你们的这个赌债了，你们把这个房子这个弄走了，我也认了。但是呢，这上面写着呢，我百年之后，在百年之后，这个百年之前，我肯定我死之前都有我的居住权。
0: 嗯
1: 啊，你们要是愿意过来跟我一块住，我就恶心了你们，是吧？你谁你就反正我活着，你们谁也弄不走这房子。
0: 嗯。嗯，所以这是防止孩子偷偷把房卖了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吧？要么是设立这个一个抵押，
1: 对，
0: 抵押把孩子的，就是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然后呢，让孩子给父母有一个抵押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啊
1: 对，
0: 或者说呢，在这房子上设定父母的居住权，
1: 对
0: 啊，一直到百年之后，
1: 对对，
0: 有这两点的话，就是第一，他没法轻易去买卖，
1: 对，
0: 因为有抵押权，你没法轻易去买卖哈。另外一个嘛方面就是，别人买着房子呢，也得掂量掂量。
1: 啊，对，不是这个，你买卖他也不影响居住权啊，
0: 是
1: 你有人愿意买，你买去吧，
0: 嗯，
1: 是吧？有人愿意过户去吧，
0: 嗯，
1: 是吧？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这还没等我死呢，这房子都拆迁了或者都塌了。
0: 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二号线朋友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2: 有律师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父亲有一套房，我父亲去世了，母亲垫背，那个房啊是我父亲的名，就是我母亲打算立一份遗嘱，这个咋操作咋写，有合法有效啊？
1: 合法有效，那这个事儿我都没法说了。你要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只要符合民法典关于这个遗嘱的规定，都合法有效。
0: 嗯，
1: 但是那你怎么操作呀？你用什么纸？你用什么笔？你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你这个事儿，你让我在节目里怎么教你啊？而且你家里边各家的情况不一样，你要是说怕无效，你就在当地让要么去公证处立公证遗嘱，要么在找个律师帮着你去。我在这儿我没法教你，我也不知道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0: 嗯，您说母亲立这份遗嘱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就是他属于他那一份的，他那个房产的打算的给某一个人。
0: 嗯。
1: 那不是你从这个逻辑，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可以，
0: 嗯，
1: 是吧？那里边就是有一部分属于你个人的这个财产的份额，你可以立遗嘱，是吧？你说怎么就保证有效呀？不无效就是有效，是吧？那写着写着就无效了，是吧？那只能是说旁边有个人盯着你去啊，说怎么写，是吧？你别写错别字儿，我要是告诉你，你就那么写吧，你写了全是错别字儿。或者说表达不清楚，房产证没写清楚，这个都是事儿，都会导致，有的是会导致遗嘱无效，有的是导致遗嘱就不可执行，
0: 嗯
1: 啊，就是没有可，甚至是没有可执行的内容，
0: 嗯，就是您父亲
2: 还不会写字儿，
0: 哦，不会写字儿，
2: 代数，
0: 啊，
1: 哎呀，你要那么着，你不行，你去公证处吧，花点钱去公证处吧，
2: 啊，
0: 嗯，
2: 那个要是录像的话，就是。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1: 不，这差多了。你录像的话，你得找两个见证人呀。你录音录像遗嘱，你得找两个见证人呀。啊？
2: 但是录像的时候，我母亲说的时候，都说包含啥内容呢？
1: 你说的时候，那就是我叫什么，我要分哪些房子，然后把这些东西这个分给谁，叫什么名。我感觉啊，我让你要你母亲没文化，我感觉这些事儿你母亲说不利索，说来说去说的这个这个过程啊，到处都是毛病。我不建议你这样搞，我建议你还是花点钱去公证处吧。
2: 公证处吧，这个房啊还没有房产证，因为这房比较特殊，就是，
1: 啊，那你这么着吧，你要那么着的话，你找律师吧，你在当地找个律师，
2: 啊，
1: 让他帮着你弄吧。
2: 中，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哥也去世了，我哥去世了吧，他有两套房，有一套房啊，已经都是我母亲签字放弃过给我侄女了，他还有一套房啊，就是他岳父那儿拼改房子拼改得到的，现在这个房产的名不知道有我哥的名没有，反正装修啊，
1: 你不要操心这事儿了，不要操心这事儿了。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操心这个事儿。那你哥他们家的事儿，他们要是说需要过户的时候需要你母亲配合，他自然就来了，他自然就找你们配合了。你他不找你配合的话，你还主动去打听他家的房子过户没过户，跟他去打官司去啊？
2: 就是现在这不是闹矛盾了吗？我父亲这一块没有遗嘱，他要那个，我母亲都是说。
1: 那你更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了。那你要是说连那个官司都一块打，那都不是一场官司了，那更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了。
2: 啊。好嘞，谢谢。
0: 嗯，好嘞。事情比较复杂哈，因为牵扯到不止一家，不止一套房子啊。好吧，其实您要说遗嘱这事儿，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1: 不，他家的遗嘱复杂
0: 啊，复杂。
1: 他这个遗嘱多复杂，老太太没文化，
0: 嗯，
1: 是吧？然后你去录音录像，他未必能说得清楚。你让他描述几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多少面积，他未必能说清楚。
0: 嗯，
2: 就是单数的时候写上。他签字中呗，具体我一个
1: 代书也得找那个见证人去，代书也得找见证人。而且以前节目里也不是说了吗？你代书的过程也最好是那个全程录音、全程录像，是吧？多几位录像，而且多几位录像。你看，现在老太太这种状态，我觉着就挺麻烦的。你我现在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做的过程的场景，旁边得有人教着。
0: 嗯嗯
1: 啊，这个交的过程一录单录下来呀，将来打起官司来，这都麻烦，
0: 嗯，
1: 对吧？老太太说着说着，那房产号，他就说不出来了。旁边就说，对，这个翡翠小区啊，他说几号楼啊？那个旁边的人说三号楼，
0: 嗯，
1: 几单三号楼？对，三号楼那套房子，那我把三号楼给了我儿子。旁边人说不对，还有二单元101呢。你这事儿肯定就完蛋了，是吧？嗯、你这还怎么往下进行？你拿到法庭上去，你说让法官认说。这是老太太自己的意思表示，老太太连几号楼几单元都不知道。
0: 嗯，
2: 对，这说不上来，重要是
1: 啊，这所以说吧，我还是建议找律师吧。
2: 找律师让他给操作一把，
1: 对，让他帮着弄吧。
2: 嗯，反正房产证没有，这公证处那整不了，只能找个律师。
1: 嗯，那这公证处为什么不整啊？公证处人家也觉得风险大，你找律师的话，律师估计也够呛给你做。是吧？你但是呢？你说你，我估计你们自己操作这难度太大了。
2: 啊，
0: 嗯，
2: 那录的时候，就是他要说不全了，也都不坚持进行。
1: 这很麻烦。你说你提醒啊，你不提醒啊？你提醒啊，这都属于瑕疵。你不提醒吧，这个事儿就进行
0: 不下去。说不全，也说不下来。
2: 啊，
0: 嗯，
2: 哎，行，好嘞，
0: 行，您找个律师啊。嗯，好嘞，再见。
2: 哎。
0: 刚才说到的，无论是视频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都是需要两个这个见证人的，啊，是吧，牛律师？
1: 对，一般你要是做纯录这个录音录像，就是当然要找两个见证人。但有的时候呢，其实他在做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呢，只是用录像来这个，补强一下这个代书遗嘱的这个真实性。
0: 嗯
1: 啊，当然就是说代书遗嘱肯定也是要找两个见证人，而且一般情况下你代书遗嘱你自己问心无愧的话，也最好是多几位录像。
0: 嗯
1: 啊，
0: 多几位还
1: 对呀、啊、你
0: 防止有造假的可能、
1: 哎、一是防止有造假的可能倒在其次，就是说你想吧，老爷子写了个遗嘱，这房子没我的份儿，我能认吗？
0: 嗯、
1: 你弄个录像，你弄个手机在这一个机位在那录，我肯定说了，你看，这录我们老爷子在那啊，嗯、我兄弟我哥哥就在旁边指挥着呢，他拿着举着个牌子、
0: 嗯、
1: 啊，我爸就那个就他举那牌子写啥，我爸爸念啥，你看，嗯、你要多几位，对你多几位的话，他就没有这毛病了吗？不是？
0: 嗯。是，那这样吧，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像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 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4: 燕赵品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呢，如果说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像买卖呀、继承啊、过户啊、分割呀等等情况下遇到的房产纠纷呢，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牛律师，我们再来这个关注到大家的这种房产的问题哈。这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就是两个人呢合伙买房，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合伙买商铺的事情有点像哈。两个人合伙买房，一人出了50万，总价是100万。当时呢为了省税费哈，结果呢就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比较多，登记的是小李占了99%，小王占了1%，这个都登写在房本上了，共有产权嘛。后来呢两个人闹翻了。这个小李就说，你看这房产证上写的99%是我的，那房子基本上就是我的，所以呢我要求分割这个房子，把这房子卖了咱俩分一下吧，我要占99%的份额，就给你1%就行了。那这个时候小王肯定不干呀，是吧？那牛女士，这个事情如果说要真是分的话，是按照比方说是按照房本上写的这个比例分呢，还是说按照约定的分呢？
1: 按照双方约定的分
0: 啊，
1: 按照双方约定的分，这个房产本上的这个登记呢，其实他们有其他的这个目的啊，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这个意思的表示。这个呢，就是说你其实是，共有房产呢，就是你要转让的话，这个其他一方呢有这个优先购买权，所以你真要想把这套房子，或者是你把这99%的份额卖出去的话，对方肯定就知道了。对方知道了，人肯定有意见，人家就是说，在你卖的时候，人家肯定马上就把这个官司就启动了，要求这个重新确认这个双方的各自的份额。这种事情我觉得倒比较简单。其实反倒简单了。
0: 简单就是双方只要有之前约定的时候的那个份额的表示。
1: 对，因为这个像这种合伙买房，好歹还登记了1%，对吧？
0: 有
1: 他自己单独
0: 没有，
1: 对，他自己单独卖不了的，所以说这种事情，他是想卖的话或者如何，一旦起了纠纷，他马上就去打官司去啊。这个法院会根据这个实际当时的出资比例啊，双方的约定啊，这个来确定这个产权，来确定产权。
0: 像您说的，他这还房本上写着占1%呢。也有的情况下，就是虽然出了钱，但是啥都没写，是吧？
1: 对。
0: 比方说，像这个有一些城市依然还有限购的这个政策，包括咱们河北前些年也是有这个限购政策。当时的时候，这个借名买房其实还挺多的。我估计有可能现在有些房子，可能还登记在借的那个人的名下的吧，还没有过回来呢，是吧？
1: 借名买房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啊，有时候我们遇见的是因为这个登记有障碍，就是限购你不能买啊，甚至于这有的时候说什么单位的什么什么集资房啊，什么这经济适用房之类的。还有的呢，就是有的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愿意出这个名啊，或者说愿意让以别人的名义买，就是多种多样。所以说这个借名买房还是要把这个协议搞好，把这个防护性的工作做好，是吧？你就像我说的，一旦是有了房产证了，一定要去办抵押登记去，是吧？你省得就一是防止他卖，二是防止他欠大额的债务，法院过来把这房子查封了，对吧？
0: 是，
1: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御性的措施。
0: 像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抵押登记不光是适合父母给孩子买房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借名买房其实都适合。
1: 对，
0: 这是一个能够保证自己出了钱之后的一个很有利的手段，是吧？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比方说有的人或者不方便或者怎么样登记在别人名下，这房子卖了可能好几年之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1: 对，
0: 等到时候再追就已经追不回来了。
1: 对
0: 啊，让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二号线朋友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是，我想那个，你们好，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购买的这个地下车库吧，后来那个物业给在我的车库后边加了一个车位，把我的这个地桩给拆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处理啊？
1: 把你的地桩给拆了，你这个事儿，这怎么说呢？ 这种事儿最好你是找个人去现场看看去。啊，因为这个事儿你最好去现场看看去。这个为什么这种事儿不太好说呢？第一，你所谓的买那个地下车位有产权吗？有产权证吗？没有吧？
2: 有合同。
1: 有合同，合同上是不是所谓的多少年的使用权呀？或者是永久的
0: 租期？
2: 没有建立的使用权。
1: 那你的合同上怎么写的呀？是租赁呀？是租赁合同还是什么合同？
2: 不是租赁，就是购买。
1: 就是购买合同啊。
2: 对，
1: 里边承诺着给你办产权证了吗？
2: 没有，
0: 嗯，他可能不太正规的一个合同。
1: 那个地下的还是地上的呀？
2: 地下的。
1: 地下的那个性质是什么？是人防工程的性质还是什么？
2: 嗯，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反正就是我们这属于经济适用住房吧。
1: 还是经济适用住房？
2: 啊、嗯。
1: 哎呀，你这个事儿我不好。
2: 但是这个车位，这个地下车库都是大家花钱购买的才有。
1: 我知道，不，你不，在我们看来呢，这种说法呢不严谨，不是说大家花钱购买的产权，而是说因为你花了钱了，他们允许你使用。啊，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人防工程呢，也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说你是不是现在有这种想法，它影响不影响你的使用？
2: 影响啊！
1: 啊，影响使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按照这个相邻权来处理，是吧？你要是非得按侵权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权，你是不是有所有权，是吧？你还是说使用权？所以说你交涉不影响啊。这个我说的有点太学究了啊。你交涉去不影响啊？你影响我这个影响那个？对，你去跟他交涉去没有什么问题。不行的话，你还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当地的社区啊、办事处啊，是吧？你这甚至是什么住建呀、规划呀，这都可以找他们去。但是打官司的话，可能就复杂一些，你得搞清楚这个请求权的基础啊，是吧？我依据什么来起诉？你可以去跟他交涉去。你现在可以去跟他交涉去，但是你现在让我从法律上来说一套这个说辞，说到底这个产权归谁，你们这是什么纠纷，我真说不太好。一是我没到现场看，第二我不太清楚他这个产权的架构是个什么样的架构。
2: 但是就是具体情况是这样，先别说产权不了，就是我不是那个地库里边也有车位，画着一个那个方框嘛，是吧？画了个框。挂着框外边一般肯定因为怕车互相碰撞什么，它都有一个地桩，原来就是设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分这个房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然后半截上说因为旁边那个用户可能不太满意，他们在那边就是那旁边的那个客户那边装了个这个，又加了个车位，人家不好出入，就找他们闹事儿，他们就允许人家在我们的车后边本来是空的那个位置，他硬塞了个车，那个位置比较小啊，所以他只能把我们地桩拆了，然后愣塞进一个车。
1: 这
2: 种情况就很容易就把我们的车蹭了。
1: 啊，那就是相邻权的，那这就是，那要按你这说就是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2: 嗯，
1: 相邻权的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什么呀？就是他们有权没有权这样做，就是已经都售出去的。这个车库，然后就随时一张嘴就加了一个。
1: 你不要跟我说有权没权，这个事儿我没法说。为什么？我得看那些东西。你只能说你这种做法呢，已经影响到我了。你可以去跟他交涉。你可以按这个去跟他交涉。你要非得说从法律上找理由的话，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把你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把那个最好也调查一下地下车库的这个产权性质，

0: 然后你再让那个律师去跟他有板有眼的去交涉去。你现在让我跟他说有权还是没权，这个我觉得我不太好说。
1: 因为我简单也翻了一些，说像这种东西已经售卖出去，当初有图纸有什么的，是吧？你不可能说想加一个就随便加一个，是吧？
0: 那倒是，而且那这种说加也好，说减也好的话，那可能就影响你，或者有可能他开门干什么的碰着你。但是我没看那个现场，我说不太好，也可能人家物业的说法是，无论怎么开门都不会碰着你的车，是吧？这你不方便是你不方便，甚至你看的都不太舒服，是不舒服。但是我们在这加车位，影响不到你的车，碰不着你的车，他很有可能是这个观点。
1: 嗯，他不是说他说影响不了，那肯定影响，不影响是吧？我肯定是。
0: 那你这样，那你就先跟他交涉。要是说你觉着交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语言乏力，这个证据不是很充足，是吧？这个法律法规掌握也不太好，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帮着你参谋参谋。我觉得就是找律师的话，他也得把这些东西先调查清楚了，再去跟对方交涉。
1: 嗯，主要我是考虑什么？我是觉得像这个地砖，这不就是界限嘛什么的？这个当初设计都是这样，他想拔他就随时拔掉了。在我车后边，那肯定是影响的，横着碎了辆车。
0: 这个我们就不再讨论了啊，因为这种就是说两个车位啊，就画条线，有的呢就是说就加那种栏杆，就是省得就是你开门时候把人家车碰了，是吧？你要碰就碰你自己车门，你碰不到人家的车门，是吧？这是有的呢，就是事先搞好了预防措施，有的呢就没有。然后呢，我怕别人把我的车，他开门时候把我碰了，然后我就加一个，邻居不干。物业不干啊？为什么不干？说影响人家开门，是吧？大家说碰了怎么办？碰了赔钱，但是你也不能加，加的时候人家门开不展，那车里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这两种情况我都见过。
2: 嗯，
0: 啊，我觉得你说谁有理啊？都有理，各有各的理儿。
1: 嗯，但是我现在关键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图纸什么都有的售卖出去的，他是吧？后来就是都过了几年了。
0: 所以我跟你说，你应该去看那个产权去，有没有权，是吧？很有可能说这个东西他也没权售卖啊，他也没权出租，是吧？或者如何如何，也可能是什么呀，人家有权卖或者有权租，只不过是在售卖了之后，租了之后啊，这个停车的秩序他没有管理好，所以说这个性质呢可能不太一样。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说最好是找人啊，看看合同，看看产权，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跟人家交涉也好，吵架也好，才能有的放矢。
1: 嗯，主要是就是考虑在哪，就是他规划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车位那个位置，是这样，他主要是存在在这个问题吧。
0: 是，就是我现在规划一个谁也不影响，我们谁也不影响，那又怎样呢？
2: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车位跟咱盖房子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不太一样。而且如果说这个，比方说这一片本来就没有产权的话，其实它怎么
0: 不是它地下的车位就是一个湿化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产权方湿化的问题。地上的车位你得有规划，你没规划你不能随便设车位。
2: 嗯，好，那先这样哈，再仔细看看合同。好的，非常感谢牛律师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2: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

0: 也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2: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不

0: 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播刘晓。我讲述的文物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1936年8月2日，担任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12师2团政委的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车。在生命最后时刻，赵一曼写下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和一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1: 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这是一封迟到的家书，在赵一曼牺牲21年后，他的儿子才从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档案中抄了下来。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
2: 他写完遗书以后呢，被日本人保存在了档案里边，到日本投降解放以后，才从这档案中发现了。
0: 赵一曼曾说，取名为一曼一超，是因为喜欢一字，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绝不改变。人们不会忘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过这样一位巾帼英雄。他离家别子，舍身殉国，用生命践行了干将热血握中华的信仰。
3: 我是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讲解员何涛，今年28岁。赵一曼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谱写出的却是绚丽的人生长歌。我将讲好一曼故事，传承红色记忆。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

0: 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向大家介绍“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交通是经济的脉搏和文明的纽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可以说，我国已经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运输服务更加便捷、经济、高效。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5年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

0: 三分之一，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还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保障改善民生和服务国家战略更加有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5年，新改建农村公路超77万公里，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农村客货游融合深入发展，县乡村3级基地物流体系全面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总的来看，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良好开局。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围绕上述目标，重点抓好如下工作。在完善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 八十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在提升安全韧性方面，重点是建设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强化水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业安全治理能力。在强化科技赋能方面，重点是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数字交通走廊。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重点是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在深化提质机制改革方面，重点是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在办好交通为民实事上，将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发展定制公交，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小尾型客车租赁点覆盖面。比方说，现在大家旅行或者陪同家人出游的时候，那么开自己的车路途呢比较广，希望能够在机场高铁站方面能够就近租个车。我们呢将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通过这些民生实事的建设，我们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出行中积难愁盼的问题。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我们将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个时候，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1: 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经达到91%。十五五期间将如何推进后续建设呢？
0: 大家呢可能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国家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成率已经达到了91%。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总里程已经超过600万公里了。我们的规模确实上来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大规模的再推动建设？所以在看到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那么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 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

沿江的大通道，主要是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体制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贯通我们国家沿边沿海的一个大外环，就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的大外环。这个大外环将是我们国家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沿江方面呢，重点是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大家很关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已经在今年的6月8号开工。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的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是现有设计通过能力的3倍多。二是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是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的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四是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跨海通道、广东的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的联系，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将重点提升3个方面的水平。一是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分级分类提升枢纽城市集聚辐射能级，着力提升跨方式衔接转换效率和一体化服务能力。二是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韧性增强、绿色低碳，达到一次更新全方位提升的目的。三是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完善全球国际海运干线网络，加强与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接点的连通，优化完善海外港口等境外关键枢纽，提升我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安全、韧性水平。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了解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近些年我国铁路网络规模不断的扩大，15期间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推动铁路网络建设提质增效，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3: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普速铁路网，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主骨架，我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有效地畅通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脉络，承载着10万人民美好出行的期盼。15时期，我国铁路将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目标，坚持适度超前，不能过度超前，突出安全化提升、协调化布局、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融合化发展、系统化治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补齐路网短板，打通瓶颈制约，畅通网络循环，加快建成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从基本实应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提供关键的支撑。今年以来呢，我国铁路聚焦联网、补网、强链，高质量地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西安至十堰高铁等项目相继开通， 哈尔滨至宜春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的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呢，我国的铁路网建设将围绕着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畅通道，加强战略骨干通道的建设，强化沿江、沿海、沿边通道的布局，推进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加强跨江、跨海、跨湾通道的建设，健全多元韧性的跨境铁路通道体系，不断提升铁路战略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优结构，提升铁路网络结构的功能，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链的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加快打通繁忙干线运输的瓶颈，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三是强接点，完善铁路枢纽体系，加快推进北京等重点铁路枢纽畅通工程的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枢纽的韧性和灵活性，优化枢纽站场设施的布局，完善集枢运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融合、跨方式融合、站场融合的发展。
2: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经从2022年的14%降低至去年的13.9%。15-17将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
4: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物流的综合总成本以及物流的运行效率，也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物流呢，应该是连着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是实体经济的经络。14-17我们在完善交通网络、调整运输结构、发展多次联运、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力度，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有力推动了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降至了13.9%。我们大概交通物流的总体的支撑大概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的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要我们持续用力，久久为功。15-17，我们将重点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是加快推进物流网的建设，物流网是我们国家最新推出的六网的建设之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围绕建设现代物流网，推动完善骨干物流通道建设，深化重要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补充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加强国际物流设施布局的建设。第二是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五链强链提升行动。14-17，我们分三批支持了37个城市五链强链，推动重点货运枢纽多次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85%，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了71.6%。15-17，我们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和规则标准服务的软联通，进一步提升多次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增强重要战略物资和重点工业品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今年我们已经确定了首批10个支持城市的名单。第三是实施多次联运攻坚行动，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 打到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次联运功能。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啊，也推进一单字一箱字提字扩面，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1小时的换装率，适时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探索典型场景货车智能驾驶等重大创新工程，规范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经营活动，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的试点，五是培育交通物流的领军企业，加快培育一批跨方式一体化专业化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我们到计划到2030年，我们在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综合物流集成商，来更好的提升啊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民航部门对15五发展的总体考虑是怎样的？今年以来民航业生产运行的总体情况又怎样呢？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
5: 民航局呢坚持规划引领，15五时期将围绕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谋定一流民航建设的战略目标，而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啊设施扩容增效和服务提质升级，一体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体推进民航自主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在15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那么今年呢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15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一是运输生产保持韧性，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二是呢，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民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呢，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三是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的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呢持续显现。下半年呢，我们将呢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呢提质增效的发展主线，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 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确保民航实务实现良好开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邮政管理部门将如何落实这项部署，更好畅通经济循环？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
6: 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啊，是畅通经济循环，连同全国统一大市场，特别是引领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服务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提出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2024年，国家邮政局等九部门又印发了关于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布局建设的指导意见。今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对此国家邮政局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将全面落实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部署。特别是我们将联动相关部门，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全方位推进枢纽建设的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好枢纽的集散、辐射、带动的作用。主要我们考虑啊，有五个方面的工作的维度：一是邮布局，二是层级群，三是强能力，四是促连接，五是连产业。首先，邮布局统筹考虑国家重大的战略实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物流网络建设等需要，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让枢纽的布局更加的合理，覆盖更均匀，功能更贴近发展的需求。其次是城集群，提升枢纽连通国际的水平，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增强面向特定方向开放功能。第三是强能力，支持基地企业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中集散的发展，建设转运中心、分拣中心、公共云仓、冷链设施，积极打造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中心，推进枢纽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枢纽的运行效率。第四是促连接，深度融入现代物流的体系，推动国家邮政快递枢纽与国家物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一体衔接，促进交通枢纽、仓储堆场等功能区向邮政业开放。最后是联产业，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吸引先进制造、商贸流通、仓储物流、生鲜冷链等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十五五期间，我国邮政业的发展将以什么为主要目标，并以什么为重点任务呢？
6: 邮政业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篇章，同时邮政业还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是现代物流的标志性产业。行业广泛服务于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为发展所需、民生所依。特别是快递服务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无时不至。所以十五期间啊，邮政业发展可以用一二三来说明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一个进一步，两个持续，三个更加。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规模实力持续发展壮大，基地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0: 一步提升，服务供给持续扩能提质，区域城乡服务差距缩小，人民群众用油的满意度稳步提高。同时从网络体系看，会更加的集约智能，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约辐射的功能增强，干线运输高效畅通，末端的设施将会广泛的覆盖，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深度广度包括安全韧性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创新发展更加强劲的有力，寄递全流程的数字化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监管的体系不断健全，监管的法治化、智能化、协同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行业安全绿色的发展成效明显。为了完成啊，实现上述的15发展的目标，我们将聚焦两促进、三提升，来推动我们各项任务的完成。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提高快递服务质效，积极发展智慧邮政，提升行业数据价值，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发展低空寄递物流，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提升邮件快件综合的运输能力，建强末端服务设施，促进区域邮政业协调发展，服务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邮件快件包装绿色的转型，促进行业节能降碳。在促进行业高效能治理方面，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服务质量管理，提升行业监管的效能，加强快递员群体的服务管理，深化平安寄递的建设，全面强化寄递安全、生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完善行业应急体系，完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体系，优化行业科技创新的生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补齐农村寄递基础设施的短板，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坚守邮政普遍服务的公共属性与法定的职责，完善农村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加强国际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寄递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的邮政治理。在提升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方面，将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更好服务现代农业，更深服务制造业，更广服务商贸流通业，推动寄递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将怎样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货运输的能力和品质？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2: 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铁路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铁路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目标任务，优化运输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增强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能力。在实现人享其行方面，铁路将持续提升运输服务的通畅性、便利性和舒适度，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为人民群众赶集经商、外出求学开好自付车和公交车，确保现代化铁路运输服务广覆盖、更便捷。 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务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银发旅游专列，推广季次票、定期票、联程票等灵活的票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持续完善制度标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服务，加大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的关心关爱力度，依法依规落实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英烈遗属等群体铁路出行的优先优待政策。在实现物畅其流方面，铁路将加快推进货运物流的转型升级，持续深化铁路货运市场改革，支持铁路企业系统重塑物流组织构架，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积极发展专业运输，扩大中长距离大宗危险货物铁路运输的规模，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的运输公转铁，提升大宗货物铁路运输的比重，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加大多式联运发展的力度，加快铁路专运线进港区、园区、厂区，加强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标准衔接、信息共享，充分发挥铁路铁水联运的优势，提升基础设施联通的水平，完善铁水联运规则标准体系，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的服务扩能提质。
1: 很多跨城通勤的上班族都非常关心通勤的时长和便利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将从哪些方面来着手，更好满足群众的城际通勤需求？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3: 我们在都市圈里面上班的通勤时间长的问题之外，那么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不方便、停车、供需失衡、核心区拥堵，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感受最直接、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提升都市圈的通勤效率，既关乎民生，也关系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关系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所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作为我们国家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通过这5年的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通勤效率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的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人民群众通勤出行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加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那么在工作举措上，我把它概括为4个关键词，就是4化：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快速化就是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就国家十五五纲要里面提出来要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的布局。比方说在一些举措上， 我们可能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我们呢，目前已经指导首都都市圈加快打造六条城际骨干通道、骨干通勤廊道，指导广州都市圈打造沿广佛、广皖、广珠、广清四条放射的廊道。第二个关键词是便捷化，就是推动枢纽换乘便捷化。我们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栅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呢，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在产业疏解和支柱平衡这方面实现均衡化的布局。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我们包括鼓励开行定制的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的包车，比如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首都都市圈京津之间城际已经实现公交化运营，环京通勤定制的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的距离目前呢正在改善。第四个关键词是智慧化，就是推行出行智慧化，主要是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的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
4: 北京时间11:00，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

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说纪商实话。无论是万里茶道上，还是通往辽东乃至西伯利亚的商路上，还有在南北贸易的过程当中，亦或是在京津冀名称大义的行商作古当中，都有接触的河北商人和商帮在贸易领域里默默的耕耘，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但是近百年来，河北人把自己的命运匍匐在直隶和京师的光影之下，从来不为纪商的名分和辉煌的历史鼓与呼，所以纪商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很低。今天我们纪商实话就要概要地说说河北的商业和商帮及其他们的历史贡献。清代以前，随着河北商贸物流的发展，以地域为聚集的商帮逐渐地形成，并且从河北地区向周边地区发展，沿着漳浦大道、辽东商道、南北驿道、太行山的商道不断地发展，成为祸通天下的纪商的商帮。在张家口商业概况当中说民国初张家口有商号1571家，其中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仁济、商业、平和商行、德国的里和、地下室、美国的茂盛、德泰商行、日本的三井、三菱商行，还有法国、俄国、荷兰的立兴、恒丰商行，总数44家。1928年呢，有商号1700多家。1935年，商家店铺2823家，有绸布店、生烟庄、粗皮店、细皮店，还有山货店、点心店、酒坊、麻绳店、茶叶店、瓷器店、杂货店、米面店等等等等，拥有内陆商府、汉码头这些称号。那么漳浦大道上的商帮都是哪些人呢？其中就有我们河北的商贩，包括保定、高阳、唐县、澧县等地的商户为主的，他们叫直隶帮，因为当年保定是河北直隶省的省会。还有张家口本地的阳原、禹县、宣化、淮安组成的，他们叫口帮、当地帮。还有晋商为主的山西的晋商帮，还有北京商人为主的京帮。而在全国范围内，纪商商帮遍及大江南北，沟通天南海北的商业贸易，也把诚信坚韧低调的河北人文精神传播到各地。其中老坛帮，它是指乐亭县的人们，清代王公贵族的圈地运动迫使很多河北人去闯关东，所以乐亭人呢就组成了商帮，随之到东北进行生产和贸易。清朝末年，东北地区经商的乐亭人有10万多人，在东北和华北开设了许多的分号。1906年，吉林省商界成立了吉林商务总会，这乐亭人超过一半。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怀仁就是乐亭人。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就成为乐亭商人聚集经商的重要地区，并且形成了老坛帮。老坛帮的吴百祥在哈尔滨创建了同济，拥有大罗新环球百货、同济

商场、同济工厂等七处营业地，最多的时候他的员工有2000多人，闻名东北，辐射东北亚。还有京东的刘氏，以沈阳为基地，商贸产业辐射到东北、华北各地。这是老坦帮当年在东北地区最大的河北的冀商商帮。还有张库帮，张库帮呢，因为当年的张家口到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这条大道而得名。它是张家口为中心，活跃在国际商道上的一个商帮，包括我们前面说的清朝皇帝亲封的八大皇商之一这些商帮，还有旗人组成的京帮，就是主要由八旗子弟的后裔从北京做贸易的京帮，还有舒鲁、深州、饶阳、新集、南宫等地组成的直隶帮，还有禹县、阳原、怀来、万泉、涿鹿这些本地帮，这是一个商帮。那么保定帮呢，是保定清代作为直隶省的首府，是近代工业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是以小手工业为主的保定老字号，他们历史非常悠久，分散在大街小巷。保定帮涵盖的商业群体比较复杂，严格的来说他们其实也是直隶帮一部分。冀州帮是指属于当年衡水蓟县南宫枣强吴以这个衡水人为主的商帮，其中旅居北京的冀州帮主要经营布业、日杂、木器、毛皮、古玩、字画、五金行业，其中最著名的北京琉璃厂的书画店、古玩店，那就是河北冀州帮人开创的。琉璃厂的原名叫海王村，因为元代在那烧琉璃窑而得名。到了乾隆年间，琉璃厂的惠古阁、博古阁这些著名的商铺都是由河北衡水的冀州人开办的。嘉庆年间，冀州的学徒日益增多，所以在当时在北京城非常的有名。到了咸丰年间，冀州帮就在琉璃厂开办各种店铺有300多家，占到当时琉璃厂店铺总数的90%。古旧书、文物、书画、碑帖、拓片、印章、文房四宝，这些文化用品的生意非常的兴隆，处处弥漫着衡水的乡音，就是冀州人在那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旅居天津的冀州帮呢，主要从事造纸、纸张买卖、文房四宝、玻璃、麻绳、瓷器、皮货、五金行业，他也为天津卫的商业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再一个商帮就是齐州的药市商帮，这里恰恰体现了冀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地域融合一个伟大的群体。清代直隶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基辅要地的地位，所以全国各地的商人，包括那些举子、官员、使者，无论你来自世界何地，还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州县，凡是要进入京师者，你必须经过直隶之地。这就是直隶当年的地理优势。因此啊，河北的商人群体叫贩运九州，货通天下，那才是真正的名不虚传。全国各地的商贾呢，也努力围绕着京师在做贸易，所以在直隶省各地寻找商业贸易发展的机会。这一时期冀商的人口构成并非仅仅限于河北的坦商、保定帮、张库帮、武安帮，还有江浙帮、八闽帮、四川帮、云贵帮、满人帮、蒙古帮，而成为一个多种肤色、多民族、多地区融合的商帮群体。而当时河北的齐州，也就是今天河北保定的安国市，它的药市历史悠久。安国的药王庙始建于东汉，供奉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28将之一的批童。根据文献记载，在宋代建中元年至咸淳年间，

0: 其中就有了药师。随着中医药治病救人、悬壶救世，它的推广和普及，齐州药市日益的繁荣。因为靠近北京，北京人也会得病，所以基辅重地周边就成为全中国各种最好的中医药在这里汇集的场所。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中医药的饮片、丸散高胆这些中成药大兴于世。所以到了万历年间呢，中医药市场就进入了鼎盛时期，不仅中医药的兴商作贾在齐州大行其道，甚至加工中药的各种应该叫中医药装备制造业也在这里汇集，包括各种药刀、药碾子、药杵、药臼子、药锅子、药壶，从在齐州集散以后行销大江南北。所以在直隶省的齐州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地方性的药材市场。这时候的庙会每年是清明寒食办一次，到雍正、乾隆年间，庙会发展成为固定的每年两次。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

0: 电话400-656-0303 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在雍正年间的进士齐州人刁贤祖曾经做了一首七阳赋，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说道：又有显佑之神，世曰皮物，出封土地立晋侯王，男女祈祷气走若狂，年年两会初冬春季，百货福凑云上云集，药材及海山之产，步步尽东南之美。这就是说的当年这个齐州要事那空前的盛况，在这里就形成了交易粤语盖大江以北发对药材之总会的南药换北药，东西药市互换互对，关东药和内地药互换的这样的一种市井场面。到了道光年间啊，购销客商日益增多，为了经营的方便，这药商们就建立了专门招待远方客商和解决药市商业买卖纠纷的叫安客堂，并且规定了庙会春捂秋期，就是春庙会5个月，秋季的庙会是在7月，春季的庙会正期是农历的4月28，传说这是药王的生日，冬季的庙会呢是以农历10月15为正期，传说这是药王的忌日。所谓的安客堂，它是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的经典的体现，是齐州药商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旨在为五湖四海各地的客商提供购物的服务，协调各地客商之间的纠纷，比如要为客商介绍经纪人，设置标准的秤码，那时候叫等子，还有专门的调节处，解决度量衡和买卖中的纠纷，就逐渐建立起一个不断优化的中医药市场的购销利益兼顾的约束机制，它维护了当时齐州药市的市场的公平，约束买卖双方的义务，也对于约束各地药材供应商提供一种诚信的机制，如果买方不能如期付款，则由经纪人来负责，经纪人的产业不够赔付贷款的时候，由安客堂负责垫支，经纪人若从中作弊的话，安客堂有权处置买卖双方的商业贸易主体和他们的财产，所以往往是被罚出资请戏班要为药师唱戏，所以清代就已经建立起比较合理的买卖双方的约束机制，对于建设诚信药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药商按照地区和经营药材的类别成立商帮和组织，当时叫号称13帮，有5大会，各个商帮

0: 虽然没有固定的地点，但是会首会负责调节这个商帮内部的纠纷和对外各种社交。会首任期由各个商帮自己确定，为后来的这个商会组织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医药市场发展的机制。所谓十三帮啊，就是药市的商帮逐渐在运行当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大家公认的来自各地供给中草药的那些产地的商帮，包括通卫帮，就是通州、天津卫和北京来的，包括北京同仁堂的万三高胆、永盛药庄从内蒙古采购的西花、桑红花、紫脑沙，还有俄罗斯批发的各种药材。这些货物在七州药市出售以后，在七州要购进大量的南方的药材，再随着万里插路运销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另一帮就是山东帮，主要经营山东的东阿阿胶、银花、瓜蒌、白子仁，还有曹州特产牡丹皮等等，这其中包括中成药、切片。山西帮主要经营山西和西北地区特产的羚羊角、宁夏枸杞、紫花、茴香等等贝母。陕甘帮呢，包括陕西陕甘宁地区的药商，主要经营陕甘宁地区产的当归、枸杞、羚羊角、麝香、鹿茸、大黄、锁阳等等。古北口帮呢，包括热河，就是承德为中心的赤峰、朝阳等等这些药商，他们主要经营啊东北地区的那些药，包括人参、黄芪、方风、知母，这是他们的长项。西北口帮包括河北北部的张家口、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这一带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当年产自内蒙古的什么肉苁蓉啊、甘草啊、大黄啊这一类的草原中草药。关东帮主要是来自东北和朝鲜等地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的是东北地区那时候生产的人参、貂皮、黄柏、龙胆草、防风、黄芪，甚至还有虎骨等等这些药材。宁波帮是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经营南药、原参这些东西，拿来以后换北方的药。张武帮包括河北武安、张武这一带的药商，他们主要经营我们太行山西部的一些药材。川帮就是指四川人，他们主要经营四川盛产的川贝、川穹、川冬草、川佛手、冬虫夏草等等这些药材。江西帮、云贵帮、亳州帮等等，一共有十三个商帮。那七州药市还有五大会，包括了南药市及南大会，北药市叫北大会，南北药市都是按照季节进货，在这里交易，然后发运到七州，就是今天的安国进行批发。皮货顾衣会包括西北内地的各种旧衣服，银号钱会提供金融服务，叫五大会。杂货会呢，就是经营各种山货、干货、海货、杂货这些商号和商会。所以安客堂、十三帮、五大会这些商业商帮自主经营管理形式的形成和设立，标志着七州庙会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多元化、多地区、多民族的以中草药为主，兼及各种商品进行商业贸易的集散中心，大大的繁荣了河北地区的中医药市场。这正是河北商帮会八方，济商成义美名扬，兼收并蓄荣天下，七州药市安客堂。今天的济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清和韵润，碧影生香，新济商传奇，荷花讲堂。 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章传奇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金至刚至阳，耀目于世，是红尘中最炽烈的奢华。玉至柔至阴，温润而泽，是岁月中最内敛的修行。世人爱慕黄金璀璨，尊重它的贵重庄严，气象恢宏，也眷恋美玉的温润，欣赏它澄澈通透，风骨清雅。传承千年的金镶玉工艺啊，将天地刚柔之道凝于方寸器物。而1992年宝鸡一门村2号墓出土的春秋镂空黄金柄嵌绿松石铁剑，便是这门东方工艺最早的美学密码，为我们揭开了2500年前金玉相融的匠心序幕。这把古剑的剑柄呢，是用黄金铸造的，通体镂空雕琢，迂回缠绕的攀螭纹宛如灵蛇盘踞，栩栩如生。纹路间点缀的勾云纹呢，虚实相生，疏密错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金纹路的这个留白处，错落镶嵌着圆柱形的绿松石，翠绿石色衬着赤金流光，冷暖撞色，华贵而不俗气。绿松石自古归为玉石品类，这一柄剑呢，以黄金为骨，美石为饰，嵌合严丝合缝，历经地下千年的水土侵蚀，松石仍是牢牢地嵌在金槽里，足以见得在先秦的时候镶嵌技法的纯熟精妙，正是后世金镶玉工艺的雏形源头。一金一石藏着古人对立统一的东方哲思，黄金是外放的，象征着权势进取，阳刚锐气，而绿松石是内敛温润的，代表着沉静仁德，柔和本心，一气之上，刚柔共生，完美诠释了金生玉振的大成之美。这把剑实战价值是微弱的，更多的呢是贵族随身配饰，行走之间金翠流光是一种身份的标识，也是古人精神审美的一个具象表达。那在金镶玉传承的脉络里，这一柄春秋金柄铁剑就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以往世人多熟知汉代的金缕玉衣，清代的宫廷金玉器，却忽略了春秋时期就已经成熟的金镶玉镶嵌的这种体系。一门村古建就证明，早在秦代崛起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掌握了镂空铸金、玉石嵌金一种金属混合锻造多层技艺，将贵金属与美石相融，奠定了金镶玉金成玉质、玉衬金辉的核心审美逻辑。从春秋嵌松石金柄到后世的金镶玉佩、金玉摆件，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刚柔相合的内核也从未改变。品读这一柄跨越2500年的古剑，我们读懂金镶玉并非单纯的器物装饰，而是中国人刻入血脉的处世美学。金之张扬，玉之谦和，两者缺一不可。恰如做人，既要心怀坦荡，自有锋芒，也要温润自持，守好本心。如今我们赏完各类金镶玉的饰品，追溯源流，便会看见这一柄藏于宝鸡考古研究所的国宝，静静地矗立着，诉说着华夏最早的金玉相逢。愿我们在日常的藏玉、赏玉、藏金的时候，也能够读懂这一份跨越千年的刚柔之道，于喧嚣世间守一份金的坦荡，玉的温良。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喀瑟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君肯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 亮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请先下后上。
5: 麻烦用公筷。
6: 现在红灯，
7: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8: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朝入关之初啊，沿袭了明朝的九政，他在直隶以前钞的形式要征收酒税。到了康熙年间，曾经一度严禁民间私自酿酒。乾隆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738年，直隶总督孙家淦开始上奏，说建议要开酒禁，他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曾经两度出任直隶总督的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方官成，用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绝妙的文笔，在多篇奏章当中精彩地论述了老百姓酿酒和吃饭、稳定和粮食用相的关系，书写了中国酒政管理的著名篇章。今天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清代的酿酒业、酒政管理的真实历史。乾隆初年呢，直隶省的粮食生产和供给得到了稳定，所以直隶总督孙家淦就非常智慧地把握住时机，上奏皇帝说，他说直隶酒禁太严，以日用饮食之故，宜开酒禁。所以他的意见呢，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就下诏，许民自家酿酒，就是老百姓自家你可以酿酒，这个不征税。乾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51年，这时候的直隶总督是方官成，桐城派的学术领袖，一代大才子和清朝的能臣。他上奏说啊，分析了什么样的该禁，什么样不该禁。他说宣化府历来不禁烧缸户，就是宣化府张家口这一带说不禁。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产的高粱味介苦涩，只能造酒，若耗及别项粮食，有碍民食，那就应该禁。他说此后迎令各州县严切视禁，将各户酒陪酒糟不时的查验，无论年成封欠，不许烧及别项粮食，违者即刑加罪责严惩，并治乡地不举之罪。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我们酒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吃粮食，可是张家口种的这些高粱他不能吃，只能造酒。但是如果因为不禁酒，别人要用其他的素类黍子、谷子、稷子来酿造，那就会妨碍到老百姓的吃饭，所以以后必须严格各个州县，要到各户去严查，看看他的酒陪酒糟是不是用其他的粮食，如果光用高粱就可以，如果用到其他的地方一定要严惩，而且当地人如果知道不举报的话也要受到法律制裁。方官成真的是大清朝一代能臣，政绩卓然，体察民情，所以他分析呢河北酿酒业的利弊，论证粮食与酿酒的关系，精辟地阐述了禁酒与适当控制烧酒数量的关系，分析这个烧酒与酿造黄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吃饭和酿酒的关系。他对于乾隆皇帝当年优化酒政管理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一代能臣。乾隆十六年，直隶总督方官成在上奏给皇帝的叫《差额设缸户》奏章当中说，宣属十余州县，现在额设缸户共有521座，也就是在宣化府这十几个县里，今天张家口十几个县，当时官府发了证的有521座。除此之外呢，他说在延庆、豫州，就是今天的禹县、保安、宣化、淮安、赤城、怀来七州县内还有无铁的烧缸户561家。嗨，你看看官方发证的也是521家，私营户有561家，所以每个州平均造酒的作坊有100多家。其中呢缸房少的有数缸，多的30-50缸，每日禁烧1-2缸或者5-6缸不等，而缸口又有大小，所以每日每缸烧粮食自6斗 到一担两斗不等，有定性有定量的分析。光绪基府同志卷107阙税也收录了方官城当年的奏章，说当年啊，较大的作坊分锅累烧，每年耗谷大概2-3千担，较小者也要耗费粮食200-300担。方官城建议按照酒坊来收税，所以他上奏宣化一府每年额定缸税银616两，谷酒担3斗2升0，就立丰年的时候按照这个东西来征收。方官城对直隶酿酒业的意见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解除了酒禁，民间就可以酿酒了，但是又明确地规定酿酒粮食的用量，解决了酿酒与适当的控制烧果数量的关系，避免因为粮食的过度消耗影响老百姓的。所以他的阐述有理有据有定性有定量，对于后世发展酒业和控制粮食消耗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直隶各地就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名酒，根据清代陶良写的一本书叫《蝶街外史》卷四当中记载啊，河北当时的名酒都有什么，有丰润的羹酒，酿用欢香河的水，不药不煮，味儿亚于仓酒，宜清冽，也就是说什么，这酒虽然好，但是它不如沧州的酒。还有益州的来雪，酿意来泉，味甘冽，无烈性。是说的益州有一种酒叫来雪，是用来水泉酿造的。烧春则是5清至4寸薄底之坛者最佳。若衡水之衡酒、顺德之南河酒、天津之西固酒等等，这些都是当年河北有名的酒。其中沧酒是以沧州城外运河的马古泉水酿造成的，用黍子米为原料，一麦作为曲，这个酒非常的讲究。乾隆朝的名臣沧州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的《滦阳序录》第5当中讲述了他的故乡沧酒的传奇故事。他说啊，沧州酒栾廷先生谓之叫马古酒。他说的这个栾廷先生就是清代的名士王士珍，他是山东环台人，字义尚，号栾廷，又被称为王渔阳，他是清初一代文宗。纪晓岚接着说，沧州的酿酒户相戒不与真酒应官，就是凡是酿沧酒的这些酒户们，他们都知道咱们啊不能拿我们最好的酒真酒去应酬官府的官员们，虽然挨打也不能出10倍的价钱也不能卖给他们。说为什么，这酒太好了，一旦官府知道了咱们的酒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是那些旧家士族代代相传，使能得其水火之节后，才能酿出真正最好的叫沧酒。这水酿酒用的水虽然取自于渭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因为渭河的水很脏，所以啊一般的水取上来这酿酒是不行的。纪晓岚说，哎，下面这个场景纪晓岚的描述就像一幅画，哎呀太美了。他说必取于南川楼下，今天在大运河畔有一座经典的建筑叫南川楼，如金山取江水泉法，一溪营沉于河底，就是用一个溪壶带盖的把它沉到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这就是下面这河底下有一股泉叫马古泉，取这个泉水，然后呢把那盖打开，水灌马捞，用这个西湖的盖再盖上，再从大运河里把水提出来，时有冲虚之志，其收储未寒未暑，未湿未蒸，泛之以未败，凡是这水弄得不好，那这酒的味儿就不对了，其新者也不甚佳，所以必须放置10年 以外，乃为上品。这一盅，也就是这一大坛子，可以制四五斤，得拿金子买四五斤。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欲，因为这些人都是沧州的士族世家，不差钱儿，所以他们酿酒是为了藏十年以后，大家互相馈赠，喝着玩儿，不能贩卖，也耻于贩卖。我们知道南川楼是沧州的名胜之一，位于今天南川楼村，靠近运河，它与沧州的清风楼、朗音楼并称沧州的三大名楼。清代的诗人丰惠登沧州南川楼做过诗，诗中写道：危楼新建镇泸州，过客登临即胜游，一醉杯沾天柱尽，凭高东望海门幽，惊波晚带侠千道，鹤梦秋节月一钩，漫到岳阳多壮丽，古今同乐一同游。也就是说，我们沧州的南川楼可以跟岳阳楼相提并论，同乐同忧。因为岳阳楼记里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他说古今同乐一同忧。这首诗写的非常的棒，很有意境。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国沧县志古籍当中也记载说，南川楼在县南昊天观，今废。南川楼的地下有暗泉，甘泉而水深，昔郡人遂取用以造酒，酒甚佳，所称者为沧酒，即此水所造也。哎，记载的就是纪晓岚说的，从这个地方取的泉水酿造的好酒叫沧酒，所以沧州酒，南川楼。 名门大姓九四琼楼就成为沧九的独特文化标志，写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你瞧瞧这文化标志，杠杠的是河北的大名酒沧州酒南川楼，还必须是名称大姓九四琼楼，这就是沧九的独特文化标志。明朝崇祯年间的名士钱谦益和他的朋友曾经就约定过沧州一定要买沧九，做了一首诗：君出别我新折柳，归帆遥载长芦酒，今我南还又早秋，野谷沧九下沧州。他的意思就是也想买沧九到沧州，那么他买了沧九了吗？按照纪晓岚说的，人家不卖给他，所以沧九可见在明朝就非常有名。四川绵阳的诗人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曾经做过沧州的知州，他登上南川楼把酒酣饮，赋登沧州南川楼诗一首，他是这么写的：马谷城上南川楼，锁断烽烟数百秋，乘鹤仙人今去远，骑鲸客子西来游，瀛洲未解三生恨，沧九难消万户愁，长啸一声自归去，白云中国两悠悠。这首诗它明显的抄的人家唐代崔颢的登黄鹤楼，有这个味道，但是也推介了沧九。清朝康熙年间入职南书房的名士朱一尊在实现红蜜的上卷当中，他说呀：北酒沧邑鲁酒皆为上品，而沧九尤美。可见在他的评价当中，北方酒里边最好的那就是沧九。调鼎记是清代关于烹饪类的集大成的一部著作，他论及天下名酒的时候首推酒中四岁。当时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中国四大名酒，其实早在清朝人就有人说过中国名酒四岁，排第一的是沧酒，第二绍酒就是绍兴黄酒，第三巡酒，第四才是川酒。但是清代袁枚大美食家大浪人大文学家，所以他写的《随园诗单》当中他感慨啊，他说今海内动行绍酒，比如说绍兴酒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然沧酒之清，巡酒之烈，川酒之鲜，岂在绍兴之下哉？也就是说其实呢，你们光喝绍兴酒了，你们不知道沧州酒之清，浔州酒之烈，还有川酒之鲜，并不在绍兴酒之下。曾经长期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曾经写道：沧州酒华必流离，小科分协步步随，笑对麻君吃不得，元贵游击送梅食。时候他自己还住得沧酒，七至扬州赏同诸人。意思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得到了点沧州酒，回去啊等着我到扬州的时候给我那些同僚们好好喝一喝。可见沧州酒的美味那是醉倒了曹寅，也醉倒了袁枚。纪晓岚在《溧阳序录》当中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人叫董思任，山东平原人，曾经任过沧州知州。其实他知道沧州酒好喝，但是人家不卖给官员，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喝，想要尝，也想要买。可人家酒家呢，就是硬是不肯破这个例。终于有一天，董思任罢了官了。这时候他再次来到沧州，住到李进士家里。李家呢世代酿沧酒，于是倾其所有的好酒款待这位前任的沧州知州董知州。于是这董思任饱尝了沧酒之后感慨啊，真后悔没早点罢官呐。 这个非常有意思。虽然这句话是一句戏言，但是它也说明了沧州酒的魅力。清代河北各地其实都有地方酿酒的作坊，包括道光承德府志说，钦定热河制，今六股皆能酿酒，而以蜀黍者为上，就是用黄米酿的酒最好。光绪吴桥县志说，酒有两种，以蜀米酿者为黄米，以高粱酿者为烧酒。哎，这说得很明白吗？就是在当年，在我们北方人并不都喝蒸馏的白酒，而是用蜀米酿的黄酒，北方也有，而且吴桥人喝的也不少。以高粱酿的酒，因为高粱苦涩，如果不蒸馏的话它不好喝，所以就把它烧了，成为今天的白酒。从道光年间开始，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力渐衰，列强侵入，酒政管理混乱，所以京城及周围各地私酿酒、私卖酒非常的严重，一些地方官吏只管收税，敲诈勒索，所以私烧之禁也就徒有虚名，没人管，只要收税，只要给他送礼，啥都可以干。《大清会典》卷345记载说，咸丰年间直隶的一些州县的官吏侵占烧果税，现象非常的严重。他们不仅将烧果的酒税所交的银不交的户部，而且向烧酒户敲诈勒索，引起商户的控告。烧酒户实在受不了了，就告官，告这些官吏们无耻。咸丰十年，朝廷不得不招谕直隶总督的衙门，将烧果商户清册县一个月内先行造报，并令每年的六月造报一次。为什么？朝廷好知道谁到底酿酒酿了多少，这样在征税的时候有法可依，有数可依，免得这些地方官吏很无耻的敲诈勒索。但是对于这条诏谕，实际上直隶的烧酒户们的负担并没有减少。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户部衙门等上书说，开源节流的清单，其中就说要查烟酒两站店数最多，获利最厚。可见当时清政府穷极了，让这些各级官吏到处乱收税，所以烟酒行就成为他们征税的主要对象。光绪四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请开烧锅书，说通省烧锅约计千余家，每日需用高粱20000余担，每月共需6-7万担。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由于清王朝军资不支，即令户部采取措施要筹集资金，其中有一条很无耻，就是要重抽烟酒税吏，重税来征集烧锅和卖烟的。光绪22年，

0: 1896年，赵准户部的奏谕，对于烟酒商户加征40%的税率。光绪26年正月21日，直隶总督玉禄上奏，要求烟酒加税增加1倍。金海关道呢，查复烟酒两项，厘定税处轻重，说嗜好之物即将税应该加1倍。上于民生商务无碍，就说你把这烟酒再多征1倍，跟老百姓的生活也无关，所以就使劲加。到了光绪28年，直隶总督加征的烟酒税就上了瘾了，请求设立筹款总局，包括东路、西路、南路、北路、保定、正定、天津、河间、大明、顺德、广平、永平、宣化、遵化、蓟赵、深定16个局，专门来征集烟酒税，每斤征制钱16文，4年确定每年88万两的税额，可以说银价飞涨。33年，就是公元1907年，改为每斤征银1分4厘，以保证达到全年88万两的税额。他们的征收办法就是，酒税由商户代为收交，黄酒因为价廉可以折半征收，但是绍兴黄酒因为有名，卖的价钱贵，所以和烧酒同样的征收，同样的税负。对于贩卖到直隶各州的山西的黄酒，在交通要塞上要统一交税。宣统2年，公元1910年，在天津设立了直隶总督财政总会处，就是把筹款局隶属于该局，设立了很多的筹款处，对于烧锅、烧酒、卖酒，而且加强国家合法的营业执照，地方不得乱发，同时对于烧酒锅、卖烟、卖税的都纳入国家税。清王朝通过这种手段大肆敛财，大批征收银两，加重税负，使国产的酒家、酒商户无利可图。这就是外国的烟酒向中国倾销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当时的酒税每斤16文，达到酒价的10%。而对于外国的烟酒呢，不敢征税，所以就是洋酒在河北地区、在直隶地区大肆营销，对于国内的酒业就构成了威胁，使得洋货充斥市场，民怨鼎沸，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于是直隶地区的一些酿酒师就远走他乡，到外地去创办酒作坊。其中舒鲁县，也就是今天新津市，3家酒作坊的酒师在光绪末年南下汉口，分别在汉口的老公庙、关圣祠开始创办，老天成、李大友、老大成3家作坊，墨香油酿酒。武汉就逐渐的发展了，有40-50家，所以当时啊，北直隶输入人开办的酒坊酒店，大约10000多人在武汉从事白酒、黄酒的酿造和经营活动，以输入酒业经营为主导的叫北直工会，就开始领导了武汉的酿酒业。民国18年的衡水县乡土志当中记载说，1915年衡水的酒去参加巴拿马赛会，获得了甲等金质大奖。这个奖对于提振直隶酒业的士气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那么武汉呢，输入酒业半条江，就由此开始。在武汉市志商业志当中记载说，了天成糟坊酿造的酒味醇爽口，1927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也获得了奖。由此北直隶的酒业就向长江的下游发展，扩展到了江西、湖南、江苏、湖北各地，对南昌、九江、芜湖、上海等大城市的酒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 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

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7: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0: 曲高透心凉啊。
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2: 欢迎河北乡亲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冰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院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4: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5: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4: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5: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

0: 多也不胖。嗯，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嗯，
1: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0: 对，
1: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
0: 嗯，
1: 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0: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1: 嗯，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0: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
1: 嗯，
0: 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嗯，
0: 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趴，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一样的改变。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
1: 嗯，
0: 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1: 哦，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到过身边有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甚至妈妈都说千万别再吃了，你别再吃了，但是孩子就是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
0: 嗯，
1: 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0: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1: 嗯，健脾为主。
0: 对的。
1: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0: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证，因为中医辩证嘛，讲实证和虚证，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证，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1: 嗯，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0: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伤脾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

0: 上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六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1: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0: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1: 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记事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0: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1: 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0: 对的，
1: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 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正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挑食不长个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

0: 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1: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0: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1: 没错。
0: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1: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1: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1: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人家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0: 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1: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0: 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1: 对的，
0: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积食之类的内热吗？
1: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积滞。
0: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1: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0: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1: 对，其实这样
0: 消化不动，
1: 对，还不如少吃点，他你供给他正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0: 对
1: 他来讲是 更重要的。
0: 嗯嗯，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1: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
0: 嗯
1: 啊，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0: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1: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0: 哦，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1: 对，中等大小。
0: 嗯，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
1: 嗯，
0: 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1: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霜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
0: 嗯，
1: 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0: 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1: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有着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0: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1: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0: 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1: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0: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1: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0: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1: 对的。
0: 那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 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

0: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0: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0: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1: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0: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1: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0: 啊。对，没错，
1: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0: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胃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0: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1: 也会用，
0: 也会用到扎四缝。
1: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0: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1: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
0: 就很抵触了。
1: 对，
0: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了。
1: 对，基本不配合。
0: 嗯，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1: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0: 嗯，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1: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辨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0: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1: 对的。
0: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1: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三分治七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1到3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0: 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1: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

0: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1: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0: 对的。
1: 那像鸡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0: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一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一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两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三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1: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0: 我推荐的比如说梨藕鼻气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鼻气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两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1: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0: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1: 冰镇绿豆汤哈，
0: 对的，
1: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儿去顺时针推就行了。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弓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1: 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0: 对的。
1: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0: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1: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0: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1: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0: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1: 下捏脊
0: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 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
1: 哦，
0: 啊，这个方向不同。
1: 嗯嗯。就是

0: 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1: 对，
0: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2: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0: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2: 对，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2: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三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还有就是
0: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2: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我那个经常建议的就是把这个蔬菜对剁成末，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0: 挑也挑不出来，
2: 逐渐
0: 看也看不出来，
2: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除了大拇指以外的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0: 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2: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1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0: 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2: 对的，
0: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2: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3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浮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0: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粘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2: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0: 这个适合大人吗？ 大人也经常会有
2: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
0: 效
2: 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0: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
2: 嗯，
0: 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2: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

0: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1: 对，
0: 嗯，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1: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顺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茁壮成长。
0: 嗯，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

0: 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不，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三天，中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好，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等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1: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2: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3: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

0: 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它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它都是亲历的嘛。
1: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0: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2: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3: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1: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4: 为期四天的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昨晚在雄安新区收官，借助乒超联赛集聚的超高人气，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球迷嘉年华等等系列活动，向全国球迷推介雄安，激活城市烟火气。
5: 赛场内选手竞技争锋，赛场外同样烟火升腾。比赛期间，当天的赛程落幕后，不少看完乒超比赛的观众并未即刻返程，转而走进周边旅游景区，
6: 特意来咱们雄安这里看乒乓联赛。可以去白洋淀，凭着这个票根有优惠，正好孩子喜欢玩水，带孩子溜一圈看一看。
5: 雄安郊野新马森林动物乐园抢抓赛事客流机遇，升级夏日夜场供给，推出启梦花车巡游、星夜歌会、泼水狂欢等特色演绎。乐园延长游玩时段至晚上10点，打造丰富夜游场景。不少持乒超赛事票根的球迷看完比赛后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雄安夜间文旅魅力。
7: 对这个乒超这些游客呢，会有一个额外的小礼品的一个赠送。游客这边反馈都还挺不错，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文体的这种互动，对我们旅游业来说，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这种促进。
5: 本次乒超联赛举办期间，新区启动购赛雄安盛夏时趣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赛场进商圈、赛事促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围绕观赛事、品美食、享优惠主线，专门推出赛事票根专属主题消费活动，
8: 可直接用于新区特色餐饮、自驾出行等消费场景，把以往单一的看比赛升级为观赛、就餐、休闲、购物、出行一体化的全链条消费。
5: 除了官方活动，雄安集团成发公司推出冠军城市探索计划主题活动，赛场周边邻里中心汇聚主题集市、特色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日常。
6: 从吉林特意来我们雄安来看乒超，孩子特别喜欢，孩子能玩，然后也能吃到好吃的美食，也很不错。
9: 推动这个相关的业态的融合，通过这种这个票根的形式吧，把雄安一些活力的点位、好的旅游点位向那个全国的球迷进行一个推介，也是通过这个赛事让大家能更深入的去了解雄安。

0: 这个暑期正定荣国府景区全新升级，常态化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红楼有戏，打破传统的看戏观光模式，整座府邸变身舞台，游客置身其中，步步有剧情，仿佛穿越红楼梦境。
1: 荣国府暑期放大招了，可以

0: 换装体验。
1: 此次正定荣国府全新推出暑期常态化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实现一步换景一景一戏的沉浸式游览效果，以人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空间讲故事为核心思路，通过红楼有剧、红楼有营、红楼有景、红楼有趣、红楼有意五大板块内容，构建主题巡游、场景演绎、行为艺术、 NPC 互动等多元内容体系，生动复刻宝黛初见、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红楼梦经典剧情桥段。
0: 从哪里来啊？
2: 我从长沙过来，我觉得比较的新奇吧，因为会感觉更加深刻，然后更加的有参与感。
3: 我是南宫的，我也挺喜欢林黛玉的。
4: 这个日间的红楼有戏，它从7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是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是从2点半到5点半。比如说游客朋友可以咱们报名参加我们的红楼剧中人的一个活动，可以报名我们的黛玉进府、贵妃仪仗，可以化身红楼梦中人，然后在景区内当中可以遇见我们的红楼 NPC。
1: 游园期间，园区内全域散落沉浸式互动点位，游客漫步期间即可偶遇书中人物，参与投壶、抢红、母战等传统游艺项目，在趣味互动中领略红楼文化的魅力。
5: 我看你手里拿着银票，是不是可以参与游戏？
6: 是的，姐姐。
5: 这是怎么参与游戏啊？
6: 咱们园区内所有商铺满20可以用此券抵1元，咱们可以在梦咖啡抵换相应的礼品。
1: 同时，景区创新推出月历票银票特色体系，以专属银票串联全园场景，打通园区商业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
4: 我们日场从10点钟一直持续到夜场9点半，可以说贯穿了全府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文化活动。日场演出呢，我们是以分散点片式的，然后每个院落当中都有红楼 NPC 可以和大家互动参与性的这种演出形式。那么夜场呢，它是以情景串联式的这种演绎来为大家提供这个参观路线。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石，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抢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窑位于今天的保定曲阳县一带，古属定州，所以呢得名定窑。因为它精妙的技艺闻名海外，但是曾经因为战乱失传数百年。在陈文曾、练战线和何焕等前辈数十年如一日历经坎坷的反复试制之下，定瓷的心火才得以重燃，再现生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定州市郑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词韵传奇，这便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古往今来，这里始终是属定州的地界，定窑之名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段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县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0: 我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儿，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那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那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他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他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物件，人每一次做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它是与心交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呢，从这个技艺上来说呢，是我们在传承定窑的一种制作技艺，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修行啊，是一种这个境界，是一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本人的手和心呢，就是完全与这个陶泥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入境的状态啊，需要非常的静，心无杂念啊，而且一边做呢，心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器型的形状，包括后期它的装饰工艺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了。在做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有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定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古人称之为是黑定、紫定，其品质同样极高。在定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定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不见踪迹了。黑定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 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0: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增大师的入室弟子。

电鸯黑幼苗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我们实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幼苗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幼苗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边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定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素烧，素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是要求是万笔成型。铺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南宋诗人周密的《致雅堂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花定碗用大酸枝调和描画，若要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酸枝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它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个技艺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文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
完成下去。

0: 给小姐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啊，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辰的故事。
1: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2: 中战将士锐气，
1: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3: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上我，叫我来唱来，我就能唱你。
1: 西调名伶张海辰。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辰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辰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辰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3: 是闹一闹闹一年，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小辈来跟俺插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啊，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市，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他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嘞，后来咱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细啊，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他班的。
1: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 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芝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七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十一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晨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七十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晨，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演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晨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曹律师，我们发现了啊，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所谓的低头族呢，比如说你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或者说你坐着车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你骑着车子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回消息，这种低头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认为，有一些人呢，因为低头就忽视了身边的安全，脚下的安全，所以说导致各种意外发生。那当低头族引发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嗯，
0: 这个郭某呢，在餐厅用餐结束之后就步行离开，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餐厅外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啊，说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开始就一直在低头看着手机，监控画面中也没有见到下雨或者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台阶的地方也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这个横突骨折。郭某的认为，餐厅的经营者还有这个餐饮公司，还有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宇的物业管理企业，这个都是没有尽到所谓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对磨损的台阶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所以说导致他摔倒受伤。现在郭某起诉到法院，他要求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的这些费用，共计是60000余元。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你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一边看手机可能一边走，然后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摔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郭某就是想要求餐饮公司还有管理这个商业这个物业是吧，也一起去赔付。首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这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好的，
0: 就是作为餐厅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餐饮公司，他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的安全呢？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他们餐厅内部的，就是经营场所内的这个人员安全，包括管理。
0: 嗯，就是你这个餐厅内部的安全，或者说你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水湿滑，或者说你哪磕了碰了是吧，
1: 地毯破了呀，或者有尖锐的东西啊，我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就可以。
0: 嗯，这是在餐厅内，这是餐厅的经营者应该负责的区域啊。
1: 对，
0: 那他说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商业管理公司，
1: 嗯，
0: 这个他们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应该是管理上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商业管理公司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管理，但是它跟物业公司还不太一样
0: 啊。
1: 物业公司呢，可能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商铺以外的属于公共用的这个房屋啊或者管道啊，哎，他们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日常管理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啊，它跟这个管理公司可能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就是他们的业务其实不是完全去重合的，是有自己的分别的啊。
1: 对，
0: 嗯，那在他们，你看，一个是餐厅的经营者，还有一个是物业，这两方面啊，就是他们在所负责的区域里面，他们有哪些的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1: 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咱们先说这个餐馆吧。
0: 嗯
1: 啊，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凡是你进到这个经营场所内，就是进到餐馆之内的人，我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
0: 嗯
1: 啊，至于怎么保障呢？你首先这个硬件设施，我要维护到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管理上，我要进行一个安全管理的一个培训，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要及时的处理，有这个应对的措施，哎，这是他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要尽到的一个工作，
0: 一些职责、一些义务。但是这些职责和义务仅限于在餐厅里面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吧？
1: 经营场所内的，
0: 嗯。
1: 然后咱们再说物业，物业的话，大多数这个。出现的这个管理导致伤害的情况，无非就是说这个破损的墙皮掉落，
0: 嗯
1: 啊，然后一个掉落物或者坠落物造成的这个下方人员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内的，
0: 嗯，
1: 公共管理场所内的，所以他要及时维护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这些因素，他要维护，他要维修啊，他要修缮，哎，等等，
0: 嗯，就是公共区域内的一些物品是不是有着安全的隐患？
1: 对，
0: 这个是属于这个物业应该去负责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轻微的台阶的磨损，因为这个郭女士郭某她是这么去主张的啊。
1: 嗯。

0: 那现在这种正常使用的产生的轻微的台阶的磨损，这个可能是导致郭某受伤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安全的隐患呢？
1: 这个不是，这个不太好界定啊，因为轻微的磨损能不能直接这个导致出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说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是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比如说有积水，我踩到基础上会滑，比如说地毯有破损，可能会绊一跤，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磨损的话，这个能不能可不可以或者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风险，这个不太好，
0: 不太好认定。
1: 对啊，当然，如果你注意到的，可能一踩就过去了，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伤害。
0: 这是一个轻微的磨损，不是说这个台阶就使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台阶上有一个窟窿，你一踩就陷进去了，造成你受伤，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磨损，如果只是这个减少了高度，或者说减少了这个光滑度，可能还不至于这个导致这个受到伤害。
0: 那您觉得，就是问问您这个结果啊，就是您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餐厅或者说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人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应该是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餐厅也看到了，说这个台阶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磨损，但是你这个台阶是不用我去维修的，可能我仅仅是一个告知物业的一个义务，是吧？我就是通知你来，物业你来修修这个台阶，确实它可能会发生意外。那餐厅知道了，然后也口头告知物业了。这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作为餐厅来说，是不是就没有责任的，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1: 这也并不能这样说。那首先咱们要界定这个台阶，如果只是他门口的一个台阶的话，这属于这个他这个餐厅他自己是专用的，这个维修修复的责任应该是在餐厅的。另外就是说，有没有告诉物业，有没有告诉物业和物业修不修，与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台阶可能造成这个人身发生伤害那么它就有安全隐患，就有安全隐患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使用人和管理人，推定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和物业都是有责任的。
0: 那作为管理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低头族太多了，或者说你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没有这种义务，就是说预判并且防范行人全程的低头去看手机，这样让自身去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受伤，给你一个提醒的啊？
1: 这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0: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日常习惯，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当然，如果商家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提醒的话，咱们只能说这个商家做得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也没有违反他的法定的义务。
0: 那比如说他贴了一个警示，就是写着走路禁止看手机，贴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那现在郭某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让自己受伤了，而且还是一个骨折比较严重的伤吧，是吧？这贴了这个告示或者说这个警示，是不是就能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1: 贴了告示也不能完全免除，
0: 也不能。
1: 贴了告示之后，你只是说尽到了提醒义务，但是你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防范这种损害的发生呢？如果没有采取，那你依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你看见有水，你光提示有水，那你为什么不把水打扫了呢？对吧？你这个还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这个安保的义务，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是说，管理人或者说这个餐厅或者说物业，他尽到了安保的义务呢？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普通人可以预见的防范措施，我去做了这样的防范措施，那就视为已经尽到了。不要求特别专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经营场所内，一定这个杜绝任何这个伤害发生，或者杜绝任何财务的这个损失，这个他们也可能完全做 不可能完全做到，
0: 对，不可能面面俱到，
1: 对，只能说我尽到了我可以预见到的危险，我把它这个预防了，我采取措施了，或者说这个针对这个那财物，我有保管的这个保管的场所、保管的柜子，我也尽到提醒义务了，这些我都尽到了，那就视为已经完全尽到了
0: 啊，这些都做到了，就是说我能想象到的情况，我可能都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预防，或者说一个提前的预案。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可能已经这就是尽到了他的一个安保的义务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作为经营者啊，他想到的他做到了，这个善良管理人已经做到了，这就可以，
0: 这就可以了，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客人，然后他低吃完饭了，出了餐厅的门，结果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但是不小心摔成骨折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咱们是说到了，你看作为餐厅或者说作为商业管理公司，作为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方，就是郭某作为这个食客，或者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一个受害人，毕竟他已经是摔成了腰椎骨折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受害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没有过错呢？
1: 他自身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他的这个由于他个人这个习惯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
0: 对，应该是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的。
1: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对自己的健康他是要完全负责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咱们可以说是不良的这个行为吧，导致

0: 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自己的损害发生，那么自己也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1: 嗯，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郭某一直在低头去玩手机，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伤骨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说郭某他没有在玩手机，然后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责任应该由谁去承担呢？
0: 没有玩手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1: 啊。
0: 那如果是这个餐厅这个硬件设施造成的啊，那就是这个推定啊，这个餐厅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尽到位。
1: 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责任是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是吧？
0: 怎么造成的？
1: 然
0: 后这个案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来造成的。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责任那就属于他自身，要对自身负责了。
1: 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地上并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能够让他产生这种摔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行为
0: 没有安全隐患。
1: 那如果说地面上有积水，或者说有积雪，再加上这个郭某他一直在低头去看手机，最后导致了他摔倒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责任是不是就这几方就都会有责任了？
0: 对，是的。那首先就是说这个餐厅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他肯定是有责任的。然后因为他自身这个郭某自身的疏忽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发生，那么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就相应的减少这个餐厅的责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就是说因为有积雪或者是积水有这种安全的隐患，你作为餐厅也好，作为管理者也好，你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导致了这个食客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所以说这几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你行人你分心玩手机，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可能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就是你行人的责任了，是吧？
0: 对，如果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就是餐厅的经营者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餐厅经营者就没有责任。那没有责任，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
1: 的责任。
0: 对，是的。
1: 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郭某还是一个年轻人去吃饭了。那我们把郭某的身份也转变一下啊，曹律师。假如他是可能是一种弱势群体，他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有视力障碍，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吧，他不太方便，或者说行走不太利索，就是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场景摔倒了，作为餐厅或者说商场的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0: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他要比这个其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些人，他要对这个身体条件不便的或者上了年纪的人，要尽到更多的更完善的一个保障义务。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不用提醒，但是老年人上台阶下台阶，那你就要尽到提醒义务。
1: 这个郭某作为年轻人可能不用说，但是你有一些逛商场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嘛，是吧？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了，你没有尽到这种安保的义务或者说提醒的责任，你作为商家也好，作为商场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管理者也好，你都是要去负一定的责任的。
0: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凡是进入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尽
0: 到，只要尽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尽到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那曹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郭某他的一个诉求啊。
1: 嗯，
0: 他现在是把这些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都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然后共计是6万多元，可能是要赔偿自己很大的费用，毕竟自己骨折了嘛，可能上班也上不了了，也是需要人照顾了，自己的生活都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先来问问您，就是这个郭某起诉这几方，因为他是要拿出证据来的嘛，对吧？他作为原告，他一定要是拿出证据来的。他起诉这几方，他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证据呢？去证明他们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证明他自己，有损害、有损失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证明当时受到伤害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餐厅，或者说这个他的相应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你这些证据，当然证据形式当然包括书证啊、物证啊、照片呀、录音录像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骨折的时间还是有点蹊跷的，有点诡异的，可以说是因为中间间隔了10天，他没有在摔倒的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而是事发10天后，他可能觉得身体某个部位有点疼，就去了医院了，然后被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因为中间隔了10天嘛，也是一个多星期，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就能不能证明这两件事儿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呢？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证据，当然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个作为被告一方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是这有可能这个伤是第二次伤害造成的，对吧？不是在他们经营场所内造成的。
0: 你摔了没事儿，但是你这10天内可能又有别的行为造成你这块的这个部位的伤害了，造成骨折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作为被告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当然呢，这个间隔十天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有可能之前的伤是隐性伤，后来才慢慢发现的。这完全有可能嘛。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要提交，这个作为原告要提交一部分证据，证明在这个期间内没有受到第二次伤害，
0: 没有受到二次外力的伤害。
1: 对，还要结合当时事发的这个录像包括这个录音录像啊，包括视频资料，看看当时的摔倒的情况以及磕碰点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到伤害的位置跟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综合这个各项证据来认定这个伤是不是当时造成的。
0: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我们出了事儿之后，如果说身体受到了损害，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
1: 肯定是。
0: 然后肯定，虽然说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还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医院的？
1: 对，我们建议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可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吧？
1: 常见，就当时我觉得没事儿也可能私了，也可能当时这个也没提这方面的损害。但是事后呢，才发现身体还受到了其他的伤害了。
0: 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检查，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你就觉得自己哪儿疼，或者说哪儿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因果关系这方面是不是就不太好认定了啊？
1: 对，往往对方会提出来，你这个伤不是当时造成的。那如果法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没有排除这个合理怀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认可了。
0: 就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伤是因为在我这儿出事儿去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食客呢，他在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然后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导致自己摔倒了，最后摔成骨折了。今天咱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一下，毕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伤害不能白发生，咱们得吸取教训，对吧？就是作为行人来讲，也就是说作为这个食客来讲，或者说作为餐厅还有管理者来说，他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2: 作为消费者吧，那应该对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保护好自己的财物，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1: 这是这种边走道边玩手机，尤其是你一直上楼梯或者说下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2: 对，其实从小咱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
1: 你就好好走道，别玩手机，
2: 注意安全，保护好财物，
1: 是
2: 吧？就这两点。
1: 对。那作为这个商家或者说作为物业来说，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2: 其实物业和商家都是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啊，他们的义务应该是在某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他们的身上啊。咱们来说这个经营者，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四点。咱们刚才也说过，这个四点，一个是硬件设施的保障义务。这个硬件设施呢，要定期的检修。维护啊，比如电梯啊、扶梯啊、地砖啊、照明啊、井盖啊，对吧？你要是定期的维护。第二是呢，危险隐患要及时消除。积水、油污啊、裸露的电线，你发现了你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是说要警示隔离防护，你有这个你处理不了的，你要放警示牌，要隔离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硬件的。第二呢，就是人员管理与巡查，你要有日常的这个巡查，有安保。还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你要给员工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发生这样的事件了，你要怎么做？如果没做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义务。另外，你的监控要正常的留存。
1: 这个挺重要的。
2: 对，一定要留存。如果你没有，那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吧？你该有的，你要还原当时的经过，你没有。
1: 对，
2: 你还原不了，那你
1: 就说我没有监控，或者说我监控坏了，这事儿那就
2: 没有尽到。
1: 是，就比较麻烦了啊。
2: 对，另外一个你要限制危险人员或者危险物品入场啊，包括咱们进地铁要
1: 安检嘛，
2: 对吧？餐厅的话，你明显你看出他拿了一个这个管制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要禁止他进场，或者让他把危险物品放到外面。
1: 你也是有权利去禁止他入场的。
2: 对，这也是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点。你要是禁止他入场。第三呢，就是防范第三人侵权的义务
1: 啊。
2: 你要发现，你要防盗窃、防殴打、防性骚扰，对吧？你发现了也一定要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对，
2: 如果你故意视而不见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呢，就是财产的附随义务啊，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财产，你要做到相应的保管，尽到相应的提示啊，有筐啊，有栏呀、有抽屉啊，你要相应的尽到。
1: 对消费者的财产有保护的义务，
2: 对，并且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凯曼。长久以来呢，大众对残障群体的认知要么是过度同情的苦难标签，要么是刻意美化的励志光环。这种单一叙事呢，让大家很少看见残障群体最真实最鲜活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张志军。志军呢，自幼患有罕见病，曾经收到医生活不过13岁的预判，如今呢，他坐着轮椅持续在罕见病及残障公益领域深耕。

0: 做项目专员，所以其实也是在持续的做残障议题的工作，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志军其实不是第一次上，咱们是我们和睦中心这边的一个训练营，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哈。那在这里呢，可能我们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志军的身体情况啊，是轮椅青年，罕见病，患有一个罕见病，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罕见病的一个情况，因为可能罕见病嘛，对吧？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罕见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0: 我的疾病的话，就是医学名称叫成骨不全症，然后它的发病率在国内是2万分之一到1万5分之一。那它主要的表现其实可能是有蓝色眼白，然后可能会存在听力或视力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它主要可能影响还是跟骨骼有关系，所以它可能像我们在小时候这个发育的期间，可能我们的骨质会相对脆弱一些，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出生的第二周到现在27岁啊，马上年满28岁，那已经骨折过32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属于是一个俗称的因病致残嘛，那就是逐渐的失去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行走能力啊，那我就是从12岁左右开始使用轮椅吧，那到现在就是属于一个长期轮椅代步和生活的这样的状态。
1: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其实就比较形象嘛，大家就听到志军刚刚讲到的，就是会频繁的骨折，可能在尤其是小时候，对吧？可能这个骨密度各方面更脆弱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啊，志军，那我们是这样一个身体情况，对吧？那小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坐轮椅啊，我是先天性脊柱裂，那我们都算是因为这样一个疾病的原因导致身体的一个残障。一开始我是还能拄拐走，小时候还能拄拐走几步，可能比较近距离的是没有问题的。后面慢慢这个疾病的发展，包括自己的身体的重量越来越重之后，就是已经拄拐已经很难再去走路了，就也坐上轮椅。所以可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呢，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残障伙伴，可能会有切身感受啊，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身体的状况，它是在一个进行时当中的，它会可能。这一段时间对吧？和下一段时间的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尤其是像志军刚刚讲到的，可能频繁的发生骨折，那这对我们就小时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0: 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点是在于，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怎么经历过行走的，就是我在6个月之前，对吧？就出生6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发病了嘛。那所以其实本身我是没有体验过所谓行走的。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人在成年后问我说："哎，那你做梦会不会梦到行走？"我说不会，其实我做梦也是坐在轮椅上的。对，那我觉得从童年来讲的话，其实疾病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在于，我需要很早去感知和理解我的差异，就是我这种所谓的能够过度运动或者大量的跟同龄人玩耍，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可能小时候的同龄人他是可以嬉笑打闹，在草地上奔跑，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就更多是居家在家里，然后可能是跟父母在一块儿，或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一块儿。那更多是以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为主，所以其实它会带来一个过早的成熟或了解自己的这个差异的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会有早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吧。然后第二方面，因为我是5岁确诊这个成骨不全罕见病的嘛，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说对我来说可能离得不算很远，因为当时被一个很知名的医院诊断为说活不过13岁嘛。那我那个时候开始记事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会有叠加在你生命，这个状态之上的一些印记，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体验还是跟

0: 这个网上有关系，所以13岁以后开始做平面设计，然后开始做一些可能年轻人会喜欢的，比如做二次元视频运营啊，竞技游戏啊，所以我觉得我18岁之前，很多春夏秋冬是在卧室的窗边感受到的。
1: 就是，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很好奇哈，志军，你从一个在家里面相对封闭的状态，到现在离开家生活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从多大开始出来，就独立生活呢？有多少年了？
0: 18岁到现在9年了。
1: 9年的时间啊，当时是怎么想起说，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不能一直在家了。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在于其实当你长期居家之后，你其实是有一种，你还是会按捺不住，就是说，会幻想或憧憬你的未来。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会在想，说我当下是一个长期居家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然后能够走出去，能够可能是可以经营或过上自己的人生，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青春期嘛，所以其实你对未来是有憧憬，但是你也并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因为18岁。那一年又刚好过18岁生日，所以我确实是开始意识到，就是年龄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会给我增加一些责任和压力。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哎，当你18岁了，别人18岁在干嘛？别人18岁可能已经开始步入大学生活了，然后可能也开始可以给自己的未来开始规划了和憧憬了，可能还会去做一些设计。但我在干嘛呢？那我还在去家里，还在家庭当中。其实我还在想说，有没有机会。然后走出去，所以我就是，机缘巧合吧。其实就北京的有一个，也是做罕见病的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自立生活的项目。然后我们当时其实首先是参加了一个病友大会，然后知道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个填了个申请表，然后就经过了个面试。当时其实那个面试官也问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我就说其实我就是想掌控自己人生。对，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居家18年，我就觉得。我凡事都是需要被父母照顾的，我想打破或突破这样的模式或这样的关系，我就想在外面试一试，我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回应，然后后来我就入选了，然后就是在北京待了3个月，其实跟不同的残障伙伴有共居，然后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当时其实一开始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比如说我如何洗衣服，如何做饭，甚至如何烧水，对吧？如何买菜，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尝试，包括你做饭可能还要去下一些什么就是自学厨艺的一些软件，然后你开始自学，可能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可能你去菜市场，哎，这个菜市场最近的可能离这个小区1公里，然后你要划轮椅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尝试，所以包括我在，其实有些时候会不定期会去菜市场，当时就是每天可能在那待3到4个小时，就是不是为了去买菜，而是说看人们如何去砍价的，就你要了解。这样的生活气的这样的场景吧，就这些场景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然后对此抱有一切的新鲜感，对，所以就是，最后反正3个月的成绩就是，比如滑轮椅从100米，然后到一次可以滑13公里，然后包括可能就是，也在那里就是找到一份实习工作，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收获，然后后来就更加笃定自己一定要。留在外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回家其实也没有这种更加便利的交通的工具，比如地铁，其实没有的。你在北京你是能享受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残障青年，包括我们都是在流动当中，从一个可能相对边远的省份，然后流动到一些一线城市，想要更好的一些生活。
1: 其实我觉得18岁走出来也算是志军你给自己的成年礼，哎，好像到这个年龄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就尝试真的走出来之后，这个心境上面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从一种被照顾的状态，就一直好像脱离不了家里人的照顾啊，然后到我真的可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了，今天吃什么，对吧？然后我怎么去独立的出门，还有了一份工作。我觉得这种获得感，或者说我感觉到自己，这种力量感，应该是很不一样。就是像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我们是。

0: 解决了那个胜任感。就我自己第一次可能离家，就是也是其实是上大学离家不是特别远，几百公里，但是就会感觉说呀，我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一样，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也是，就像志军当时那么大，就会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志军，你其实讲过一句话，我看到你的访谈啊，包括你之前写的文章，你有说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我还挺有触动的。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呼吸的每一秒都在抵抗某种单一标准。在你独立生活的这段时间，就是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是有怎样的思考在里面吗？
3: 我觉得它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来讲，就是是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叫残障的自我身份认同。
2: 嗯，
3: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当不同的残障个体他其实进入社会之后，或者他当学习一些理念的时候，他其实会逐渐的产生不同的对自我身体的一些理解，可能是对于残障的。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会把残障可能分成，所谓的缺陷、特征和身份，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但可能就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残障是一种身份，就是是一种可能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比如职业技术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身份，我会把它等同于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会去讲？我的存在每一秒都在抵抗一种单一标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残障是人类的一份子和多样性的彰显呢？就是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多样性，还是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缺陷和一个需要被治愈和矫正的存在来看待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视角切换的时候，其实我们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整个世界跟我们交互，我们看待的态度其实都会有变化。所以我的理解里，我

0: 是觉得是当我走出来，当我每一秒的生存，我每一秒在呼吸，每一秒的呈现，其实就是在反，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反，就是打破所谓的就我们对于人的定义是他应该走路的，
1: 嗯
0: 啊，或他应该要说话，他应该看得见，他应该听得见。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存在本身是在反这种主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其实哎带着不同的身份的差异。你看，其实我今天算在提差异，我并不以缺陷来用这个词。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差异呈现就是说，哦，原来美是可以不一样的，大家身体可以不一样的，但似乎大家身体不一样，但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我的底层价值观吧，或者是我的一个倡导的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大家其实真的应该出来，真的应该在更多的公共场合现身，通过我们的在场和表达来影响更多周边的人对于我们的看法。我们确实可能也不是所谓的自卑敏感的人啊，也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啊，我们确实是有这个自己的喜好，有性格，有缺点啊，完整的人。
1: 志军，你做的工作就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就在这么多年9年的时间，在罕见病和残障公益的领域，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哈，搭建互助的社群。其实9年时间我觉得坚持下来不容易，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这个残障就助残公益的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我觉得这个工作做起来它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短时间内见不到一些明显的成效，它不像别的事情可能你做了马上成效就来了。那我也想问一问志军啊，就是你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让你就支撑你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能一直做这个工作，
0: 还是以想要以个人的一些方式，然后去推动或改变一些就是残障议题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会更加聚焦于残障青年这个议题。我是觉得很多残障青年他没有走出来，他其实很容易错过一些所谓的青春美好，或者是一些人生第一次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我确实会看见很多残障青年他想要去海边看一下日落，但是他也可能会因为所谓的当下暂时缺少独立出行的能力独立的自我照顾能力而长期的居家。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是有感同身受，就是你会觉得是说我现在才27岁，98年的，那还是有没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自己一些这个所谓的优势，就因为我确实也爱玩，我确实也喜欢在跟层面会去探索，比如穿搭，然后可能是一些戏剧或舞蹈以及写作。其实对我来说，我本身就对于生活会抱有好奇，那我再加上我工作本身又是在做支持残障青年走出去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刚好就是比较好的结合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呢，如何让大家走出来，我觉得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一个事儿。而且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于残障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变成了残障人士，就是我们如何被定义为残障人士，然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跟那些非残障伙伴，我们到底在处境上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啊。当我们跟这个残障跟不同的环境去发生作用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提到无障碍，我们提到的可能有些时候其实提到的是某个空间的无障碍，比如一个公园的无障碍。然后你会看到公园的无障碍好了，然后轮椅是好像他到达了这个地方，他然后在这里面去散心去体验，但这里他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轮椅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最残障的一些好奇，就是想要去把一些更加隐秘不可见的一些部分给公众去做呈现，也或者是让更多其他的残障伙伴，长期居家的残障伙伴能够看见，哦，原来已经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他是这样生活的，还有他的应对方式。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让我的工作一方面能够让残障青年走出来，第二方面其实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互助吧。然后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坦白可能跟我

0: 在这方面应该会比较像，就是我们在很多公共场合，我们去表达、我们去倡导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有我们自己，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同样的谈判伙伴。
1: 是的。
0: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抛出来一个疑问，就是尤其是我来到广州之后，我抛出来一个疑问在于残障青年在哪里？
1: 嗯，
0: 就是他们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发声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一个人？我在很多的场合都是我一个残障青年，我要去分享和倡导一些残障视角。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这里是有很多不得不的，
1: 嗯，
0: 就你不得不去讲，你不得不去发声，不得不去，给一些建议。所以你一个过程也会积累你的，不会觉得它是有使命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综合之下，然后我才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1: 会有一种使命感，而且这种使命感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的残障身份所带来的，就是你在那个场域下，对吧？有一些话可能必须要发生，因为你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可能自己一个个体，而是所有的残障朋友、残障群体。可能我进入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无障碍的设施，但因为他接收了我这么一个残障的学生，那我必须要发声。因为我发声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我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可能还为了之后你再有这样的学生，那校方是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参考的。因为有时候也是我觉得社会大众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场所啊，公共场所，大家更多是没有见过，就不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那比如像我们学校之前有这个无障碍设施，但那个坡道它就是长期被占用的，一堆自行车在那里挡着，就是因为可能有了我这么一个需要用坡道的人之后呢，单独把那儿立了一个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停车的这样一个黄线，然后这块就变成了我的专属通道。就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我感受是，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就像刚刚志军说的，做这些事情真的，它是带有使命感，它是为了让更多的残障朋友都能够走出来。如果我觉得每一个朋友，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意识，可能今天改变一点点，明天改变一点点，那改变的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刚刚志军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出去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觉得就这么多年看到很多的残障伙伴，他们是如何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其实走出来是最重要。就像志军其实也一样，对吧？就我们在18岁可能就离开家门，有这样一个独立生活的经验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事当你不得不做的时候，那个办法好像也就来了。虽然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摸索的，或者说我们不断的跟社群去接触啊，参加一些活动，可能从别人的这个经验当中也获得一些启发。所以说到这儿，就我们也是想更多的残障伙伴可能能够去有这份力量。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有一些健全朋友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有，也会有一些疑惑，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就是呀，那我其实有点拿捏不准，我到底就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是不能说励志的这种话，但是好像除了这样的话，那我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我跟你相处需要注意什么？有些朋友他可能不太清楚。那所以在这儿我也想，志军可不可以以你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这么多年跟就是大家交往，包括你可能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啊，那我们怎么和这种肢体障碍，比如说我们坐轮椅的伙伴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社交礼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
5: 社交礼仪的话，确实也是我经常会给志愿者和公众伙伴去讲的嘛。那它首先的话，就是在于首先是我们的社交高度嘛，
4: 嗯，
5: 我们社交高度其实是有差异的。然后一般来讲，可能我要仰足45度，我要看一个站立的人跟我讲话。那如果是所谓的一个社交礼仪，可能注意点是在于这个站立的伙伴他可以以半蹲式或坐在椅子上的方式跟我去保持一个社交的这个平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相处和交流会更加的自如和自然。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于当我们跟这个轮椅人士去这个一起出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总想着我要帮助他，而说就是可以去先询问和了解这个轮椅伙伴，或者本身你们已经是朋友了，那可能你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那可能他体能其实是比较 OK 的或者说他是已经开始用比如电动轮椅啊、车头啊或者一些电驱力装置，他可能他也是以电动为代步的或者是有些轮椅伙伴手动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就是说时时刻刻想要催他或者是帮他他肯定是有办法，而且当他遇到问题他肯定也会向你寻求帮助或者是你看到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有障碍的，比如一些多个台阶啊什么的，你也可以问他怎样帮忙，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帮助前可以先询问， 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吧，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你也可以去，我觉得一开始可能确实会有惊讶，因为你可能跟轮椅伙伴相处，他可能会有个点，比如说我们有些轮椅伙伴会习惯性走马路嘛，
4: 嗯，
5: 就不走人行道，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走马路会多一点，因为马路可能它更加平整嘛，对，
4: 嗯、
5: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这个非残障朋友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带着一个好奇啊，但不一定要恐慌或恐惧啊，这个轮椅人士他走马路怎么办，或者他遇到一些残疾问题怎么办，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先跟着，然后你可以先感受他的生活，他的经验，他的特别是什么，对，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会更加知道，哎，这个世界上哈、啊、有另外的一些人群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有一些比如商场的人，或者是一些可能电影院的人啊、或者一些相关的公共场所的人，他当他询问轮椅人士需求的时候，他是先询问你，而不是询问轮椅人士。我觉得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回答，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啊，直接询问我身边的轮椅人士，然后征求他的意见就可以。就是我觉得这里就会有个点，就是我们不要替代性的回答。替轮椅伙伴回答一些、这个感受、回答一些反馈，我觉得让轮椅伙伴自己来回答就好。
4: 嗯，
5: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吧。
4: 嗯，好，谢谢志军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哈、志军，如果让你给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残障的伙伴，如果跟他们说一些话的话，你会想跟他们说些什么，最后想跟他们讲点什么呢？
5: 当我们想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条件如何，我是说体能方面，
4: 嗯，
5: 就是说我们平常到底，比如说我是个坐轮椅人士，我如果平常只居家的话，我可能我的体能会相对比较弱，那如果我想真正的走出来，我想要独立生活，我是不是需要先满足一些我的身体的体能条件，比如说我可以开始尝试在我小区楼下的滑滑轮椅绕着我这个栋楼滑滑轮椅，或者是到后来我可以逐渐的在小区的外围滑滑轮椅，或者是我可以去一个商场，可能这个商场距离我1.5公里，但我也可以逐渐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逐渐走出来的过程，而不是说你一下从长期居家的状态一下跳到了一个我完全独立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它并不现实，我觉得人是需要不断的被锤炼的，或者不断的被磨练的，它可能才能够最终成为一个小草变成一棵大树，对，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想要走出来的残障伙伴不要欣喜，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合理或理性的评估你当下的处境和状态，包括你的条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就是你如果走出来的话，那是否有相应的经济去兜底，或者是你有相应的一份手艺活一项技能可以让你这个经济保持一种稳定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就是对当下的居家生活产生了一些厌烦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只是说阻碍它可能是一个缓慢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会希望大家更加笃定吧，就是你其实走出来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这个是你无论预期还不预期都会发生的，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走出来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思考我们走出来本身的意义呢，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多一些思考，当然我现在的一个阶段可能就是为了自己让自己更加自由，然后更加的过上自己的生活为目的，所以在外面坚持的这样的这个独立生活，对。
4: 嗯，好，那非常感谢志军今天跟我们真诚的去分享哈，在此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来打破偏见，一起共创无障碍的环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自由的参与社会生活。也再次感谢志军做客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同音片蓝天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他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

0: 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 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嗯，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

0: 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1: 那对，其实随着 BMI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体重指数的增加，
0: 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1: 正向相关，大于30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0: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1: 对。
0: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的？给大家说
1: 一下。24以上
0: 是超重，
1: 是超重。28以上我们定义为
0: 肥
1: 胖。肥
0: 胖啊，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的程度更重了。
1: 哎，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胰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堆积以后呢，又会影响我们贝塔细胞的功能，因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嘛，这样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胰腺也有一个胰岛素抵抗在里头，这样呢就会发生糖尿病。那胰岛素抵抗它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分泌呢，就是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糖运送到组织当中，供应这个组织的这个热量啊，这个是供应组织当中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细胞是一个正常的。当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是胰岛素分泌高了，但是它这个转运糖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胰腺就会感知到，哦，那我的血糖为什么在悄悄的在涨啊，那我再使劲分泌的胰岛素，这样久而久之，等它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嘛，所以说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0: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1: 对，
0: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他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1: 对，
0: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1: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他，就是说我们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又恢复正常了，那么她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

0: 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啊，还有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他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他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啊，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啊，
1: 哎，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低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1: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要诊断是要静脉血，静脉血啊，一定是抽血。
1: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0: 对，
1: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的？
0: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1: 空腹血糖。
0: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1小时、2小时的血糖。
1: 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测一下就行了，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0: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1: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0: 要就诊，及时
1: 就诊。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0: 对，
1: 监测血糖。
0: 是的。
1: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0: 对，
1: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0: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嘛，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两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3个月以上还在用， 就是超过三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是指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三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啊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啊。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七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
1: 是，
0: 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又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1: 所以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 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0: 嗯，好，您好。
1: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
0: 嗯，
1: 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

0: 年龄也好，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1: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

0: 制严格之后呢，他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墙的，而且低血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七以下或者是六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十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那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这个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1: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要求，
0: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啊。
1: 这是我们说到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在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2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些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糖尿病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梗啊，或者是心绞痛，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另外大血管并发症还有脑血管，比如说脑梗啊，这个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血管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下肢血管病变，就是我们俗说的糖尿病足，就是我们的下肢血管出现了斑块狭窄导致的足部的供血异常，一旦它有个破口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可以导致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就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

0: 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
1: 嗯
0: 啊，就像其实今天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啊，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啊，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嗯，哎，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是。
1: 你好。
2: 大家好。
1: 嗯。
2: 我是心想，我是30年长时间了，我的眼就几乎看不见了。
1: 嗯，眼睛的问题是吧？
2: 啊，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呢1.64米，是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这个一半，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1: 嗯。
0: 您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啊，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嗯。啊，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1: 嗯。
0: 啊，血。
2: 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肥肉哎，有什么打针的吃药哎，或者怎么办？
0: 啊，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100吧，也不能说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0: 嗯，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啊，用早晨起来用打个莲定，哎，加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嘞？阿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午吃阿卡波糖。晚上是，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跟阿卡波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多度晚上。
0: 嗯。
2: 我用这个药，我的抗菌也多，也吃点马虎，也不高，吃的高，吃少的人。这个意思。
0: 嗯，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毛病，我主要是我肚子肿，我说啊，肥是能不能肥？有什么药能叫减肥？
0: 嗯，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1: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不、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对，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就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
1: 嗯，
0: 所以说是可以减的。
1: 嗯，
0: 另外它现在用的是胰岛素，对吧？
1: 嗯，
0: 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它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司美格鲁肽呀，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年龄。 偏大，70多岁、
1: 嗯嗯，
0: 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他的胃肠道反应，
1: 嗯，
0: 同时监测血糖，
1: 嗯，
0: 啊。
1: 嗯，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2: 我是说的，一这个要这肚子大都能减下去，减下去我这体重。
1: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血糖正常吗？
2: 血糖基本上正常。
1: 基本上正常。
0: 嗯
1: 嗯。
2: 但是我有多少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了。是什么时候咱检查过吗？说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等我这30年来，俺就说控制的空腹不超过8度行。这个是这个指标就涨了，这个什么含氧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的。
0: 嗯，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1: 嗯
2: 嗯。
1: 嗯，对，虽然说，嗯，
2: 你我说腹部能不能降下去？用现在有什么针头？或者用针降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1: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啊，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0: 对，对，
2: 用什么药？用针来吃进食药啊？
0: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1: 好几种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啊。
1: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周一和周三全天。
1: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春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1: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 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0: 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我们来从事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经常有这个朋友问我的，癫痫的病人能不能打疫苗啊？癫痫的患者接种疫苗是安全的，就是他的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呢，跟我们其他的人群是一样的。另外，像一些小孩呢，家长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孩子有癫痫限制孩子所有的活动，这样对于孩子整体的心理和生理的发育都是不健全的。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几点。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4: 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
3: 嗯，
4: 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
3: 靠自己啊，
4: 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两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两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两小时，午餐后晚餐后两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空腹高血糖，那你夜间要再测一测有没有低血糖之后反应性的一个高血糖，也就是说夜间比如说12点、1点、2点，那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第二天也会高。所以说咱就看啊，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空腹血糖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的药物是不够的，就是该加量，第二个可能是夜间低血糖所带来的空腹高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晚餐吃多了， 然后晚餐后高了，这样持续的夜间都是高的，所以你拿到了一个空腹的高血糖。但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调药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低血糖之后的高血糖，我们是要减量而不是加药，这样来降低空腹血糖。如果是晚餐后高血糖持续所导致的空腹血糖高的话，那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两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五零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有一半是降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空腹加三餐后两小时，然后记得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3: 对，
4: 我
3: 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4: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3: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这个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得有，三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四个数据你得有啊，然后再去找医生好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哈。另外呢，刚才其实我们说的糖尿病并发症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何来做筛查呢？因为这么多并发症我要去都去做筛查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哈。您的建议糖尿病患者怎么来做这种并发症的筛查？
4: 就是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定了二型，那我就是一诊断就要筛并发症。一型糖尿病患者病史五年就需要筛查了。怎么筛呢？就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啊，眼底照相，还有呢就是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另外尿蛋白尿蛋白的检测也是一年一次。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出现尿蛋白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这个 ABI 怀红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3: 可能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4: 嗯，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哎，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
3: 是。
4: 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鲁肽类的呀，包括我们列净类的药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3: 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3: 哎，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巴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那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4: 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3: 对。
4: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的体重，另外维持住血糖。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它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3: 是
4: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啊，
3: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啊，可能什么9毛9啊，一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面是吧也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4: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3: 对，
4: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不平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3: 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这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4: 对，是的。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3: 有氧运动
4: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 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
3: 游泳、
4: 羽毛球哈、打球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3: 对，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是吧？
4: 对
3: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也要把它有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不要说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4: 对
3: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最后还有个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4: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命名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所以说其实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它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哈。
4: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
3: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我想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动1043即可下单。
1: 胖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啊，只要手机带手，我们会随时随地刷视频，也有很多人自己拍视频分享生活，分享对于某个事件的观点或者看法等等等等。那有朋友说我也想尝试拍短视频，但是面对镜头我就不知道说啥了，怎么人家那些大博主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两三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呢？当然啊，不排除人家的语言组织能力特别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提前写好了文案，然后呢在镜头外放一个提词器，看着提词器用一种比较自然的语气念下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太专业了，难道做短视频需要投入这么多设备吗？还得买提词器？但其实提词器是不需要买的，你只要找到好用的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变身为一台提词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啊，我们在微信当中搜这几个字，图标呢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提词器。那这款小程序怎么用呢？非常简单，先把你要说的这个话，也就是文案放进去，那么首页最上方呢就是输入框，你可以一字一字的敲进来，也可以先语音输入，或者如果你已经在文档上敲好了，那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此外呢，如果你要念的词

当然啊，既然是提词器，那肯定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横屏显示还是竖屏显示，还有滚动速度这些。那我们只需要在提词界面轻点屏幕，设置按钮就会出现在最上方，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调整的选项。你比如说横屏和竖屏，有的人习惯看横屏，有的人习惯看竖屏，我们可以自己切换。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用竖屏提词，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眼神不至于忽左忽右的，拍出来的视频呢也基本可以保证盯着一个点。那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竖屏难道眼神就不飘吗？那不应该是上下飘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可以设置字幕向上滚动，这样的话只要速度调整合适了，我们其实始终盯着的是屏幕的同一个水平的位置，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那么速度要怎么调整呢？我们在这个设置界面也可以看到速度的选项，它后面是一条直线，咱们从左拖到右，速度就会从慢变快。这个地方没有统一的参数，不是说你问我这速度设置多少合适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语速不一样，大家可以先试几回。比如说你先把那个速度调整为2，你看看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的话那就再慢一点，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幕滚的速度跟不上你的语速，那咱们就再调整的快一点，这个只能是一次一次的去试，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同理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字体大小，毕竟每个人拍视频的场景都不一样，提词器跟我们的距离也不一致，如果距离比较近，那就可以适当的把字儿调小一点，这样每一屏就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做到对全部内容心中有数。但如果说你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那咱就把字儿调大一点啊。此外像字间距啊，包括字幕背景颜色也都可以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调整，慢慢适应，直到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需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功能是倒计时，我觉得非常细心的一个功能。倒计时是干嘛用的呢？简单来说，当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希望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你得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拍视频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摆弄支架，一个人调整位置，一个人打灯光，那么提词器肯定也是你一个人控制了。当你准备就绪之后，你点击开始录像，并且同步点击开始提词的话，你得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回到你要拍摄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倒计时的话，你还没做好呢，字幕已经往上滚了两行了，这咱就跟不上了啊。所以说倒计时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过渡的时间。比方说倒计时设计为10秒，那这10秒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对应的位置，并且也来得及面对镜头，最后调整一下状态啊。那需要说明的是，这款小程序可以免费使用，但它是每天有限次数的，有的时候限10次，有的时候限5次，有的时候限2次，我也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时候限2次，什么时候限5次，什么时候限10次。反正它的右下角会实时显示今天还有几次免费使用的额度，但不管是2次5次吧，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完全够了，不是谁都能一天拍5条拍10条的，对吧？所以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免费使用。但是有的朋友说我不够用，因为我基本上一周只拍一次，一次拍好几条，那他这个次数我不够用，那好，那你就买会员。说实话，虽然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需要花钱的，对吧？但是这个小程序的费用我看了一下，它非常良心，它特别便宜。比如说我就今天录，我今天可能录18条，那你只买1天的会员多少钱？1块钱。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太有良心了。但如果说你说我想开个半年的，半年多少钱呢？11.99。一年多少钱呢？19.99。终身呢？39.99。毕竟人家是个人开发者，也需要有点费用来维护这个系统，对吧？所以说这都可以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次数不够用，那你就支持人家一下，可以买这个会员。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买，还有别的办法吗？有，看广告，每天最多可以看10次广告，每看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使用机会。那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0次。免费使用的机会，就是额外增加10次机会啊。就是说虽然它有看广告来获取提词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可是人家本身小程序的内部没有显示任何广告，就不像其他小程序一进去上下全是广告，它没有，它非常简洁。虽然说页面做的不是那么唯美吧，但是简洁好用，体验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拍视频需要看提词器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微信当中搜索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记住。

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知道那是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专业提词器小程序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咱们家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常备药啊，什么治疗感冒的退烧的、止痛的、治肠胃不舒服的等等等等。这些药呢，通常是某一次我们生病的时候买的，没吃完一直放着，然后等你下一次再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翻你的药箱。但是当你拿起一盒药，心里面肯定会嘀咕，哎，这个药是怎么吃来着？它是不是对应我这个症状？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它过期了吗？当你不确定手中的药能不能吃，该怎么吃的时候呢？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派上大用场。蚂蚁阿福，没错，又是蚂蚁阿福。因为我们只需要对着药盒拍一张，不到三秒钟，屏幕上就会清晰地显示出这个药的适用症、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它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这款 APP， 在首页底下，也就是搜索框的上方，就是它最底下是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上方有不同的小的功能按钮，那么你可以左右滑动一下，找到药管家，这个药就是那个药品的药，药管家，你找到这个按钮，然后点进去。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像刚才所提到的拍照了解用药说明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进入药管家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四个功能，首先就是拍药盒了解用药说明，还可以了解价格，其次呢是扫追溯码，看看药品的真伪以及查看它的有效期，再就是药品管理以及用药提醒。比如说啊，你的某款药说明书丢了，那就可以直接对着盒子拍拍，然后确定那个药品名字、厂家这些元素全都拍全了啊，然后它就会识别出这款药是治什么的，有哪些功效，每次应该吃多少，有哪些注意事项，可能存在哪些不良反应等等等等。你像我从家里面找到一盒神威牌的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我就对着盒子拍了张照片，然后 APP 告诉我说这是非处方药，主要的用途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引起的感冒，还有头痛、昏重、腹部胀痛以及呕吐腹泻、胃肠型感冒等等。然后用法用量呢，一日两次，一次2到4粒。此外还有特别提醒，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孕妇、哺乳期女性建议在医师指导下使用，还提醒说不能同时跟滋补型的中药共同服用，以及这个药当中含有半夏，不能过量或长期服用。也就是说啊，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能治哪些病，具体怎么吃，它还会告诉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不是就像医生面对面跟我们说的一样呢？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这盒药的价格，你还可以再发俩字儿，比价或者说价格，然后系统就会整理出一份它所掌握的不同平台或者说线下药房的价格，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扫追溯码查真伪有效期，这个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因为支付宝、微信也都支持。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用蚂蚁阿福去扫这个追溯码，还是用微信、支付宝去扫，你一定要把那个码扫对了，因为现在的药盒子上有两个码，一个是追溯码，一个是条形码，你要分清，你必须扫追溯码才能出现这个真伪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所以你一定要扫追溯码，别扫错了，别扫成条形码了。那接下来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药品管理和这个用药提醒。其实说到药，咱们家里面肯定有一个专门的医药箱，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放各种药的抽屉柜子，对吧？当你找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哎，我就想找个感冒药，怎么我家里这么多感冒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家里有哪些药并不了解，所以就导致每次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药房买药，然后没吃完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等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发现光感冒药就囤了好几盒好几个品牌。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家里的药都收录到 APP 里，这样的话就会对咱们家里有什么药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可以点击药品管理之后拍照，依然是拍那个药品盒啊，就是你家的药品盒子，你把它正面拍下来，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这是哪一款药，并且会让我们手动去补充相关的信息。还是以刚才我所提到的藿香正气软胶囊为例，那我把这个盒子拍完之后呢， APP 让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一款，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款药可能有不同的包装、不同的剂量，对吧？当你确定是哪一款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个药品的信息界面，然后上面会显示药品的图片、药品的名称、药品的有效期、药品类型，还有药品数量以及备注。其中呢，药品的名称和类型它是自动填充的，不需要我们手动再填写什么，但是
有效期以及数量还有备注，这个是需要我们手动添加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你录入的这盒药它的有效期到哪一天，你可以把它这个时间给它选对了。另外你这个药品数量有多少你可以输入进去。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药品数量这个地方只能选择数字，比如说12345678910。但是这个12345指的是一盒呀，一粒儿啊，一袋儿啊，还是什么，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建议大家自己统一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收录的每一款药都是按照盒为单位的，那你自己记清楚了，当你输入别的药的时候也是盒。或者你说哎，我这个药我看一下有多少粒儿，那你就下一个输入别的药的时候，那这个数量也就按照粒儿来计算啊。这样的话方便咱们随时了解咱们家里到底还剩多少药了，是不是需要再买。但如果你怕自己搞混了，你也可以直接在备注里标上，你比如说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还有10粒，那你就那个数字选10底下备注上写上颗粒。如果你另外一个什么感冒胶囊你输的时候你发现家里有3盒都是完整的没打开过的没使用过的，那你就可以数字选3，然后底部备注盒，这样的话也会很清楚啊。当你把家里所有的药都录入到系统之后呢，当我们想查看哎，咱家里有什么药还有多少有没有过期，那么你只需要进入到这个药品管理界面就能看到具体的信息，每一种你所拥有的药都会出现在屏幕当中，可以查看全部也可以分类查看啊。你比如说我今天也收录了一款

安倍的长延宁，那我既可以在全部这个标签当中看到这款药，同时我们知道长延宁是治疗胃肠消化的，对吧？那我也可以点这个胃肠消化的标签，点了之后就能看到在这个目录底下也有这款药。每一款药都是一张小卡片，我们只能看到名称和剂量，但是当你需要查看具体信息的时候，你要点击查看更多就可以了啊。所以建议大家抽时间把这个家里的药都收录进去，这样的话心里边会很清楚。那么除此之外呢， APP 也可以添加用药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慢性病的长辈他是需要长期服药的，而且可能吃的药的种类非常多，时间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吃降压药、降糖药，或者如果做过心脏手术，可能需要终身服用阿司匹林之类的，然后每天吃一大把药。这些药呢，有早上吃的，有晚上吃的，有一天吃三次的，有饭前吃的，饭后吃的，有就着饭一起吃的，真的很容易漏服或者记混。那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添加计划，在这个药管家界面里面点击用药提醒就可以了，然后添加你的用药计划，先把你要吃的某一种药搜出来，然后你可以确定你的用药频率，就是说每天吃还是每几天吃一次，然后用药时间这个地方也可以添加，比如说是吃两次的，那就是早晚呗，你分别选一个时段，吃三次的中午再加一个时段，这个都可以添加。再就是每次吃多少，这个地方它就写的比较具体了，它可以让我们选择吃几片还是几袋还是几克几毫克，它这个地方都有。然后就是服用周期，比如说这个药是吃一个月半年还是长期吃，你都可以把它按照你的吃药的那个情况给它确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只要打开这个界面，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每天需要吃的药，从上到下清清楚楚，具体的吃药时间呀、服用剂量啊都一目了然。再就是它会到点准时发消息提醒我们该吃药了。所以需要我们把蚂蚁阿福的通知权限打开啊，然后当它给你发吃药提醒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屏幕上不是会收到一个提醒吗，点进去就能看到具体该吃哪种药了，吃多少。如果已经吃过了，你可以把那个我已用药把这个按钮点一下，就说明我们已经吃过了啊。那这样的话呢，长辈自己能够按时吃药就不容易出错了，哪怕说孩子不在身边也不用天天担心。总之呢，就是蚂蚁阿福它能帮我们解决居家用药的各类问题，不管是看不懂药品说明啊，分不清这个服用禁忌呀、还是说家里囤的药特别多，也不知道都有哪些是过期的，哪些还能吃的。再就是我们的长辈如果说吃很多药担心他记错了或者说忘吃了，他都能帮到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工具。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啊，蚂蚁阿福。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
7: 听外卖、
6: 听歌、
4: 玩游戏。
8: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儿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让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接收的话，
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拽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啊，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工作和学习当中可能需要制作 PPT 啊，有的时候他要的特别急，你比如说领导说了今天晚上你就得把这个策划方案做成 PPT 交给我，或者说老师们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这个课件还没做出来，哪怕你平时经常做 PPT， 哪怕你做得特别熟，但是这点时间还是太紧张了，更别说有些朋友压根就不会做。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一款能帮我们快速生成 PPT 的神器。不管你有没有内容大纲，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图片素材，或者说你哪怕只有一个主题，它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帮我们生成 PPT。 那么这款 APP 呢，就是千问啊。千问啊，大家可能最近都用过，那为了确保体验最佳，建议你先把你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其实具体操作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千问 APP 之后，在首页的底部可以看到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稍微往后滑一下就能看到 PPT 创作这样的一个功能，点击之后就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在搜索框输入你的主题或者要求，然后它可以理解你的意图并且迅速生成 PPT。 你比如说啊，我今天随便给了一个主题，我的主题是这个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和思考，我就发了这么一个主题，然后 APP 给出了一句回复，为了确保符合你的创作要求，我先为你生成 PPT 大纲，你可以修改大纲内容，也可以直接生成 PPT。 然后底下的窗口就可以嗖嗖嗖的出现大纲内容，速度快的反正我的眼睛是跟不上的，而且大纲写的非常的具体详细，从发展历程与现状到节目形态演变，再到当前市场格局、产业链条分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等等方面，都给出了相应的大标题还有细分的小标题。我数了一下，这个 PPT 一共是20页，然后这20页当中有18个大标题，每个大标题底下又分为3个小标题。如果觉得哪些方面不符合要求，点击就能改。但你觉得，哎，人家写的挺好的，你让我自己我都写不出来，那就可以直接生成 PPT 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而且即便是生成了 PPT 之后，你要是觉得，哎，它这个页面的背景图片用的不是那么合适，这个字体大小好像不太对，或者说位置有点偏了，你觉得需要调整的，你只需要轻点那一页就可以操作啊。当然如果说你最终对 PPT 的这个效果风格不太满意，也可以选择更换为其他的模板，都是免费的，而最终调整满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来了。你像以前我们做好了 PPT 经常还得去转格式，对吧？那现在千问它支持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甚至还能直接导出为长图。不管你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动态的汇报，还是想发给微信的同事给他快速预览一下，再或者说打印出来当这个纸质材料，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总结来说就是有这么几个优点。首先真的是很快很快，我只输入了一个主题，然后1分钟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美的 PPT 就做好了。我就反思，如果说这个是让我自己写这么一份 PPT， 而且是同样的主题，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节目的现状和思考，你光是前期那个大纲框架，你没个2天我是写不出来的。毕竟得搜集整理资料吧，你得了解行业现状吧，对不对？而且就算大纲出来了，接下来把它制作成 PPT， 不还得搜各种图片吗？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调整版面呀、字体啊，这些这个过程也非常要命的，尤其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做 PPT 的人来说太难了。所以这个优点啊，速度快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只要不满意的你都可以修改，只需要轻点那一页就行了，操作上没有任何门槛，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都不会制作，所以我也不会使用。放心，零基础小白，只要你能准备一个大纲或者一个主题，就能做出至少不低于70分的 PPT。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导出很方便，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或者长图，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你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使用场景选择导出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还有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广告，不需要花钱。
因为我也试过很多其他类的这个 PPT 的工具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试过不少，限制太多了，动不动就要充会员，从你点击进去开始，免费额度用完之后就开始让你付费，给你各种弹窗，防不胜防。或者说你前面真的体验都特别好，但导出的时候发现它不能导出，想导出得掏钱。总之呢，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千问，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全程没有广告，也不需要花钱。所以说如果你还在用那些繁琐的模板网站或者工具，赶紧歇了啊，咱们就试试千问就行了，绝对这个体验让你觉得哇，它真的好棒啊。此外呢，还有第五个优点啊，就是强大的文档处理能力。你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关于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我只是想了一个主题，输入了主题，它给我生成了 PPT。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手头是有大量的资料的，我们需要根据资料内容整理成一份可视化的更简要的 PPT 的汇报文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扔给他，你比如说几万字的行业报告你发给他就行了，它能够迅速的提炼核心信息，并且转化成 PPT 内容，所以这个真的是职场人的救命稻草。因为那些资料光让你整理，你是不是得整理好几天？你不得先从头到尾看一遍吗？看完之后还得捋思路，捋完思路还得写大纲，还得写框架，哇，太麻烦了。但是你交给千问，一下子的事儿啊。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拼速度的时代，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然后千问呢直接把做 PPT 这件让人头疼的这个事儿变得跟玩一样简单，提高效率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说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我们想做的事儿。所以当你需要做 PPT 的时候呢，你可以试一试千问，然后我相信你应该会忍不住的感慨一句，哇，原来做 PPT 真的可以这么简单。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3: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2: 王鑫，
3: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知道现在有这个24小时退房制吗？啊，24小时退房。

酒店行业它沿用了很多年的是12点退房惯例，赢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对吧？因为长久以来咱们住酒店出差啊，去外地游玩啊，对吧，中午12点退房，下午2点入住，这个是国内酒店行业通行数十年的一个铁律啊，这个早就成为消费者默认的一个住宿常识了啊，好像就反正就是这样的，是吧？就认了，也不叫认可，就是认了，对吧？它就暗藏着一个持续多年的消费不对等。那24小时退房制在国内的这个酒店圈走红，就是消费者，你无论是在凌晨、深夜还是在清晨入住，因为很多情况会是这样的啊，都可以享受完整的24小时住宿时长，就是按你的实际入住时长来计费，彻底告别了我付了全天房费。住的碎片化时长的这样的尴尬，对吧？我交了全天的钱，我住了一个小时房啊。那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退房规则的革新，它不是一次单纯的服务升级，它是我们的消费意识觉醒和传统行业规则的一个正面碰撞，是大众对等价消费、尊重体验的朴素的诉求啊，更是酒店行业在存量时代，在服务温度和商业效率之间的一个艰难博弈。我们可以先回溯一下啊，就是这个酒店12点退房的规则，它是诞生在传统酒店粗放式运营时代的。因为早年间啊，这个酒店它的客流稳定啊，运营模式单一，固定的退房和入住窗口期，它能够集中的完成客房的清扫啊，这个更换，对吧，设备的检修，最大化的压缩空置时间，提升客房的周转率。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呀，它是一个高效率的一个东西，也不是高效率啊，它高效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稍微懒点，对吧？它其实是适配行业盈利模式的一个最优解啊，你站在它的那个角度这样的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随着现在大众出行的常态化，出行场景的多元化，这个固化规则的弊端被无限的放大，成为了无数消费者的一个出行的痛点了。你像对于深夜落地的航班旅客，对吧，凌晨抵达的自驾游客，还有深夜出差的职场人来说，常常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凌晨2-3点入住，短短的8-9个小时之后匆忙退房，因为第二天我就可能就走，或者说可能就不在这，或者就是这个12点之前我回不来啊，那就只能退房，但是实打实的支付了全天的房费，却只享受了不足一半的住宿的权益。所以这种全款付费时长打折的一个隐性的消费啊，这样的一个消费违背最基础的商业公平逻辑。那更普遍的是12点退房制呢，它其实制造了一种这种赶房焦虑啊，就是你想旅客呀，他无需顾及这个行程节奏，必须要围着酒店时间打转啊，你想想是不是，你早上起来匆忙收拾行李啊，催促洗漱整理，带孩子老人的家庭的出行呢，更是这个狼狈不堪，原本用于这个休整放松的住宿反倒成了一场现实任务。住宿的核心本质是休息和治愈，而固化的时间的枷锁呢，彻底消解了出行的松弛感，让消费体验大打折扣。

那多年来呢，无数消费者对此也是诟病不已，各种的投诉和呼声从未间断啊，但是却因为行业的统一默认规则缺乏替代方案而被长期的搁置。所以可以说12点退房的这样的一个旧规啊，它是行业效率优先下长期被忽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盲区。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有24小时退房制啊，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它让住宿消费终于回归等价交换的一个商业本源了。因为这个它跟旧规的强制捆绑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新模式呢就是你何时入住何时退房这样的一个个性化逻辑，真正实现就是一房一周期，付费即所得。我买的我花钱买的就是我这一天的这个居住住宿使用权，对吧？消费者不再为酒店的运营便利去买单了，每一分房费都对应完整的24小时居住使用权，消解了长期存在的一个消费落差，让出行消费更透明更公平。而且它其实会治愈我们的这个出行焦虑。

它可以重塑住宿服务的一个温度，因为我不需要卡点去退房，我不需要仓促的去收拾啊。旅客呢可以根据航班车次行程自由，就是来安排这个时间吧。哪怕我睡到午后，对吧？我可以从容的休整，我也不需要额外的去付费。对于亲子出行、长途自驾、熬夜出差的人群来说呢，这种松弛感它是标准化服务无法替代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行业视角来看呢，24小时的退房制它也带来了一个隐性的正向变革。传统模式下，所有的这个客人集中是在中午退房，下午入住啊，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前台登记啊、客房保洁、行李寄存的这个瞬时拥堵，服务质量它是很容易打折扣的。那么弹性退房呢，会让客流这个它是趋于分散，对吧？房态也趋于分散，它可以有效地化解高峰期的服务压力，减少排队拥堵啊，服务疏漏各种问题。同时，宽松的这个住宿体验也能带动店内的二次消费，提升用户好感和复购的意愿，成为酒店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抓手。当然，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啊，这24小时退房制呢，虽然非常火，但是呢，它没有全面普及开。啊，它和你看着它是一个升级，对吧？它没有全面的普及，为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在于这个，就是酒店实际上难以消解的运营成本和效率损耗，所以这个革新它始终是和酒店的盈利逻辑相互制衡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说它的好处是吧？你可以解决当时的瞬时拥堵啊，但这个东西啊，瞬时拥堵是瞬时拥堵，对吧？它跟这个效率啊，它跟这个成本啊，没有那么大关系啊。因为首当其冲的，你看这个客房的周转率下降和空置率的攀升，酒店行业的核心逻辑啊，它的盈利逻辑是什么呢？是依靠高频的周转来降低空置成本，赚取差价。啊，那传统的固定时间结算，它能保证客房每天在固定时段清空、快速清扫、无缝的对接新客。那如果你说24小时弹性退房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客房结算时间就完全碎片化了。深夜凌晨退房的这个房间，你大多没办法在当天再次售出的。啊，因为你得赶，你得凑巧啊。数据显示，推行这个模式的酒店啊，客房的空置率它确实会提升10%到15%左右，整体的客房利用率呢也会下降5%到10%，这个实际上直接压缩了核心的营收空间。那其次呢是这个综合运营成本的大幅上涨啊，你分散式的退房，它就意味着这保洁、前台、运维人员没办法集中作业。啊，你说还不如那我瞬时拥堵，瞬时拥堵啊！这个集中作业没办法，那我必须全天候的轮班值守。那么人力成本、加班补贴随之增加，钱就上来了。同时呢，像客房的耗材、水电能耗啊，还有各种清洗频次的这种无序化消耗，让酒店日常运营支出上涨10%到20%。因为这个咱们带入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也能明白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个规律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的话，你觉得会很顺心啊，因为你可以去规划，对吧？你可以集中的去做一些事情，集中的去工作，集中的休息。但如果说这是一个碎片化的，对你来说可能就会感到疲惫啊，因为你的各种成本都在上升。那除此之外呢，酒店还需要去改造它的后台计费系统啊，去重构排房的规则，开展员工的专项培训。那对于利润微薄的中低端连锁酒店来说，改造成本和运营压力实际上是难以承受的。更现实的矛盾实际上还在于这个供需衔接的风险。碎片化退房它很容易出现就那种情况，就是上一批客人还没退房，下一批客人呢已经到店，这样的一个冲突啊。不仅增加了前台沟通协调的工作量，还很容易引发新客等待、投诉纠纷各种问题，这个就会大幅提升酒店的管理难度。这也导致这个模式大多呢只适用于这个淡季客流平缓的酒店，你像在旺季满房的状态下几乎是很难落地的。那么最大的隐忧、最核心的隐忧实际上在于这个成本的
这个终极转嫁。业内测算呀，长期推行24小时退房制，酒店的综合运营成本会上升20%到30%，那很厉害了啊。为了维持正常的利润去覆盖耗损，多数的酒店最终它会通过微调房价来分摊成本，就是这个钱肯定会上去。那消费者享受的自由和松弛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更高的房费来买单。这就让这个惠民改革呢，它就好像陷入了一个双向权衡的一个困境。所以说来说去啊，你说它好吗？确实好啊。你说它不好吗？它有不好的地方，就看你站在哪个方面去想。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最起码我们可以说12点退房的旧规，它实际上已经适配不了个性化人性化的消费新需求了，它被优化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单纯一刀切的24小时退房制呢，好像也不太符合酒店行业的商业运营逻辑，它无法成为一个全行业的统一标准。所以住宿行业的终极进化方向啊，其实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一个极端的更替，它应该是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向平衡啊，标准化和个性化可以有机结合一下，有机融合一下。现在很多的酒店开始探索这个折中方案，比方说免费延时退房、会员弹性时长啊、分时计费、午夜特价房啊，还有半日钟点房等等各种的多元模式。实际上这个是你想碎片化，我可以更碎，是吧？既可以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消费者的灵活出行的需求，又兼顾了客房周转效率，控制酒店的运营成本。因为酒店商业的这个终极魅力啊，它从来不是冰冷的效率最大化，而是效率和温度的共生。24小时退房制的走红和争议啊，恰恰验证优秀的行业规则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便利，而是商家盈利有度、消费者体验有感的双向奔赴。未来呢，随着酒店运营模式不断的精细化、僵化的行业旧规终将会持续瓦解，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更公平、更灵活、更有温度的新型的住宿服务体系了。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聚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聚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聚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浙江义乌市的民政部门日前宣布啊，再次延长了结婚消费券的活动时间。今年10月底之前，在当地登记结婚的新人都能领取这价值1000元由财政补贴的这个消费券。2025年3月的时候，浙江省发布了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的实施居民减负行动部分啊，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还有托育券，目前呢，省内的浙江省的这个杭州、宁波这些地方啊，都已经在一定时段内向当地的婚姻登记处在这结婚的新人啊，发放过结婚消费券。这个消费券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像这个杭州，每对新人可以申领满2000元减100元的甜蜜京剧消费券10张，有效期20天。参与活动的消费场所涉及到婚纱摄影啊、婚宴婚庆伴手礼啊、蜜月旅拍、婚嫁首饰啊、婚俗文创产品，还有宁波发放8张满500元减125元的消费券，有效期10天。衢州江山市2026年的结婚消费券发放呢，分为2波，分别是5月5205月20号起的20天和8月19号这七夕节起的1个月。这期间登记的每对新人可申领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这是浙江，还有安徽。

芜湖的结婚消费券集中在喜宴领域，啊，今年四月和六月，当地的商务局、民政局两次组织发放“喜约江城”喜宴消费券。这个喜宴券呢有三种，满一万减2000，啊，这力度不小，啊，满3万减6000，满5万减1万，啊。除了这种专项消费券，还有地方直接向新人发现金红包，啊，还记得山西吕梁吧？2025年起，在全市实行这个适龄青年结婚奖励制度，啊，在当地登记结婚，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啊，至少一方是吕梁当地户籍，女方年龄还得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妻，在婚姻登记窗口填写领取单，由工作人员审核之后，现场就给你1500元的现金红包。哎，说句实话呀，各地这个结婚券呀、消费券呀，还有红包啊，啊，标准确实是不多啊。甚至可以形容为杯水车薪，网友们对此也有一些揶揄啊、吐槽的声音。但是各地的政策鼓励结婚啊，减轻结婚成本，这个信号是明确的，对促进建设结婚友好型啊、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个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你就拿这吕梁市来说，吕梁市2005年人口出生率还是13.61%呢，2023年就降到6.6%了。就吕梁，这是全国人口发展的一个缩影吧，啊，这些年，由于这适婚人数减少、初婚年龄推迟啊、经济压力、婚恋观念变化等等吧，全国结婚人数出现下降，啊，而且成了趋势了。结婚人少了，它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减少啊，啊，让已经比较低的生育水平压力更大了。哎，梳理发现，各地鼓励结婚生育的政策，大概就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给真金白银的补贴，啊，除了结婚发钱，还有补贴二孩三孩家庭的，对吧？啊，另外一个就是延长假期，婚假、育儿假，这都延长了，啊。但坦率的讲啊，这些措施其实并没有狠狠地刺激到老百姓，这说明相关政策距离民众的期待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哎，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规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结婚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其实还没有到这年轻人不婚不育啊这个转折点上。啊，很多年轻人推迟结婚年龄，乃至都不婚，啊，甚至不愿生孩子，他更多的是受制于经济成本。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如今结婚呀、生育，它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两个家庭的事，它是全社会的大事。啊，2024年10月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啊，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啊，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我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就国家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啊，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啊，那生育、养育、教育，如果这成本居高不下，那自然就没有勇气结婚生育，啊，结婚生育应该是水到渠成之后的，当幸福来敲门啊，对吧？水到渠成的事儿，如果没有友好的婚育社会的支撑，谁愿意让婚姻成为自己的羁绊和枷锁呢？对吧？哎，各地的促进结婚生育的措施啊，本质上其实都是落实国办的政策。可以预见，未来全国各地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出台，就努力的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希望各地呢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探索，这步子呢可以再大一些，招数呢可以再实一些，就努力的消除民众婚育的那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0: 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啊，它门口张贴了一张很特别的告示，引发关注。有网友就感慨啊，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这告示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根据极目新闻报道，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根据他介绍啊，说前几天啊，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啊，说想儿子了。这期间呢，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然后呢，自己就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开始再开业。这就是母亲想儿子了，儿子放着生意不做，回家陪老母亲了啊！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嘛。店铺的歇业告示那么多啊，为什么单独这张引发关注，而且不让不少网友泪目啊？因为它戳中了广大游子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年迈的父母留守在老家，儿女们在外奋斗着。时时刻刻的思念没有办法化作随时就回的行动，所以这张告示背后的母子深情令人羡慕的，这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王刘红自己开店当老板，有想回就回的底气，可广大打工人真没有办法做到慈母想儿子了，想儿女了，做子女就义无反顾的返乡绕膝陪伴啊，没有这么自由。而面对歇业半个月的经济损失，王刘红的回答是：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啊，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太珍贵了。有统计数据表明，202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是3.578亿人。虽然关这个广大游子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也许真的做不到王刘红这样想走就走。但完全可以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赡养老人、陪伴双亲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你看，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这是对子女提出的三大原则。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人跟子女分居的现象十分突出，很多老人都是在老家留守。对很多子女来说，跟父母异地分居，生活上照料跟精神上慰藉是难以实现的。所谓精神慰藉，顶多就是逢年过节回个家，或者平时给父母打个电话视个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提到，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个当时被媒体解读为将子女常回家看看正式写入法律，对吧？还记得这事儿吧？其实吧，你看这句话规定它没有那么难，法律规定的是看望或者问候，这也意味着子女尽孝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问候问候老人身体怎么样啊，或者视个频啊，现在很方便，对吧？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如果难以尽善尽美，但经济上的供养那是需要无条件执行的，对吧？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上供养都做不到，更别提后面上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了。你看，其实对很多农村老人来说呀，他们更需要的就是精神慰藉在农村呀，生活成本低，老人本身又节俭，一年到头啊，其实他真花不了子女多少钱，除非有大病啊。但是在农村文娱活动非常少，所以老人的孤独感是不容易得到排遣的。王刘红这张歇业告示他之所以动人呢，恰恰就是因为他做了无数游子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儿。在效率至上、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他选择用半个月的营业额换一次堂前尽孝，这不是计算题，这是选择题，他选了更贵的那一项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说关店就关店的底气，但常回家看看做不到，常打电话聊聊你总行吧？ 啊，三亿多流动人口背后，这是无数个留守在老家的身影，他们等的也许不是子女放下一切回来，而是餐桌上多一副碗筷，电话里多一声问候，视频里多一句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对吧？孝心不分高低，陪伴不论长短，只要心里惦记着，那根连接着远方和故乡的线它就断不了啊。所以最后想说，这张告示它也告诉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你拼命赶路的时候啊，别忘了身后还有人等着你回家呢。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

0: 警，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7月23号，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啊，两个人双双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啊数学界的诺贝尔嘛。7月25号呢，王红家乡媒体《广西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特稿，啊，题目叫《王的猜想》，哎，这篇文章迅速刷屏。然后呢，堪称当代版《洛阳纸贵》的一幕发生了，一份零售价1.35元的报纸，1.35块。在二手交易平台被炒到了20元、50元，甚至最高到65了。报社紧急宣布啊，加印说这机器都冒烟了。那王的猜想这篇文章何以广西纸贵了呀？我认为啊，有两个原因。首先呢，王红、邓玉获奖之后，舆论场上围绕着王红的话题要明显多于邓玉，啊，因为相比一路开挂的天才少年邓玉，王红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竞赛天才，甚至差点去学建筑。啊，这种曲折呀，在互联网上意味着话题度，啊，他戴的项链被全网扒同款，他喝的某品牌的饮料连瓶盖摘不摘都被热议，啊，围绕王红的一切似乎都能成为流量。王的猜想这篇特稿可以看作是另一个王红流量的周边。那么其次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让这份报纸贵起来的，还得是文字的力量。哎，过去这些天呀，围绕着王红的讨论跑偏得很厉害，有人盯着他戴的卡地亚项链说他不朴素，有人拿他和韦东一比看谁更清贫，有人还质疑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被冷遇，啊，说要写推荐信去法国留学没人给写，啊，逼得北大数院下场澄清。阴谋论、猜测、拉踩，自媒体狂欢了一轮又一轮，啊，在众生喧哗中，《广西日报》这篇特稿以详实客观的笔触，有厚度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广西姑娘走到世界数学之巅的故事。哎，标题《王的猜想》，这个王啊，一语双关，既是王红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这篇文章啊，文章里还有金句啊，有细节，有人情味。比如谈到家庭教育，有一句说，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讲到导师，王红有一句，他一听说我要出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谈到对数学的热爱，王红说，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啊，等等吧。总之啊，这篇报道给我们呈现的既不是小镇做题家、灰姑娘逆袭这种爽文故事，也不是一味的天才叙事，而是透过王红身边的人啊，他走过的路，讲述一个女孩在怎样的环境里被爱着、被鼓励着、被引导着。她也曾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经历过坎坷啊、啊犹疑啊，但最终逐梦成功，讲了这么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在浮躁的舆论环境里啊，这篇特稿像一股清流啊，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是这样啊，不蹭流量，不制造对立，不贩卖焦虑，只是安安静静地把一个好故事讲好。于是大家开始找这份报纸，想把它留下来，啊，不想让这篇好报道被淹没。啊，看到《广西日报》被争抢，一纸难求，啊，广西纸贵吗？有人说这是纸媒盛况啊。其实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我认为从来没有真正衰落过，衰落的只是那些不值得被读的内容。啊，在流量时代，内容为王依然有非常强的号召力。要相信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好的内容本身自带流量。啊，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不管印在纸上还是在手机软件的各种页面里，啊，回头想想，或许正是这几天看惯了网络上各种拉踩、对立、喧嚣，甚至是一些跑偏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啊，人们厌倦了制造对立、拉一踩一、情绪煽动这种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当看到一篇完整的、结构清晰的、内容详实的、专业的新闻报道，哎，立刻感觉不一样啊，清爽起来。啊，总之啊，王的猜想这篇特稿，让人依然相信文字的力量啊。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呀，有2件事放在一块儿看呢，哎，特别有意思。一个是高铁上一位23岁的女子啊，在车厢里大声喧哗，被乘务员和乘客多次提醒之后啊，非但不收敛，反而还叫嚣说，我们自己啊，我全家都是体制内工作，说在辽宁朝阳那是地头蛇。另外一个是在湖北仙桃某小区电梯里，一个男孩用身体挡住电梯门等妈妈，同城的女孩呢就催促了几句，男孩母亲进电梯之后啊，非但不道歉，反而还反问一句，等一下怎么了？人家女孩14岁好像是啊，就回了一句，你占用电梯啊，你还有理啊。啊，出电梯的时候，这位母亲直接动手打人，一边打还一边冲自己的儿子喊，帮我打他。哎，这男孩还真的上前打了人家，关键最后啊，这对母子打输了。啊，最后的时候啊，这个母亲还不忘叮嘱自己的儿子，说以后妈妈打架你得帮妈妈。你看，一个靠所谓的身份压人，一个靠拳头开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教唆暴力，方式不同，内核都一样，就是公共空间里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的约束。啊，先说高铁上这位，事发是7月26号，7月29号公安局就通报了，涉事女子洪某23岁，某乡镇居民，本人及家庭成员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相关言论是她本人捏造，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哈，这通报一出，真相大白呀。啊，但这事儿比撒谎更值得琢磨，就一个23岁的成年人在高铁车厢上大声喧哗啊，吵吵闹闹，被人家提醒之后啊，不反思自己，第一反应是搬出啊，全家都在体制内啊，地头蛇，用这种啊算是高级点的身份来压人，啊，他以为只要亮出身份，别人就会闭嘴，就怕了，啊，规则就得让步了，啊，这种思维本身他就有问题，如果明知自己不是体制内却故意编造，那性质更恶劣，啊，消费公众情绪，撕裂社会信任，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一个事实， 在有些人心里啊，身份好像比规则好用啊，好使，特权比道理要管用。哎，再说电梯里这位，这男孩啊，挡门挡了20多秒，女孩着急啊，她只是催促了几句。这位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不是说进来之后赶紧道个歉啊，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而是直接反问，挺强硬，等一下怎么了？啊，电梯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哎，在他看来啊，我孩子等我那儿天经地义，你催那就是你的不对。然后呢，动手打人。更离谱的是，他一边打一边教唆儿子帮我打他。啊，一个母亲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打人，还教孩子一块儿打，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亲手给自己的孩子给这个埋雷呀、啊，这人生埋雷。今天你教他用拳头解决问题，明天他就可能用拳头解决你。你看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看，本质是一样的。啊，高铁上的那位女子觉得体制内是免死金牌，啊，可以超脱规则之外；电梯里的这位母亲觉得我孩子的事儿，那这就是天大的事儿，你训我孩子就不行，规则就得让路。一个虚构特权，一个滥用亲情，说到底这都是一种病，规则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作祟。啊，公共空间但是有公共规则的，高铁车厢上啊不能大声喧哗，这是常识。电梯不能长时间挡门，这也是常识。这些规则不难理解，你不需要上学都知道，都得遵守这种规则。但是总有人觉得规则是给别人定的，自己是可以例外的。那凭什么例外呢？高铁女子靠身份，哈，体制内；电梯的母亲靠拳头。一个是想象中的特权，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不同，但逻辑一样，就是我不需要守规矩，因为我特殊。可问题是，你真的特殊吗？啊，高铁女子被通报打脸了吧？所谓的体制内那是编的，啊，电梯母亲被全网围观，这视频传的到处都是。你虚构的身份，你挥出的拳头，不但没有让你特殊，反而让你成了反面教材，对吧？法治社会认的是规则，不是身份。公职人员也罢，普通人也好，在公共规则面前，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体制内不是用来压人的，那是服务人的。我是家长也不是打人的理由啊。这两件事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发生在公共场所，都有旁观者，都被拍了下来，都传到了网络上，啊，这不是偶然。公共空间里每一个不守规则的行为，手机时代都可能被记录、被传播、被审视，啊，你以为自己在争一口气，实际上是在给全社会展示什么叫没素质。说到底吧，公共规则啊是所有人的契约，你遵守我遵守，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你觉得我等一下怎么了？别人觉得你挡我路了。你觉得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别人觉得你吵到我了。啊，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时候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让每个人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啊，高铁女子被批评教育了，电梯母亲啊，我看最新新闻说是双方和解了啊，但是丢人也丢出圈了。啊，但愿这两件事啊能给更多人提个醒。公共空间里没有人有特权，你虚构的身份保护不了你，你挥出的拳头啊最终还得打到自己身上，能保护住你呢只有对规则的敬畏，对别人的尊重。啊，还是那句啊老掉牙的话，但是至理名言，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呀，这个夏天呀，电影院有点魔幻呀。一边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砍下了近20亿票房，一边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圣》等好多部影片排队撤档了。截至7月28号，说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6部影片先后撤出或者调整上映计划，规模之大，频率之高，这在近年来是少见的。最新也是最扎眼的案例就是这个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啊，7月24号上映，28号撤档，满打满算5天，总票房15万，排片占比、票房占比双双不足0.1%。啊，片方的撤档公告措辞挺体面，说暑期档影片扎堆儿啊，市场竞争激烈，现阶段全国排片资源有限，影片优质口碑无法充分释放。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这个片子质量不差，但是影院不给排片啊，观众看不到，待着也是亏，先撤再说吧。啊，更早一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是个动画片啊，上映16天，累计票房8000多万，豆瓣评分8.1啊。啊，要知道，在豆瓣上评分过8的，已经算是优质作品了。啊，片方一度还推出了不好就退票这个活动，试图拉动路人观影。但是依然无法扭转排片持续下滑的趋势，上映2周后排片仅剩下0.8%了。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首日票房这个排片占比不低15.6%，但上座率只有2.5%。你看影院一看，你上座率这么低，我给你排了这么多档啊，上座率这么低，那第二天肯定就开始砍排片啊，越砍越少。啊，最后观众想看可能都找不到场次了，25号就撤档了。这个《群星闪耀时》更惨，原定是8月1号上映，啊，片方看到市场有空档，临时提档到7月25号，然后26号深夜宣布撤档，上映不足48小时，创下了今年最快撤档记录。啊，累计票房5000多万，影片豆瓣评分7.5，口碑也是不错的。啊，但首日排片占比12.3%，票房占比才6.5%。出现倒挂，哎，那这好片子口碑不错，评分不低，怎么就跑路了呢？哎，最直接的原因啊，现在中国市场这个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种局面，叫赢家通吃。啊，你看今年暑期档85部影片扎堆定档，截至7月27号，暑期档总票房达到了58.68亿，但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就拿下了将近20亿，那《八仙》啊拿下了8个多亿。两部影片票房就占了暑期档总票房快一半了，啊，7月27号当天啊，这两部影片就锁定了超过60%的排片空间，啊，这头部两个都给通吃了。影院排片呀，它遵循上座率优先的逻辑，啊，黄金时段 IMAX 这巨幕这些优质资源，它优先配给那些上座率高的头部影片，啊，中等体量的影片如果首日表现一旦就不达预期，这排片就迅速啊萎缩，观众基数也就随之收窄，哎，这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吗？排片少，票房低，啊，影院更不给排片，这票房更低。所以这个电影定档啊，像下棋，先落子者占据主动。高热度影片一旦定档，其他影片要么提档抢跑，要么撤档逃跑。今年暑期档，更多的影片选择了逃跑。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类型有点错配，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拍得太正，把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完整的梳理了一遍，成年人看得进去，孩子坐不住啊，对吧？暑期档的票房保证他是这个家庭观众，一个孩子3张票嘛，对吧？俩大人得跟着。《争洛阳》虽然是个动画，但是跟《合家欢》有点远，《群星闪耀时》它是个科幻题材，啊，科幻需要长线的口碑发酵。它更适合国庆档啊、春节档这类观众就更愿意为家国情怀买单的档期，啊，放到暑期档，你跟喜剧、跟动画硬碰硬，有点吃亏，啊，而且电影市场是有天花板的，同一档期的爆款就那么两部啊，就那么一两部，大部分观众的时间、经济跟情感成本也只能支撑这么一两部，啊，观众都 都被虹吸到这两部影片中去了，《功夫女足》和这个《八仙》。你其他影片即便质量过硬，但只要跟社会情绪价值的匹配度不是顶级的，就可能遭遇票房滑坡。2024年被称为撤档元年，至少有19部影片撤档。撤档重映的影片中，改命的是很少很少的，折戟是常态。《红毯先生》重映了，票房增量就增了1000多万。《八戒之天蓬下界》重映啊，票房100万出头。唯一例外的是《我们一起摇太阳》，啊，从春节档换到了清明档，啊，重映票房约1.8亿。但是这部片子的导演韩延，上一部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14个多亿。他这个《我们一起摇太阳》从首映加上重映加一块2个多亿啊，你用这个来论证撤档之后重映就成功，这有点说服力不足吧？其实今年暑期档大盘并不冷，票房都突破60个亿了。但是这轮撤档潮啊，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更为残酷的阶段。大盘热度固然不低，但好处并非人人均沾。啊，健康的市场不能只有头部吃肉，腰部连汤都喝不上。一个只有1-2部爆款，其他影片活不过2周的市场，它迟早会把创作者的信心耗光。啊，当越来越多的好片子因为排片不够选择撤档，当观众买完票发现电影跑了，退票很麻烦，啊，下一次他还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呢？就不好说了。啊，总之啊，撤档它不是解药，它是个止痛药，治标不治本，吃多了可能还会上瘾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啊，说就跟做这个数学题似的，相信是很多人的同感。最近啊，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啊，堪比做数学题。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陈列啊，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鱼龙混杂。3克、3.3克、3.6克、4克，啊，这各种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啊，消费者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啊，一场简单的日常买个牛奶，这无形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你说买箱牛奶硬生生的变成了一场脑力消耗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企业的营销内卷，这是他套路，把消费者的脑子当成了战场。当牛奶本身的品质差异越来越难以拉开的时候啊，品牌们开始在概念上动脑筋了，把水牛配方注册成商标，一箱牛奶里混合了多少水牛乳不告诉你，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写着牛奶，关键的产品类别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啊，调制乳、含乳饮料跟纯牛奶的营养价值差着10万8千里呢，可他们的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普通人一不留神就走眼了。企业热衷于创造概念、细分赛道，却唯独不愿意把包装上啊这是什么，把这个写清楚，不愿意，因为信息越模糊，他们赚取溢价的空间就越大。就说白了，他们赌的就是你看不仔细、算不明白，甚至就知道你看不懂。结果就是呢，消费者被逼着自学成才，都快成了食品鉴别的专家了。买个牛奶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还得有一颗能算微积分的头脑，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啊，消费本该建立在信任之上，你生产，我买你的东西，前提是你的东西信息透明、边界清晰。现在倒好，信任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提防和算计。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种混乱正在制造新的不公平。对于年轻人来说，看懂配料表还算勉强应付，但对老人、忙碌的上班族或者孩子呢，他们更容易被包装误导，被营销概念带着走，稀里糊涂的就把含乳饮料当成纯牛奶买回家了。啊，本想买牛奶补充营养，结果买了一箱这个糖水儿，这不是消费，这是陷阱。所以啊，买牛奶像做数学题，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错，就是市场规则的漏洞。啊，怎么解决其实不难啊，一点也不复杂。监管部门得把规则的网织密，那些靠玩文字游戏模糊品类边界来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你家产品是什么，就该在包装最显眼的地方标清楚，不要玩文字游戏。纯牛奶就是纯牛奶，调制乳就是调制乳，含乳饮料就是含乳饮料。别让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这个包装都差不多，在货架上啊，这个骗人。乳企也应该明白，靠信息差赚钱的路是走不通的，比拼奶源、优化工艺，堂堂正正的竞争，消费者会买单的。但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赚的是快钱，透支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当消费者买盒牛奶都得提心吊胆，这个市场的根基就松动了。啊，当下的突出矛盾就在于啊，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这种自觉。对，很多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噱头，不愿意在包装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都转嫁给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

0: 对吧？成熟的消费市场应当做到边界清晰、信息直观。总之，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很简单啊，走进超市了啊，一眼就看明白这盒牛奶是什么，值不值这个价儿啊？选购不用层层甄别啊，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才能够稳步建立啊。一盒牛奶不该成为一道考题，让它回归简单，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216年8月2号，汉尼拔率迦太基军打响坎尼会战。坎尼会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此战虽然没有令迦太基彻底击溃罗马，但汉尼拔战术运用之高妙，使之时至当代仍然被誉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1939年8月2号，爱因斯坦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在德国之前制成原子弹。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这件事儿。1802年8月2号，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由首席执政变成终身执政，拿破仑确立了独裁统治。今天是8月2号，1914年8月2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公元前216年的8月2号，坎尼会战，一次大战役啊。这个坎尼会战非常值得一说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战争史上特别有名。它是当时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这人你应该听说过吧？汉尼拔在欧洲坎尼地区大败当时有人讲战力几乎无敌的罗马军团，是这么一次大会战。所以这一仗呢，让汉尼拔是名垂青史啊，他被称作是西方战略之父的。在整个古代战争史上，你看像坎尼会战这样一次很完整，规模也很大，而且最终是一边倒啊，大歼灭战，就这样的战事是很少的。有人说这次作战是就千百年来古代战争一次理想状态哈，是整个西方战史难得一见的一次完美的教科书式的演绎啊。那你说当年是中国什么时候呢？哎，算一算，正是楚汉相争，就垓下会战，几乎是同一时期啊。甚至有人比较说，这打仗的结果都有近似之处。刘邦是10万大军，韩信是20万援军，前后夹击战神项羽啊，项羽是9万江东精锐，最后是楚军大败啊，汉军一路追击到乌江边，项羽是被迫自刎身亡。这是当时在中国啊，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幕。那坎尼会战我们又说回来，就说这个汉尼拔吧。他是公元前247年生人，前183年死掉的。他是北非的一个古国，叫迦太基啊，是迦太基名将。当然，迦太基这个国家早已经没有了啊。他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呢和亚历山大、和凯撒、和拿破仑并称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他是从小受到严格和艰苦的军事训练，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上，他确实是颇有天赋，也有卓越的表现。在战场上确实是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他曾经率领军队从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北部，在强盛的古罗马

帝国孤军奋战16年，多次以少胜多，重创罗马军队，所以他打的很多仗是叫教科书式的经典战力，而坎尼会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次吧。当年呢，就是公元前217年年底，瓦罗出任罗马执政官，在他鼓动之下呢，罗马的元老院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吧，尽早驱敌于国门之外。这样在公元前216年的8月2号，在意大利南部临近亚德里亚海那个地方叫坎尼啊，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瓦罗率领罗马军团和汉尼拔的大军进行了一场空前大决战，这就是坎尼会战。这次坎尼会战啊，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呢是远离北非本土啊，没有基地，兵力是4万，罗马军团是本土作战了，补给很充分啊，兵力有8万，显然优势很明显。但是呢，罗马人碰到的是汉尼拔。话说在那年吧，就8月2号早晨，会战在奥菲杜斯河下游左岸平原展开。汉尼拔是针对罗马军队的这个布阵特点吧，他把自己的部队部署成半月阵型，这个凸面呢朝向敌方。罗马军团采用的是中央突破的战术，向汉尼拔的战阵中央发起进攻。汉尼拔是有预案的啊，就指挥中军乘势后撤，把这个半月形的凸面呢逐渐变成了凹面，等这个罗马步兵突入阵中之后，汉尼拔的骑兵出击，迂回到罗马步兵的后方，同时左右翼的骑兵和步兵是一起出击，形成对罗马军的四面包围。罗马人是陷于合围啊，阵势大乱，就挤作一团，是攻无力退无路，束手待毙。汉尼拔是乘势进攻，有人就说那个夏季的平原如同一个广阔的屠宰场啊，迦太基人无数的什么标枪啊、箭矢啊、雨点一样的投向被合围的无法移动的罗马士兵。这场在汉尼拔远征作战之中规模最大的血战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打了一天，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5万官兵战死沙场，将近2万人被俘，只有瓦罗率少数残部逃跑，而迦太基军呢，伤亡是6000人。那个下午，迦太基人以每分钟击杀100人的速度进行屠杀。有人说，就算算吧，即使到近代，在一个战役之中那么短的时间，就单位时间里啊，消灭那么多敌人，没人能超过汉尼拔，没人能超过坎尼会战，1分钟击杀100人，哇，就这么打下去，不可思议啊！这次坎尼会战其实打得非常惨烈啊，说这个汉尼拔身经百战，这么个人他到战场上转转，据说也发出了哀叹啊，因为战场极为残酷啊，就是有的罗马士兵为了逃避呢，就自己挖坑，顾头不顾屁股把自己就埋起来窒息而死，这样的都是有的，而且是残阳如血，说罗马士兵那头盔上那个装饰性的羽毛在残风中还在摇曳，但是人已经死了。这是坎尼会战啊，汉尼拔出征意大利之后取得的最辉煌的一个胜利。这次战役呢，他确实展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军事天才和指挥艺术，这是2000多年以来就是西方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这也很经典了。所以直到今天呢，就西方所有的军官学校呢，还是要把坎尼会战作为一个经典战例做教学用。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1939年8月2号，爱因斯坦曾经致信罗斯福啊，建议抢在德国之前研制原子弹。那现在主流历史的说法就是，当年爱因斯坦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应其他几位科学家的请求，写信建议美国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这封信是别人起草，爱因斯坦签名啊，这么一封信。这封信大约写的就是说，总统阁下啊，我读了费米和希拉德近来的研究工作手稿，让我预计到元素铀在最近的将来会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源，它就是人们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我的意思是提醒你，就总统你注意啊，下列事实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所以我建议要授权一位你所信任的人士，使他可以非正式的和各政府机关联络，向他们报告全部研究情况，提供建议，特别是要努力保证美国的铀矿供应。
他就说目前德国已经停止出售他侵占的捷克铀矿的矿石。如果注意到德国外部次长的儿子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个所目前正在进行和美国相同的对铀的研究，就不难理解德国何以会有如此举动。其实就是这么一封信，罗斯福呢在他的办公室里据说是默默地研究了爱斯坦的信，开始感到举棋不定。但是当他想到德国在加紧研制原子弹，他就下了决心。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吧，他对来信做了肯定的答复，发出了进行核试验研究的指令。我们知道这就是曼哈顿工程，最终美国人抢先搞出了原子弹，而且扔到了日本人头上。1945年8月6号，爱因斯坦呢是在纽约的勃朗纳克湖边，从纽约时报的一个青年记者那儿知道了日本广岛遭遇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他极度震惊啊，因为他确实是推动了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他算是第一人，他有名吧。他呢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个罪恶的杀人工具啊，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我想不到现在又把它送给了另一个疯子。我们为什么要让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就指日本人嘛，平民呢，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后来他在纽约的诺贝尔大学有演讲，又说呢，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地警告人们啊，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后来吧，一直到爱因斯坦死之前，他是利用一切机会呼吁美国不要把科学的发现当作杀人武器，并且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那个谁啊，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号称是原子弹之父啊，他也是最早对原子弹这个科学成就表示怀疑的人物之一吧。1945年10月16号，他在接受美国的陆军授给他叫做洛斯阿拉莫斯感谢状，他在致答词的时候就说呢，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装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了。他借机就呼吁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否则人类就将毁灭自己。但是还有消息讲，爱因斯坦的这种自责啊，甚至对美国政府的质问呢，也得到了回应。所以在二战后期，当时罗斯福想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呢，爱因斯坦曾经反对过，有这个说法说一旦使用原子弹，后果没有人能预料，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威力太巨大的东西。但据说罗斯福问过爱因斯坦两个问题，最后让爱因斯坦就无言以对，只有默许。一个问题是日本

二代目提确实也曾经想就是登陆日本本土啊，打过去啊，但是日本不是有一个一亿玉碎生都给发个竹竿，那据说把头削尖了，就说要跟美国人拼命嘛，一亿玉碎谁也别活，所以美国人就算说美国的伤亡会是之前的两倍还要多，这是他们承担不了的。因为日本又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海军力量又不可小觑，为了减少伤亡吧，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武器，在1945年的8月6号和8号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就投下了原子弹，最后日本投降。而据说罗斯福和爱因斯坦曾经就这个事儿算是过过招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号哈、啊，想了想这个事儿应该说一说，说拿破仑，在1802年的8月2号，法国吧全民决定拿破仑终身执政，有这么件事儿。就是在那天呢，法国的议会做出了一个所谓全民决定，宣布拿破仑呢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他以前是首席执政，现在叫终身执政，再往下走就当皇帝了，其实当不当的已经是独裁统治了。所以你看全民决定，全民公决，这听着好像特民主啊，现在不好多人也搞这套东西吗？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整个世界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啊，有些国家和地区搞这玩意儿，其实它很容易被利用的。你要是不信不理解，我们就说说拿破仑这事儿啊。这就说到了法国哈，1795年7月28号，当时法国的国民工会啊，在巴斯等等军人支持之下呢，是把包括罗伯斯皮尔这帮啊，就是雅各宾党人啊，是处死。这就是当时法国这个叫国民工会干的事儿。1895年8月22号，这个国民工会啊，通过了新宪法。他这个立法权呢，在这儿一个是有250人叫元老院，还有一个下院是500人院，两院来行使。行政权呢是归5个人组成的叫督政府，这督政府呢每年改选1个人啊，他的主席是5人轮流坐庄，司法权是独立的，就当时他们这套设计哈。1799年新当选督政官的叫西埃耶斯和拿破仑等等密谋政变，11月9号呢拿破仑就派军队进入了议会的会场，就把议员呢就是赶走啊，夺门而逃吧，四处逃散吧，这样议会两院被控制，就宣布废除了督政府，就建立了执政府，而且随后就选谁，肯定选拿破仑嘛，士兵拿着枪的嘛，拿破仑叫第一执政，这就独揽大权了。1802年的5月8号，当时元老院提议呢重选拿破仑连任执政10年，但是拿破仑呢不买账，他不满足，就说呢这么着啊，咱们搞一公民投票吧，全民决定是否同意我呀做终身执政。公民投票呢是从5月开始，最后的结果是呢3568885票赞成，大概有8374票反对。8月2号，元老院宣布啊，拿破仑啊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终身执政。哎，想什么来什么。后来到了1804年5月18号，元老院呢是以法令形式修改宪法，就设立法兰西人皇帝及其继承人问题向公民征求意见啊。在随后又举行公民投票，赞成者是3572329票，反对的呢是2569票。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经过非常大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啊，波澜壮阔洗礼之后，法国人民啊以占压倒多数的这么一个比例吧，是拥护拿破仑当皇帝。你说这个法国大革命哈，是从推倒宰了皇帝开始，最后是拥立了新皇帝结束，这也让人可发一笑哈。不单我们说拿破仑，还有一个他侄子拿破仑三世呢。1848年，当时那个欧洲革命啊，推翻了温和的奥尔良王朝之后，根据1848年宪法，还是说法国啊，选举老拿破仑的侄子当选总统。但是拿破仑三世这个总统任期呢很短，1852年5月就要到期。根据1848年宪法第45条规定呢，总统任期反正就4年，而且不能连任。就你连选连任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呢？你说修改宪法行不行？行啊，修改宪法需要经过议会3次连续讨论，而且每次相隔是1个月，3/4以上赞成才可能动这个宪法，而且投票人不能少于500，这挺严，想动宪法也不现实。这样1851年7月9号立法议会呢就修宪问题就是投票表决的时候呢，这个提案被否决。从8月25号开始呢，各省议会相继召开，全国90个省议会，法国啊

80个主张修宪。另外，总统提出恢复普选权，这个最后也被否决。结果1851年12月2号子夜时分，拿破仑三世决定是派兵占领议会所在地，就是那个波旁宫啊，把这个头头脑脑抓起来。抓了之后，拿破仑宣布啊，这是拿破仑三世啊，宣布解散立法会议，巴黎呢戒严，恢复普选。12月21号到22号这么着，公民投票啊，投票结果是什么呢？700万人赞成，100万人弃权，大概有60万人反对。那这次这政变等于被随后的全民公决就给合法化了，然后就是造舆论吧，恢复帝制啊。据说拿破仑三世在全国各地游历哈、啊，预先派一帮这是马仔吧，混在群众之中，这拿破仑上面就讲话，底下有人就喊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你看看大家跟不跟？那好多人不明就里就跟呢。拿破仑一看，哎，可以可以，这民意向我啊，民心可用啊。所以这样呢，参议院是根据拿破仑三世的授意，在1852年11月5号通过个决议啊，恢复皇帝称号，立拿破仑三世做皇帝，地位是世袭的。而且拿破仑三世在这天就决定呢，11月21号到22号进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呢是780万人赞成帝制，5万人弃权，反对的据说是25万人。12月2号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哎，这拿破仑三世就当上皇帝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算是干了这中国那袁世凯没干成的事儿，让人可发一笑啊。所以你看这个所谓全民公决，他很容易被利用的，被独裁者利用。这样的故事很多，你比如那个谁，希特勒也是这样。1933年1月30号希特勒组建内阁，他开始执政，开始做总理啊。2月27号纳粹分子呢策划国会纵火案。3月23号呢，纳粹呢通过恐怖等等多种办法操纵国会，通过了授权法，就是所谓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这名字起得真好啊，就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啊，批准和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利啊，宪法修正权啊，全从国会手里拿过来交给内阁，就给了希特勒吧，为期4年。另外呢，这个法律还规定说，内阁制定的法律呢是由总理来起草，而且呢可以不同于宪法。这样希特勒就攫取了不受国会控制的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1933年11月12号德国呢就是否退出日内瓦会议，脱离国际联盟，是不是赞成国会呢，这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来咱搞一全民公决，结果合格的选民中 96% 参加投票，其中 95% 呢是赞成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 92% 赞成国会中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甚至呢在达豪集中营里面被拘的2242人之中，2154人投票赞成这个政府，这个政府恰恰是把他们抓起来了。这样1934年的8月2号，当时老兴登堡就是总统啊，87了，老头去世，3个小时以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把总理和总统这个职责呀合二为一，这叫什么，叫元首兼国家总理。德国人呢是在半个月后举行第二次全民的公投吧，也就是公民投票吧，结果是 95% 的合格选民里边呢有 90%， 大概是3800多万人啊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大概是425万德国人投反对票，德国人在掌声中把希特勒选上了台，把他送上了权力的巅峰。后来你看1938年4月10号呢，在德国出兵兼并奥地利之后，在德国和奥地利搞了是不是支持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全民公决，结果呢当时德国 99.08%， 在奥地利是 99.75% 的人，你看在奥地利比在德国这个比例还高啊，是投赞成票的，这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啊，全民公决啊，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你也知道，在历史上这不就是笑话吗？这是正儿八经的闹剧啊。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号，1914年8月2号，一次大战啊是全面爆发。这次大战我们聊过，理论上是从1914年7月28号一直打到1918年的11月11号，而8月2号呢这天啊，就1914年啊，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等于把这两个国家还包括后来有英国还有塞尔维亚还有门第内格罗呀拖入到德俄冲突之中，所以呢整个西欧由此成了一个大战场。实际上之前在1839年呢，这个有国际条约吧，是确立比利时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呢德国的总理

0: 也承认德国是破坏了这个条约啊，但是辩解说呢，比利时将和法国合作，所以我们得先发制人啊，就德国要向比利时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要求比利时要允许我德国军队呢进入你比利时的国土，就借你的道从你们家过，否则呢那咱就开战。比利时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在8月2号呢，德国向比利时宣战，人家是中立国，那我也打。而且德国人当时狡辩说，这么着啊，将来你有什么损失我赔，但是现在我非进不可，就德军入侵比利时，就是历史上1914年8月2号的事儿。那作为西方国家呢，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啊。比利时的国王是埃伯特，向英国国王乔治发电，就要求援助。那么英国马上做出反应，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就是你要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啊，你要不尊重，那我可参战。而德皇是拒绝了英国的这个要求，认为你英国啊，不至于为了1839年那么一个碎纸片就打仗就流血，他也不相信英国会参战哈。结果4号呢，英国下院拨款 5.25 亿美元作为军费，向德国就宣战了。那比利时军队呢，是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之下吧，在和德国入侵者作战中啊，还打得比较不错。在6号，在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军队还打死打伤德军3500人。另外呢，阿姆斯特丹附近那个地儿叫烈日，在那儿爆发激烈战斗，有10万德军哈，在和3万比利时军队进行对抗的时候呢，可能死了25000人，就损失很大吧。这次战斗再次证明战争相当残酷啊，当然无辜的百姓是横尸遍野啊。而德国方面否认死了这么多人，反而说他们的骑兵表现非常好，无与伦比，英雄气概，这是宣传战吧。德国政府把重炮运到了前线，向比利时的要塞就是烈日啊猛轰。经过2个星期战斗啊，德国迫使比利时投降了，因为比利时毕竟很小啊，没有坚持太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民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从一块地绘就一张图，到建起一座城，打造一个样板，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2: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1: 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嫂劳务品牌，助力更多河北福嫂扎根京津市场。
2: 我省充电设施实现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达4453个。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1: 住房公积金将有新变化，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1: 历经9年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使命的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省委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核华辉从首次接触到决定整体搬迁到雄安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2025年迁入雄安后，公司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6家配套企业落户雄安，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
3: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1: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定位，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雄安统筹推进清单疏解、市场疏解、配套疏解、储备疏解资源。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电信、移动、联通互联网产业园建成投用，国网创新中心等加快建设。2023年以来，雄安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新区持续优化疏解服务，雄安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受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一卡通实现人社、就医、交通等场景两地互通，公积金缴存标准实现与北京同步。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纳米级微振动控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冯德民。
4: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1: 7月2号，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 研究院由和刚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雄安新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体系，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百家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联盟成立运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挂牌运营，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个细分产业加速集聚成型。6月15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启动。近年来，雄安连续举办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许多颠覆性创新技术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中崭露头角，一个个创新梦想正在鲜活的应用场景中落地生根。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5: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1: 科创平台能级跃升，成果转化提速增效。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生产下线，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揭牌成立。雄安高新区获批升级为国家高新区，雄安综保区全域封关运作，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等十余个创新平台协同发力，空气中的创新味道愈加浓厚。打造产业发展门对门、科研创新上下楼产业生态，雄安33栋主题楼宇签约企业810家，常态化开展雄安行活动，累计2700余所次高校、1950余家次科研院所、19.27万余名大学生走进雄安。雄安作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影响力持续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6: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夏日的白洋淀水清岸绿，聚焦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开展白洋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系统性治理。多年来，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水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与此同时，雄安推进千年秀林建设，累计绿化面积达74.45万亩，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再生水利用率、原生垃圾零填埋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幸福的城市里有智慧化，也有烟火气。雄安新区规划之初就按照15分钟生活圈标准进行设计，确保居民步行15分钟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全方位生活服务。雄安新区荣西社区居民：
7: 5分钟我能走到幼儿园接我们孙子，还有5分钟我能到咱们社区养老驿站，能唱唱歌、跳跳舞，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建设新时代一业宜居的人民之城，雄安新区稳妥有序推进回迁安置，构建现代化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体系。雄安工人文化宫、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开业运营，特色文化体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风起电波千帆竞，逐梦未来正当时。今日雄安正以破局之势、创新之姿、实干之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破浪前行，推动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样板。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改造创新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探索模式转型，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聚焦新零售新活力，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8: 在保定市静秀区，刚开业的河马先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消费。
9: 住在离这有五六公里，专门开车过来，来这边。
10: 下单到配送到家也就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特别方便。
8: 从往外跑消费到本地享受品质服务，新品牌、新场景带来的独特体验，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动力。河马先生保定店开业以来，周末日均客流量稳定在3到4万人次。
11: 选品引进了有机蔬菜、全球的生鲜，还有就是一个场景的打造上面，比如说有餐饮啊，有水产代客加工啊，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超市的。
8: 随着大型连锁商超体验感的提升，线上零售的逐渐铺开，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形态，传统社区门店承受了双重压力，他们又该如何转型突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到，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商业设施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记者发现，已经有不少小店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家社区超市与同福集团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运营加门店调改加供应链支撑的一体化运营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提升。今年5月完成店面调改后，依托通福集团的产业优势，开设了主厨厨房供应等新场景，让传统社区门店有了烟火气，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日三餐的便利。
12: 然后我们经常过来这里买馒头啊，还有那个春饼。
13: 麻花买过，挺好吃。这不又买的煎饼吗？
8: 别看小店现在热闹非凡，但您想象不到，在半年前，它还像许多传统社区门店一样门可罗雀。
14: 过去人特别少，顾客讲话进里边看不见咱们这个超市，特别堵塞，而且货品也杂乱，购物不方便。调改以后啊，就是一进门特别通透，不管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特别喜欢咱们超市。
15: 门面就焕然一新，代表是特别干净整齐。
8: 形象和货品调改的同时，同福的专业运营团队还以数字化工具为门店经营精准赋能。
16: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对周边3公里之内的消费者进行了整体的分析，来对他们整店的商品进行了规划。很多商品甚至有1个月、2个月都没有动销的，这些品类呢，我们就做了优化。把更及时使用的这种商品我们做了植入。
14: 现在店里有10几个人吧，以前我们几个人，现在都闲着，忙不过来，还得需要加人，这每天营业额都在往上增。
8: 星贝超市的变化不是个例，在石家庄，同福共享平台完成标准化赋能的社区小店超过100家。
16: 可以说调改过的门店，它的客流量客单价以及整体的销量都做了翻啊！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全国要开5000家。
8: 此外，意见还鼓励线下零售融合发展，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信誉楼百货石家庄裕华店全面升级改造的4、5楼，增加了休息和用餐区域，消费者在购物之余还能停下脚步，享受闲暇时光。
17: 我觉得这会儿更亲密，各个层、各个那个消费层次的都照顾到了。
18: 现在改造之后，感觉比较敞亮了、明亮，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一条，是吧？这不挺方便吧？
19: 我们这次升级呢，不仅仅是说在业态上做了丰富，我们也整体丰富了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比如一个绿植的引入，让顾客真正体验到从卖商品到享服务过程的转变。这个改造完之后呢？我们的入店客流呢，实现了10%几的这样一个增长。
1: 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我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我省首次针对京津冀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50%保费补贴。
2: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京津广阔市场和巨大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河北晋菜进京驻京，围绕生产加工流通品牌质量全链条，增强晋菜供应能力，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
1: 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举办技能赛事引起直聘，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嫂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福嫂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套系统，就是咱们全省首个高标准的保州道一站式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那大家看啊，这个平台上按照育婴师、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项专业的项目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那么河北福嫂就在这个平台里建立起了专属的数据库。我们的河北福嫂擅长哪些项目，有哪些专属的技能，过往的评价如何，都可以一目了然。
1: 靠着这套智能数据体系，平台实现按需选人、精准派单，阿姨找活难、雇主挑人烦的老难题迎刃而解。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就业部主任李娜：
21: 我们这平台自今年一月份试运行以来，注册的河北福嫂有580多人，人岗匹配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福嫂的平均在岗时长呢也能达到6个月，尤其是进京津的订单综合满意度能达到90%以上。
20: 平台里的各项数据落到真实的家庭服务日常，精准匹配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前往北京实地探访一下。
1: 下午3点，正是育儿嫂严丽霞给雇主家2岁宝宝做加餐的时间。
22: 今天给宝宝做一个蔬果粥啊，放了一些苹果，还有胡萝卜，搭配一些绿叶菜。胡萝卜还有多种维生素，然后苹果呢对宝宝的肠胃好，搭配起来好看又好吃，宝宝也很喜欢。
1: 在严丽霞的手机里有一个专属相册，保存着上百种适合2岁宝宝的食谱，科学营养喂养正是她的核心专长。北京雇主邢宝荣：
23: 我最满意严大姐的一点呢，就是做饭方面。每次严大姐饭做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摆，孩子呢就扑过去想吃，不仅安心放心，而且很专业。所以呢我们一直打算用这个严大姐来照顾她，然后一直到她上小学吧。
1: 线上依靠大数据精准输送人才，线下保定开辟另一条双向对接通道。刚刚落幕的2026年保定市河北福嫂技能大赛创新赛场直聘模式，邀请7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赛，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能力，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虎：
24: 我们刚才在比赛中看到有2位福嫂大姐特别优秀，赛后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他们2个面谈了，给他们对接北京的高端的母婴育婴岗位，薪资1万到12000元。

0: 2026年保定市河北浮漕技能大赛选手杨小玲，
1: 刚结束比赛呢，就有两家北京的家政企业找到了我，有母婴方向的，也有护老方向的，他们提出的薪资待遇呢，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0: 从大数据精准匹配到赛场实地选材，双线并行的就业模式，为京津源源不断输送优质家政服务人员。围绕婴幼儿照护、居家家政、养老康养三大热门领域，保定开展专业化订单式技能培训超3000人次。今年以来，保定市在京津布局10个就业服务站点，累计向京津新增输送优质家政从业人员3629人。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涛：
2: 我们也将积极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家政服务平台，推进一卡通加河北浮漕创新性的场景建设，分类打造9个标准化的家政技能专项实训基地，持续擦亮河北浮漕金字招牌。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技术瓶颈，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丰富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创新运用竞争择优，创新联合体攻关，定向委培燕赵实验室，接榜挂帅的方式，也立项支持150个项目。
0: 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电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4: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截至目前，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万多处，其中33900多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多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时值旅游高峰期，我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5: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6: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5: 白天戏水动感欢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7: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到40%。
5: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4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6: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8: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5: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

0: 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大剧场推出经典剧目，演绎新空间，主打互动体验，满足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需求。同时，遇见艺术惠民演出将在我省各地广泛开展，让群众在景区、街区、商圈的烟火气中感受文艺温度。
1: 点播看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后三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省多地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向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专项斗争。群众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或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等途径进行举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0: 曾经因银行净息差压力过大而一度绝迹的5年期大额存单又悄悄返场。七月份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为1.8%。专家建议，在不足2%的利率水平之下，储户在购买5年期大额存单时，需重点关注流动性成本和产品细节。
1: 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此外，伊朗军方官员20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这是一款重型运输直升机，可以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同一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0: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但未说明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当地警方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捉襟见肘，美军将领警告，再不给驱逐舰，美国和以色列只能保一个；颇受伤害，西班牙指责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自私、分裂又非法；明年更热，15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正在形成，2027年或成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向国防部高级官员递交书面通知，称其手中已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继续保护以色列免遭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多名知情官员透露，格林克维奇在通知中直言，如果国防部不能再调拨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并优先保护美国本土。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试图淡化此事，称战区指挥官在发现风险后向五角大楼提出资源需求属于常见做法。
1: 这个新闻让人初听之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就是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官，你叫格林克维奇哈，还是个上将，他是向国防部高级官员递交了一个书面的通知，就说给我传啊，我手中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继续保持以色列免遭伊朗导弹袭击，你马上给我调条船过来，如果不调的话，我现在俩目标只能完成一个，一个是保美国，美国本土，再就是保以色列，我只能挑一个。那我呢，美国海军我得首先保美国本土，那以色列我就不管了呗，管不了了。你说这话也夸张了吧，是让人听了之后觉得极端。

那戏剧性极端的奇怪，美国海军，美国啊，军费在全球排到第一位，一年得将近10000亿啊，就是在美国之后，全球排到第二，一直到第十，就这些国家的军费加一块还不如美国多呢。那你美国现在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这叫什么事儿？哎，他就这么个状况。聊到这个事儿啊，一个先说这位美国的这个将军的焦虑，这个焦虑看来是真实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它是军队全球部署，它不止海军，因为它全球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有盟国，所以它是把全世界划成战区，它每个战区都有自己的军力部署，包括有空军基地啊，部署飞机啊，不光是一线作战飞机，还包括这个预警机、加油机，对吧？那舰队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既然我在中东，我跟伊朗打仗，那我相应的就需要有大量的就战舰部署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既包括我用战舰上比如携带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我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另外最关键的它的盾舰要保护在中东的一个是自己的军事基地，就美国在中东诸国是有军事基地的，这些军事基地是有自己防空能力的，比如说装备爱国者和萨德防空导弹，另外在海上利用自己舰队的雷达和防空能力吧，也可以拦截对方导弹。除了保护自己就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啊资产以外，还得保以色列啊，这都说好的，这是美军的责任。那我们就单说美国海军啊，它主要就是靠什么呢？盾舰，就宙斯盾系统那个盾，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舰载的防空系统的一个概念，一个称呼吧。能够有盾的大约是两种船，一种是叫提康多拉加级导弹巡洋舰，这型巡洋舰其实它这个舰体啊，就是之前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这个斯普鲁恩斯基导弹驱逐舰，它排水量就8000吨左右吧，它是美国第一型采用了燃气轮机的战舰。这型驱逐舰这个舰体改头换面，比如加了悬墙啊，而且重新设计上层建筑，它这个宙斯盾那个盾呢是四面的这个相控制雷达。是雷达天线，它是部署在上层建筑这个四边啊。它这型巡洋舰提康多拉加级最初装备的是啊，这个悬臂式的导弹发射装置，后来改成这个垂发。但是这型盾舰呢，其实比较老旧了，有一些相对服役比较晚的，就寿命还没有到的，有些船要不我们先封存了的是吧？适宜的时候再解封，就保持个状态啊。说到底没钱了，钱紧了。所以你说现在我把它升级改装，我没钱嘛？另外，现在船厂产能有限，排队排不上，先封存啊，适宜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封，再去改装、再升级、再投入现役，是这么想的啊。这是一类盾舰。另外，相对来说更年轻的啊，这个盾舰是什么呢？是伯克级驱逐舰。这型驱逐舰也得有8000吨，它的这个外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一样，它就是相对要肥大，就船要宽呐。就适航性就更好，而且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提康多拉加级不一样，这个伯克级呢它是把这四面盾都放在舰桥上，就舰桥的四面，它的布置显然比之前的那个提康多拉加级要更合理，性能应该讲要更好吧。而且它从这个伯克一就使用垂直发射系统。那这型伯克就最早的伯克也是日本和韩国的这个盾舰的原型。当然说你盾舰哪怕是7000-8000吨，哪怕是1000000吨，你比如055，我们055万吨大驱，它这个垂直发射系统的数量，就这个坑啊总是有限的，就这个发射井啊。而且你不可能只装防空导弹啊，你得考虑一系列的需求，比如说对陆攻击甚至反舰，那就是防空导弹也不一定只有一种，你比如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啊、作战飞机啊和弹道导弹，它需要不同的导弹。而你这军舰，你这坑位总是有限的，一般超不过100，而且这也不是核动力舰船。说到底啊，最理想的仗是什么呢？是一锤子买卖，短平快，咔嚓一下子，我火力全部输出，把你打倒在地，口吐白沫，我就赢了。最好是这样，最怕是什么呢？就是消耗战，一下子持续非常漫长的时间。你船在海上，你得补给啊。另外，人毕竟是陆地动物，你一直在海上，你像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海上一下子部署。200多天，将近300天，或者超过300天，那人都疯了。那刚才我们讲，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些这个盾舰吧，它在中东部署。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面对伊朗，包括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什叶派之狐啊，抵抗中心这些角色，他们其实手头的选择也很少，就是用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呢，主要是弹道导弹，那打得更远，而且弹头呢，它速度更快。
当然也包括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就战术导弹往往是亚音速的啊，当然它可以掠海面飞行，就是飞得比较低，雷达发现它呢会比较晚。另外就是大量的无人机，那伊朗也好，胡塞武装也好，他们的无人机呢一般速度都不会很快，比较容易拦截。比较难拦截的是什么呢？是伊朗胡塞武装他们都装备了高超音速导弹，那就是说它这个弹头啊速度在5马赫以上，而且它不一定是走惯常的那种传统抛物线那样的弹道，它弹道可以有变化，比如像打水漂一样走这个波浪线，或者说就是漂移，横着漂移，就弹道它不规则，让你拦截它难度变大，或者说你必须用多枚导弹才能实时拦截，也不一定拦得下啊。这个对美国海军的盾舰都构成极大的挑战，一个是自身安全怎么办啊？再就是任务能不能完成。这个所谓任务呢，一方面呢，就美国海军最主要的任务，你得保美国本土安全。那就是说，如果对方敌方还真不一定伊朗啊，比如某国吧，发射导弹攻击美国本土，那你在中东的舰只正好是能够拦截，那你得上啊，这是最优先任务啊。那另外呢，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基地，那你美国海军先保自己嘛。那另外以色列作为自己的盟友，你也得保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海军在中东部署的这个舰队啊，主要是驱逐舰，承担这个任务，它难度就很大。如果说你背后还有航空母舰，航母的安全你也得保。航空母舰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浮动的机场，它主要是放飞大量的舰载机，它本身的防御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动不动美国海军叫什么航母打击群啊，战斗群，这个打击群你听着这个进攻色彩很浓是吧，这个威慑感十足，实际上航母本身很脆弱，那也需要护航舰只给它提供保护伞，这事儿也是护航驱逐舰的责任。所以现在看来，美国海军在中东的驱逐舰呢，就是捉襟见肘不够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一个将军说，给我派船，不派船我不行了啊，我只能保一个，这话恐怕是实话。那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那美国海军都全球部署了，你弄条船过来这么困难吗？啊，确实很困难。中国老话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现在目前确实是美国海军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新船造得很慢，迟迟下不了水。至于所谓下一代的新式的这个战舰，那更没影呢。而现役的这些老舰只，因为长期在海上服役呢，东奔西跑，你这东挡西杀吧，自己维护都难，升级都难，包括水兵休息都难，你说再往中东派船确实有限。这就涉及到刚才我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你看啊，你就看历史上也是这样，有些国家貌似很能打仗，你说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日本这法西斯啊，你说当年德国在1939年9月1号闪击波兰，它是闪击战，大量的这个装甲部队再配合天上的那个俯冲轰炸机斯图卡，就荣克八七啊，那个荣克八七的起落架上有说是希特勒自己想的招，有说是那个乌德特，就空军的装备部长乌德特想的招，他搞了个风笛，他俯冲的时候发出一种非常刺耳的尖叫，这个被命名叫哥利亚号角，哥利亚就是那个巨人呢，挺吓人的啊，很快摧毁这个国家的防务啊，是这样。那至于说日本海军在1941年12月7号直接偷袭珍珠港，那时候他一共就9条大型航母，把6条其中6条派出去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那美国别的不说，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那也是摧枯拉朽啊，时间漫长一点的对付南联盟轰炸78天，美国领先整个北约轰炸南联盟，那也得手了。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呢，给人感觉哈，这很能打的样子，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让他全力以赴，他这个弹药投送可以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那这些国家怕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怕持久战，你跟他耗，只要你挺得住，你跟他耗，他逐渐的就会有麻烦。现在你看他那消息讲，比如这个萨德拦截弹，整个美国已经消耗了一半，多少？也就200枚啊，1枚1000万美元，他耗不起。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一方面呢，你说打仗来生意了，有订单了，挣大钱了，他高兴的嘴都合不拢；另一方面，就美国现在整个这个军工体系啊，你想你打仗表面上打的是什么呢？是武力啊，是武器，实际上内行会看什么呢？看后勤呢。中国古代不也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武器逐渐的就是向高科技发展，它成本越来越高。以前打仗呢，有枪，有子弹，有弹药，大不了刺刀大刀片可以的，今天动不动导弹无人机 GPS 卫星，

这套东西它成本其实非常高，就美国还经常跟人打仗呢，他自己的这个军火工业异常发达，即使如此，他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你生产出来之后，你肯定要囤积一些啊，以备不时之需嘛，你老打仗嘛，即使如此也相当有限，所以现在你看他库存消耗得很厉害。伊朗这样的国家一般认为不过是个中等强国吧，顶多是中东区域的一个强国，这还不是世界级的强国啊，你顶住美国在一开始就珊瑚海啸一样的轰炸，你不能说美国轰炸就没有威力哈。那伊朗主要的核设施被炸了，最高精神领袖包括他的家人也罹难了，但即使如此你伊朗顶住了甚至还能还手，你忽然发现美国反而捉襟见肘，你跟他耗，他打伊朗也气喘吁吁，他必须攒个弹药基数，然后给你来一家伙，然后再缓一缓，我再缓一缓，再攒一攒。即使如此，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不能在美国军方需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他拿不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就说你这水平你就别打仗了，你别四处惹事了。所以话说到这儿，你忽然也就理解为什么就是美国打仗总拉一帮盟友，特朗普这次对这个北约其他盟友的表现非常不满啊！你们来呀，对吧，我老保你们安全了，现在我需要你们做点小事儿，你们就不肯做小事儿，大家都明白着呢，谁也不下场，下去就爬不上来，这仗到最后你是打不起的。其实你看看历史上很多所谓的大帝国到最后逐渐的衰落分崩离析，他一度是靠征战，靠自己的这个武力啊，武力一直拉满啊，四处侵略四处扩张，占了很多地方，占了很多人口，形成大帝国哈。到后来确实舰队拖垮帝国呀，你自己的舰队你养不起了，那很快就萎缩就崩盘呢。很多帝国走的是同样的路，中国话叫什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呢，就看你看得见看不见。那现在翻过来就说这个美国的将军着急了啊，派船派船啊，不派船保美国本土和保以色列只能保一个，你们看着办啊。其实实话实说，美国本土倒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你像伊朗的导弹打不到美国本土，但是你必须留出足够的弹药啊，你不能说因为他可能打不着，或者因为其他国家不动手，所以你把该留给保护美国本土的弹药你给用了，那市场可没有后悔啊，那以色列谁来保啊？这就揭示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保以色列呢确实花了大力气，美国海军在中东的部署相当程度是保以色列，因为美国尽心尽力啊，我们加个引号，人家以色列呢倒不像美国这么焦虑，就是以色列也会很精心的算计自己的库存，因为很多弹药以色列自己没法生产啊，他当然得省着用了，你美国你先掏你的，你替我拦着我缓一缓。以色列呢似乎体现出的是这样一种算计，这种算计相信美国的军方到最终美国的白宫都不会满意，都不会舒服的。

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抨击部分欧盟成员国针对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管辖的北非飞地休达一事所做出的反应是自私、分裂且违法的。桑切斯在一封致欧盟高层代表的信件中写道，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对此事的应对方式不仅违背欧盟法律、人道主义法以及维系各方的团结原则，同时也损害欧洲长远利益，有悖最基本的常识。桑切斯称，西班牙对那些受偏见、虚假信息、认知匮乏或是政治利益驱使形成的对策表达严重关切，欧盟承受不起这类自私、分裂各方且违法的应对举措。据了解，桑切斯向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轮值主席爱尔兰总理马丁发送了相关信件。此前多名欧洲领导人表态，

0: 必要情况下将实施边境检查，甚至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这一欧洲自由通行区域的资格。
1: 啊，这个还是难民涌入休达，就是西班牙那块飞地，就这个事儿的后续。这事儿我们关注过了，说到底西班牙自己的法律吧，可能在颁布的时候没有考虑清后果，他把陆路和海路这个待遇给分开了。就是你从海路的难民要真到了西班牙，休达也算西班牙，不能马上遣返，陆路到的马上遣返。那你想你这政策拿出来，那大家就有考虑就选择的余地了，那我就海路去一趟呗，反正你不能马上遣返我，是吧？所以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说五六万人啊一夜之间就涌入休达，休达一共能多少人呢？8万多人。但是呢，当地人还是很聪明，一看这来者不善，商场商店把门都关了，就你抢也别抢了。但是即使如此，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啊，西班牙应该说反应还比较快。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基本得到解决。我们讲了，4万多人又给遣返回去了。不是还有这个新闻记者去采访，有那小伙子就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来，是吧？大家来我就来了，我也没想明白，现在我要回去了。多年前一个法国的学者勒庞写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民众啊，就他反而是不需要经过认真的组织啊，叫乌合之众嘛，乌嚷一家伙不定就做出什么事儿来，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是说你要追责，你要想堵住啊，你想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还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儿似乎是告一段落，但西班牙这有笔账没算完呢。现在跟欧盟得说这事儿啊，说是我现在遭了难了，忽然挨这么一个冲击哈，给我来一家伙，就咱欧盟这帮成员让人很寒心。你说第一时间不是给我帮忙，马上给我切断联系，个人自扫门前雪，甚至连那个申根区都想给我推出来，那你们是帮什么人呢？对吧？所以西班牙觉得也很受伤。那你说欧盟又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组织个会，比如内政部长开会，这是西班牙方面呼吁的，咱大家一块开个会，这事儿得说到说到，将来再有这个问题咱怎么办。其实西班牙是对的呀，这种事儿西班牙今天遇到明天不定谁遇到呢。我们讲过，就难民这个问题它由来已久啊，就说欧洲是很多难民的这心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目的地，就奔你那儿去的。甚至昨天我不是讲了吗，还有369等很多难民呢，对这个像意大利哈希腊这样的国家还看不上呢，你们这福利不行啊，通过你们从你们这儿落个脚，然后我还得往里走，往欧洲里边走，德国法国可以，英国也行啊，他们还考虑这个呢。所以人家西班牙说了，开个会吧，商量怎么办吧，其实这是对的，关键这会能不能开起来，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看欧盟吧。关键是欧盟目前我们看他的这个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可真没那么强，就能力有限，在应对一系列问题上，你不管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也好，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等等吧，在一系列问题应对上，这事儿做的都不那么漂亮。你现在西班牙遇到这么个问题，这迫在眉睫啊，这算给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处理好，有什么应对吧。那这说到一个关键问题，还是这个所谓你叫难民啊，叫什么非法移民啊，还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对欧洲来讲是个老问题了，你说怎么欧洲人这么倒霉啊，老遇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是有什么特质招这个移民难民呢、啊、你也没有好办法应对啊。来，咱们简单聊聊这个事儿啊。应该讲啊，就欧洲，我们就说欧洲吧，它遇到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吧，它肯定是有前因后果，有内因有外因，而且有历史因素，它很复杂。我们简单理一下啊，目前的数据说，这个全球啊80%的难民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呢、厄立特里亚等等吧，10来个战乱国家。这事儿我们前两天不也聊了吗？你这个国家社会动荡，经济不发展，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或者干脆就是战争啊。你像俄乌之间打起来，大量的乌克兰人不都跑到欧洲去了，那是因为战争。那最近这10年20年你看啊，一个是阿富汗战争，这美国在阿富汗待了20年啊，再就是什么呢，叙利亚内战，从叙利亚内战开始到后来一些国家一些势力介入，造成大量难民，他们都往哪儿去呢？往欧洲。你说是因为欧洲发达吗？啊，不只是发达，发达是一个因素，还有别的，比如最简单，离得近呐、啊。欧洲地理上就跟这个中东和北非不挨着吗？你走陆路走海路逃亡，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目的地啊。另外，欧盟有所谓的基本权利宪章，它有这个所谓庇护权保障啊，有社会福利体系，有比较健全的这个法治环境，这也算是一个吸引力，制度性的吸引。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说什么呢？难民对于目标国这个选择呀， 就难民可以向好多地方跑，对吧？哪能活往哪儿跑。但是如果有选择，有多个目标的话，挑一挑吧，法治指数提高一分，迁徙的意愿就上升23%，有这个。那你想，我是从这个混乱不堪的地狱里跑出来的，我不能再入虎口啊，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这可以理解，对吧？另外呢，这个很多欧洲国家曾经是当年这个殖民者，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那不管怎么说，它是有某种联系啊，纽带啊。有统计，法国接收的难民45%是来自前殖民地，就是阿尔及利亚、马里他们啊。英国呢，接索马里难民，索马里难民已经在英国国内有社区了，有社会网络了。这算是历史纽带，因为你殖民人家，你的语言都成人家标准的官方语言了，他有这个，所以你相关国家，就是非洲，比如些难民，他自然先找宗主国，他觉得你说心理上熟悉也好，亲近也好，他们会有这个选择。另外说到难民呢，有一个东西不能回避是什么呢？你可以叫他犯罪网络，就人口走私网络。有统计，就地中海这个偷渡产业哈，大概一年咱们50亿美元，就这个产业作为一个产业。交易额一年50亿，这叫有利可图啊！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这个赔本的买卖没人做啊，杀头的买卖有人做。就这个，很多这个人口犯罪集团吧，他会搞自己整套产业链，从做这个虚假的证明证件呢，到运输啊，到勒索，完整产业链，从土耳其的海岸到利比亚转运，他都有。另外，今天你想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有通讯网络呀，大家联络也方便。大家及时的得到信息啊，得到路线呢、啊，甚至包括价格，这个都是实标啊，实价，它为你走上这条路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另外，刚才我们讲啊，欧洲成为很多这个所谓难民啊，这个目的地成为目标，它也有它的问题。在1951年，就有一个难民公约，欧洲啊，很多国家是这样搞。你比如德国宪法，就明确这个受政治迫害的啊，享有庇护权。那行，我给我自己整个政治迫害，我就去你们家啊，这个逻辑上是通的呀。另外我还讲过，就这个劳动力，欧洲国家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尤其德国，工业国嘛，制造业大国嘛，他缺劳动力，就他自己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那怎么办？那难民本身也是一个补充。其实除了德国，你看瑞典，瑞典把难民的职业培训和什么建筑业、护理业那个缺口对接，你来了就给我干这个来，我可以接纳你。还有难民本身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一个重要领域吧，也是用来博弈。你比如土耳其，欧盟曾经有承诺，你给我控制难民啊，你接着你搞难民营，我给你60亿。而且呢，土耳其一直控诉说欧盟钱没给到位哈、啊，那就是说你欧盟对我不利，我就放难民。那土耳其拿这个作为政治博弈的一个筹码了。就这些因素放在这，你就能明白，欧洲本身确实成为难民云集之地。另外就是政策烙烧饼嘛，我们曾经讲过，一直以来，其实截止到目前，就是欧洲主流国家吧，他们和美国民主党基本上是一个态度，三观比较合啊，对难民相对是宽容是接的。而现在因为经济确实状况不佳嘛，很多欧洲国家国内呢，就是民粹抬头，右翼或者极右崛起，甚至要问鼎最高权力，要登堂入室。如果他们上台，就是极右上台，民粹上台，对难民的态度就会像今天特朗普一样，就很反感，就排斥，就得遣返，往外赶人，甚至你已经得到某个资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原来已经接纳你，现在我们也不干，反悔，往外赶，会出现这个局面。就刚才我们讲了一系列的这个原因吧，复合的原因，有些事儿吧，可能有时间有经济发展它能够化解，有些呢化解不了，根深蒂固，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欧洲人。那么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如果欧洲各国能够达成共识，有一套统一的化解啊、处理啊、应对问题的办法也好，现在看来不是，大家个人自扫门前雪，或者说以前欧盟有相对更团结的时候，现在呢一盘散沙，现在是这个状况。那现在是西班牙自认为受到伤害很不满，那明天不一定是谁啊，这个是考验欧盟的时候，而欧盟显然截止目前的我们看没能真正经受住这个考验。当然你也可能笑话我，你很傻很天真啊，你说曾经欧盟就团结吗？在难民问题上其实早就有这个局语啊，你比如法国、德国，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这个 NGO 组织，我们讲人道主义，我们是看不得难民受苦啊， 那难民我们想办法帮他偷渡，我们接着呢不往本国送，那德国的往法国送啊，也有这样的。另外在这些欧洲国家，他还有一些研究组织能够拿一些补贴吧，就这个事儿就涉及到难民啊移民这个问题，他既然是个社会问题啊，有一些社会组织参与，他是项目啊，他能拿到相应的资金支持啊，他有这个，这就成里应外合了。所以说到底我们现在看西班牙这个事儿啊，它最直接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欧洲啊难民问题由来已久，解决不了。第二个呢，欧盟现在哈、啊、和之前比是更加的不团结，大家都在割草门前雪，如果你有麻烦，我第一时间不是帮你，而是马上跟你切割。
0: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地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纪至年代纪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据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分析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正不断增强，一场足以加剧全球极端天气的历史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风险正在持续上升。模型测算显示，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由

0: 81%的概率演变为极强级别，并跻身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事件之列。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年底前持续增强，有97%的概率会持续到2027年初春。气候科学家斯温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概率和强度都在持续走高，目前观测到的相关气候条件已经突破历史记录。就当前时间节点来看，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已经和历史最强水平持平甚至更高，且这一增强趋势预计还将延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2027年成为新的全球最暖年份可能性较大。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1: 哎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1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现象，聊聊吧。先解释一下厄尔尼诺这个词儿，现在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多么稀罕的词儿了。话说当年读书的时候，看到这个词儿觉得很怪异哈，而且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没有网络嘛，查起来很困难，找来找去，反正现在很方便了，你上网一搜，或者你问问 AI 都知道哈。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圣婴，圣是那个圣洁的圣，婴是婴儿的婴。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就是它的出现的时间是在就西方嘛，圣诞节前后。你知道西班牙语，西班牙本身也是天主教嘛，这是跟那个时间有关，就是这个现象发生在圣诞节前后。那现在我们讲那个所谓厄尔尼诺现象，它是出现在南美啊，南半球嘛，在哪儿呢？在厄瓜多尔和秘鲁，就是沿海那个冷水水域的海水温度异常的升高，它导致天气的反常，最终是造成全球性的大气环流异常，这样就会出现大范围的什么严寒啊、高温啊、洪水啊、干旱啊等等吧。一般说来，相隔2到7年会出现一次，那现在这有点乱啊。这是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和它相关的、相对应的还有个拉尼娜现象。就说到底，全球的气候反常，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啊，叫地球，地球，地球，这和谁有关？和我们人有关，因为人是一种主要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一种生物吧。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星球称作是地球。你高等智慧生命吗？你命这个名没什么不妥，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地球上70%是被水覆盖的，你叫它水球更合适，只不过人不是在水里生存而已。但是你也知道，既然地球70%是被水，就海水覆盖，那么海水局部的海水的升温对全球的气候，对大气环流嘛，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啊，主流认为就是因为工业化，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工业化，那最早是英国嘛，工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最终带来的局面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然后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产生了。其实还不简单，是一个淹了哪儿，淹了沿岸，淹了一些岛国，还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极端气候会增加。其实你想，就算是有这个历史记载，文字记载到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你说有这个极端的气候意外，这也不奇怪，但是现在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多，大家直观的感觉就是夏天越来越热呀。另一方面，人类对这个气候啊，你自然现象啊，对地球的这个研究也在逐渐的深入，所以现在出来这么一个结论。刚才这个新闻我们已经知道了，1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2027年啊，今年是2026，已经热得受不了了。我们实话实说，中国人还好吧？你看欧洲人日子怎么过是吧？当然咱也不用替他们操心，自己的日子自己想办法去过啊。但是这种极端的天气啊，全球气候的变暖，厄尔尼诺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峻，就是我们生存越来越不易，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应该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所以有时候你看新闻，这儿还打仗，那儿还摩擦，还闹什么闹啊？人在地球上生存都越来越艰难了，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投到这儿好不好？对吧？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感慨啊。那就着这个新闻，确实可以和大家再聊点别的。聊什么呢？三条吧，都是我最近看到的新闻，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啊，和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和全球气候变暖啊，和这个极端天气增加多少。

少有点关系。第一个我想聊什么呢，就说到美国了。英国媒体报的7月31号，就是今年，还不是明年啊，今年就已经有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了，正给太平洋沿岸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态冲击。你说什么意思？热吗？飓风吗？是吧？这个很正常了，这我们都知道了。关键是有什么呀，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域迎来一批不速之客，成群出没的大白鲨，还有足以致命的剧毒的一种热带海蛇。你说什么热带海蛇呀？这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因为海水温度逐渐在增加，因为有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吗，海水的温度急剧在飙升，所以很多原来热带的生物开始出现在这儿，就是它开始向北迁徙。本来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啊，咱们可以给它打嗝，就是有经纬度吗，不同的地方的经纬度是不一样的，咱就说这个纬度啊，从赤道到两极，它纬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纬度它气温也不一样啊，那高纬度不就冷吗，赤道不就热吗，对吧？本来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不同的纬度你不管说植物啊动物它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原来不那么热的地方它也热了，这个新闻讲的是美国加州啊，它肯定不算热带，对吧？但是呢因为它热了，就这个海水升温嘛，这就导致很多热带的生物开始往北迁徙，包括什么呢，大白鲨，包括一种致命的热带海蛇叫黄腹海蛇，黄色的黄，腹就是肚子，黄腹海蛇。这个东西原本是在热带深海生存哈，一种剧毒的物种，现在频繁出现在这个海岸线附近，那关键是游客密集啊，这不可怕吗？这个海蛇毒性极强，我们也不是生物节目，我不用过多介绍，反正你想吧，就是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加上这种频繁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原来这个物种的分布现在发生改变了，热带的物种开始向北就进行迁徙。所以我们重复一下，不是简单的什么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是吧，淹一些沿岸的城市啊，一些岛屿没了，不只是这种垂直方向的变化，水平方向的位移也有啊，热带生物开始向北入侵了，整个大家都开始搬家了，这个就很致命。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也有。我最近看到我们国内一个消息挺有意思，说哪儿，江苏徐州，江苏徐州它也热呀，最高气温35摄氏度了，但是呢徐州人想了个办法，就说能不能不开空调，室温25摄氏度，可以做到。你说怎么做到啊，它是这样，当地呢有一个叫卧牛山的煤矿，这煤矿已经关了啊，这个矿井关了，这个井巷之内呢有积水，常年保持19摄氏度，凉吧，凉水，这个水还不断流，这算是冷却液嘛，把这个水，就当地企业嘛，通过技术手段嘛，技术创新，把这个凉水接到居民小区那个换热站，通过冬季用的那个供暖管网啊，就那个地暖那个管线吧，这不到每个家吗，把这凉水就作为冷却液就灌到这个管线里边，地板底下嘛，这不就降温了吗，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当然我估计你不能光脚，那样你着凉哈，但是整个室温下来了25摄氏度啊，不用开空调还省电了。当然我们说这是个试点啊，将来你要说大规模推广那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事儿在实验室里能做，真的在现实世界做那难度可能也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家里得有地暖啊，当然你要真给我抬杠说是不用地暖，你就现在的暖气暖气片也行啊，它只要凉水在里边循环就能够降温啊，这没问题。那总而言之呢，通过这种思维创新技术创新能不能产生一些好的效果，一呢就是确实给家家户户带来舒适的室温，另一方面它节省能源啊，就说中国现在这个电发电是美国2倍多，那电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需要烧能源的，你不管烧没烧气儿吧，你总是要烧的，总是要投入的，那这个钱能省下来，电可以干别的用啊，而且最关键的，你只要不烧能源你就没有排放，那么延缓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这不是很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这种方式吧，如果能够大规模的实施，能够广泛使用的话，那么中国，因为中国本身14亿人口呢，那么就是意味着中国对这个世界对地球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这是个人一个感慨啊。所以你看我们这节目天下嘛，说点宏观的事情，这就说到中国，真的是很感慨啊。你说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事儿，个人以为还不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只有说

说到西方，特别是欧洲人，我一再讲，对很多欧洲的环保先驱，个人还是崇敬的。人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子孙后代，是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能够持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他们开始意识到有环保问题，也包括资源枯竭的问题啊，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去寻找这个中的这个逻辑。那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对吧？最后还是追到了工业化、温室气体排放，就这些问题厘清楚了，包括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那是需要研究的。所以个人理解，这些环保先驱他们的努力啊，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后你知道我得说个但是啦，如果人类对这个问题能形成共识，大家都尽力而为来延缓全球的变暖，寻找到新的发展增长的路径，那是最好没有了。可实际情况在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刚才我们谈到，如果说西方世界比较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寻找到相应的答案，他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呢？普世的办法，就整个世界全人类都能用的办法。你西方人再先进，你也在地球上生活呀，地球完蛋了你也跑不了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那我们看历史，我们也都知道，很多西方人是拿这个作为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是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这就乱了套了。我们就拿中国来讲，西方世界一度对中国施压呀，你人口大国，你工业大国，你排放多，你得如何如何。那有意思，恰恰就有意思在这儿了。我们说中国啊，一方面我发展的权利我是要维护，我要捍卫，你不能剥夺我，另一方面你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为人类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得负责任。所以你看中国做的就很有意思，一方面呢，我捍卫，我维护我的权利，我得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你不能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啊，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我也不是一意孤行，我就排放，我管你们呢，不是。作为一个大国责任我们也负了，关键是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只是采用了什么呢？比较实事求是的、比较科学的路径而已。你比如说啊，咱就拿煤来说，中国煤的储量很丰富的，那你说煤的品相是不是特别好也很难说，就是它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你说一夜之间把煤我就戒了，不可能的，做不到的，甚至你那样硬搞，它代价是会很惨重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彻底放弃这种传统化石燃料，但是我们要想办法，一个是提升我们利用它的技巧，就通过技术嘛，我烧煤能不能有办法让它排放少一点，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呢，新能源，我们多次和大家聊过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同时呢我们这个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海外依存度又非常高，这算是我们的短板，是弱项啊。如果我们能够用制造业的优势去替代我们在传统能源就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个弱项，这个软肋，那我求之不得呀。事实上就是这样吗？你说太阳能光伏，你说这个风能发电，那个风机，就这些东西中国都做到头了，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有巨大的一个市场份额，我们做到了。首先我保证我自己能用，这就意味着我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大量的使用，传统化石燃料这个使用这个依赖就逐步在降低，是逐步降低，不是一夜之间我就不要了。那你再看看西方，你比如欧洲特别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它弯拐的就很急就很猛，尤其德国嘛，你记得这个福岛核事故之后一夜之间啊，那核能靠不住不用了戒了，而且这个化石燃料他定了个期限，他期限老改啊，不必多说了，他也不要用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就用俄罗斯天然气，是天然气是化石燃料里面最干净的能源，那有一个前提啊，俄罗斯提供的这个天然气得稳定得可靠啊。结果呢，结果2014年有克里米亚事件，2022年俄乌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打起来了，那欧洲呢，你原来定的那个计划，你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前提基础就变了，那你要想实现它难度就非常大了。那现在成了什么？口号可以喊，你事儿你做得到吗？你自己做不到，就新能源其实你产能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你还要抵制中国产品，你把自己吊起来了，上下够不着吗？这就是欧洲人。由此呢，很多人很多观察家换一个角度讲，那你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当年你忽悠中国搞新能源啊，逼着中国这个3060什么碳达峰碳中和，你是给中国人挖坑了吧，你是忽悠人家吧，结果你忽悠你挖的坑人家平摊了，人家走过来了，那你自己承诺的呢？你当年画了个饼，你讲了一套理想，结果人家给你实现了，你呢？
你不做了，你现在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又非常可笑了。所以个人理解，以前我们节目也聊过，中国现在确实可以坐在一个道义制高点上，非常认真的和大家谈一谈，我就是标准啊，你就可以拿我当榜样，你应该向我学习，向我致敬啊。我现在绿色能源占到一半了，你们怎么着，你们怎么说，你们再大量使用传统的化石燃料，你们大量的排放，你们不完成自己的承诺，对地球对人类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咱得算账啊，咱该收税得收税啊，你该补偿得补偿啊，你以前对发展中国家那些承诺你得兑现呐，你别不吭声啊，现在恐怕得由我们把这事儿说一说了。

0: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武宗李炎猛磕丹药，然后就一命呜呼。继承皇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那个傻皇叔。这个傻了吧唧的光王，他到底是真傻还是众人有眼无珠？宦官集团他们到底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一切呀，只有他们自个儿能说得清楚。
1: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如何亲政爱民又惜财？宣宗以何依据对官员进行升迁？又因何毫不留情地贬谪大臣？过人的记忆力，超强的观察力，对官员出色的驾驭能力，如何将宣宗一朝推向大唐的另一高峰？
0: 一开始最高兴的当然是宦官裘公武了。就在当时的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就是说这个光王啊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宦官裘公武的脸上就压抑不住的全是笑容啊，这是心花怒放的笑容。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个儿从那个公厕里边捞出来的呀，这家伙是有用的，这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的胚胎。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个光王给捞出来，提着脑袋赌明天嘛。但是人家有这样的魄力，而且赌赢了，那这时候这傻子都被立为储君了，我不笑谁笑啊？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这个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裘公武的笑容在脸上逐渐就凝结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由自己一手扶立的傻子忽然之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到陌生无比。就过去他身上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神态，怎么一夜之间就一扫而空了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不但和从前的光王是判若两人，好像是一个预计已久的成熟的帝王。
2: 光王资质所限，难成大统，光王愚钝，试问一个痴儿凭什么来治理国家？如何力挽狂澜于不倒啊？啊，
3: 朕可以明主之为国也，任于政法于邪，忠而能忍则国德彰，忠而能知则国治举，忠而能勇则国南清。朕以此为国事之本，太后是否同意？
4: 皇上万岁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裘公武这很迷惑呀，这已经不是按不按套路出牌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牌怎么这么陌生呢？本来我觉得我手里边捏着四个二带俩王，你忽然跟我说你杠上开花了，咱玩的是一副牌吗？直到这个时候裘公武才恍然大悟，这30多年来这个家伙一直在以傻卖傻，忍辱负重呢。怪不得此前的武宗李忱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这个傻子叔叔置于死地呢，是人家给看清楚了我被蒙在鼓里呢。哎，他这终于明白了，但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宦官裘公武这儿只能是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
2: 皇上机智过人，这么多年来花了不少心思，可能连臣所做的一切都尽在皇上盘算之内。
0: 满朝文武啊也是惊讶的下巴都掉了，但是他们是真心的喜悦呀。如果真是此前那个光王，我的天哪，话也不会说，那眼神跟就挨了360个大嘴巴子似的，他怎么治理国家呀？那多悲哀呀，多无奈呀！现在一瞧，大家伙是由衷的庆幸。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尝遍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他君临天下，那肯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再给您往回圆一下。有关于这个光王装傻，最后当上九五之尊，他继承大统这个故事呢，大家伙听着就跟看小说似的啊，有啪啪打脸，有无数的爽点。

但是史学界的分析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就是说他是一直在装傻，还有一种观点呢是说这个光王呢其实早就暗中勾结裘公武，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才能最终上位的。这两种观点呢，您信哪个都行啊，可能人们普遍更愿意相信的是前者，因为人们喜欢的是那种起伏跌宕的故事。不管怎么说吧，光王李忱这时候就成了宣宗李忱了，他一即位呀，马上施展了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呀，迫不及待的要把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彻底推翻。首当其冲的不用问呢，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羽，就是李党。李忱这儿执政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又把李党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了中州刺史。同一天呢，把薛元赏的弟弟当时的京兆少尹薛元圭贬为了崖州司户。到了四月底，一直兴风作浪的那个道士赵归真、轩辕吉等人都被杖责而死，或者是流放岭南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了佛教的地位。同一天呢，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在新天子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第二年的正月，新君李忱改元为大中。这个年后啊，伴随着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了13年的岁月。这13年当中呢，也是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有人呢把这个时期称为是唐朝的回光返照，有人呢说这个时代是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叫小贞观，这给的评价够高的啊。大中元年的8月初3，武宗朝的另外一个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大中二年的正月初5，又补阙丁柔立上书为李德裕喊冤。宣宗一瞧，你替他喊冤是吧？那你们是一党的呀，给我滚！他被贬为了南阳县尉。正月24，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被贬为了湖南观察使。杭州观察使郑亚被视为是李党成员，也被贬为了寻州刺史。后边还有一大串的这个贬谪呢啊。总之吧，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面否定了会昌政治。我又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叔叔，我凭什么继承你的遗志啊？他也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全面大换血，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这个纸啊，用橡皮全擦干净了，现在成了一张白纸了。我可以放手描绘属于我的时代蓝图了。后人之所以把这个大中时代誉为是小贞观，很大程度上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唐太宗李世民呢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登基不久呢，李忱就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之上，每天的政务之余，他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的阅读。此外啊，他还让翰林学士令狐桃每天朗读太宗所撰写的金镜给自个儿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就让令狐桃停下来，然后自个儿就说呢，若与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还有一件事儿啊，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的君王可比的。还别说晚唐时期这几个皇帝这几种货了，就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呢，这个宣宗的勤政那也是比较靠前的。那是2月初的一天，宣宗跟这个令狐桃就说呀，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制。令狐桃这可就犯了难了，您这一张嘴文武百官那可是多如牛毛的，您也认不过来，您也记不过来呀。他只好是如实禀报，说六品以下的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是由吏部授受，臣手中呢也没有资料，只有五品以上的那才是由宰执提名的，然后制诏宣授，这个详细资料我这是掌握的。因为这些官员呢
被称为叫巨源，巨就是具体的巨。随后宣宗下命让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巨源预览放在案头实时的翻阅。但是你说你翻阅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在某地当的是什么官，在朝中任的是什么职，你这就跟翻通讯录似的，你又不认识啊。哎，李忱这儿啊，他有自个儿的法儿。因为勤政的君主呢，总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是非常明显。有一回啊，他到北院那儿去打猎去了，遇到一个打柴的樵夫。李忱就问他呀，您是哪儿的人呢？樵夫就回答，我是泾阳人。李忱呢就跟他聊闲篇，说你们那儿县官是谁呀？樵夫说叫李行言。李忱就问他呀，说李行言这个人，你认为他政事治理的如何呀？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官吗？樵夫就回答呀，说人是好人，但是为人呢特别固执，不善于通融。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了，说怎么个固执，你给我说说。樵夫说，您看啊，这李大人呢曾经抓了几个强盗，您知道这几个强盗是什么背景吗？那是和北司的禁军有交情的，北司就点名让他赶紧放人。但是我们李大人李行言呢，不但不放，把这些强盗啊按照大唐律全给杀了。李忱听完微笑点头，但是一言未发。回到宫里边啊，就把这事儿还有李行言的名字给记下来了，然后弄这么一个小纸条吧，给钉到柱子上。这事儿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正好赶上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的时候，宣宗就赐给了他金鱼带和紫衣。李行言这受宠若惊，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因为有唐一代，这可是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是在宣宗一朝，这种赏赐是绝无仅有的呀。宣宗笑呵呵的就问他，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这诚惶诚恐，说微臣确实不知。宣宗就命人取下柱子上的帖子给他看，李行言一瞧，哦，是这么回事啊，自己心中暗暗庆幸，但是也后怕，如果自己想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之下把那强盗给放了，那么今天等待自己的那就不是升官受赏了，而是贬谪流放了。还有这么一回啊，宣宗到渭水那儿又去狩猎了，路过一处佛祠，他就看见好些礼泉县的父老乡亲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祷告什么呢？祈求任期已满的礼泉县的县令李军士能够留任。宣宗当时啊，就把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了。过了没多久呢，怀州刺史那儿出圈了，宣宗亲笔给宰相写了一个条子，说把这个职位授予给李军士吧。宰相们愕然良久，说这李军士谁呀？这是什么样的关系背景啊，能通着天呢？他区区的一个小小的礼泉的县令，竟能够上达天听，得到皇帝青睐，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李军士入朝谢恩，这天子呢就把自个儿这个事儿为什么任命他给详详细细一说，宰相们这才恍然大悟。那么久而久之呢，朝臣们也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天下之大，宣宗是不可能走遍的，他特意想了一个办法，他密令翰林学士韦傲把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自个儿阅览，将其命名为叫《处分语》。此事除了韦傲之外是无人知晓的。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以后啊，忍不住对韦傲就说，说当今圣上对我们州的事务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了。就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想办点歪的邪的事儿，那可就要遭殃了。话说有这么一回呀，杜支在奏书当中呢，把资物帛，就是被水浸湿过啊、污渍过的这个布帛呀，把这个字给写成青了。意思不就反了吗？枢密承旨孙隐忠一瞧，你看你这个马虎的字和清怎么写反了呢？提起笔来把那个错字啊就给改了。在孙隐忠看来呀，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更何况这么微。

微小的细节，你说打回去让他重写，这有点过分了，我替你改了吧。好，他以为皇帝肯定不会发现的，因为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啊军事方面的奏折。不料宣宗一拿到奏书，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被涂抹过的字，顿时是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是谁涂改了奏书。随后呢，这位孙隐忠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这还是小事儿。还有一回啊，新任的建州刺史，这个建州在现在福建那儿呢啊，他叫于延龄，在赴任之前呢入朝辞行，宣宗就问他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呢？于延龄就回答说，足有8000里。宣宗就说呀，说你到任以后好好干啊，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的，不要以为到了那个地方就到了天边了，什么天高皇帝远，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是不可能的，去吧，好好干。这个于延龄被吓得呀手足无措，宣宗这儿呢又安慰他几句，鼓励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龄赴任以后，早就把这个天子的告诫给忘了，我这是哪儿啊，距离长安那儿8000里路，云和月，在当地干的不咋地。没过多久，于延龄就被贬为了副州司马，他这也非常懊悔呀。哎呀，这皇帝不是吓唬我呢呀，他真是知道啊，自己在建州的一举一动真的没有逃脱天子的法眼。宣宗李忱的这种事必躬亲呢，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小事儿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他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分管的职能。所以后宫里边甭管是什么大事小情，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谁让谁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是毫无差错，这让宫中宦官和差役都是既害怕也钦佩。在宣宗李忱13年的帝王生涯当中，这种事儿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而且无论事情巨细甭管大小。宣宗一朝啊，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是逐渐消停了。一方面呢，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宣宗李忱拥有着高超的御臣之术。关于这个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这要从大中初年的一个宰相的际遇咱们从这儿说起。这个宰相叫马直，在大中2年5月入的相，本来吧干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大中4年的4月，却忽然就毫无征兆的被贬出朝廷了，外放为天平节度使。这事儿此前就没有任何的迹象，满朝文武都是大惑不解呀。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啊，这是一条腰带惹的祸，这是一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的物品，天子在不久前呢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志，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甭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表面上啊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以后呢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御赐之物之一。可有这么一天呢，在朝会上，宣宗李忱他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直的腰上。这个发现可是非同小可呀，天子马上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就质问这个马直说，这条腰带是谁送你的？是不是马元志送的？马直这儿已经意识到自个儿闯了大祸了，不敢隐瞒，只好是道出真相，确实是马元志给我的。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了他的相职，把他贬出朝廷了。这活该啊，你弄一个奢侈品，你在天子面前你显摆啥去？当然了，宣宗考虑的角度啊不是这么回事，他一琢磨，马直和马元志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的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那是应该主动避嫌，不能走得太近的。可现如今马元志把天子所赐之物转手送给马直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呢？牛李党争刚走没多远，你们俩就搞这种事儿。
党争的时候，两党的身后都是站着权宦的。现如今，宣宗不可能让宰相和宦官相互勾结。就算是马植和马元志没有结党，也没有搞什么党争，也没有私相授受，可仅仅是尽忠于外廷，暗中交通，就这个事实本身呢，就足以对天子构成潜在威胁了。宣宗不会成为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裘世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命于强势宰相。

这个朝廷上当宰相，这个确实挺考验人呐。在宣宗一朝，前前的呢就是那个令狐桃。从大中四年的十月到大中十三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哎，令狐桃啊，为相将近十年，几乎和宣宗一朝相伴始终了。而令狐桃之所以稳居相位，他唯一的秘诀呀，不是什么政绩突出啊、强力镇压藩镇呢、剿灭了宦官呢、那都不是。他仅仅是因为他主动把自个儿的相权让渡给天子了。这一点上他非常聪明，当然了也是非常无奈的。要想在强势天子面前坐稳宰相，除了这样的选择，除了这样的生存之道，他是别无他道的。即便这个令狐桃啊，十年如一日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呢偶尔有面露峥嵘的时候，就仅仅这一两回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甚至指责。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员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的呀亲自把关。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你们一律先到京师当面向我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以后才能够调任他州。结果有这么一回呢，令狐桃把一个刺史啊调往林州，由于此人呢跟自个儿是故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个州之间啊，这个调动就没有要求他呀绕到京师来述职，而是让他直接去赴任了。宣宗瞧到此人赴任以后呈上的谢恩表，他就想起来了，不对呀，这人没有经过我的面试啊，马上质问令狐桃，来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令狐桃这儿啊慌忙解释说，陛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地距离比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就没有让他绕到京师。宣宗这脸色啪嗒就沉下来了，说现如今各地方刺史太多，有很多都是不称职的，到那以后往往就会危害百姓，所以朕才是不厌其烦的一一召见，我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他们的去留。这道诏命你是知道的，早就颁布了，但是你偶有不听啊，宰相的权力挺大呀。当时君臣奏对的时候啊，是寒冬腊月，但是这个令狐桃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浑身都是冷汗。反正吧，在大中时代十几年间，宣宗就以这么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当然你总是这么强势啊，你这个领导艺术呢就谈不上高超了。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个宣宗展现出来的呢是自己的宽厚和随和，平易近人。他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掌握着节奏，时而严厉，时而温柔。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呀，您这就像打摆子一样，你发疟疾了，一会儿凉了一会儿热了，谁也摸不透他的脾气。有这么一次早朝的时候，宣宗上殿的时候啊，脸上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呢都很客气，让大家伙感觉到如沐春风。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换了一副神情，神情威严，正襟危坐，大家伙这个心又滴溜上来了。哎，等到奏事完毕呢，他冲着百官一笑，说行了，大家伙可以扯扯闲篇了，聊聊闲话吧。紧接着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异事，或者是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的趣闻。哎，大家伙这个心呢总算是放下来了。百官们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了，在朝堂之上有说有笑，就开始扯闲篇了。就在大家伙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浑然忘我的时候，天子李忱忽然把那个脸孔板起来，没头没脑的就说了一句，说诸位爱卿，你们要好自为之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朕有时候啊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我就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说完立刻起驾回宫了。大殿之上鸦雀无声，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大家伙谁不害怕呀，您这是针对

0: 不汗沾衣也。每次跟皇上奏对的时候，我那个冷汗呢，都把我衣服给湿透了，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也不会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傲，就商量咱们如何对付宦官呢？你有什么策略呢？有这么一回，他又把这个韦傲给招过来了。他说最近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呀？韦傲也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外廷都说了，陛下您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宣宗一听啊，有点失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这些阉党仍然是心存畏惧的。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韦傲这面露难色，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跟外廷商量，恐怕呀又会重蹈太和年间的覆辙。臣以为呢，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和他们商量。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启用后进的宦官对付当前当权的宦官。宣宗这儿长叹一声，说这也是下策，我这么做过，一开始提拔的时候啊，把他们提拔为八品、七品、六品，甚至五品、四品都没事儿，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这群王八蛋啊穿上紫衣，就是当上三品官了，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的宦官抱成一团，跟朕就不是一条心了。反正宣宗也看出来了，这个韦傲啊难当大任，于是怎么办呢？找宰相商量。而这个宰相令狐桃的反应呢，和韦傲是如出一辙的。他上密奏就说，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他们，职务出圈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长啊就自然淘汰了。宣宗一瞧，你这不废话吗？就是让这些当权的宦官自生自灭吧。如果这事儿这么简单的话，前朝的那些宰相和天子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宣宗皇帝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把满朝文武都给吓成惊弓之鸟了，谁也不敢和宦官集团去掰手腕了。于是啊，剪除宦官计划就此搁浅。虽然说宣宗没有机会彻底的铲除当权宦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宦官在宣宗的面前也是比较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十三年当中，宦官集团一直是比较消停、比较老实、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而宣宗在位期间呢，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和皇的收复。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季广有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不用纠结，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活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两件替换穿，一个夏天就够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束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唐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段消灭党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以外，他还有一项重大的历史功绩，那是必须得提的，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0: 叫停党争，平息藩镇，收复失地，唐宣宗令唐朝出现大中之治的景象，但为何太平景象在宣宗驾崩后急转直下，内忧江淮揭竿，外患南诏挑衅，刚刚即位的唐懿宗如何是好？
3: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也就是现在甘肃以及青海东部吧，已经在吐蕃人手中沦陷了近100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有这种收复河湟的志向，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是屡屡用兵，再加上朝政又被党争啊、烟祸呀搞得是乌烟瘴气的，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呢，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而到了武宗的会昌年间，这形势啊发生了逆转，吐蕃那边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他们那儿政局紊乱，人心离散，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好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就送给李忱。李忱即位以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元州、安乐州以及像什么石门、石峡、木镜、木峡、六盘、三州七关，忽然在一夜之间全都归降大唐了。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宾宁、镇武这些驻军出兵接应。就到这年的七月底呀，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关七州正式收复。到了八月份，三州民众1000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这儿朝见天子。有朋友说人数这么少吗？这都是代表啊。皇帝李忱登延禧门亲自接见， 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是当着皇帝的面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的军民欢呼雷动。本来呀，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以后，所有的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议潮的人一一的给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帝国的怀抱。这张议潮啊，原本就是沙州的一个平民百姓，这个沙州呢，就是现在甘肃敦煌。但这个张议潮呢，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前，他就结交了一大批的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为内乱而军心涣散，张议潮一瞧天赐良机，时机成熟啊，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哎，这沙州就此就光复了。大中五年二月，张议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把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2月19，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过望，即日下诏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随后这个张议潮啊，就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且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议潮就以一种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善州、闽州、阔州、河州。大中五年十月末，张议潮让他的哥哥张议泽奉上了11州的地图和部籍入朝觐见。11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节度使兼11州观察使，沦陷了100年的河湟失地终于是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了。不可否认啊，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时机或者说运气。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这是出于宣宗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呢，是老天爷给予他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但甭管怎么说吧，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当中艰难行进了100多年的大唐帝国，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中闪耀出了一抹辉煌。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的藩镇，在宣宗一朝啊，也显得是极为平静，没能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客观原因呢，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呢，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又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也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对于那些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他们保持现状，默认他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大中九年正月，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他死了，当地军队拥立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这儿呢就没有给予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以后就任命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11年的8月，沉迷于酒色的王绍鼎他又死了，暴病身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义，宣宗这儿还跟以前一样，还是给予承认。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这儿就毫不手软了。凡是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是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大中9年7月，浙东军队哗变了，驱逐了观察使李讷。9月份，宣宗派出礼部侍郎沈洵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住了浙东的形势。在这年的7月份呢，淮南发生饥荒，老百姓们流离失所。节度使杜从呢，依旧是沉迷在歌舞宴游当中，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得知以后，几天之内就派出宰相崔玄接替了淮南节度使的职务，把这个杜从啊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去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去吧。大中12年5月，湖南发生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还杀了大将王贵直。6月，江西兵变，大将毛贺驱逐了观察使郑宪。7月份，宣社又发生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勋。那宣宗怎么办的呢？派出3路人马， 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三路人马呀都是不辱使命，顺利地平定了叛乱。反正大中时代呀，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什么太平盛世，起码算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的局面。在这种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这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可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呀，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但没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当中最后一抹辉煌。大中十年的春天，当时唐宣宗李忱47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10个年头了，但是宣宗李忱呢，他治国御宇的热情那是丝毫不减当年的。面对这个从来不知道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中既钦佩又欣慰，都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可问题是，这不现实啊，因为人总会老会死的，你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够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六任天子舜、献、穆、敬、文、武，就没有一个活过50的。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们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情绪，所以帝国应该是早立储君才能够有备无患呢。可让人遗憾的是啊，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一提到这个事儿，他就炸了，他就心烦，宰相和百官呢自然是忧心忡忡。正月的这一天呢，宣宗召见了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新一年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咱们应该做什么呀。裴休是不失时机的再次提出说，当今的首务应该是早立太子啊。
4: 启奏陛下，皇子乃社稷之根本，10余年无皇储，非常事，
5: 应早立宗室。
3: 宣宗闻言这个脸啪嗒，片刻以后呢，这个天子冷冷的就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成了闲人吗？哎呀，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也是议论纷纷，大家伙普遍认为呢，就是天子对这个权力过度的执着，过度的眷恋。那这种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边是清楚的，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啊，天子故意要和大臣们抬杠。这抬杠啊，不是说立或者是不立，而是立谁为太子。在太子人选上，这李忱和大臣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您看，宣宗李忱呢，一共有11个皇子，长子李温当时已经24了，应该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吧。可宣宗啊，讨厌死他了，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早早的命这个长子搬出皇宫，住在16宅的亲王府邸。留在宫里边10个儿子呢，宣宗最喜欢的是三皇子李咨，一心呢想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说，这不合乎礼制啊，您就应该立长子李温呐。就这个问题呢，双方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耽搁了。日子很快可就到了大中13年，帝国的储君依然是没有确立。如果说在此以前呢，大臣们的担心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恐慌了。因为就这几年呢，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他又走上老路了，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不老，服食丹药，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毒性发作，背上长了恶疮了。到了8月初的时候啊，恶疮大面积溃烂，这李忱这儿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了。宰相啊，百官呢，又没有机会见到天子了。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这大唐帝国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了。宣宗李忱这儿自知道我这大限已至了，立刻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圭之、马公如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把那个李咨啊托付给他们，说你们将来就要拥立李咨为太子， 让他来继承我的皇位呀。

哟，这是天子托孤，这个没事儿。问题是您这托孤还是废长立幼啊，这事儿就非同小可了。你要想落实的话，必须要有禁军作为后盾。这三位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一个和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王茂玄的支持。随后这几个人呢，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部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了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王宗实这儿也没有怀疑，那就准备出发赴任呗。可是啊，他的副手叫齐元石，却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咱们的皇上卧病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他的起居，今天您这忽然就被外放，这个事儿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您能确定吗？中尉大人，您难道不想见了天子再出发赴任吗？一听到这个话，王宗实啊是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可不是吗？我这是被人摆了一道啊！立刻怒气冲冲的带着这个齐元石一块奔向了皇帝的寝殿。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皇帝已经驾崩了。王宗实还有齐元石马上采取行动，招来了王归常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归常一瞧，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能是趴在他的脚下祈求饶命啊。王宗实这儿马上派了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把那个李温呢给接过来了，这是长子。八月初九，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这个李温为皇太子兼理国政，把他改名为李璀。同一天呢，宣宗皇帝留下的那个三个顾命大臣或者说顾命宦官呢，都被捕被杀了。好，又一个李唐天子在两派宦官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懵懵懂懂的被推上皇位了。大中十三年八月十三，27岁的李璀登基，是为唐懿宗。当宣宗李忱走完了他比较传奇的一生，大中之治也随之落下帷幕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啊，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说这个宣宗皇帝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务，故大中之治其于唐王人思永之，谓之小太宗。因为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时期啊，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当中，有幸看到了一脉传承自盛唐的那种明媚华丽。可是这一页翻过去，这黑暗又袭来了。在未来的唐朝即将灭亡的黑暗岁月当中，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当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精魂已经是消失殆尽了，只剩下最后几张比较彷徨的脸。那么宣宗说完了，咱们该说他这个大儿子懿宗李璀。他虽然是在宦官的拥立之下有幸坐上皇位的，但这时候的李唐天下哪儿那么好坐呀？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有十多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啊，顶多了是被暂时掩盖而已。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它还不足以成为一棵让后世人抱的大腿或者是乘凉的大树，充其量啊，就是它把那个弹簧给摁下去了，那个反弹的压力还在呢。如果继位者比这个李忱呢更强有力，这个弹簧就始终压着。可如果说你劲儿不够，或者说把这个手啊从弹簧上移开，那不用问了，噔噔，是吧？咱看过猫和老鼠啊，那弹簧反弹以后带颤悠的。于是咱们就得问呢，新皇帝李璀对这个有什么思想准备吗？非常遗憾，一点也没有。在他的心里边，我坐上的是龙椅，其实咱都知道那是一火山口啊。大中十三年的二月，李璀即位才刚刚几个月，浙东平民裘府就揭竿而起了，燃起了唐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多年以来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忽然变脸，出动军队是大举入寇，
跟李唐王朝打

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咱们先说这个内患吧，说这个裘府，他本来是浙东的一介平民，起事之初啊，手底下有这么百十来号人，可这帮人呢，个顶个的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府这儿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是铩羽而归，以致明州的城门呢，大白天也是四门紧闭的。裘府这儿呢，又乘胜进攻了单县，一时之间浙东骚然。第二年的正月，浙东观察使郑底德，他派出官兵啊，又去剿匪了，到那儿打不过，再次遭遇惨败。几天以后，裘府就占据了单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充到数千人了。郑底德这儿吓得受不了了，赶紧又招募了500名的新兵前往征剿，到那儿又被催得跟三孙子似的。率兵的3个将领全都阵亡，部众几乎是全军覆没。那裘府这儿数战数捷，连战连捷，四方的无业游民就全蜂拥而至了。汴军的人数迅速激增至30000人，裘府这抖起来了，自称是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太平国的大印。3月下旬，汴军越发的猖狂，在浙东这儿啊，指哪打哪，几乎给掀了一个底儿朝天。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都是抓为壮丁，老弱妇孺呢，遭到了无情的屠杀。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义宗李璀大为震撼呀！江南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帝国的钱袋子，那是大唐的粮仓，这儿怎么能起火呢？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北方常年的兵连祸劫，社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人家那儿一直是拥兵割据，赋税自饷，所以说帝国的赋税啊，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呢，这100多年来，帝国的南方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安定的，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的裘府首开叛乱，就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且直接威胁到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义宗朝廷肯定是大为震恐啊，眼看这个星星之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了，义宗赶紧派遣出前安南都护王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且命令中武、义城、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府的叛乱。这个王氏虽然是一介文官，但是人家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就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氏前来评判，裘府及其党羽呢是大为恐慌，军心呢就有点涣散了。有人劝他分一部分兵力去袭取福建吧，准备一条退路啊。而有人又劝他，咱们要据险固守，实在不行了，咱们就逃到海上去。裘府这儿听来听去，你说的对，但是他说的也对，他拿不定主意。这一年的4月，王氏抵达浙东的治所越州，一方面整顿军纪，一方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可就挽回民心了。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形势陡然一转，官军这边是屡屡获胜了，很多失陷的城池也是接连收复。6月下旬的时候，节节败退的汴军已经被团团包围，裘府一瞧大势已去啊，只好是出城投降。8月份，他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义宗李璀，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11月份，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这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这只是内忧，外边还有外患呢。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就是南诏和大唐的战争。这时候的义宗，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是规模浩大，而且持续了10多年之久，伴随着他整个的帝王生涯。南诏这怎么突然和大唐翻脸呢？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以后，南诏啊就转投大唐了。这些年来呢，南诏这儿年年纳贡，岁岁称臣，一直恪守着陈蕃之礼。当然呢，他从大唐这儿也捞了不少好处。您比方说，像唐朝派遣留学生

0: 这个费用呢，学费啊，由唐朝出。
1: 尔等遣唐，为的是学习大唐经文技艺，如实的传授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富强了，人自然就会胸怀坦荡，以诚待人，就能与我们大唐更加和睦相处。
0: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您不用想也知道啊，早就大不如以前了。就算有点闲钱呢，还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还得应付灾荒。现在倒好了，自己精打细算，一分钱掰两半，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的供奉那些南蛮子弟。所以说当地政府呢，老早满腹，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南诏一瞧，你这不行啊，他们的国王封佑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留学生全给召回去，并且措辞呢极为傲慢。除了留学生以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啊，就是纳贡。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啊，怎么反而是南诏这儿他们得好处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呢讲究礼尚往来，那既然我们是天朝上国，你们是藩属国，你们来纳贡的话，我呀多给你们返礼。南诏每年纳贡，唐朝对使团都会大加赏赐，所赐的物品那个价值是远远超过贡品的。你带了萝卜来了是吧，我给你还回去人参。南诏一瞧这买卖好干呢，哎，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那上贡，派向唐朝的使团人数是逐年递增的。久而久之啊，这唐朝政府呢也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从的建议下，李唐朝廷大幅度削减对南诏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你送来萝卜，哎，我给你俩胡萝卜。当然这是打比方啊。南诏国王封佑又气得吹胡子瞪眼了，到了第二年呢就不再纳贡了，仅是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呢，是否纳贡也是凭他心情而定，心情好了随便弄点东西啊去凑数，心情不好呢，非但不纳贡，还派出小股部队到边境去袭扰劫掠。到了宣宗末年，大唐和南诏虽然说没有发展成敌对状态，但是这个两国关系啊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了。事情最后总爆发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出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遣使者前来长安这吊唁。南诏国王封佑也在这时候死了，可唐朝对此呢却是一无所知的。派往南诏的这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好脸色呀，战争啊从这就开始点火了。说怎么就点起来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徐小凤无论是醇厚磁性、气度非凡的嗓音，还是雍容典雅、艳光华丽的舞台形象，包括广泛流传、包含人生哲理和丰富情感的作品，都是粤语歌坛乃至整个华语流行在我们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记忆。今天晚上就用徐小凤的歌来开启今晚的音乐序幕。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些年呢，只要陶喆的名字一出来，随即我们就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长串的经典歌单。尽管旧作听到出汁，唱到烂熟，一旦有机会在演出名单当中看到陶喆，还是会非常期待听他现场再次唱起他的这些经典名曲。我们说听歌的模式在改变，然而经典永远不变。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他的原版的《流沙》现在屡屡被大家拿来翻唱，也经常会在各大社群当中、各大社交平台当中引起讨论。于是呢，顺势而为，陶喆本人重新演绎了2023版的《流沙》。我们想象一下，这首歌落在这个时代，它会有什么样的面貌？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我们一起来听陶喆再度重温这一首《流沙》。

很有意思啊，就李宇春在演唱会上惊喜连线到正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李荣浩，两位同样姓李的歌手，两位李老师于是呢就现场演起了小品，一唱一和，太好玩了。李宇春说两个人演唱会名字的韵脚也都一样，李荣浩说两个人都姓李，干脆组个组合叫二李弟啊，这个李呢就是木子李的李。于是李宇春在现场唱了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李荣浩唱了李宇春的无价之锦。上海和西安继续纵横四海，周末愉快。那今晚我们的电波当中也带大家来重新感受一下两位的这两首代表作。

这是最近在网络当中爆火的一首歌，来自程响的《可能》。听歌的时候，忽然又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想到了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评论，感觉还真的是挺戳心的。说以前听觉得是口水歌，现在听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在异乡的南方姑娘，这些年还好吗？简单的歌，淡淡的词，戳中了心灵，让人想起那样的那样的往事。有人说，赵雷的歌里的女主角说不清楚像谁，可能是像张爱玲的骄傲，像萧红的偏执，像三毛的洒脱，像画，像朵，像姐姐，像背影，像少女，像母亲，像南方姑娘，或者是像热爱自由。我想最像的就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吧。最近音乐节回来了，赵雷也再次唱起他的这一首《南方姑娘》。在每一次现场演出当中，笛子一响，所有的思念都回来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你一起聆听赵雷《南方姑娘》。

这已经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夏天的味道扑面而来。周杰伦最美旋律之一的一首歌，这首中国风的《七里香》，歌曲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一开口就是大合唱。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今晚就在这样夏天的记忆当中和你说一声再会吧。夏天正在盛夏时节，今晚越听越经典，和你聆听这些关于盛夏的歌。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今天节目中呢，带大家来。

0: 科学守护视力，轻松远离眼疾的困扰。好，下面时间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博士主任医师张斌以及主治医师王佳薇。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眼科医生张斌。我主要是从事白内障专业已经快30年了，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小小的经验，也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分享，让更多的老年人获得科学的医疗知识，能够保护自己的视力健康。
0: 嗯，欢迎张主任。王大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视光医学专业的一名医生。那今天也很高兴和我们的张主任一起，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为大家来分享我们眼健康的相关知识。
0: 嗯，欢迎王大夫。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中老年白内障的治疗以及养护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好，那首先呢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患上白内障，这个大家都是已经很认可的了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目前啊能不能通过一些非常通俗的话来给我们中老年朋友去普及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的眼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会出现白内障的症状呢？
1: 好，首先各位老年朋友不用那么紧张，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不同现象的衰老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是吧，朝如青丝暮成雪，头发会逐渐变白。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逐渐爬上了额头，这都是老年性的一些改变，如果大家看到这些都不会有任何的惊慌，都会司空见惯，对吧？晶状体的浑浊呢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这个名字一说起来，我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呢？没有听过白内障的老年人可能很少见。
0: 对，
1: 哎，但是呢白内障是什么呢，一说起来大家似乎又觉得它很神秘。
0: 嗯，
1: 首先我们先想象一下，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照相机，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照相机里边最起码要有一个镜片汇聚光线在眼内，那么这个镜片呢是一个凸透镜的形状，在我们眼内就是晶状体的形态，它把光线汇聚到视网膜上，让我们看到清晰的图像。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晶状体的透明度会逐渐的下降，从现在科学的解释我们综合起来就认为它是一个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
0: 嗯，
1: 就像我们的眼镜用的时间长了会变毛躁，透明度下降，甚至我们家的窗户玻璃用的年头多了都不像崭新的那么透明。
0: 嗯，
1: 这是一个老年性的改变，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内障，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1: 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讲，虽然通过体检或者说医生的检查说你有白内障，但是首先不用惊慌，它可能对你的视力和生活并没有严重的影响。
0: 嗯，
1: 能够对视力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白内障是我们需要特殊进行治疗的，但是这一部分的老年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嗯，所以说在白内障我们辨别的前期，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处在可以保守治疗的这样的阶段。
1: 对，有白内障和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是两码事儿。
0: 嗯，好，那我们这个白内障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中老年经常常见的一种眼类疾病，大概在什么年龄就会出现白内障呢？从中老年的角度来讲，张主任，
1: 首先呢，大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嗯，
1: 白内障如果要按专业的名词叫做晶状体浑浊，实际上是可以发生在任意年龄的。
0: 哦，这个和年龄其实是没有
1: 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甚至一出生的婴儿他就可以发生白内障。
0: 嗯，
1: 那么青少年也有不同程度的晶状体的浑浊，甚至我们可以诊断它先天性的白内障。
0: 嗯，
1: 那么老年性白内障呢，或者专业名词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我们一般认为是50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其他的疾病，逐渐形成的晶体浑浊。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
1: 老年性白内障。
0: 嗯，让王大夫给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刚才张主任主要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白内障啊，多数是出现在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上。

0: 啊。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像是有婴儿先天性的白内障，青少年也可能会得白内障哈。那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出现白内障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来接着我们张主任讲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白内障它并不是一个老年人专属的疾病，那从我们新生儿到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全年龄阶段，我们整个的眼睛的发育周期里边都有可能患上白内障。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说的先天性的白内障。那这种情况呢，就往往发生在我们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母亲孕期的时候，他比如说在怀孕早期有一些风疹病毒或者一些其他的巨细胞病毒的感染，或者是在母亲怀孕期间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或者说他营养不良，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孩子在出生之后啊就已经患有白内障。那这种白内障呢，其实也有严重和比较轻微的区别。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呢，早期我们要非常早的就去给他做到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甚至我们现在国家有一些指南，可能我们推荐到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做到这个手术。为什么？因为这种在视轴区的这种致密的白内障很有可能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视觉发育，造成他一个情绪剥夺性的弱视。那这个情况呢，就会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伴随有一个不可逆的视力损伤，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白内障呢，我们需要比较早的去干预。那其他呢，还有我们一些不太显著的这些白内障，那我们可能随着孩子发育影响视力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处理。那当然还合并一些其他类型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的外伤，在我们的青年人里边还是首当其冲的原因。
0: 比如受到一些撞击一类的也可能会引发白内障，
1: 顿挫伤也好，或者是一些锐视伤也好，那这种情况下呢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晶状体囊膜的破裂。那这个水分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晶状体中，导致它的浑浊。那我们也会根据它的严重的程度来决定手术的时机。另外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有患有糖尿病的朋友，那可能血糖代谢的波动异常，就有可能比较早的会造成他白内障的发生。那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或者是氯丙嗪这类的药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白内障的年龄会提前啊。所以说我们说白内障的发病它不仅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是我们全生命周期都有可能出现的一类疾病。
0: 所以说白内障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

0: 病的认知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从这个老年人的角度，很多老年人说我这个人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东西了，或者是患了白内障，有点分不清楚。这个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作为百姓来说，有没有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区分的方法呢？
1: 首先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同类型的视力下降，这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病人的自身是很难区分这种现象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呢，我就经常开个玩笑，我说我们的眼睛就像电灯一样，是吧，电灯里边实际有很多的结构，有灯泡，有电线，当然最后大的还有发电厂。在整个视觉形成的整个通路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疾病都会造成不同类型的视力下降。这个是从我们病人的主观感觉是非常简单的，他只能觉得感觉到模糊，并不能够判断出疾病的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老年人感觉到有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受到影响，最好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就像我们专业的电工师傅一样，要排查各线路的各个环节的问题。第二呢，白内障呢最常见的呢视力下降的特点呢，我们在专业上讲叫无痛性渐进性的视力下降。说哎，我这个月看东西有点差，哎，到下半年哎呦好像又差了一点点，等今年过了年了，比去年又差了一点点。这种缓慢的视力下降呢，很多的时候是白内障引起来的。假如说老年朋友说我今天还很好，是吧，晚上跟朋友高兴了高兴，一晚上休息没休息好，眼睛又疼又难受，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视力下降了，像这种伴有其他症状的，往往是伴随有其他的疾病才造成的视力下降。像这种呢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迅速的视力下降，伴有头疼、眼胀、其他的不舒适的症状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这时候往往不是单纯的白内障造成的，有可能潜在一些其他急性的疾病，造成视功能损伤。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及时的去就医。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生活中啊，中老年人怎么来辨别自己可能是患了白内障或者其他的一些眼类的疾病啊。只要是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您觉得眼睛不舒服了，视力急速的下降了，或者眼胀眼痛，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来做一个排查的，不管是不是患了白内障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特殊人群，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像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现在很多朋友生活方式不是很健康，长期的熬夜或者是紫外线的照射，这些情况会不会加速白内障的发展呢？
1: 首先呢，白内障也是我们虽然很小，它这个器官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直径只有10毫米，厚度只有5毫米，比我们小号的围棋子还要小很多。但是它毕竟是眼内的一个器官，我们身上所有的器官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进行新陈代谢，它要吸收营养排泄废物，才能维持它这个器官的正常运转。所以说很多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就会造成身体内部的电解质的、血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代谢异常，那么你全身的代谢异常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晶体的营养。晶体呢，它需要获得的营养的时候，或者需要排泄废物的时候，这个运转过程如果出现了障碍，就有可能加速白内障的发展。同时呢，紫外线的照射也是对这个晶体上皮细胞的一种直接的损伤。现在有非常多的科学证据证明，紫外线是诱发和加速白内障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在我国因为幅员非常辽阔，在我们这个地区属于平原地区，那么在西南方有高原高海拔地区，在东边有海洋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呢，紫外线照射要比我们内陆地区要强得多，所以说他们的白内障的发病率和发病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内陆地区。所以说我们适当采取措施，减少紫外线的照射，对于延缓我们白内障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那比如说出门您戴上点墨镜啊，这也是对我们眼睛的一种保护。
1: 是的。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两位专家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和养护。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

0: 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向新年一万岁，高堂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7: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1: 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迷人照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中老年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两位眼科大夫来给大家普及关于白内障的认知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白内障的症状和这个误区方面的辨别哈。白内障早期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比如说哪些细微的视力变化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白内障的前兆呢？王大夫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张主任已经说过了，我们白内障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所以这也是我们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啊。那就是我们这些中老年的朋友呢，在可能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会持续感觉我们看这个东西会雾蒙蒙的啊，不太清楚。那如果说我们把眼镜片摘下来擦一擦，或者说我们睡一觉休息一下，那这个症状依然是没有改善的啊。这是它第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一个无痛性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那其次第二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它的一个色彩的对比敏感度的一个缺失，或者说是它的对比敏感度的下降，以及我们这种色彩饱和度的一个下降。那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它看东西的时候，这个墙面会从白发黄啊，或者说它看的这个红色或者绿色的色彩不如原来那么鲜亮了啊，这也是它一个典型的我们白内障的一个表现。第三呢，就是还有它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它会觉得特别怕光，会畏光。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对面开过来的这个车的灯，它会产生一个明显的眩光啊，或者是看东西会有重影，这都是我们早期白内障的一些症状。另外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短期内，我们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老花的这个度数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波动。比如说我今天戴这个镜子还挺清楚，过几天就突然觉得它不清楚了，我再换，后来还是怎么调换，它都不能达到我一个舒适的看清的状态，这也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些表现。其实我们倒推荐呢，就是我们定期的到我们眼科来做一下检查，我们用裂隙灯来观察，或者说是一些体检呀、髓诊呐，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早期白内障的症状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防它、干预它。
4: 所以对于百姓来说啊，大家对于白内障的认识是看不清了，但您这个具体看不清了，是到了白内障的什么程度，或者是否是白内障，这个还是需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帮您来进行一个判断的啊。
11: 对。
4: 好，所以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个视力模糊了就一定是白内障了，这也不一定啊，有可能其他的眼科的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模糊。好，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哈，哪些细微的视力变化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白内障的前兆，也提醒各位的注意。还有很多老年人觉得呀，视力模糊就是老花眼，不用管啊，即便是有了白内障，我也要拖一拖再治，不影响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饱和度低了，或者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可能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不太影响我的生活，我拖延一阵再治疗吧。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张主任。
12: 首先白内障本身呢，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你及时看或者过一阵儿问题不太大，首先大家不要有那么大的紧张情绪。但是呢，因为眼睛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它并不是孤立的有一个晶状体的浑浊，有一个白内障，因为有些随着白内障的发展，它有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眼科的疾病。最常见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呢，就是青光眼。因为随着晶状体的浑浊，晶状体膨胀会导致眼内的前房变得狭小，房角变得狭窄。这个情况下，有一些人在先天房角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在并发白内障的膨胀期，这就可以引起来一部分患者突然发生青光眼。所以说呢，白内障一有了症状之后， 我们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
4: 嗯，
12: 一个是要观察白内障的程度，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要观察一下白内障的发展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更严重的合并有其他的。

0: 眼科疾病，需要早期的处理和治疗。所以说白内障呢，虽然自身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节目，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它在这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来其他的，比如说急性青光眼的严重的发作，造成病人头疼眼胀呕吐，病人本身就可以增加很多的痛苦，同时青光眼如果很严重造成的视力的损失不像是白内障，我晚一点治还能够挽救，青光眼严重的话会造成难以挽救的这个视力损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掌握这个科学知识，就是要有一个系统的观察疾病发生的综合的现象。所以说有些老年人说我有白内障，最好去眼科，我们去详细的做一个专业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发生其他疾病的危险。
1: 对，
0: 如果仅仅是白内障，其他地方都很安全，不会发生更多的危险。那么这个呢，疾病的治疗，白内障的治疗，早一点晚一点并没有严重的后果。但是有一些病人，我们一看就告诉病人，哎呀，你这个白内障是比较重，同时呢你这个前方非常浅，很容易发生青光眼。那这种呢可能就要更早期的进行治疗和预防，否则的话白内障不会带来大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继发性的疾病往往会给病人带来痛苦以及视功能的损失。
1: 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哈，他觉得如果患了白内障，平常滴一滴眼药水，吃一吃药就可以治好白内障了，这样的方法到底有效吗？
0: 首先呢，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白内障发生的原因。是吧，中医就讲治病务求于本，本利而道生。那么白内障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综合这个整体晶状体浑浊的科研结果来说，晶状体的浑浊，尤其老年性白内障，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年龄性的因素。随着年龄性这个代谢性的退化以及退行性的改变，发生了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说我们当知道了这个疾病的原理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药物治疗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科学的讲，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都能够有效的防止衰老。
1: 也没有办法去逆转咱们白内障病情哈。
0: 所以说目前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有效的药物能够很好的抑制白内障的发展。当然我们通过点药可能会缓解眼睛局部的不适，干燥啊，眼膜呀，或者改善泪膜功能之后，病人看东西会觉得会有所改善，
1: 会舒服一点。
0: 但是这个呢不能从根本上逆转晶状体的浑浊的发展。所以说我们从目前药物治疗上来讲，很遗憾没有特别有效的权威的药物能够很好的抑制白内障的发展。
1: 好，所以这个我们说点眼药水或者吃药，它是不能够治好白内障的。
0: 对，它只能提供一些辅助性的帮助。
1: 还有一些朋友啊，觉得白内障是不是一定要长熟了，实在看不见了才去选择做这个手术，这是一种误区吗？
0: 我就经常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说这个白内障长熟了看不见，这个判断它正确了1000年，最近30年才发生了错误。为什么呢？这句话正确了1000年，因为我们中国是最早开展白内障手术的国家。在唐有记载的唐朝中期的一本书叫《针灸甲乙经》，就已经记载了为唐朝的一位太后实施了白内障手术，让她获得了复明。一直到解放后，改革开放前，这个手术一直是这样做的。那么最近几十年发生了什么的变化呢？因为在以前做白内障手术说长熟了看不见再做，当时是没有人工晶体替代，而直接把这个通过各种手段把浑浊的晶体移除。那么这个人呢，眼睛就成了一个高度远视的状态，大概有2000度的远视。如果你想象2000度远视不太好理解，你可以想象成2000度近视，它的模糊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带一个酒瓶底儿，这个人的视力会非常差。而现在呢，我们不再强调说看不见了再做，是因为我们从70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渐产生了人工晶体技术，在移除晶状体浑浊的晶状体的同时，根据病人眼睛的相应情况，可以植入相应度数的人工晶体，不但能够让病人保持个正视眼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改善病人原来的屈光状态。比如说我昨天做的手术，一个病人当时是个财务工作者，2000度近视。昨天我做完了以后呢，让他的近视度数呢降低到了300-400度，然后病人一打个眼说我不戴眼镜，现在看视力本都看好几行，原来我

0: 戴眼镜还得走到跟前才能看到。
1: 嗯嗯。
0: 那么是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变化导致了我们现在对白内障的治疗观念就可以转变成为，如果说晶状体浑浊妨碍我日常生活和工作了，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把病人的眼睛调整到一个精确的能够看清楚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说以前的那个白内障长熟了看不见，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根深蒂固呢？因为它很顽强的正确了一千年，走过了一千年的风雨，只是面对新的科技，它的这个说法就不太合适了。
1: 嗯，所以现在来说，针对白内障的这个疾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您做不做手术，它其实里边也是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的。虽然我这个白内障，医生给您判断的不是太严重，但是刚才您说了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啊，我是需要做报表的，我是需要长期去盯电脑的，我对我的视力有要求，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白内障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去做手术了。
0: 对，我们现在的手术时机呢，一方面要看晶状体的浑浊的程度，另外一方面也要根据病人的生活和工作的特殊的需要，比如说司机和有一些这个精密的工作者，比如说我遇到一些画家，他画这个非常精细的线条，所以他对视力的要求呢，就比我们日常生活的要求要高一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更早期的通过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的技术，让他获得一个更好的视力。
1: 哎，也更方便我们的生活了哈。
0: 对，
1: 好，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临床上主要治疗白内障最主流、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手术的整体难度还有安全性怎么样呢？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大家最想了解的。
0: 现在白内障手术呢，是一个典型的微创手术，手术的切口非常的小。那么主流的手术呢，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类呢就是最常用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2到3毫米的微小切口，用超声乳化的针头进去，击碎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另外一类呢，更为先进的呢，就是飞秒白内障辅助白内障技术，它通过激光刀进行做切口或进行刺囊，可以把手术完成的更为的精确。所以现在白内障手术的安全性呢，现在是非常好，因为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很多的医学专家推测，可能最早能够实施机器人手术的白内障就有望成为

0: 第二个呢，通过我国长期防盲工作的推广，也国家也是非常有意识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白内障手术医生，所以白内障手术的普及率现在也非常高。
1: 嗯，
0: 同时最近几年，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机器设备以及手术器械都在不断的进步，所以使我们手术获得了一个快速安全的效果。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0: 对，
1: 一个白内障的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从白内障的手术全程来讲，我从麻醉开始到这个病人离开手术台，一般来说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真正的手术过程也就是五六分钟。
1: 嗯，
0: 就从做切口到清除白内障，植入人工晶体，封闭切口，病人就可以起身离开手术台，离开恐怖的手术室，大概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哦，就很方便。
0: 对，所以有些病人经常问我，哎，我说我们要准备做手术了，那手术做完了，说，哎，大夫，这就做完了？
1: 嗯，没睡醒呢。
0: 我们是局部麻醉，病人是清醒的，所以他。这很奇怪，说这么快就做完了。
1: 嗯，
0: 我说您要实在没过瘾，就再多躺一会儿也可以。
1: 有痛感吗？这个过程中
0: 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麻醉呢，已经向国际方向的发展，对于无痛性的治疗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眼表的镇痛呢，现在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完善，而且即使这个麻药的使用呢，是点眼药水就可以，连针都不用打，所以病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痛苦的。
1: 哦，点眼药水，
0: 对，甚至连麻醉的感觉都没有。那很多病人说，哎，大夫，你打麻药多打点啊。我说您等着吧。最后说你怎么没打呢？哎呦，我说我忘了。
1: 嗯，
0: 你看手术都做完了，你也不疼是吧？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哎，这科技的力量。所以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大家也对白内障的手术啊担心的那一部分，我相对来说会更安心一点啊。我们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啊，包括还有刚才大家比较关注的疼痛度，刚才张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啊，也相当于是给大家的心理上了一个保险啊。好，我们再让王主任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基础病的朋友，老年朋友常伴有一些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像这些有基础病的朋友，能不能做白内障的手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去进行这个手术呢？
2: 好的，雨桐，我想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呢，可能面临同时合并有全身疾病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一些心脏病啊、心脑血管的这种基础病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这些疾病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做白内障的手术的一个绝对禁忌症。那只要我们术前通过一些啊，我们比如说内科的就诊、调整、用药等等，把我们的这些参数指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给这个病人安全的进行白内障的手术的。那这个指标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的病人啊，那我们建议他的空腹血糖呢要小于8毫摩每升，那餐后两小时之内的血糖呢要小于10毫摩每升。因为他这个，如果说我们短期内啊，我们术中或者术后，它短期内它这个血糖波动比较快，或者持续是一个比较高的状态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术中这些眼睛里边的一些微血管它是比较脆弱的啊，它有可能会引起出血，或者说术后啊会增加它这个切口愈合不良的这种几率。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血糖啊。比如说我们用药物不行，我们可以用胰岛素短期的过渡啊，这都是一些方法。另外呢，针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我们也是建议他在安静的状况下，他这个收缩压要小于160毫米汞柱以下啊，那么舒张压呢也应该低于90毫米汞柱以下。那如果说长期口服这种降压药的患者呢，有时候他会觉得，哎呀，那我去做手术了，把这个降压药停一停，这个概念啊，确实是恰恰相反的。就是我们平时是怎么用药的，我们现在还要持续的去用药来帮他控制这个血压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那如果血压过高，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第一呢是，哎，我们术中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一些术中的反应或者不适，另外呢它也会增加我们患者这个心脑血管发病的几率啊，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调整。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有基础病的患者来说，不是不可以做，是要把我们这个指标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之后，咱们再去做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安全度也会提高很多。
2: 对，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在这个节目的时段呢，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

0: 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时间关系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我吗？
5: 哎，是的是的。哎，简单快速的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6: 我先问问主任，是我这个眼睛，我是幸亏不是有亲戚，我就去过幸亏了，去幸亏看了看，说我这个眼睛里边有螨虫，有螨虫我去过三次了。他老说我是有螨虫，他说我是重度白内障，但是我们这儿有好多去二院做了眼睛了，也挺好的。我就不知道螨虫就在，我都看了有一个多月了呀。
5: 您是在当地的医院看的是吗？
6: 我是在县派看的，自己亲戚不就我就去看了看。但是我去过三次了，他说老说我有螨虫。
5: 好，那您是这个有白内障，目前是有白内障的。
6: 他说我是重度白内障，他说这个螨虫取，意思是螨虫摸不了。
5: 这样，您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6: 说是究竟我这眼睛不是究竟是不是一个螨虫？是不是一个螨虫，还是长个痦疮了？我也不知道。
5: 好，让张主任给到您一些建议啊。
7: 第一呢，这个首先我们白内障呢是一个无菌性要求非常高的手术。因为眼切开以后，如果外部的细菌或者微生物进到眼内，很容易引起眼内的感染，所以说医生在手术前特别重视这种微生物的存在和感染病灶的存在，这是非常必要的。第二呢，那个螨虫的治疗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这个呢，我的意见是讲，您的螨虫呢，很可能还是存在于睑缘部位皮肤上的，因为眼睛的结膜和角膜这个地方一般是不会有螨虫感染的，因为它这个组织结构的非常薄，它没有这个螨虫感染生存的条件，主要是眼睑缘，就是我们的眼皮和眼边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您最好去皮肤科去看一看。对于螨虫的这种治疗呢，更多的可能依赖于皮肤科的一些药物，因为眼科呢，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眼球和眼睛表面的。对于临近眼睛的这个皮肤呢，虽然也归眼科管，但是从病理结构上来讲，我们对皮肤的这种真菌呢、螨虫的感染的治疗啊，包括药眼科眼用的这种药物，对这方面的治疗是有限的。所以说您要是方便的话呢，还可以去条件比较好的皮肤科专门去看一下，他们的治疗呢在这方面呢会比我们更有利。
5: 那
6: 个幸亏那个我正挂着咱家号，他说我是在螨虫就在那结膜杆上
7: 呢，
6: 他说我
7: 说。对对对，这个的话方便的话还是要让皮肤科的医生看一下，因为对于螨虫的治疗呢，皮肤科有一些专用的药物，但是我们眼科是没有这种专用药物的，而且它的药物的使用呢可能不太方便，就是不要接触到角膜呀结膜呀，不能抹到眼睛里边。但是呢，所以我们眼科的药物设计是专门针对眼球表面结构的，所以说对于治疗螨虫呢可能是治疗效果是比较有限。这个呢可以专门去皮肤科看一看，因为这个治疗呢更多的是用皮肤科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可能会更有效。
6: 他就是每天给我一直点眼药水，给我抹了点碘伏，他说无酒精的碘伏，说那杀死的。

0: 个螨虫。
1: 所以给到您的建议，咱们可以去当地的皮肤科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先帮您解决这个螨虫的问题，然后我们再下一步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白内障啊。
0: 啊，好。
1: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刚才在节目中多次说过的人工晶体哈。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晶体的种类非常多，那作为普通百姓来说，怎么来选择晶体？贵的晶体一定适合所有人吗？
2: 首先呢，人工晶体呢是白内障手术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发展。有了人工晶体之后呢，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就可以做到病人如果有需要啊，就可以进行手术的治疗，经过精确的人工晶体的计算和置换，就可以使病人获得很好的视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认为越贵越好。首先，人工晶体假如是一个品牌，那么它的材料和基础的这个结构都是叫平台化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更大的区别呢，就在于人工晶体的光学设计。现在人工晶体的光学设计呢越来越复杂，可以满足人们看远改善是多焦晶体和三焦点晶体，可以改善人们看中近视力，因为我们要开车看远处看电视，这都是看远。中距离我们要又使用这个台式电脑观看这个屏幕，这就是中距离。我们看手机就是近距离。
1: 嗯，
2: 所以说不同人工晶体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生活的需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丰富，我们通过这种各种媒体来看的东西获得信息的时候越来越多。
1: 嗯，
2: 但是呢要注意，为什么说不是说越贵就一定越好？眼睛呢，我们举个例子，我举个经常开个玩笑，我说眼睛选择人工晶体就有点像买鞋一样，并不是鞋越贵就越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鞋要适合您的脚，这个才是优选。
1: 对，
2: 为什么呢？我们即使没有学过医的人，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我们大家也有一个常识，眼睛的话大家都知道，除有这个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花眼，对吧？眼睛是呈不同的状态，也就是眼睛自身的光学结构呢，它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目前没有一种人工晶体能够完全抵消对抗这种缺陷。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眼睛的实际的特点，再根据医生的指导选择相应更合适的人工晶体。
1: 嗯，
2: 价格不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能说因为我听了有个新晶体价格很高它就一定很好。如果你角膜散光偏大，高阶相差大，甚至有时候夜间瞳孔比较大，这都是人的正常存在的这个光学误差和现象，这个不是疾病，那么就可能不适合三焦点晶体啊，一些特殊类型的晶体。单焦点晶体呢，可能它就能很好的对抗这些误差，再通过适当的佩戴眼镜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如果你的眼睛各方面的光学指标都非常的好，我又需要满足生活中的不同的场景的需要，那么可能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端的双焦点甚至三焦点人工晶体，满足我们的连续的视力，让生活变得更方便。所以说晶体的选择呢，一方面要看病人的需要，一方面要看患者眼睛的自身条件，也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这样综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1: 嗯，所以说在选择晶体的时候，价格不是最关键的啊，关键的是哪一个晶体是适合您的，它是有这个适配度的。哎，不同的人群，您的需求，包括您眼睛的一个情况，咱们是需要去配合不同的一个晶体的。
2: 对，
1: 嗯，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中老年的白内障手术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哈，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获益。最后一些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说一下您线下出诊的时间以及如何来挂号呢？
2: 如果大家有需要就诊的治疗，我出门诊的时间一般都是每周的周二和周四的上午。我们现在一般挂号呢，可以通过河北医科大学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挂号，提前大家可以计划好自己的就诊时间。有的时候挂号紧张，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大专家，这一号难求，有的时候在一个阶段可能这个短时间几天之内可能是缺号，大家可以耐心的往后看一看，我们会有非常充足的号源能够满足大家的治疗的和诊断的需求。
1: 嗯，张主任很谦虚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如果大家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张主任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张主任的门诊时间来进行线下的挂号。好的，再次谢谢两位。 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合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歌是任贤齐所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歌曲呢是收录在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发行的专辑《流浪汉》当中。歌词里面会唱到海龟呀、沙滩呐、浪花啊，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都会让人有一种夏日风情的感觉。此外呢，这首歌也表达出了男生对于意中人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一种感情。那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些专属夏天的歌。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下面的这首歌真的唱到的就是夏天最炎热的感觉，同时夏天我们也少不了的一个饮品就是冰镇的橘子汽水。有请小齐任贤齐。

这是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再度大火的一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那接下来马上要出现在你耳边的下面一首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凉爽的感觉，舒缓的旋律呢，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而这首歌已经是黎明在30多年前发表的一首粤语金曲了，当年也是为黎明囊括了无数的奖项。黎明以前的演唱会压轴的曲目都会是这首歌，足以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以及黎明对于它的钟爱。这是来自黎明《夏日亲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有夏天的感觉了，夏天的浪花，律动的节奏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编曲，动听之余动感十足，无论任何时间听来，你都会想跟着它的节奏而舞动起来。马上我们来换一种节奏吧，伴随这样清新的钢琴声，让我们的思绪安静下来。张雨生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一听就知道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声音，邓丽君《爱像一首歌》。这个小节的两首歌都带着一种怀旧的气息。最近看到罗大佑，久违的罗大佑登上了巨好听的歌的舞台，演唱了30多年前他写下的一首《追梦人》，可谓是经典再现。当年为了纪念三毛逝世写下的这首《追梦人》，不仅刻画了三毛作为一个女性身上所有的那种柔情和诗意，而且还唱出了她作为一个传

奇文人给后人带来的关于人生变幻的震撼。所以每次听到这首《追梦人》，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置身在时间洪流的感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罗大佑已经是年过七旬，满头白发，配上他沧桑的嗓音，唱着《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好像每字每句都充满了迷津时间沉淀的力量，铿锵有力。即便罗大佑的唱法和唱功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和阅历，用这样的唱腔诉说着这样的歌曲，好像听到了字字真言，万分感触啊。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两个版本吧，罗大佑的《追梦人》，这是一个现场版本，还有凤飞飞原版的《追梦人》。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样的夏天》。虽然孙燕姿很少唱这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有很多人心中所挚爱的一首关于燕姿的金曲。很清爽的感觉啊，有一种夏天的味道。《一样的夏天》收录自孙燕姿2002年的一张叫《Live》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中好歌实在太多了，而这首歌在专辑里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没有特别的编曲，一把吉他单音伴奏，但是却非常的深入人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和你说声再会，我们明晚再见。

花园，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3: 古代战争的胜利者为何都喜欢屠城？您知道古代一支箭到底值多少钱吗？李广利上次出兵，连大渊的边境城镇玉城都没有攻克，可这次却怎么敢直取都城桂山城？来跟李广利谈判的为何不是朝廷官员，而是大渊贵族？被征服的大渊留下了什么样的小麻烦？汉武帝通过两次远征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在昨儿的节目当中，我们给您说到，李广利率领着乱遁的军队再次征伐大渊。您别看他带的军队啊是一锅大杂烩，但是你架不住人多呀，所以西域沿途的小国都是敞开大门，殷勤地给汉军提供饮食。唯独那个不识时务的轮台，他比较头铁，更梗着脖子就是大门不开。汉军的前锋部队是怒而攻城，打了几天没打下来，但是很快李广利率领着主力部队就到了，到这以后把他攻克，紧接下来就屠了城了，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您说一些题外话了，就是古代屠城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把每个人都找出来处死吗？

0: 屠城这样的命令，更大的原因呢，是为了激励前方的士卒，把屠城当作是一种奖赏，而且可以震慑其他的城池。而对于士卒而言，他们其实心里边也是不愿意屠城的。杀人有多爽呢？看到大批的俘虏跪到自个儿面前，然后你这伸出屠刀，脑瓜子乱滚，这有什么意思啊？杀人并不能带来很多的好处，一毛钱也赚不着，杀完以后呢，弄自己一身污血，脏兮兮的。所以斩杀几个人刚开始是有点新奇的心理，大多数士兵士卒他没有杀人成瘾的这种嗜好。他们的嗜好是什么呢？您琢磨琢磨就能知道，古代的兵卒啊，几乎全部都是由穷人组成的。他们虽然不会杀人成瘾，但是抢劫或者说对于财富金钱是有着巨大的需求的，这种需求是没有上限的，没人会嫌自己抢到的钱多，穷困的兵卒当然如此了。所以在攻城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将帅杀红了眼了，跟三军士卒怒吼一声，说城破之时三日之内不封刀，这就代表着是屠城，而且是准许士兵烧杀奸淫掳掠，这都不算犯罪。这话一般一出啊，这士气一下就起来了。
1: 为什么杀这么多人？
2: 我们正在执行军令。
1: 谁下的军令叫你们乱杀人？
2: 大汗有命，屠城三天。
1: 屠城？
0: 说到这个屠城呢，您肯定会想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咱们就拿这个扬州来说，如果真只是为了屠干净扬州的所有人，你把四个城门给它紧闭，然后四处放火，每几百米就点一处火，一两天的时间呢，城里边所有人都会被烧死，就算没死也失去了藏身之处，这杀人的效率是最高的。可是这么做对于清兵来说它没有任何好处啊。那么当时清军是怎么做的呢？您去看明末王秀楚所著的叫《扬州十日记》，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其实也是一个奇迹。大清统一天下之后，他肯定把这种书都给烧毁，这属于违禁书啊。没错，这本书是名列于四库禁毁丛书目录的，光绪八年所刻的禁书总目当中也把它给标注上了。乾隆时期军机处奏准要把它毁掉的书目当中也有扬州十日记。目前能找到的残本古籍呢，那是后来在日本发现的。话说那是1645年的4月25号，扬州沦陷了，多铎纵兵屠城，下令十日内不封刀，这就是扬州十日。可是您看啊，清兵入城的第一天并没有大开杀戒，因为杀人没有意义，士兵们要的是钱，抓紧时间捞金子捞银子捞珠宝，那才是王道呢。所以这个清兵是成群结队挨家挨户的砸门索要财物。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勒索是非常温柔的，也并不贪婪，你给他一些钱清兵就走了，可如果你不愿意给，他就持刀恐吓，只要你听话，不但不杀人啊，他甚至都不伤人。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清兵呢，那是求财不害命的。当然，也有少数的清兵啊，他属于那人渣类型的啊，顺手杀几个，这是为了抱怨，这是为了过瘾。毕竟这时候的扬州呢，已经是贵营王师，老百姓们表面上都是服从的，所以一般的话，他们不会滥下杀手的。但是扬州城仅有100万人，而入城的清兵高达10余万，人均去勒索10个人，大概也就是2户的样子，就已经把扬州全城给勒索一遍了，半天的时间就把全扬州给搜刮干净了。这是第一天，打第二天开始，勒索行为迅速升级，清兵就大开杀戒了。因为那时候的清兵已经看清楚，僧多肉少，扬州虽然大，但是清军人太多，如果你这儿慢慢的薅羊毛，最后吧汤你都喝不着，所以干脆就把羊宰了吧，你不抢别人抢，你不杀别人杀。所以所有的清兵几乎就疯狂了，我不管你昨天给过哪个清兵多少钱，今天你必须给够我足够的钱，给的钱让我满意我奔下一家，不满意一刀就下去了。哎，直接以杀人相威胁，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程度的拿到居民隐藏起来的财物。你之前的金银珠宝埋在土里也好，藏在墙洞里也罢，我懒得去找，你把那东西都给我拿上来，要不然我杀了你。如果杀绝这一户全家所有人，没人能够给出更多的钱，那就证明这一家啊确实是没钱了，杀人可能杀错了，但是无所谓了，既然你都没钱了，留

0: 这干嘛呀？杀了也就杀了。所以清兵们争先恐后的搜刮钱财，生怕被别人抢先，胃口呢变得越来越大，而居民手里的财物在迅速变少，金银珠宝自然是全都拿走，就连什么这个大人的衣服、好看的摆件、幼儿脖子上的这个银锁也都要带走，可谓是刮地三尺。那就这么着，慢慢的呢，被杀的人越来越多，还能够交出钱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没了钱就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但是扬州城拢共那么大，能藏人的地方就那么点儿，这儿可有十万的清军呢，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地。更要了亲命的是，有不少的本地人呢主动给清兵当向导啊，我带你去搜老乡去，您留我一个活口，我给您当向导。动手杀人的清兵越来越多，侥幸活下来的扬州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榨不出钱财了。清兵呢就会把男人和样貌普通的女人给屠杀一空，而把那些有姿色的女人搜集起来，毕竟那个年代把这些女的运到后方呢也能换一些财物。哎，就这么着，扬州城内的百姓被一轮一轮的收割，被彻彻底底的榨干，等到割无所割、榨无可榨的时候，人也就死得差不多了。那这时候呢也就仅仅过去了十天，扬州城百万居民事后被清点出80多万的尸首，10万清兵人均杀8人。扬州十日记最后一段啊是这么写的，我们就不说原文了，直接给您翻译啊，就说如果后人有幸生于太平之世，享受没有战乱的快乐，那些不加强自我修养、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沉迷于享受的人，您阅读此文应该是惊醒警惕了。列位，这话深刻呀，咱们呢太平已久，没有生活在乌克兰呢，或者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呢，所以咱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的日子就应该是这样，和平也是应该持久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哎，这是说的题外话，给您聊了一下古代的屠城。且说李广利屠城之举虽然是很残忍，但是有效地震慑了很多的其他小国，后边行军可就顺利多了。很快呢，李广利大军就推进到了大渊的边境，汉军的先遣部队仅有3万人，但是就这3万马上对大渊的边境城池发起了猛攻。大渊的军队出城迎战，却被汉军的漫天箭雨射杀了大半，慌忙地逃回城中固守。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好意思，又要给您扯点题外话了。我们一说到漫天箭雨呢，您的脑海当中是有那种影视剧的画面的，比方说张艺谋、张导的英雄，那士兵高喊一声，十几万大军同一个动作弯弓搭箭，一声令下，这个箭雨画着弧线就扑面而来了。
1: 大王军队之所以百战百胜，除能征善战外，便在于攻强箭快。6国的箭都不及秦箭射得远，大王军队每到一处，必例行放箭，试探敌情，威慑四方。
0: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在古代战场上有没有呢？没有。就这么跟您说吧，咱们看影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诸葛孔明草船借箭，就一个凌晨的功夫，从曹老板那儿借来了10万支箭。
2: 大雾迷江，敌军忽至，必有埋伏，水军切勿轻动，传令各寨乱箭退敌。
3: 是
4: 是。
5: 先生，参外使箭如雨，倘若曹兵齐出，如之奈何？
4: 大雾迷江，曹军必不敢出，我等只管酌酒取乐，在雾散便回。传令，命船队再向江岸靠近。
3: 是。
4: 紫金兄，请。
0: 于是我们得问了，说这10万支箭值多少钱呢？按照最便宜的价格来算，就这么跟您说吧，您今儿中了一张500万的彩票，交完税以后，您拿到的钱呢还买不了这10万支箭。有专门的学术文章呢，其实是讨论过这个箭的价格。我们说的不是弓啊，单单就指这一根凋零箭，说那一个箭头呢能顶一个教书先生一天的工资，如果再加上那个羽毛呢能买上2斤牛肉。可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那武术指导，也就是武行人员呢，他们可

能对古代这个箭雨的这个知识啊是零，那导演就更不懂了，所以动不动就放箭。大哥，那是钱呐。现代战争里边说什么呢？富则饱和式进攻，穷则精准打击。您这一声放箭，几百万块钱就出去了，漫天箭雨，那飘的不是箭呐，是钱呐。这个箭呢，在古代是高价值的抛射兵器，没有哪个国家经得起像这个英雄里边那种消耗。有朋友说，这秦朝的青铜箭头那技术很先进呢，批量化生产也没问题呀。那咱就单拎出来一点一点说。首先，这个箭杆啊，就是核心技术，也是成本最高、制作最复杂的部件。在古代的时候，生产一支箭杆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比现在还要更多。比如说，最简单的那种木质的箭杆，需要把一截木头顺着纤维给它削出一根这个杆的模样。列位，古代是没有机床的啊，得拿小刀啊去手工的削。削好之后就完了吗？且远着呢，还要烤火、校直、刷漆，保证箭杆的直度和耐久度。这还不够呢，还要通过精挑细选，保证同一批箭杆的长度、重量、软硬程度都差不多。您比方说，中国古代呢有一种技术叫三不齐，就是把那个大毛竹啊劈成截面为扇形的竹篾，然后呢粘合起来，削圆洞做成箭杆。还有一种这个箭杆呢，它不是木头做的，也是竹子做的，用整根的箭竹、茶竹，就是这类小型的竹材制成的。有朋友说，那这成本就下来了吧？也不是，这种这个竹箭制作工艺啊，依然不简单，甚至更为繁琐，人工的成本就上去了。有朋友说，朝廷那么多军队呢，让士兵们也都跟着做呗，它不是那个事儿啊。咱就拿这个竹子来说，这个竹杆啊，朝着太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那个密度都是不均匀的。就选材的时候，都得选那个山阴处的竹子。这些竹子呢，生长在背阴面，质地均匀。采伐竹子以后呢，需要阴干，再经过非常非常繁琐的杀青、烤火、校直。同时，不同竹子的软硬程度、重量也不一样，还得挑选配重，才能够保证一致。如果是用木头制作的话，也不是什么木头都行，这就不给您展开说了啊。咱们就说它到底值多少钱吧。古代这一根箭的价格呢，也是有记载的。根据南宋初年将领张俊做的一份报表，如果不是弩箭，是用那个弓来发射的叫弓用箭，100支啊得达到7400文，而那个弩用箭呢，则是100支就需要6500文。稍微做一下除法，弓箭一支是74文，弩箭一支65文。说这价格什么概念呢？宋代一个城里普通的教书先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文钱，一天也就是60-70文呗。这收入已经不算低了啊，放到现在来算的话，那算是小中产了。你换算下来，宋朝的一根箭相当于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一天的收入。当然，其他的成本，包括这个箭的制作工艺，射出去以后又如何的回收，再如何的重新打磨。我给您推荐一个视频，您到那个 B 站呢，找到一个 UP 主叫弓手冬郎，冬是冬天的冬，他讲解的更为清晰。我在这儿就不再做赘言了。总而言之吧，我们经常一说啊，射箭漫天箭雨，那都是钱呐。当然，如果这根箭射出去能够射伤对方的士兵，这士兵基本上也就感染也就死了啊，哎，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毕竟一根箭呢，比不上一条人命的价格啊。战争嘛，就是这么残酷。好，题外话说完了，接着前面的说，大元军队冲出来以后，李广利这边放箭，他们就缩回去了。李广利这儿根本就不在这儿恋战，绕过这座边城，率大军直扑大元边境的重镇那个玉成城，也就是玉成王的本部啊。想当年李广利就是折在那儿的，这回呀，这李广利学聪明了啊，打不下来是吧，我绕过去，直接率领大军绕过玉成城，直取大渊的首都桂山城。说第一次的时候怎么不绕呢？兵太少不敢绕啊，后路被人截断了，你万一被敌人从后边包抄围而歼之，那要了亲命了。这回我兵多，即便被围了也足以分兵抵御，所以说毫无压力，直接绕过去，我打你首都。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打这个玉成城都不好打，你打人家大渊的首都桂山城，那不就更难吗？哎，
这个在昨天节目里边可是给您埋下了一钩子啊。李广利出征的时候，汉武帝呀、让他随军带了几个水利工程师，工程人员把城外的河流改道，切断了城中的水源，之后再围攻桂山城。不得不说，大渊的守军也很顽强，一直在奋力抵抗。汉军这边打了40多天，这座都城依然是巍然不动。不过缺水问题，这要亲命啊。经过这1个多月的困守，城中储备的水已经是消耗殆尽，再硬撑下去，不光是士兵打不了仗，城里边甭管是男女老少，甭管你高低贵贱，都会被活活渴死。所以大难临头之际，就是离心离德之时啊。大渊城中的达官贵人不愿意把自己和全家老少的性命陪着国王玉碎，于是暗中就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伙一致得出结论，说就因为咱们国王把汗血宝马藏起来，并且呢杀害了汉朝的使者，才落得今天这步田地。而今之计，只有干掉国王，献出宝马，才能够让汉军解除围困。即便是围困仍然不解，到时候再跟他死拼也为时不晚呐。众人商量完了以后，联手发动了政变，攻入王宫，把大渊的国王就给弄死了。恰在此时呢，桂山的外城也被汉军攻陷了。大渊的贵族赶紧派人拎着国王的脑袋来求见李广利，向汉军求和。之所以说是求和而不是直接投降，原因在于这时候的大渊呢还有谈判的筹码。首先，你两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汗血宝马，你要把我们逼急了，我们把所有的汗血宝马全给宰了，到时候就算你占领我们整个国家也没用。从战略目的上来说，你这种胜利回去以后你领导不会满意的。其次，大渊的附近还有一个康居国，这两个是同盟关系，桂山城刚一被围，这边就派出使者向康居求救了。虽然康居没有敢轻易发兵，但是对于汉军而言呢，这终究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威胁。还有一点，虽然桂山城的水源被汉军给切断了，城中缺水严重，但是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在此不久前呢，大渊刚抓了一些汉人，其中就有那个会凿井的工匠，这个也算是筹码。那么对于这些情况，李广利是很清楚的，权衡利弊以后就同意了对方停战的请求。大渊这边挺高兴，把所有的汗血宝马全都给献出供汉军挑选，并且全力给汉军将士提供饮食。汉军随军带了2个养马专家，就精心挑选呢，最后呢挑选了最优良的汗血宝马数十匹，以及次优级的母马3000多匹，这是为了以后配种繁衍用的。那么至此，李广利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武帝刘彻交给他的任务。紧接着，按照古往今来大国征服小国的惯常做法，李广利扶植了一个亲汉的大渊贵族，立他为新的国王，这人叫昧蔡。李广利代表汉朝跟这个大渊新的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随即就鞭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班师回朝了。汉军虽然征服了大渊，但是后边仍有一个小的余波。您别忘了，当时啊，他没有跟玉成王作战，是从他那个城池那绕过来的。而就是这个玉成王，他是此前杀害大汉使团的凶手，他还没有伏诛呢。他不但没有伏诛，他还跳出来了，再打一仗吧。李广利的主力拿下了桂山城，征服了大渊。与此同时呢，留在玉成城附近的玉成王的一个分部啊，竟然是偷袭了汉军，这把李广利给气的，马上命搜素都尉上官桀率部进攻玉成城。这回玉成王就打不过了，他带领着亲兵卫队跑了，跑到康居国去了。上官桀是紧咬不放，一路追到了康居。康居国王一瞧，你们的大渊都被汉军征服了，现在如果我收留你玉成王，那就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啊！毫不犹豫地把这玉成王给捆了，直接交给了上官桀。上官桀命麾下骑兵赵地等四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玉成王呢，准备押送到主帅李广利那儿。这四个人接受任务以后，赵地就琢磨，万一半道上有什么闪失，让这个玉成王跑了，那我会被族诛的。索性啊，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吧，拎着刀咔嚓一刀把玉成王的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拎着人头去交差，这回你跑不了了吧。此前你杀害了汉朝的使团，
反正你将来也活不了命，我提前把你给结果了吧。这个叫赵地的人万没想到，就因为这图省事的一刀啊，他不但在青史里边留名了，回朝以后呢，竟然被武帝给封侯了，可谓是一步登天。你看人的命运就是这么难以琢磨。咱们说这个李广，飞将军呢，16岁从军，戎马一生，杀敌无数，到死都难以封侯。但是这个赵地呢，他就沾了运气的光了，脑子一转，咔嚓把玉成王脑袋砍下来，就赢得了名将李广至死而不得的侯爵之位。要说论功行赏的话，赵地

是康居国王给抓的，人是交给上官桀的，赵地你只负责押运，顶多呢就算跑个腿儿，赏你点钱呢、啊、或者是升一级官啊就足够了。为什么直接给封爵了呢？就是因为汉武帝刘彻高兴了，哦，汗血宝马得到了，杀害咱们大汉使团的那个玉成王被人宰了，被谁杀的？哦，被赵地，给他升侯爵，哎，就这么升了，这就有点太随意了。实际上可能刘彻呀连赵地是谁他都不记得。行吧，李广利大军回朝，沿途的西域小国得知说怎么着大渊都被征服了，对汉军的态度自然是极为恭顺，纷纷派遣王族子弟带上贡品跟随汉军前往长安。到那儿不但是献上贡品就回不来了，在这个长安那儿当人质。太初四年春，李广利大军回到了长安，汉军通过两次远征，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刘彻想要的胜利，而且汗血宝马到手了，连带着也获得了西域诸国对于汉朝的敬畏和臣服。但是我们又得说，这场胜利的代价却又是惨重的。你看，第一次西征，汉军死了好几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第二次西征呢，汉武帝刘彻进行了全国性的战争总动员，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胜数的。就为了这两次远征，武帝刘彻还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征兵。首轮征兵的体量达到6万多人，第二轮征兵的对象是7科，具体数量呢，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至少也有2万人，总投入的兵力应该在8万到10万之间。说最后回来多少呢？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的记载，二次西征军入玉门者10000余人，死亡率达到了80%。另外，出征的时候30000匹的战马，回来的时候啊，只剩下1000余匹，这损失率达到95%以上了。至于像什么牛啊、驴啊、骆驼呀、骡子啊，各项的物资基本上也损耗一空了。另外，还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次西征呢，其实士兵叫战死不甚多，战场上死的没多少，大部分反而是死在了获胜以后班师回国的路上，而他们的死因呢，更加的匪夷所思，不是什么传染病，而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亲谋之，以此物故众，就是上至将军，下至各级的官吏，不体恤士兵，肆意的侵害掠夺，就是侵吞军饷啊，对这个士兵欺凌虐待呀，导致死亡的人数众多。我们说战争打仗是要死人的，但是这么多士兵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自己长官的手里，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甚至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按理说呢，作为主帅的李广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汉武帝刘彻只想要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我想要胜利，打赢了没有？打赢了，好，至于说死了多少人，那就是一堆数目字儿了。天子刘彻鉴于李广利远行万里征伐大渊，劳苦功高，至于你这么高的战损比，那天子就不追究了。哎呀，这么大量的士兵冤死惨死的重大领导责任被武帝刘彻呢一笔带过了，于是李广利如愿以偿的被刘彻封为了海西侯。另外一个被封侯的就是前面给您提到的那个赵地，当然其他的将领也各有封赏，只不过那些战死的士兵呢永远躺在了大漠黄沙之中。在付出惨重代价征服大渊以后，史书里边说叫西域震惧，震就是震恐的震，惧就是畏惧的惧。从此啊，汉朝使团出访西域各国就变得顺利很多了。后来大渊国内又发生了一次变故，就是有一个政变，但是最终结果不影响啊，他还是每年呢会向汉朝进贡2匹最优质的汗血宝马。行吧，这场由宝马引发的滔天大祸至此才算是尘埃落定，彻底平息了。而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苏武牧羊。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评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到苏武牧羊了。
3: 汉武帝发布的出兵诏书中暗含着哪三个典故？他随后为何接受了居低侯单于的示好暂停发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向单于表达修好的诚意？包括苏武在内的使臣在匈奴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导致汉匈和平关系被打破？居低侯用了什么残忍的手段宣判了苏武的无期徒刑？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且说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冬天，刚刚上位才一年多的匈奴单于那个吼离胡忽然病死了，然后匈奴人呢拥立了他的弟弟左大都尉居低侯为新的单于。那么对于两年前赵破奴全军投降匈奴之事，汉武帝刘彻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只因为忙于西征无暇他顾。那么如今呢，大渊已经平定，匈奴这儿又再度发生了权力更迭，他们内部不稳的，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武帝向朝野发布了一道公开的诏书，说高皇帝一镇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疏决悖逆，惜齐襄公负九世之仇，春秋大治。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您别看文字非常简单，但是它里边用了三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很简单，说的就是汉高祖七年，刘邦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被匈奴的莫顿单于40万大军围困了七天七夜，险些丧命，史称白登之围。
4: 接前方密报说皇上已被莫毒的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现在周勃和樊哙分列左右先锋，可二人为了急于争功急速冒进，中了莫毒的诈败之计。
5: 韩信说对了，寡人的确是不善将兵。陈平啊，我们围困几日了？
6: 已经是第七日了。
2: 第二个典故呢，就是刘邦去世以后吕后当政，莫顿单于竟然是敢故意写信羞辱吕后，说你看我刚刚丧妻，而你呢刚刚丧夫成了寡妇，咱俩干脆一块过算了。这事儿一直被后来的汉朝人视为是奇耻大辱。而第三个典故呢，说的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听信晋国国君谗言，把齐国第五代的国君齐哀公给烹杀了。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第14代国君齐襄公出兵攻灭了晋国，这中间啊隔了9代人，算是报了九世之仇。说这古代一代人是指多少年呢？您看啊，一岁指的是一年，一旬指的是10年，一纪是12年，一代是整整的25年，一世指的是30年，一甲子60年，一世纪100年。那么齐国的第14代国君算是报了九世之仇。对此啊，《春秋公羊传》里边就评价说，

0: 可以复仇，就算相隔一百世同样可以。武帝在公开的诏书里边刻意地提出这三个典故，用意就不言而喻了，就是准备大举出兵，把这些陈谷的烂芝麻、陈年旧账，还有赵破奴投降的新账一块跟匈奴人算了。而刚刚上位的居低侯正忙于巩固权力，没心思和汉朝打仗，赶紧写了一封措辞极为谦卑的信，说我是儿子辈儿，怎么敢冒犯大汉天子呢？大汉天子那是我老丈人一辈儿的呀。随后又把前几任单于扣押的多批使节全给送还汉朝，还殷勤地献上了很多礼物。那您看吧，居低侯单于说的话呢低声下气，行动上也是极力向汉朝示好，但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来，这无非是缓兵之计。等他什么时候整顿完了内政了，回过头来呀，肯定又跟汉朝大打出手。对此武帝刘彻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人家没把这事儿给挑明挑破，而是故意装起了糊涂，随后就坡下驴，接受了居低侯的示好和诚意。那你汉武帝把话说得那么狠，说什么要报九世之仇，为什么这么快态度就软化了呢？原因很简单，一切都是基于实力的。汉朝和大渊打完了两场大仗，其实他也是需要休整的，不太可能马上就去大举北征。武帝装出恶狠狠的样子，一来呢给刚上位的居低侯一个下马威，二来呢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那既然居低侯这么识相，最起码表面上很识相吧，给足了汉武帝面子，那当然要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来了。双方表面上又恢复了一团和气，实则呢都在为下一步的生死交锋在准备。而做戏得做全套啊，既然人家居低侯又是送还扣押的使节，又给送大批的礼物，汉朝这儿也得有所表示。天汉元年，哎，这个年份好记啊，就是公元前一百年。这年的春天呢，武帝刘彻派了一名使节前往匈奴，并且把之前扣押的对等的那个匈奴使节呀一并送还，还带去了丰厚的礼物。这名使节就是让后世国人无比敬仰、千古传颂的苏武。苏武他老家是陕西省西安市的，当时叫杜陵啊。苏武的父亲是多次追随卫青北伐匈奴，他父亲叫苏建，曾经官至卫尉、代郡太守。那么凭借着父荫，苏武年纪轻轻的就和兄弟们一块入宫担任郎官。那么这回出使匈奴的时候呢，苏武被提升为了中郎将，持节全权代表汉朝。那么这个使团的成员有副使张胜，还有随员常惠，反正拢共一百多人吧。本以为这是一趟正常的出访，毕竟居低侯刚刚向汉朝极力示好，双边关系有所改善，这时候不可能会出现什么变数。可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句，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了意外了。这匈奴人呢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苏武一行人抵达匈奴的时候，这居低侯的态度居然是十分的傲慢，完全不是汉朝所期望的那样。他为什么敢这么反复无常，史书里边并没有解释，极有可能就是他在短时间之内已经整顿完了内政，坐稳了单于的位置，所以不必再向大汉装孙子了。当然了，虽然他这个态度并不怎么友好，但并不等于呢就敢把苏武等人怎么样。因为在那时候眼巴前，汉匈两国表面上还是和平状态，你没有必要为难使节，他代表的是整个大汉呢。
1: 汉使传达了皇帝的善意，本汗要和幕僚议议，送汉使歇息去吧。
0: 所以当苏武等人完成了出访任务以后，居低侯按照外交惯例本来打算派人护送他们回国，可是一场意外却从天而降，彻底改变了苏武的命运。正当苏武即将带着使团回国这个坎节上，匈奴啊他忽然爆发了一起叛逃事件，而苏武等人呢就阴差阳错的被卷进其中了。这个事件的策划人有俩，一个是匈奴的一个小王，被称为叫勾王，姓名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另外一个呢就是匈奴的将领，名字叫鱼长，鱼就是虞美人那个鱼。说起这俩人啊，不得不感叹他们也真是命运多舛。最初呢他们都是浑邪王的部队，勾王啊还是

0: 浑邪王的亲外甥，俩人跟随着浑邪王一块归降了汉朝。后来也就是3年之前吧，赵破奴北上接应左大都尉那一回呢，这勾王和这于长这俩倒霉催的啊，他们不幸就在赵破奴的麾下。那结果咱就都知道了，本来他们跟着浑邪王一块投靠汉朝了，于是这两个原本已经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又作为汉军成员投降了匈奴了。勾王和这个于长呢早就心属汉朝，而且家人也都在汉朝那边呢，现在回到自个儿的匈奴国反而是如坐针毡，所以他们一直就暗中策划想要再度叛回到汉朝。为了确保逃亡路上不被追兵所击杀，他们决定事先绑架一个人质。这人质是谁呢？就是单于的母亲。哎，有了你娘在手，居低侯肯定会投鼠忌器，就算派人追到自己也绝不敢轻易动手。本来这个叛逃计划跟苏武等人呢也扯不上关系，可问题就出在苏武的副使那个张胜的身上。于长在汉朝朝廷那儿啊，跟张胜是好朋友，他就暗中找到张胜，说我这有一计划，我准备搂草打兔子，就是绑人质的同时再干掉匈奴一个当红的人物卫律。于长啊跟这个张胜就说，听说大汉天子非常痛恨卫律，我有办法把他也给暗杀了，因为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那边呢，如果我建此奇功，希望朝廷呢给予他们赏赐。从史书的记载和于长的这段话来看，他并没有向张胜透露准备叛逃的 A 计划，他心里琢磨的就是，万一我们那个 A 计划失败，只要能干掉卫律，那我家里人呢多少能得点好处，我死了也值了。可张胜这一听，哦，你们要干掉卫律，这是天子最希望发生的事儿啊，欣然赞同，马上送给他一份厚礼以表示支持。
1: 张大人，怎么样？你们那边
2: 已经定下了，我和匈奴勾王谋划，明晚就动手。
1: 嗯，如能这样，你可立下了头等大功，你就放手去干吧。这些金子你拿去用，多找几个帮手。
0: 说到这儿，我们又得插一句背景知识的补充：于长所说的要干掉的这个卫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大汉天子刘彻对他十分的痛恨呢？这个卫律呀，本身是一个匈奴人，因为他父亲早年间移居汉地，所以汉化程度比较深，如果不论血统的话，几乎可以把他当成是汉人。卫律在汉朝期间，他和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也就是那个音乐天才李延年交情特别好，李延年呢就推荐卫律担任使节出使匈奴。作为高度汉化的匈奴人，这种差事是十分适合卫律的，卫律也胜任这个工作，愉快且圆满地完成了出使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到长安。可回到汉朝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李延年，包括李延年的一大家子，竟然被武帝给族诛了。您看当时李夫人有三个兄弟，老大李延年，老二李广利和他们的三弟李继。李夫人得宠的时候，这三兄弟自然也就跟着飞黄腾达，尤其是李广利，因为二征大渊之功受封海西侯，一人受宠鸡犬升天。可后来太初年间，这李夫人不幸病故了，武帝刘彻对李家兄弟的宠幸也就大不如从前了。而在这个期间呢，那个最小的弟弟李继自个儿又作死，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他是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就是进入后宫以后啊，和那些宫女们淫乱，而且恃宠生骄。如果他姐姐李夫人还在世，武帝顶多就把这个李继给斩了就行了，不会搞株连。可现在不同了，李继案发以后，李延年按照法律也被连坐，于是两兄弟的整个宗族全被诛了。而李广利呢，因为远征大渊有功，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可对于这个使臣卫律来说，李延年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工作是他介绍给我的，那现在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的，李延年都被宰了，我跑喽吧。他转身投奔匈奴去了，这可让汉武帝刘彻就非常生气了。第一呢，卫律他是汉朝的使臣，使臣投降了匈奴，这大汉的脸还要不要了？其二呢，因为卫律的汉化程度比较高，对汉朝各个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

0: 他投靠匈奴以后逐渐受到重用，居敌侯继位以后呢，愈发的赏识卫律，把他封为了叫丁陵王，让他参与匈奴的军国大政。这样的人对于这个大汉天子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就算是婶儿能忍，我也得打你，让你知道你二大爷是个爷们儿。这回于常就向这个苏武的副使张胜提出来说，到时候啊，我把这个卫律给他宰了，而前半截的 A 计划他没说。行吧，俩人密谋一个月以后，也就是苏武一行人即将回国的前夕，机会终于出现了。当时居敌侯率部外出狩猎，匈奴的王庭守卫空虚，于是这勾王和这个于常决定率领手下70多人突袭王庭，去劫持单于的母亲。可遗憾的是，他们呢一贯点儿背，这回也不例外，70多名手下里边不幸出了一个叛徒，此人连夜向王庭的留守官员给告了密了，人家对方马上调集大部队抢先下手，把这勾王还有部众全部给砍杀。于常侥幸没死，被活捉了。
1: 大单于，主犯于常已经招供，汉朝副使张胜策划了此次密谋，这些奸诈的汉朝人，我非杀了他们以泄我心头之恨。
0: 居敌侯是又惊又怒，命卫律彻查此案。卫律一听，怎么着，你们要劫持单于的母亲，完了还打算把我给弄死，来呀，大刑伺候。那苏武的这个副使张胜可就着了急了，坏了，他不会把我给招出去吧？如果这个于常把密谋刺杀卫律的事儿给供出去，不仅自己要完蛋，整个使团就全被踹入火坑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苏武，老老实实的交代了事情的以往经过。
1: 大人，是我收买于常，想不到计划泄露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背着我干，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你如此行事违背了朝廷的意思，挑起事端会使两家重新交兵的。
0: 苏武这懵了，你倒是早说呀，哦，当时不跟我商量，出了这么大娄子你跟我说一声。万没想到自己跟使团竟然会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当中莫名的躺枪，可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苏武作为正使，只能是面对这个严重的后果。他跟张胜就说呀，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最后肯定会牵连于我的，如果等到被捕而死，那岂不是犹辱我大汉的国格。对呀，苏武作为使节，他代表的是整个大汉，所以苏武说完这番话，拔出佩刀准备以死殉国。幸亏这个张胜啊，他眼疾手快，把苏武给拦下来了。而与此同时呢，那个于常果然就招供了。居敌侯立刻召集匈奴的高官，他们开会，打算把整个大汉使团的人员都给杀了。但是有一个重臣呢，就建议说，咱们劝降吧，毕竟于常和张胜他们企图暗杀的对象只是卫律，不是单于您。
2: 臣以为应该招降他们为好，以体现我大匈奴的宽仁，留个活口，进退都有余地，以免重新导致凶悍再起战争。也好，
0: 随即就让卫律去劝降苏武。这时候的苏武早就视死如归了，刚才都想抹脖子，你来劝降我？所以呢，他对身旁的常惠等人就说，
1: 丧失气节，侮辱使命，就算留下一条活命，又有何面目复见我大汉的父老祖宗？
0: 这一回所有人想拦都来不及了，这个刀直接刺入苏武的身体，血流如注。卫律这大吃一惊啊，赶紧抱起苏武，骑上快马前去招请医师。经过了一番抢救，还算是苏武命大吧，总算是止住血了。最终呢，昏迷过去的苏武悠悠醒来，然后他的副使包括随员常惠等人呢，就把这个苏武拉回到使团的驻地。居敌侯得知苏武自杀的事儿，对他宁死不屈的气节也是大为钦佩，于是派请专人日夜的照顾他，当然也是为了防止他第三次自杀。过了一段时间，苏武终于痊愈了，居敌侯屡次派人来劝降，但是无法说动苏武。这时候那个于常已经被斩首，张胜遭到了囚禁。卫律啊，看出来了张胜是一个软骨头，早就料定你是肯定会投降的，于是带着苏武就见张胜，准备杀鸡给猴看。来到牢房之前，

律厉声喊道：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指的是你准备谋杀我，本应该诛杀，不过单于网开一面，只要你投降便可免死。说完这番话，拔刀出鞘，那意思要把这个张胜给斩了。张胜这吓得魂飞魄散，等会儿，我愿意投降，你刚才说了啊，只要投降就可不死，我不想死，我投降。行了，杀了鸡给猴看。扭过头来，卫律跟苏武就说：副使有罪，你当连坐。苏武这儿说话非常平静，说本非同谋，又非亲属，何谓连坐？对呀，他密谋的事儿，我这作为正使的我不知道，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亲属关系，什么就叫连坐呢？卫律一听，哟呵，这还挺懂法律啊。他拿着刀到了苏武跟前儿。苏武这纹丝不动，我都死过两回了，我怕你这？卫律一瞧，硬的不行，赶紧来软的吧，就说：苏军呐，我卫律之前背弃汉朝，投奔匈奴，有幸蒙受单于大恩，封我为王，拥众数万，牛马漫山遍野，得富贵如此。苏军，你今日投降，明日便和我一样，否则的话，你白白的抛尸荒野，又有谁知道你的一片赤诚忠心呢？苏武这儿就斜着眼睛瞧着他，压根就不想搭理他。卫律这儿呢又开始叭叭说：如果你肯听我的劝，投诚以后就和我是兄弟，如果不肯听，以后再想见到我这么高的身份，那可就难了。这话说的就臭不要脸的自恋了。苏武一瞧，哟呵，我给你脸了，不把话挑明，你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于是苏武这忍不住是破口大骂，说：你身为大汉的臣子，却不顾恩义，背叛主上，抛弃父母，投降匈奴，甘为蛮夷，我何必要见你呢？况且单于信任你，给你生杀之权，你却不会善用，反而要刺激两国的国君互相争斗，做官获败。你应该知道啊，当初南越杀汉使，结果呢，整个南越变成了汉之九郡。大渊杀汉使，玉成王的头颅被悬挂在长安的北阙。朝鲜杀汉使，朝鲜国一朝覆灭。现在呀，就差这匈奴了。你明知我不肯降，却苦苦相逼，最终结果你猜会是什么样的？那只能是两国交战，匈奴的覆灭就从我身上开始吧。来吧。卫律被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这才彻底死心，只好如实的回报单于。居低侯对这个苏武啊愈发的敬重，但是愈发的不肯放弃，他就不相信这个苏武是铁打的，既然好话说遍了没用是吧，那就让他吃点苦头吧。随后居低侯呢把苏武关进了地窖，并且不给他提供食物和水，而苏武呢躺在冰冷的地窖里边，就非常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一般来说，到了这一步，苏武的故事差不多也该画上句号了。可是就连苏武本人也没想到，他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在地窖里边关了好些天，水米没打牙，而尽管身体十分的虚弱，但始终都有一口气，他没死。而恰在此时呢，外边下大雪了，融化的雪水顺着地窖的缝隙就渗透进来。根据《汉书·苏武传》里边记载，就是凭着本能的求生欲，奄奄一息的苏武吃着冰雪还有皮衣上的羊毛，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居低侯是大为惊讶，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不光是汉武帝迷信啊，普遍都迷信。这个单于认为苏武是有神灵相助，于是啊，就把他流放到了极度苦寒的北海。这北海是哪儿呢？就是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那一片，让他放羊去了，放的全是公羊。居低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时候这个公羊产奶的那天，你就可以回国了。言外之意，受罪去吧你呀，这辈子甭想回大汉了。这单于用一种近乎于残忍的幽默宣判了苏武的无期徒刑。也许在他看来呀，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不管你对匈奴有多仇恨，对汉朝有多么的忠诚，总会被时光的流水给洗刷殆尽，总有那么一天呢，你会跪到我的面前向我臣服的。可时间又证明他错了，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可以被时间改变，不被苦难压垮，不被死亡摧毁，这个东西古代称为气节，现在

0: 称为信仰。咱们看影视剧《潜伏》当中，邱掌柜被捕，为了保护余则成，宁可是当着敌人咬舌自尽。咬掉舌头之前，他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信仰。
1: 别做梦了，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我可以去死，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战士。别费心思了。
0: 咱就不说潜伏了，还是来说苏武。他被流放到了极北的冰天雪地，手里边啥也没有，只有武帝颁发给他的大汉使节的结账一直伴随着他。白天牧羊，结账紧紧地攥在手里，夜里睡觉，结账就躺在他的身边。就这么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账上装饰的牦牛尾都掉光了，拿在手上啊，就好像是光秃秃的烧火棍。可苏武持节牧羊的身影却始终巍然挺立，随着岁月的流逝，风霜染白了他的头发，皱纹爬上了他的脸颊，但苏武遥望故国的目光却一直的那么执着而坚定。我们在节目里边甭管是给您讲什么样的故事，我很少把这些抒情的词儿啊给您口述一遍，因为我嫌肉麻。但是对于苏武这种气节和精神，我觉得再多的抒情那也是不够的。从汉武帝天汉元年被流放到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最后幸而归国。苏武在西伯利亚那种炼狱般的苦寒之地整整待了19年呢，始终陪伴他历尽苦难的就是那根结杖，最后伴随他回到了长安。所以在苏武的身上是蔑视一切苦难的傲然气节，更是华夏民族屹立千秋传承万世的精神脊梁。好，有关于苏武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明天呢，我们继续汉武大帝这个系列，要给您说到著名的那个李陵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

0: 绝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1: 嗯，所以刚才沈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哎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0: 对，他会分心的。
1: 嗯，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
1: 嗯，
0: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
1: 嗯，
0: 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
1: 嗯，
0: 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1: 嗯、哦、是的、哦、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
0: 啊、
1: 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0: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1: 对，
0: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
1: 嗯，
0: 沟通困难型、
1: 嗯、
0: 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1: 嗯，会有、啊、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
0: 对
1: 在沟通的时候说说了你也不懂，
0: 对
1: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0: 对，
1: 好，然后第三种呢、
0: 啊、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1: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0: 是，
1: 嗯。
0: 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
1: 嗯、
0: 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1: 嗯，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
0: 嗯、
1: 接下来第五种，
0: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嗯，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
1: 嗯，
0: 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
1: 嗯，
0: 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嗯，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0: 嗯，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

0: 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0: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0: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的感受到啊，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哎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0: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0: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1: 含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0: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1: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0: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
1: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0: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1: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1: 平等变
0: 化，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0: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1: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0: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1: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0: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1: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1: 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0: 对，
1: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0: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0: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1: 具体一点。
0: 对，
1: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那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1: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0: 对，
1: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0: 对。
1: 好，
0: 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1: 这是什么呢？
0: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

0: 婆商量。
1: 您给我们举例子
0: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
1: 嗯
0: 啊，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1: 嗯。
0: 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0: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
1: 嗯，
0: 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1: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0: 对，是。FM 104.3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五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

0: 先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啊，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1: 对，
0: 这个时候
1: 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啊，
0: 嗯，
1: 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
0: 嗯，
1: 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0: 嗯，
1: 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宣泄完了之后啊，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啊。
0: 嗯，
1: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
0: 哦，
1: 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0: 嗯，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嗯，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
0: 嗯，
1: 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嗯，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
0: 嗯，
1: 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
0: 嗯，
1: 要求孩子绝对服从，
0: 嗯，
1: 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嗯，
1: 啊，
0: 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
0: 嗯，
1: 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 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九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呢，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0: 征求
1: 征求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0: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1: 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0: 对，
1: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0: 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1: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1: 对
0: 吧， 啊，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

在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

0: 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0: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1: 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0: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1: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
1: 对，
0: 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2026年各地的高考试卷进一步在弱化套路化的这种答题和死记硬背这样传统的考察方式，着重呢在检验学生的阅读能力、逻辑思辨以及知识的迁移，还有自主探究以及抗压的心态。那么这些高阶能力啊，真的不是说在高中这3年短期突击就能够养成的。其实小学6年正是孩子能力启蒙、习惯定型、知识架构搭建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1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来结合新高考的题型变化，还有核心的考察方向，拆解一下小学阶段知识学习以及综合能力培养跟高考之间有什么样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唐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唐老师，您先来说一说哈，就是目前我们小学生的这个家长，大家普遍的焦虑点会集中在哪些方面？那么这些焦虑又折射出哪些跟我们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有点相悖的这种认知的偏差，也就是大家有一些认知的误区是哪些？
1: 好的。当前的家长焦虑呢主要分为4大类，每一类呢都暴露出对一个长期教育规划的误解，也和现在新高考能力的要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第一类呢就是唯分数论的焦虑，过度的看重单次的考试分数，将卷面的高分等同于孩子综合能力的出众。但是如今新高考极少的单独去考察机械记忆类的题目，即使是语文的古诗文、英语词汇，也都会融入真实的生活情境去综合设问。如果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的学生，在面对这些情境化试题时就很容易无从下手。
0: 所以说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分数可能也就不会那么高，是吧？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记忆、死记硬背的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学会了但其实并没有灵活运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家长需要做出调整哈。第二类焦虑来自于什么？
1: 第二类呢是盲目刷题的焦虑。在小学阶段就安排了大量的机械化的刷题，让孩子陷入这种机械的题海训练。而新高考呢明确了反套路，数理学科的这种题型更加的灵活多变，文综语文的阅读更侧重于探究分析，固定解题模板已经失效了，机械刷题思维到高中反而会成为提分的一个阻碍。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在小学阶段养成这种机械的刷题思维，到了后面啊高年级的学习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会改起来会有点费劲，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类焦虑类型。
1: 第三类呢是偏科放任的焦虑。不少家长觉得小学科目难度很低，孩子呢偏科无关紧要，打算等到了初中高中再查漏补缺。
0: 很多家长会认为是这样说，嗨，可能到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再发力也来得及，是吧？
1: 但
0: 其实是个误区，为啥不能这样？
1: 现在的新高考呢全面的推行了这种3+1+2的模式，所以它跨学科融合的题型就成为了常态。比如说在历史试题当中会结合地理生物知识，在化学的题目当中又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生活常识。如果在小学阶段埋下了这种偏科的隐患，那会在高中时会持续放大，就会拉低了高考的总分。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第四类呢是能力忽视的焦虑，家长指定盯着课本知识点掌握情况，反而忽略了阅读、逻辑表达、专注力、自学、自主学习这种底层能力。那我们的新高考可以看到全科的阅读量都大幅提升。那么信息筛选、逻辑推理、观点的论证，对孩子的能力的考察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核心能力的培养 都是扎根在小学的日常的学习当中的。
0: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在打基础的过程当中，我们打得很扎实的情况之下，孩子在未来的学习的时候，他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而且就按部就班的跟上老师的节奏，其实就没问题。那我们家长不要异想天开说，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可能是他学习不是特别的努力啊，没有认真啊，但是知识掌握的还行啊，到了初高中阶段可能就会发力了。不是说没有，而是面对着现在新高考的这种题型的调整，还有考察方向的一个调整，就是恐怕是我们在初高中进行突击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是吧，唐老师？那我们新高考其实在试卷的结构上，我们会发现有了挺大的变化，还有就是题型的设置上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另外就是考察的核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对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的这个储备知识和能力上，我们提出了哪些硬性的要求呢？
1: 这些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要读懂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要去摸清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才能明确孩子在小学阶段学什么，怎么学。
0: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距离这个高考还有挺多年呢，甚至有的可能家长会觉得说，这不都是应该是高中以后的事儿吗？是，确实我们不用提早的来焦虑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学习方法，或者是说我们的学习目的，我们要学什么，我们怎么学。唐老师您继续分享。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命题立意进行了全面转变，从传统的知识立意彻底转向了素养立意。以往的高考侧重于考察知识点的背诵、公式套用，还有模板化的作答，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分。但是如今所有的科目都在结合社会热点、科技前沿，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情境，这种创设性的题型，那核心要求就是孩子们能够把学习知识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去学习这些知识点，必须学会将课本内容和现实生活相结合，逐步培养孩子的知识迁移能力。
0: 哎，这个跟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孩子你就学习就好了，生活当中的事情爸妈妈帮了你，可以做全部，是吧？比如说劳动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整理这件事情啊，然后自己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啊，等等，爸爸妈妈都觉得说，嗨，这个就不是学习，这个你就交给我们来做，你就把课本上的那个知识给弄明白，你就坐在课桌前才是学习。但是从现在命题立意的转变来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经验，恐怕也是孩子们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财富。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让我们孩子来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啊，这个观念要转变。其次呢，
1: 其次就是题型的变革已经成为新高考的标志特征。第一个就是长文本大阅读已经成为了全科的标配，
0: 不仅仅是语文是吧？
1: 不仅仅是语文，全科都进行了一个大题量的阅读。语文的全卷阅读量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非连续性文本、多文本组合阅读、思辨类的文本占比都提升了。英语的阅读选材涵盖了科技、人文、时事各种方面，在长短语段上面呢也大幅的增加，就连数学、地理、物理这些理科的题目，题干篇幅也显著变长，解题条件往往隐藏在文字图表当中，
0: 这个就特别的考验我们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不是说语文我们才做阅读理解，我们在读题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理科的题读明白，这个也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应该猛抓的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是不是？
1: 是的，从繁杂的题目当中提取到有用的信息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0: 所以阅读理解不再是我们说的就好像是语文单科的一个能力了，是吗？
1: 是的，它已经成为所有学科的通用底层能力。如果在小学没有养好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读题粗心、信息提取能力比较薄弱的孩子，在高考那个考场上呢，就会被这种很长的题干拖慢节奏，无谓的失分。
0: 好，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题不会做，这也是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前段时间我们高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分享到这个点，说你会发现这个题，你只要是给孩子讲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也会做，但是你让他自己做的时候，他就是不会做。为什么？是因为他在读题干的时候没读懂，没有抓到关键的，然后没有得分啊。所以说这个阅读的这个能力啊，需要家长格外的来重视。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1: 第二点呢，就是开放性、思辨性、探究类的题型占比激增。语文作文呢，全面屏蔽了这种万能模板，尤其是多地的。

0: 考题设置了二元辩证关系，在重点考察孩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和理性的辨析能力。
1: 嗯，
0: 数理学科也新增了这种新定义的题型，实验探究类的题目没有固定的解题思路。文综题材料题呢，就要求孩子们能够结合史料数据多角度论证，鼓励个性化的表达。这一类的高阶思维能力是需要通过在小学的课堂学习、课堂问答、习作练习、趣味探究等等的这些方面逐步养成的，没有办法短期速成。
1: 嗯，而且我听您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0: 是的，
1: 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标准的最后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子。嗯，是吧，这个就对于孩子的他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考察，同时也是一个挺难的锻炼啊。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挺重要的变化吗？
0: 第三点就是跨学科的融合题型常态化了，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学科壁垒。一道试题往往串联着多个学习知识点，这就要求在小学阶段孩子们一定要均衡发展各科知识，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避免单科独强、全科失衡。最后就是高考呢，同样非常重视学习习惯和应试心态，单科的考试时长长，那么题量呢也很紧凑，那就对于学生这种专注力啊、细心程度、时间规划能力要求就极高。审题马虎、做题拖沓、容易分心，这些小问题在小学阶段看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到了高考当中往往会造成大量失分。那么这个新高考实际上选拔的不是这种只会死读书那个硬刷题的学生，而是要求学生们阅读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晰、知识能够灵活运用、综合素养要比较全面，尤其是学习习惯优良的孩子，在这一切能力的基础上在小学阶段才能够培养出来。
1: 也就是说我们小学这六年我们的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会影响到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以及我们在高考当中的这个发挥。刚才唐老师说到了一点，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一说到孩子审题马虎这个事儿，家长就觉得说每次孩子考试的时候你问他这题为啥错的时候，他都会说呀我没看清。
0: 对，
1: 然后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在分析错音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下次我们就看清就好了，你哪儿没看清，然后咱们就分析分析。但我们会发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的时候这孩子还是有这种就是没看，因为没看清而失分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不是我们孩子他没看清，而是可能比如说他的专注力没有到那儿，还有就是他可能没有养成好的这种习惯啊，学习习惯会导致于说我们觉得是马虎是粗心的失分。那在我们小学阶段我们在抓习惯这一块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来关注了。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剪曹锟》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此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意·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我们邀您走入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的艺海生涯。下面呢，伴着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重温艺术家甜美的音韵。

0: 请问大姐，船上失手，他是何人？
1: 乃是我父母。
0: 因何身死？
1: 在龟山被人打死。
0: 敢是卖娃娃鱼的老伯吗？
1: 正是公子因何知晓？
0: 哎呀，大姐，小生田一川只因帅府公子打伤一副，是俺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帅府派人捉拿一我，大姐你快快救命。

0: 沈豪，
1: 快快猜！

0: 有一女子独驾小舟过江，
1: 唤她过来搭话。
2: 是。
0: 哎，那一女子将船摆过来，我们大人要搜船的。

0: 只因女子有所不知，只因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捉拿凶犯。
1: 你们这些官兵，何不将眼睁开，看我出？

0: 钱。帅爷言道，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与女子有道，公子打死他父，此话从何说起？家郎
1: 哟，
0: 我来问你，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可是你亲眼得见？
1: 是我亲眼得见呢。
0: 公子打死一人，也是你亲眼得见喽？
1: 这个我
0: 什么？
1: 打是打了，可没有打死啊。
0: 尸首天在船舱，还说为死。
1: 死了，死了就死了吧。
0: 啊，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就要捉拿凶犯。公子打死一人，却一字不提，难道这就不是一条人命吗？来，带马回府。州官先有县衙，我乃武将，不理名次。
2: 不理，既然不理名次，为何领兵来扫命？看，你与我说，你与我讲。
0: 这一女子好一张烈口，待我马上加鞭。
3: 你让他们去吧。

对于一名演员来说，代表作是他艺术的高峰，也是在观众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宝莲灯》对于齐花坦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代表作品。一提起齐花坦，人们想到的是《宝莲灯》《三圣母》，看到《宝莲灯》想到的是那个当年舞动红绸且歌且舞的齐花坦。

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的是齐华坦先生的一段《宝莲灯》，好一个采药人，情深意远。三圣母是一个游神道人，内心情感丰富的角色，表演不拘于行当，融合了花旦、刀马旦、闺门旦、青衣等行当，表演难度很大，一系列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都要通过舞动的红绸、细腻的表演展现在观众面前。如果说三圣母是从神到人，那窦娥就是由人到鬼。窦娥也是一个变化者的人物，从苦命女子开始，一场一个事件，从开始朴实善良，到最后悲愤、悲壮、决绝，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0: 天天天下，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捉襟见肘，美军将领警告再不给驱逐舰，美国和以色列只能保一个。颇受伤害，西班牙指责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自私分裂又非法。明年更热，15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正在形成，2027年或成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媒体当地时间八月一日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向国防部高级官员递交书面通知，称其手中已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继续保护以色列免遭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多名知情官员透露，格林克维奇在通知中直言，如果国防部不能再调拨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并优先保护美国本土。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试图淡化此事，称战区指挥官在发现风险后向五角大楼提出资源需求属于常见做法。
1: 这个新闻让人初听之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就是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官，你叫格林克维奇哈，还是个上将，他是向国防部高级官员递交了一个书面的通知，就说给我传啊，我手中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

那你美国现在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这叫什么事儿？哎，他就这么个状况。聊聊这个事儿啊，一个先说这位美国的这个将军的焦虑，这个焦虑看来是真实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它是军队全球部署，它不止海军，因为它全球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有盟国，所以它是把全世界划成战区，它每个战区都有自己的军力部署，包括有空军基地啊部署飞机啊，不光是一线作战飞机，还包括这个预警机、加油机，对吧？那舰队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既然我在中东，我跟伊朗打仗，那我相应的就需要有大量的就战舰部署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既包括我用战舰上比如携带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我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另外最关键的它的盾舰要保护在中东的一个是自己的军事基地，就美国在中东诸国是有军事基地的，这些军事基地是有自己防空能力的，比如说装备爱国者和萨德防空导弹，另外在海上利用自己舰队的雷达和防空能力吧，也可以拦截对方导弹。除了保护自己就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啊资产以外，还得保以色列啊，这都说好的，这是美军的责任。那我们就单说美国海军啊，它主要就是靠什么呢？盾舰，就宙斯盾系统那个盾，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舰载的防空系统的一个概念一个称呼吧。能够有盾的大约是两种船，一种是叫提康多拉加级导弹巡洋舰，这型巡洋舰其实它这个舰体啊，就是之前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这个斯普鲁恩斯基导弹驱逐舰，它排水量就8000吨左右吧，它是美国第一型采用了燃气轮机的战舰，这型驱逐舰这个舰体改头换面，比如加了悬墙啊，而且重新设计上层建筑，它这个宙斯盾那个盾呢是四面的这个相控制雷达。是雷达天线，它是部署在上层建筑这个四边啊。它这型巡洋舰提康多拉加级最初装备的是啊，这个悬臂式的导弹发射装置，后来改成这个垂发。但是这型盾舰呢，其实比较老旧了，有一些相对服役比较晚的，就寿命还没有到的，有些船要不我们先封存了的是吧？适宜的时候再解封，就保持个状态啊。说到底没钱了，钱紧了。所以你说现在我把它升级改装，我没钱嘛？另外，现在船厂产能有限，排队排不上，先封存啊，适宜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封，再去改装、再升级、再投入现役，是这么想的啊。这是一类盾舰。另外，相对来说更年轻的啊，这个盾舰是什么呢？是伯克级驱逐舰。这型驱逐舰也得有8000吨，它的这个外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一样，它就是相对要肥大，就船要宽呐。适航性就更好，而且呢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提康多拉加级不一样，这个伯克级呢它是把这四面盾都放在舰桥上，就舰桥的四面，它的布置显然比之前的那个提康多拉加级要更合理，性能应该讲要更好吧。而且它从这个伯克一就使用垂直发射系统。那这型伯克最早的伯克也是日本和韩国的这个盾舰的原型。当然说你盾舰哪怕是7000-8000吨哪怕是万吨，你比如055我们055万吨大驱，它这个垂直发射系统的数量就这个坑啊总是有限的，就这个发射井啊，而且你不可能只装防空导弹啊，你得考虑一系列的需求，比如说对陆攻击甚至反舰，那就是防空导弹也不一定只有一种，你比如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啊作战飞机啊和弹道导弹，它需要不同的导弹，而你这军舰你这坑位总是有限的，一般超不过100，而且这也不是核动力舰船。说到底啊，最理想的仗是什么呢？是一锤子买卖，短平快，咔嚓一下子，我火力全部输出，把你打倒在地，口吐白沫，我就赢了。最好是这样，最怕是什么呢？就是消耗战，一下子持续非常漫长的时间。你船在海上，你得补给啊。另外，人毕竟是陆地动物，你一直在海上，你像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海上一下子部署。200多天，将近300天，或者超过300天，那人都疯了。那刚才我们讲，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些这个盾舰吧，它在中东部署。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面对伊朗，包括这个胡塞武装，就什叶派之狐啊，抵抗中心这些角色，他们其实手头的选择也很少，就是用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呢，主要是弹道导弹，那打得更远，而且弹头呢，它速度更快。当然也包括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就战术导弹往往是亚音速的啊，当然它可以掠海面飞行，就是飞得比较低，雷达发现它呢会比较晚。另外就是大量的无人机，
伊朗也好，胡塞武。

武装也好，他们的无人机呢一般速度都不会很快，比较容易拦截。比较难拦截的是什么呢？是伊朗胡塞武装他们都装备了高超音速导弹，那就是说他这个弹头啊速度在5马赫以上，而且他不一定是走惯常的那种传统抛物线那样的弹道，他弹道可以有变化，比如像打水漂一样走这个波浪线，或者说就是漂移，横着漂移，就弹道它不规则，让你拦截它难度变大，或者说你必须用多枚导弹才能实施拦截，也不一定拦得下啊。这个对美国海军的盾舰都构成极大的挑战，一个是自身安全怎么办啊？再就是任务能不能完成。这个所谓任务呢，一方面呢，就美国海军最主要的任务，你得保美国本土安全。那就是说，如果对方敌方还真不一定伊朗啊，比如某国吧，发射导弹攻击美国本土，那你在中东的舰只正好是能够拦截，那你得上啊，这是最优先任务啊。那另外呢，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基地，那你美国海军先保自己嘛。那另外以色列作为自己的盟友你也得保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海军在中东部署的这个舰队啊，主要是驱逐舰承担这个任务，它难度就很大。如果说你背后还有航空母舰，航母的安全你也得保。航空母舰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浮动的机场，它主要是放飞大量的舰载机，它本身的防御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动不动美国海军叫什么航母打击群啊，战斗群，这个打击群你听着这个进攻色彩很浓是吧，这个威慑感十足，实际上航母本身很脆弱，那也需要护航舰只给它提供保护伞，这事儿也是护航驱逐舰的责任。所以现在看来，美国海军在中东的驱逐舰呢，就是捉襟见肘不够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一个将军说，你给我派船，不派船我不行了啊，我只能保一个，这话恐怕是实话。那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那美国海军都全球部署了，你弄条船过来这么困难吗？啊，确实很困难。中国老话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现在目前确实是美国海军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新船造得很慢，迟迟下不了水，至于所谓下一代的新式的这个战舰那更没影呢。而现役的这些老舰只因为长期在海上服役呢，东奔西跑，你叫东挡西杀吧，自己维护都难，升级都难，包括水兵休息都难，你说再往中东派船确实有限。这就涉及到刚才我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你看啊，你就看历史上也是这样，有些国家貌似很能打仗，你说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日本这法西斯啊，你说当年德国在1939年9月1号闪击波兰，它是闪击战，大量的这个装甲部队再配合天上的那个俯冲轰炸机斯图卡，就荣克八七啊，那个荣克八七的起落架上有说是希特勒自己想的招，有说是那个乌德特，就空军的装备部长乌德特想的招，他搞了个风笛，他俯冲的时候发出一种非常刺耳的尖叫，这个被命名叫哥利亚号角，哥利亚就是那个巨人呢，挺吓人的啊，很快摧毁这个国家的防务啊，是这样。那至于说日本海军在1941年12月7号直接偷袭珍珠港，那时候他一共就9条大型航母，把6条其中6条派出去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那美国别的不说，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那也是摧枯拉朽啊，时间漫长一点的对付南联盟轰炸78天，美国领衔整个北约轰炸南联盟，那也得手了。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呢，给人感觉哈，这很能打的样子，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让他全力以赴，他这个弹药投送可以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那这些国家怕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怕持久战，你跟他耗，只要你挺得住，你跟他耗，他逐渐的就会有麻烦。现在你看他那消息讲，比如这个萨德拦截弹，整个美国已经消耗了一半，多少？也就200枚啊，1枚1000万美元，他耗不起。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一方面呢，你说打仗来生意了，有订单了，挣大钱了，他高兴的嘴都合不拢；另一方面，就美国现在整个这个军工体系啊，你想你打仗表面上打的是什么呢？是武力啊，是武器，实际上内行会看什么呢？看后勤呢。中国古代不也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武器逐渐的就是向高科技发展，它成本越来越高。以前打仗呢，有枪，有子弹，有弹药，大不了刺刀大刀片儿可以的，今天动不动导弹无人机 GPS 卫星，是这套东西它成本其实非常高。就美国还经常跟人打仗的，他自己的这个军火工业异常发达，即使如此，他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你生产出来之后你肯定要囤积一些啊，
以备不时之需嘛，老打仗嘛，即使如此也相当有限。所以现在你看它库存消耗得很厉害，伊朗这样的国家一般认为不过是个中等强国吧，顶多是中东区域的一个强国，这还不是世界级的强国啊。你顶住美国在一开始就珊瑚海啸一样的轰炸，你不能说美国轰炸就没有威力哈。那伊朗主要的核设施被炸了，最高精神领袖包括他的家人也罹难了，但即使如此你伊朗顶住了甚至还能还手，你忽然发现美国反而捉襟见肘，你跟他耗，他打伊朗也气喘吁吁，他必须攒个弹药基数，然后给你来一家伙，然后再缓一缓，我再缓一缓，再攒一攒。即使如此，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不能在美国军方需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他拿不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就说你这水平你就别打仗了，你别四处惹事了。所以话说到这儿，你忽然也就理解为什么就是美国打仗总拉一帮盟友，特朗普这次对这个北约其他盟友的表现非常不满啊！你们来呀，对吧，我老保你们安全了，现在我需要你们做点小事儿，你们就不肯做小事儿，大家都明白着呢，谁也不下场，下去就爬不上来，这仗到最后你是打不起的。其实你看看历史上很多所谓的大帝国到最后逐渐的衰落分崩离析，他一度是靠征战，靠自己的这个武力啊，武力值拉满啊，四处侵略四处扩张，占了很多地方，占了很多人口，形成大帝国哈。到后来确实舰队拖垮帝国呀，你自己的舰队你养不起了，那很快就萎缩就崩盘呢。很多帝国走的是同样的路，中国话叫什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呢，就看你看得见看不见。那现在翻过来就说这个美国的将军着急了啊，派船派船啊，不派船保美国本土和保以色列只能保一个，你们看着办啊。其实实话实说，美国本土倒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你像伊朗的导弹打不到美国本土，但是你必须留出足够的弹药啊，你不能说因为他可能打不着，或者因为其他国家不动手，所以你把该留给保护美国本土的弹药你给用了，那市场可没有后悔啊，那以色列谁来保啊？这就揭示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保以色列呢确实花了大力气，美国海军在中东的部署相当程度是保以色列，因为美国尽心尽力啊，我们加个引号，人家以色列呢倒不像美国这么焦虑，就是以色列也会很精心的算计自己的库存，因为很多弹药以色列自己没法生产啊，他当然得省着用了，你美国你先掏你的，你替我拦着我缓一缓。以色列呢似乎体现出的是这样一种算计，这种算计相信美国的军方到最终美国的白宫都不会满意，都不会舒服的。

0: 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抨击部分欧盟成员国针对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管辖的北非飞地休达一事所做出的反应是自私、分裂且违法的。桑切斯在一封致欧盟高层代表的信件中写道，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对此事的应对方式不仅违背欧盟法律、人道主义法以及维系各方的团结原则，同时也损害欧洲长远利益，有悖最基本的常识。桑切斯称，西班牙对那些受偏见、虚假信息、认知匮乏或是政治利益驱使形成的对策表达严重关切。欧盟承受不起这类自私、分裂各方且违法的应对举措。据了解，桑切斯向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轮值主席爱尔兰总理马丁发送了相关信件。此前多名欧洲领导人表态，必要情况下将实施边境检查，甚至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这一欧洲自由通行区域的资格。
1: 啊，这个还是难民涌入休达，就是西班牙那块飞地，就这个事儿的后续。这事儿我们关注过了，说到底西班牙自己的法律吧，可能在颁布的时候没有考虑清后果，他把陆路和海路这个待遇给分开了，就是你从海路的难民要真到了西班牙，休达也算西班牙，不能马上遣返，陆路到的马上遣返。那你想你这政策拿出来，那大家就有考虑就选择的余地了，那我就海路去一趟呗，反正你不能马上遣返我，是吧？所以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说5-6万人啊一夜之间就涌入休达，休达一共能多少人呢？8万多人。但是呢，当地人还是很聪明，一看这来者不善，商场商店把门都关了，就你抢也别抢了。但是即使如此，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啊。西班牙应该说反应还比较快，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基本得到解决。我们讲了，4万多人又给遣返回去了。不是还有这个新闻记者去采访，有那小伙子就说，我也不知道为啥来，是吧？大家来我就来了，我也没想明白，现在我要回去了。多年前一个法国的学者勒庞写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民众啊，就他反而是不需要经过认真的组织啊，就乌合之众嘛，乌嚷一家伙不定就做出什么事儿来，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是说你要追责，你要想堵住啊，你想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还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儿似乎是告一段落，但西班牙这有笔账没算完呢，现在跟欧盟得说这事儿啊，说是我现在遭了难了，忽然挨这么一个冲击哈，给我来一家伙，就咱欧盟这帮成员让人很寒心。你说第一时间不是给我帮忙，马上跟我切断联系，个人自扫门前雪，甚至连那个申根区都想给我推出来，那你们是帮什么人呢？对吧？所以西班牙觉得也很受伤。那你说欧盟又没有什么办法，顶多是组织个会，比如内政部长开会，这是西班牙方面呼吁的，咱大家一块开会，这事儿得说到说到，将来再有这些问题咱怎么办。其实西班牙是对的呀，这种事儿西班牙今天遇到明天不定谁遇到呢。我们讲过，就难民这个问题它由来已久啊，就说欧洲是很多难民的这心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目的地，就奔你那儿去的。甚至昨天我不是讲了吗，还有369等，很多难民呢对这个像意大利哈、希腊这样的国家还看不上呢，你们这福利不行啊，通过你们从你们这儿落个脚，然后我还得往里走，往欧洲里边走，德国法国可以，英国也行啊，他们还考虑这个呢。所以人家西班牙说了，开个会吧，商量怎么办吧，其实这是对的，关键这会能不能开起来，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看欧盟吧，关键是欧盟目前我们看他的这个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可真没那么强，就能力有限，在应对一系列问题上，你不管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也好，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等等吧，在一系列问题应对上，这事儿做的都不那么漂亮。你现在西班牙遇到这么个问题，这迫在眉睫啊，这算给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处理好，有什么应对吧。那这说到一个关键问题，还是这个所谓你叫难民啊，叫什么非法移民啊，还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对欧洲来讲是个老问题了，你说怎么欧洲人这么倒霉啊，老遇到这问题，或者说他们是有什么特质招这个移民难民呢、你也没有好办法应对啊。来，咱们简单聊聊这个事儿啊。应该讲啊，就欧洲，我们就说欧洲吧，它遇到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吧，它肯定是有前因后果，有内因有外因，而且有历史因素，它很复杂。我们简单理一下啊，目前的数据说这个全球啊，80%的难民 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呢、厄立特里亚等等吧，十来个战乱国家。这事儿我们前两天不也聊了吗？你这个国家社会动荡，经济不发展，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或者干脆就是战争啊。你像俄乌之间打起来，大量的乌克兰人不都跑到欧洲去了？那是因为战争。那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你看啊，一个是阿富汗战争，这美国在阿富汗待了二十年啊，再就是什么呢？叙利亚内战，从叙利亚内战开始，到后来一些国家一些势力介入，造成大量难民，他们都往哪儿去呢？往欧洲。你说是因为欧洲发达吗？啊，不只是发达，发达是一个因素，还有别的，比如最简单，离得近呐、啊。欧洲地理上就跟这个中东和北非不挨着吗？你走陆路走海路逃亡，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目的地啊。另外，欧盟有所谓的基本权利宪章，它有这个所谓庇护权保障啊，有社会福利体系，有比较健全的这个法治环境，这也算是一个吸引力，制度性的吸引。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说什么呢？难民对于目标国这个选择呀，就难民可以向好多地方跑，对吧？哪能活往哪儿跑。但是如果有选择，有多个目标的话，挑一挑吧，法治指数提高一分，迁徙的意愿就上升23%，有这个。那你想，

我是从这个混乱不堪的地狱里跑出来的，我不能再入虎口啊，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这可以理解对吧？另外呢，这个很多欧洲国家曾经是当年这个殖民者，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那不管怎么说，它是有某种联系啊，纽带啊。有统计，法国接收的难民45%是来自前殖民地，就是阿尔及利亚、马里他们啊。英国呢，接索马里难民，索马里难民已经在英国国内有社区了，有社会网络了，这算是历史纽带，因为你殖民人家，你的语言都成人家标准的官方语言了，他有这个，所以你相关国家，就是非洲比如些难民，他自然先找宗主国，他觉得你说心理上熟悉也好，亲近也好，他们会有这个选择。另外说到难民呢，有一个东西不能回避是什么呢？你可以叫他犯罪网络，就人口走私网络。有统计，就地中海这个偷渡产业哈，大概一年咱们50亿美元，就这个产业作为一个产业交易额一年50亿，这叫有利可图啊。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这个赔本的买卖没人做啊，杀头的买卖有人做，就这个很多这个人口犯罪集团吧，他会搞自己整套产业链，从做这个虚假的证明证件呢，到运输啊，到勒索，完整产业链，从土耳其的海岸到利比亚转运，他都有。另外今天你想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有通讯网络呀，大家联络也方便，大家及时的得到信息啊，得到路线呢，甚至包括价格，这个都是实标啊，实价，它为你走上这条路提供了一定便利。另外刚才我们讲啊，欧洲成为很多这个所谓难民啊这个目的地，成为目标，它也有它的问题。在1951年就有一个难民公约，欧洲啊很多国家是这样搞，你比如德国宪法就明确这个受政治迫害的啊享有庇护权，那行，我给我自己整个政治迫害，我就训你们家啊，这个逻辑上是通的呀。另外我还讲过，就这个劳动力，欧洲国家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尤其德国工业国嘛，制造业大国嘛，它缺劳动力，就它自己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那怎么办？那难民本身也是一个补充。其实除了德国，你看瑞典，瑞典把难民的职业培训和什么建筑业、护理业那个缺口对接，你来了就给我干这个来，我可以接纳你。还有难民本身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一个重要领域吧，就是用来博弈。你比如土耳其，欧盟曾经有承诺，你给我控制难民啊，你接着你搞难民营，我给你60亿。而且呢，土耳其一直控诉说欧盟钱没给到位哈，那就是说你欧盟对我不利，我就放难民。那土耳其拿这个作为政治博弈的一个筹码了，就这些因素放在这儿，你就能明白，欧洲本身确实成为难民云集之地。另外就是政策烙烧饼嘛，我们曾经讲过，一直以来，其实截止到目前，就是欧洲主流国家吧，他们和美国民主党基本上是一个态度，三观比较合啊，对难民相对是宽容是接的。而现在因为经济确实状况不佳嘛，很多欧洲国家国内呢，就是民粹抬头。右翼或者极右崛起，甚至要问鼎最高权力，要登堂入室。如果他们上台，就是极右上台，民粹上台，对难民的态度就会像今天特朗普一样，就很反感，就排斥，就得遣返，往外赶人。甚至你已经得到某个资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原来已经接纳你，现在我们也不干，反悔，往外赶，会出现这个局面。就刚才我们讲了一系列的这个原因吧，复合的原因，有些事儿吧可能有时间有经济发展它能够化解，有些呢化解不了，根深蒂固，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欧洲人。那么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如果欧洲各国能够达成共识，有一套统一的化解啊、处理啊、应对问题的办法也好，现在看来不是，大家个人自扫门前雪，或者说以前欧盟有相对更团结的时候，现在呢一盘散沙，现在是这个状况。那现在是西班牙自认为受到伤害很不满，那明天不一定是谁啊，这个是考验欧盟的时候，而欧盟显然截止目前的我们看没能真正经受住这个考验。当然你也可能笑话我，你也很傻很天真啊，你说曾经欧盟就团结吗？在难民问题上其实早就有这个局语啊，你比如法国德国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这个 NGO 组织，我们讲人道主义，我们是看不得难民受苦啊，那难民我们想办法帮他偷渡，我们接着呢不往本国送，那德国都往法国送啊，也有这样的。另外在这些欧洲国家它还有一些这 NGO 组织能够拿一些补贴吧，就这个事儿就涉及到难民啊移民这个问题，
它既然是个社会问题。

0: 啊，有一些社会组织参与，它是项目啊，它能拿到相应的资金支持啊，它有这个，这就成里应外合了。所以说到底，我们现在看西班牙这个事儿啊，它最直接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欧洲啊，难民问题由来已久，解决不了。第二个呢，欧盟现在哈和之前比是更加的不团结，大家都在割草门前雪。如果你有麻烦，我第一时间不是帮你，而是马上跟你切割。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纪至年代纪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据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分析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正不断增强，一场足以加剧全球极端天气的历史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风险正在持续上升。模型测算显示，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有81%的概率演变为极强级别，并跻身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事件之列。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年底前持续增强，有97%的概率会持续到2027年初春。气候科学家斯温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概率和强度都在持续走高，目前观测到的相关气候条件已经突破历史记录。就当前时间节点来看，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已经和历史最强水平持平甚至更高，且这一增强趋势预计还将延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2027年成为新的全球最暖年份可能性较大。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1: 哎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1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现象啊。聊聊吧，先解释一下厄尔尼诺这个词儿，现在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多么稀罕的词儿了。话说当年读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词儿觉得很怪异哈，而且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没有网络嘛，查起来很困难，找来找去，反正现在很方便了，你上网一搜或者你问问 AI 都知道哈。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圣婴，圣是那个圣洁的圣，婴是婴儿的婴。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就是它的出现的时间是在就西方嘛，圣诞节前后，你知道西班牙语，西班牙本身也是天主教嘛，这是跟那个时间有关，就是这个现象发生在圣诞节前后。那现在我们讲这个所谓厄尔尼诺现象，它是出现在南美啊，南半球嘛，在哪儿呢？在厄瓜多尔和秘鲁，就是沿海那个冷水水域的海水温度异常的升高，它导致天气的反常，最终是造成全球性的大气环流异常，这样就会出现大范围的什么严寒啊、高温啊、洪水啊、干旱啊等等吧。一般说来，相隔2到7年会出现一次。但现在这有点乱啊，这是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和它相关的、相对应的还有个拉利娜现象。就说到底，全球的气候反常，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啊，叫地球，地球，地球，这和谁有关？和我们人有关，因为人是一种主要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一种生物吧。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星球称作是地球，你高等智慧生命吗？你命这个名没什么不妥，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地球上70%是被水覆盖的，你叫它水球更合适，只不过人不是在水里生存而已。但是你也知道，既然地球70%是被水，就海水覆盖，那么海水局部的海水的升温对全球的气候，对大气环流嘛，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啊，主流认为就是因为工业化，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工业化，那最早是英国嘛，工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最终带来的局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暖，然后冰川融化啊，海平面上升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产生了。其实还不简单，是一个淹了哪儿，淹了沿岸，淹了一些岛国，还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极端气候会增加。其实你想，就算是有这个历史记载啊，文字记载到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你说有这个极端的气候意外，这也不奇怪，但是现在这个极端的气候越来越多，大家直观的感觉就是夏天越来越热呀。另一方面，人类对这个气候啊，自然现象啊，对地球的这个研究也在逐渐的深入，所以现在出来这么一个结论。刚才这个新闻我们已经知道了，1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2027年啊，今年是2026，已经热得受不了了。我们实话实说，中国人还好吧？你看欧洲人日子怎么过是吧？当然咱也不用替他们操心，自己的日子自己想办法去过啊。但是这种极端的天气啊，全球气候的变暖，厄尔尼诺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峻，就是我们生存越来越不易， 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应该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所以有时候你看新闻，这儿还打仗，那儿还摩擦，还闹什么闹啊？人在地球上生存都越来越艰难了，有时间、有精力、有资源投到这儿好不好？对吧？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感慨啊。那就着这个新闻，确实可以和大家再聊点别的，聊什么呢？三条吧，都是我最近看到的新闻，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啊，和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和全球气候变暖啊，和这个极端天气增加多少有点关系。第一个我想聊什么呢？就说到美国了，英国媒体报的7月31号，就是今年，还不是明年啊，今年就已经有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了，正给太平洋沿岸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态冲击。你说什么意思？热吗？飓风吗？是吧？这个很正常了，这我们都知道了。关键是有什么呀？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域迎来一批不速之客，成群出没的大白鲨，还有足以致命的剧毒的一种热带海蛇。你说什么热带海蛇呀？这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因为海水温度逐渐在增加，因为有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吗？海水的温度急剧在飙升，所以很多原来热带的生物开始出现在这儿，就是它开始向北迁徙。本来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啊，咱们可以给它打格，就是有经纬度吗？不同的地方的经纬度是不一样的，咱就说这个纬度啊，从赤道到两极，它纬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纬度它气温也不一样啊，那高纬度不就冷吗？赤道不就热吗？对吧？本来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不同的纬度，你不管说植物啊动物，它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你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原来不那么热的地方它也热了，这个新闻讲的是美国加州啊，它肯定不算热带，对吧？但是呢，因为它热了，就这个海水升温嘛，这就导致很多热带的生物开始往北迁徙，包括什么呢？大白鲨，包括一种致命的热带海蛇，叫黄腹海蛇，黄色的黄，腹就是肚子，黄腹海蛇。这个东西原本是在热带深海生存哈，一种剧毒的物种，现在频繁出现在这个海岸线附近，那关键是游客密集啊，这不可怕吗？这个海蛇毒性极强，我们也不是生物节目，我不用过多介绍，反正你想吧，就是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加上这种频繁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原来这个物种的分布现在发生改变了，热带的物种开始向北就进行迁徙。所以我们重复一下，不是简单的什么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是吧，淹一些沿岸的城市啊，一些岛屿没了，不只是这种垂直方向的变化，水平方向的位移也有啊，热带生物开始向北入侵了，整个大家都开始搬家了，这个就很致命。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也有，我最近看到我们国内一个消息挺有意思，说哪儿？江苏徐州。江苏徐州它也热呀，最高气温35摄氏度了，但是呢，徐州人想了个办法，就说能不能不开空调，室温25摄氏度，可以做到。你说怎么做到啊？他是这样，当地呢有一个叫卧牛山的煤矿，这煤矿已经关了啊，这个矿井关了，这个井巷之内呢有积水，常年保持19摄氏度，凉吧，凉水，这个水还不断流，这算是冷却液嘛，把这个水，就当地企业嘛，通过技术手段嘛，技术创新，把这个凉水接到居民小区那个换热站，通过冬季用的那个供暖管网啊，就那个地暖那个管线吧，这不到每个家吗？把这凉水就作为冷却液就灌到这个管线里边，地板底下嘛，它这不就降温了吗？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当然我估计你不能光脚那样你着凉哈，但是整个室温下来了25摄氏度啊，不用开空调还省电了。当然我们说这是个试点啊，将来你要说大规模推广那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事儿在实验室里能做，真的在现实世界做那难度可能也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家里得有地暖啊，当然你要真给我抬杠说是不用地暖，你就现在的暖气暖气片也行啊，它只要凉水在里边循环就能够降温啊，这没问题。那总而言之呢，通过这种思维创新技术创新能不能产生一些好的效果，一呢就是确实给家家户户带来舒适的室温，另一方面它节省能源啊，就说中国现在这个电发电是美国2倍多，那电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需要烧能源的，你不管烧没烧气儿吧，你总是要烧的，总是要投入的，那这个钱能省下来，电可以干别的用啊，而且最关键的，你只要不烧能源你就没有排放， 那么延缓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这不是很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这种方式吧，如果能够大规模的实施，能够广泛使用的话，那么中国，因为中国本身14亿人口呢，那么就是意味着中国对这个世界，对地球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这是个人一个感慨啊。所以你看我们这节目天下嘛，说点宏观的事情，这就说到中国，真的是很感慨啊。你说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事儿，个人以为还不是中国人先发现的，这又说到西方，特别是欧洲人。我一再讲，对很多欧洲的环保先驱，个人还是崇敬的。人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子孙后代，是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能够持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他们开始意识到。

环保问题，也包括资源枯竭的问题啊，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去寻找这个中的这个逻辑。那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对吧？最后还是追到了工业化、温室气体排放，就这些问题厘清楚了，包括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那是需要研究的。所以个人理解，这些环保先驱他们的努力哈、啊，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后你知道我得说个但是啦，如果人类对这个问题能形成共识，大家都尽力而为来延缓全球的变暖，寻找到新的发展增长的路径，那是最好没有了。可实际情况在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刚才我们谈到，如果说西方世界比较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寻找到相应的答案，他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呢？普世的办法，就整个世界全人类都能用的办法。你西方人再先进，你也在地球上生活呀，地球完蛋了你也跑不了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那我们看历史，我们也都知道，很多西方人是拿这个作为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是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这就乱了套了。我们就拿中国来讲，西方世界一度对中国施压呀，你人口大国，你工业大国，你排放多，你得如何如何。那有意思，恰恰就有意思在这儿了。我们说中国啊，一方面我发展的权利我是要维护，我要捍卫，你不能剥夺我，另一方面你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为人类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得负责任。所以你看中国做的就很有意思，一方面呢，我捍卫，我维护我的权利，我得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你不能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啊，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我也不是一意孤行，我就排放，我管你们呢，不是。作为一个大国责任我们也负了，关键是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只是采用了什么呢？比较实事求是的、比较科学的路径而已。你比如说啊，咱就拿煤来说，中国煤的储量很丰富的，那你说煤的品相是不是特别好，也很难说，就是它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你说一夜之间把煤我就戒了，不可能的，做不到的，甚至你那样硬搞，它代价是会很惨重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彻底放弃这种传统化石燃料，但是我们要想办法，一个是提升我们利用它的技巧，就通过技术嘛，我烧煤能不能有办法让它排放少一点，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呢，新能源，我们多次和大家聊过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同时呢我们这个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海外依存度又非常高，这算是我们的短板，是弱项啊。如果我们能够用制造业的优势去替代我们在传统能源就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个弱项，这个软肋，那我求之不得呀。事实上就是这样吗？你说太阳能光伏，你说这个风能发电，那个风机，就这些东西中国都做到头了，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有巨大的一个市场份额，我们做到了。首先我保证我自己能用，这就意味着我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大量的使用，传统化石燃料这个使用这个依赖就逐步在降低，是逐步降低，不是一夜之间我就不要了。那你再看看西方，你比如欧洲特别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它弯拐的就很急就很猛，尤其德国嘛，你记得这个福岛核事故之后一夜之间啊，那核能靠不住，不用了，戒了，而且这个化石燃料他定了个期限，他期限老改啊，不必多说了，他也不要用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就用俄罗斯天然气。是啊，天然气是化石燃料里面最干净的能源，那有一个前提啊，俄罗斯提供的这个天然气得稳定得可靠啊。结果呢，结果2014年有克里米亚事件，2022年俄乌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打起来了，那欧洲呢，你原来定的那个计划，你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前提基础就变了，那你要想实现它难度就非常大了。那现在成了什么？口号可以喊，你事儿你做得到吗？你自己做不到，就新能源其实你产能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你还要抵制中国产品，你把自己吊起来了，上下够不着吗？这就是欧洲人。由此呢，很多人很多观察家换一个角度讲，那你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当年你忽悠中国搞新能源啊，逼着中国这个3060什么碳达峰碳中和，你是给中国人挖坑了吧？你是忽悠人家吧？结果你忽悠你挖的坑人家平汤了，人家走过来了，那你自己承诺的呢？你当年画了个饼，你讲了一套理想，结果人家给你实现了，你呢？你不做了，你现在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就非常可笑了。所以个人理解，以前我们节目也聊过，中国现在确实可以坐在一个道义制高点上非常认真的和大家谈一谈，我就是标准啊，你就可以拿我当榜样，你

该向我学习，向我致敬啊！我现在绿色能源占到一半了，你们怎么着？你们怎么说？你们再大量使用传统的化石燃料，你们大量的排放，你们不完成自己的承诺，对地球、对人类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咱得算账啊！咱该收税得收税啊，你该补偿得补偿啊！你以前对发展中国家那些承诺，你得兑现呐，你别不吭声啊！现在恐怕得由我们把这事儿说一说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5: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6: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5: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欧人去殖民美洲，屠杀当地的土著，得到了报应。这个报应呢，梅毒算其中之一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说呢，哥伦布远航引发了一次生态的变迁，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格局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8月3号啊，1906年8月3号，我说个人啊，中国清末的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叫做李宝嘉辞世。他写的最主要的作品就是《官场现形记》，这个可能上中学，不管是历史课、语文课，你大概都能知道这本书这个人吧。李宝嘉是1867年生人啊，1906年去世，晚清小说家嘛。他又名叫宝凯，字伯元，别号呢叫南亭亭长啊。这个笔名也很有意思，叫游戏主人，叫讴歌变俗人，等等等等，名字很怪哈。他是江苏武进人，今天就算是常州吧，江苏常州吧。咸丰年间啊，他是又迁到山东。他是三岁就丧父，随着母亲和堂伯父啊一家是合住。他的伯父啊叫做李义清，李义清在山东啊做知县啊，什么同知啊、知府啊干过，后来又辞官回籍。宝嘉一家又跟着他从山东又回到常州。乡居期间呢，他是跟着传教士学了英文，而且考中了秀才。这个人学习不错哈，光绪22年，就1896年，他到上海先编了这叫《指南报》，第二年呢又创办《游戏报》，而且创办了文社，就是文学的文、文化的文哈。到1901年呢，他把那个《游戏报》转让，另办了叫《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算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哈，那叫假游戏之说，实际上就是借游戏之名啊，以隐喻劝惩。你表面上看他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这就很八卦了。但实际上他要干的是什么，或者他已经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的种种黑暗。这也是他在为创作这个谴责小说积累丰富的素材吧。光绪29年，就是1903年啊，商务印书馆聘他，他就去主编叫《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待了10年吧。后来因为戊戌变法呀、庚子事变等等重大事件，他是不满意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边办报一边创作小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他呢社会改良思想的一个体现吧。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啊、进步啊，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呢其实又算是比较谨慎，或者叫保守吧，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变法维新他也觉得过激，至于民主革命那不行啊，那是破坏天理国法人情啊，这是他的判断。这种想法等于说也就局限住他了吧。那我说到这儿，你对李宝嘉可能有一个认识，但是你觉得这人反正写小说吧就那样是吧。但是我要说这人是一个，我给他起个外号叫他发明家怎么样，成语发明家。哎，这个人实际上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他的那个小说里边呀，有很多的词汇啊被后世引用，就作为成语了，就他写出了很多成语，创造了很多成语，或者说集纳了很多成语。你比如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个叫八面圆通，有这么个词儿，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人世故圆滑，处处应付周全呢，这叫八面圆通。这个词儿你觉得不像成语是吧？这个卑鄙无耻，这算吗？卑鄙无耻就是品行极端的恶劣啊，不知道廉耻啊，卑鄙无耻。还有这个不到黄河不死心，这你知道吧？这是他的词儿，不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是不肯死心的。他也可以用来比喻形容那个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这个人的精神吧，这意思啊。另外还有词儿，比如不可开交，就了结不了，摆脱不开，不可开交。还有这个不惜工本，这都是他的词儿啊，不置可否啊，惨不忍睹，打开天窗说亮话，哎，这也是他的词儿。另外还有这个打小算盘，大处落墨，墨是墨水的墨，大处落墨就是说本来只绘画写文章啊，要是统揽全局啊，在最关键的地方要着意的下笔，比喻做事情呢从大处着眼，首先解决关键问题，抓主要矛盾，这个是大处落墨，这也是他的词儿。你看说了说他发明的词儿不少吧，这都是成语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八月三号啊，1958年的八月三号，第一条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穿过北极啊，这船是美国人的船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核动力潜艇，它确实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从北极底下穿过去了。那扯到这条潜艇，说起一个人叫做菲利普·埃贝尔森，在二战结束以后，他写过一个报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来核反应堆啊能不能装到潜艇上，这样潜艇呢在潜航就用这个做动力了，而且这样的话潜艇可以作为导弹发射的平台啊，从战术型的这个武器变成战略型的武器啊，这是他想的。这就说到另一个人，当时第19舰队一个监察长，一个海军上校，叫做海曼·里克弗，他对这个报告感兴趣，他支持这个想法，就去说服国会吧，在1951年7月批准建造历史上第一条核动力潜艇。这个里克弗后来被称作是核动力海军之父啊，最后他做到了上将。1952年6月14号，这条潜艇叫鹦鹉螺号的龙骨开始铺设，就开始建造啊。这条船长度在98米7，将近100米嘛，宽是8米4，水下的排水量呢4000来吨吧。在1954年1月21号，它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下水。1954年12月10号，它的核反应堆开始启动，4天的时间吧，功率上升到满功率。1955年1月17号上午，它缓缓离开码头。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艇上的信号兵打了一个信号，在11点整吧。发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信号，说我艇正在使用核动力航行。那后来呢，后来就是演习啊，服役之后就各种演习啊，演练测试啊。1958年呢，他装了一个专门研制的惯性导航系统，就进行了第一次穿越北极的冰下的航行。他从夏威夷出发，穿越那个冰层和海底之间，这个间距非常非常窄，我说地方可能10多米啊，那个地方就白令海峡啊，钻进了北冰洋的冰盖之下，穿越了地理北极点之后，到达终点在格陵兰岛那个港口啊，到那儿去，这个航行就轰动整个世界吧。而且它是创造24节的水下最高航速，而且是连续航行的记录啊，所以它确实算是无愧于它的名字。因为鹦鹉螺号的名字不是一般的名字，是那个儒勒·凡尔纳当年那个小说，科幻小说《海底2万里》里边那个潜艇的名字。但是呢，你看我总爱说但是哈。但是当然我们要说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条核潜艇，你怎么夸它也不为过哈。但是呢，把这个光环拿开，其实这条潜艇实际的作战能力也不像人们想的或者吹嘘的那么强悍。在2004年，当时有个叫李德尔的，他就是鹦鹉螺号的最后一任艇长了。2004年他当时已经是一个退役的少将了，还有一个演讲，他就报了当年就鹦鹉螺号各种各样的缺憾吧。一个就是可靠性很差，当时这个核动力装置确实是新玩意儿，不可靠，所以呢只能是给这个船啊，除了这个核动力以外啊，再配上小体积的柴油机啊、电池组啊，就是确保不会趴窝。但是呢，就李德尔是最后一任艇长，他到这个潜艇上之后啊，艇上那个轮机官就跟他讲说，柴油机啊从服役以来就没有在通气管深度顺利工作过，就20年这问题就没解决，所以在通气管状态下别想使用柴油机了，就说你要用你就浮出水面。另外呢，它这个什么雷达呀、桅杆呢，故障频频，而且是早期的艇嘛，它4000吨排水量嘛，其实也不小了，但是有一半的空间是这个压水堆啊、伺服系统啊、蒸汽轮机给占据，

0: 所以他呢没法带太多的武器和传感器，所以这条艇作战能力其实没法说了。再就是当年那时候反潜技术也比较差，就是靠那个雷达呀探测海面上的通气管，或者靠这个什么主动声纳之类的，靠这些技术比较原始吧，所以这条艇也没太在意自己的噪音，它噪音还挺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第一条嘛，所以这些问题嘛，大家似乎也就可以接受或者忽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

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0: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 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隅。

0: 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

0: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7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

0: 国很美。
1: Muy hermoso China。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7: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9: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8: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8: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2: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时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4: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5: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从一块地绘就一张图，到建起一座城，打造一个样板，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3: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板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2: 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枣劳务品牌，助力更多河北福枣扎根京津市场。
3: 我省充电设施实现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达4453个。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2: 住房公积金将有新变化，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2: 历经9年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使命的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省委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4: 日前，记者走进中和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作为中和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和华辉从首次接触到决定整体搬迁到雄安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2025年迁入雄安后，公司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6家配套企业落户雄安，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中和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

0: 唐娜。
1: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十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定位，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雄安统筹推进清单疏解、市场疏解、配套疏解、储备疏解资源。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首批四所高校和两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大唐、农发、华电、长通相继开工，电信、移动、联通、互联网产业园建成投用，国网创新中心等加快建设。2023年以来，雄安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新区持续优化疏解服务，雄安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受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一卡通实现人社、就医、交通等场景两地互通，公积金缴存标准实现与北京同步。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纳米级微振动控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冯德民：
2: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0: 7月2号。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雄安新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体系，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百家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联盟成立运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挂牌运营，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个细分产业加速集聚成型。6月15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启动。近年来，雄安连续举办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许多颠覆性创新技术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中崭露头角，一个个创新梦想正在鲜活的应用场景中落地生根。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3: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科创平台能级跃升，成果转化提速增效，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生产下线，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揭牌成立，雄安高新区获批升级为国家高新区，雄安综保区全域封关运作，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等10余个创新平台协同发力，空气中的创新味道愈加浓厚。打造产业发展门对门、科研创新上下楼产业生态，雄安33栋主题楼宇签约企业810家，常态化开展雄安行活动，累计2700余所次高校、1950余家次科研院所、19.27万余名大学生走进雄安。雄安作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影响力持续提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4: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0: 夏日的白洋淀水清岸绿，聚焦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开展白洋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系统性治理。多年来，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水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与此同时，雄安推进千年秀林建设，累计绿化。

0: 面积达74.45万亩，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再生水利用率、原生垃圾零填埋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幸福的城市里有智慧化，也有烟火气。雄安新区规划之初就按照15分钟生活圈标准进行设计，确保居民步行15分钟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全方位生活服务。雄安新区荣西社区居民：
1: 5分钟我能走到幼儿园接我们孙子，还有5分钟我能到咱们社区养老驿站，能唱唱歌、跳跳舞，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建设新时代一业宜居的人民之城，雄安新区稳妥有序推进回迁安置，构建现代化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体系。雄安工人文化宫、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开业运营，特色文化体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风起电波千帆竞，逐梦未来正当时。今日雄安正以破局之势、创新之姿、实干之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破浪前行，推动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样板。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改造创新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探索模式转型，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聚焦新零售新活力，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3: 在保定市静秀区，刚开业的河马先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消费。
4: 住在离这有5-6公里，专门开车过来，来这边。
5: 下单到配送到家也就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特别方便。
3: 从往外跑消费到本地享受品质服务，新品牌、新场景带来的独特体验，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动力。河马先生保定店开业以来，周末日均客流量稳定在3到4万人次。
6: 选品引进了有机蔬菜、全球的生鲜，还有就是一个场景的打造上面，比如说有餐饮啊，有水产代客加工啊，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超市的。
3: 随着大型连锁商超体验感的提升，线上零售的逐渐铺开，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形态，传统社区门店承受了双重压力，他们又该如何转型突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到，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商业设施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记者发现已经有不少小店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家社区超市与同福集团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运营加门店调改加供应链。

0: 还像许多传统社区门店一样，门可罗雀。
1: 过去人特别少，超市特别堵塞，而且货品也杂乱，购物不方便。到改以后啊，就说一进门，特别通透，不管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特别喜欢咱们超市。
2: 门面就换了一新，这边特别干净整齐。
3: 形象和货品调改的同时，同福的专业运营团队还以数字化工具为门店经营精准赋能。我们通过
4: AI 大数据对周边3公里之内的消费者进行了整体的分析，来对他们整店的商品进行了规划。很多商品甚至有1个月、2个月都没有动销的，这些品类呢，我们就做了优化，把更及时使用的这种商品。
5: 把我们做了植入，
6: 现在店里有十几个人吧，以前我们几个人，现在都闲着，忙不过来，这每天营业额都在往上增。
7: 星贝超市的变化不是个例，在石家庄，同福共享平台完成标准化赋能的社区小店超过100家。
8: 可以说，调改过的门店，它的客流量、客单价以及整体的销量都做了翻番啊！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
3: 全国要开5000家，此外，意境还鼓励线下零售融合发展，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信誉楼百货、石家庄裕华店全面升级改造的4、5楼，增加了休息和用餐区域，消费者在购物之余还能停下脚步，享受闲暇时光。
9: 我觉着这会儿更亲密。
10: 各个小配城市的都照顾到了，现在改造之后感觉比较敞亮了、明亮，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一条，是吧？这不挺方便吧？
11: 我们这次升级呢，不仅仅是说在业态上做了丰富，我们也整体丰富了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比如一个绿植的引入，让顾客真正体验到从卖商品到享服务过程的转变。这个改造完之后呢？
12: 我们的入店客流呢，实现了10%的这样一个增长。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我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河北首次针对京津冀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
13: 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50%保费补贴。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京津广阔市场和巨大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河北竞菜进京入京，围绕生产加工流通品牌质量，全链条增强竞菜供应能力，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
14: 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举办技能赛事引起直聘。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枣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福枣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定市河北福枣运营管理中心。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套系统，就是咱们全省首个高标准的保州道一站式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那大家看啊，这个平台上按照育婴师。 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项专业的项目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那么河北福嫂就在这个平台里建立起了专属的数据库。我们的河北福嫂擅长哪些项目？有哪些专属的技能？过往的评价如何？都可以一目了然。靠着这套智能数据体系，平台实现按需选人、精准派单，阿姨找活难、雇主挑人烦的老难题迎刃而解。
15: 保定市河北福嫂运营管理中心就业部主任李娜，
16: 我们这平台自今年1月份试运行以来，注册的河北福嫂有580多人，人岗匹配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福嫂的平均在岗时长呢也能达到6个月，尤其是进京津的订单，综合满意度能达到90%以上。
17: 平台里的各项数据落到真实的家庭服务日常，精准匹配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前往北京实地探访一下。下午3点，正是育儿嫂严丽霞给雇主家2岁宝宝做加餐的时间。
18: 今天给宝宝做一个蔬果粥，放了一些苹果，还有胡萝卜，搭配一些绿叶菜。胡萝卜还有多种维生素，然后苹果呢对宝宝的肠胃好。 搭配起来好看又好吃，宝宝也很喜欢。

0: 在严丽霞的手机里有一个专属相册，保存着上百种适合两岁宝宝的食谱，科学营养喂养正是她的核心专长。北京雇主邢宝荣：
1: 我最满意严大姐的一点呢，就是做饭方面，每次严大姐饭做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摆，孩子呢就扑过去要想吃，不仅安心放心，而且很专业。所以呢，我们一直打算用这个严大姐来照顾她，然后一直到她上小学吧。
0: 线上依靠大数据精准输送人才，线下保定开辟另一条双向对接通道。刚刚落幕的2026年保定市河北辅导技能大赛创新赛场直聘模式，邀请七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赛，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能力，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虎：
2: 我们刚才在比赛中看到有两位辅导大姐特别优秀，赛后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两个面谈了，给他们对接北京的高端的母婴育婴岗位，薪资1万到12000元。
0: 2026年保定市河北辅导技能大赛选手杨小玲：
3: 刚结束比赛呢，就有两家北京的家政企业找到了我，有母婴方向的，也有护老方向的，他们提出的薪资待遇呢，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0: 从大数据精准匹配到赛场实地选材，双线并行的就业模式，为京津源源不断输送优质家政服务人员。围绕婴幼儿照护、居家家政、养老康养三大热门领域，保定开展专业化订单式技能培训超3000人次。今年以来，保定市在京津布局10个就业服务站点，累计向京津新增输送优质家政从业人员3629人。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涛：
4: 我们也将积极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家政服务平台，推进一卡通加河北辅导创新性的场景建设，分类打造9个标准化的家政技能专项实训基地，持续擦亮河北辅导金字招牌。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
9: 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扫描燕赵，今年以来，省科技厅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技术瓶颈，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丰富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创新运用竞争择优创新联合体攻关，定向委托燕赵实验室接榜挂帅的方式，以立项支持150个项目。
5: 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点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0: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截至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万多处，其中33900多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多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邢台市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0000人次，吸引观众超过160万人次。截至目前，邢台市共有自行车协会21个，骑行队81支，会员突破4万人。每天坚持常态化骑行的市民超过1.3万人，骑行运动持续升温。
10: 近日，在2025-2026赛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中，代表我省出征的保定一中女足以4-0完胜重庆29中女足，成功斩获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冠军。球队教练员和队员分别获评赛事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荣誉。
5: 今年以来，国内鸡蛋价格迎来一轮持续上行的态势。年初还被大家戏称白菜价的鸡蛋，7月中旬全国批发均价已逼近每斤5元，集贸市场均价突破每斤5.3元，鸡蛋价格淡季不淡且持续走高，是市场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访市场，剖析蛋价逆袭走强背后的深层逻辑。
11: 记者首先来到了石家庄东亚市场，这里的散装鸡蛋零售价已普遍突破5元大关。
12: 以前的时候是4块多嘛，毕竟咱买的少。
13: 前两天5.4块，那个三洋的还贵的，现在得12。这个俺从养鸡场直接拿的，就是贵，就是涨了。
11: 本轮鸡蛋价格的持续走高，在上游批发市场表现更为直观。当前市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货源偏紧，库存处于低位。
14: 现在批发价4.9块，年后一般都是3.3块到3.5块，从4月底开涨，到5月份涨到了5.5块。
15: 这还没到顶呢，这涨价这应该在8月10号以后吧，主要是有这个中秋节这个需求。每年这个中秋节前2个来月吧，1个多月，鸡蛋是一年当中最贵的时候。
11: 业内人士指出，除长期产能缺口的因素影响外，随着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日益临近，进一步释放了集中采购需求，这也对后市行情形成了涨价预期。
16: 有60万存来量，产蛋量目前有1500多箱吧。现在清明节之后，鸡蛋一直维持在5块多，去年就是整体的鸡蛋价格低迷，我们国内的养鸡户今年的养鸡补栏量积极性都不高。但这目前的国内这个存栏量价格应该是稳中往上走，降不下来，它会维持到春节没问题。
11: 本轮蛋价上涨根源在于去年漫长的养殖亏损周期。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鸡蛋市场均价仅为每斤3.2元，长期低价挤压养殖利润，不少养殖户提前淘汰蛋鸡，使得鸡苗补栏意愿低迷。受此影响，今年2季度鸡蛋产能显现缺口。此外，高温天气进一步降低了蛋鸡产蛋水平，加之近期玉米、豆粕饲料成本波动上涨，中秋节前备货需求旺盛等因素，这就出现了现货货源偏紧的市场格局。货源紧张的情况在大型商超同步出现。目前山姆会员商店精选鲜鸡蛋标价每盒18.9元，商品限购标准不断收紧。
17: 目前这边在售的这个鸡蛋的话是每天限购2件的，女士，这个的话我们是能保证您一个家庭这边一天的正常所需的，女士。
11: 行业专家提示，当前高价行情容易吸引养殖户跟风扩产，一旦集中补栏的蛋鸡陆续进入产蛋期，几个月后市场或将迎 迎来，供应集中释放，价格存在回落风险。希望广大养殖户不要被短期高价刺激，盲目大规模补栏。
1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多地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未来三天，我省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1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0: 在石家庄西二环与和平路交口，有一家只有4张桌子的素面馆，平时10元管饱，残疾人免费，65岁以上的老人、环卫工人半价。不仅如此，店主袁英莲还会不时地向所有食客免单。这样一家常年打折还经常免费的素面馆，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这家爱心面馆。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家小店呢已经排起了长队。
20: 我跟旁边的奶奶聊了两句，才发现这家店的规矩比我想象的还要严。
21: 89了，我吃饭免费。
22: 这个店开了5年了，免费的时间比较长，一个月得免费个7-8天的。
23: 我刚才看您走进来，您的腿是
24: 残疾人。
25: 我有一次我看这是素面，我就过来尝一尝，尝一尝一看挺好吃的，像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味道，就以后有空了就过来吃。
20: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正在面馆后厨忙碌的袁英莲。
26: 咱们今天就是谁都免费，
21: 咱们这一个月都是，
26: 这一个月都是，
21: 对的，我们经常
27: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21: 2019年到现在开业，就是从来就是这样。
20: 为什么这么干？袁英莲跟我聊起了他的父亲。69岁那年，老爷子得了脑血栓。
21: 他煮了碗面条，家里没有，我们都在工作忙，往餐上端，还没端了他就第二次摔倒，就没起来。我大了以后，我就想对老人们做点事情，有这个情怀在里面。
20: 因为怀着对父亲的愧疚，袁英莲的公益活动一做就是7年。可素面馆一个月也得10000多块的开销，我实在没忍住，问出了我心里憋了很久的问题：免费请大家吃面，这不是白扔钱吗？
21: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说那个你兜里你比如有10块钱，你有2块你够用。那几块你可以做出去啊，你足够了呀，你流动着你。
27: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是什么英雄壮举啊？
21: 太惭愧了，我觉得应该感恩大家来吃，这不算。因为你看在苏绣那会儿，社会的力量让我赚了点银子，那我再做出去不算，是应该是谢谢大家来吃。
20: 聊天中我才知道，袁英莲还有一份主业，售卖家居装饰品，她从南方进货往外卖，赚的钱几乎全填进这家面馆。但生意这事儿哪有天天好的时候
21: 啊。有人会问说你这你赔那么多钱你怎么办呢？我说不算账，不算账，我喜欢。
20: 一句不算账，我喜欢。

0: 撑起这间小面馆的从来不是袁英莲一个人，有顾客来了，明知道今天是免费日也会扫上一份钱，不为别的，就想让这间小店一直开下去。
1: 我们就当跟在别的地儿吃饭一样，多了也没有。
0: 给面馆送了七年木耳的朋友，一有空就来搭把手的义工，凌晨四点起来擀面的年轻人，自家种了菜就往店里送的食客，这些人从没要过一分钱。
2: 我就想着，如果是有机会了，就在东南西北都开一个，让就近的残疾人、年长的，包括那个流浪的人，就随便来吃。
0: 虽然蹭了面，但是我也要支持一下。我觉得开店七年，亏损七年，支撑袁英莲一路坚持下来的，从来不是生意盈利，而是那些无偿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其实啊，谁都不差这一碗面，这方寸小店生。

0: 安装是新二环合作路交口，不妨进店坐坐，店面不大，四张木桌却盛满人间温暖，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面。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时值暑期旅游高峰，我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5: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6: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7: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5: 白天戏水动感欢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8: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到40%。
5: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7: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9: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5: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大剧场推出经典剧目，演绎新空间，主打互动体验，满足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需求。同时，遇见艺术惠民演出将在我省各地广泛开展，让群众在景区、街区、商圈的烟火气中感受文艺温度。
10: 截至7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游客有望突破1200万人次。
4: 进入暑期，石家庄不同类型的特色市集持续上新，其中位于栾城区的古栾水上市集每天16点到21点开放。市集利用河岸和清水栈道将摊位沿水排开，利用临水空间让游客在散步、观景和休憩过程中自然进入消费场景。
10: 七夕将至，邢台市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和惠民福利，活动涵盖山水观光、古风国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游客共度甜蜜时光。
4: 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近日在沧州东光县精彩上演，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11: 7点半，
10: 开场舞龙腾盛世，以鼓舞与舞龙相结合的方式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市集非遗项目关州唢呐代表性传承人姚广英与儿子现场演奏喜庆丰收年，国家级非遗项目沧州烙子改编的广场舞舞动沧州风等节目也赢得满堂喝彩。演出过程中还设置了村民斗歌互动环节，现场群众热情参与，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村民舞玉

0: 张。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晚会，还有好多非遗可以近距离的观看，非常高兴。
0: 活动现场雕花陶球、关中泥塑、民间剪纸等15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秦村葡萄、奥木全麦面粉等15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展出，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体验选购。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邢浩。
2: 通过这次全国夏季春晚落地我们东光，我们深挖大运河文化本土非遗资源，把文艺演出、非遗展销、农产品推广结合在一起，让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同时呢，也借助国家级活动平台打响东光文旅品牌，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4: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今年7月开始，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可通过12337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5: 多家银行5年期大额存单回归市场，专家解读普通居民应如何配置。
6: 中国俄罗斯之间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净息差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通常指银行净利息收入与全部生息资产的比值。去年年底，为了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同时降低负债成本，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不过，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中国工商银行昨天正式重新上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同时，农行、中行、建行3家全国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多家股份制银行此前也已经陆续开放了5年期大额存单。
1: 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目前这些存单线下线上的额度持续紧俏，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了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2: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3: 只能说我们也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0: 那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 1.6%， 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只需要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就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
1: 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这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到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了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那么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的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体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的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提出实操建议。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那么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来分层配置。
3: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1: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应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那么美方为何临阵收兵？美伊是有望走入谈判，还是全面战争风险走高呢？
1: 特朗普一号发文表态，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补充说，基于各方请求取消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双方快速敲定协议，以色列同步作出承诺，呼吁各方抓紧行动促成协议落地。
0: 此前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作战时间覆盖整个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号透露，美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进驻中东待命。美国国务院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一连串的备战动作过后，美方突然叫停了进攻，这释放哪些信号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4: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似曾相识。今年4月8号，美国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如果说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它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做好了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的人都会明白，谁掌握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0: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交流地区局势。

0: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牛新春表示，美伊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仍在上升。
1: 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不成协议，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
2: 中东多国普遍担忧战火蔓延，主动出面斡旋劝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和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航。美伊长期无直接外交渠道，第三方斡旋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僵局？牛新春认为，
1: 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这最后战略上的决心，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或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等途径进行举报。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0: 并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1: 昨天，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超4100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本月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1: 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莫罕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的供给。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量的近30%。
0: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年内可以全部完工。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0: 每秒12米，单程运送6到8分钟，年计设计单向运输能力260万人次。
1: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但未说明是否已计入公布的死亡人数中。当地警方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声明中说，以军空袭目标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俄新社8月1号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报道称，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其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目前俄官方尚未公布死者和伤者的具体身份。
0: 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说，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
1: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研究机构等已启动疫苗试验。
0: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产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